0: 哦，不见得，
1: 不见得。嗯，很多人就是说，第一个问啊，这孩子多高啊？我认为身高只是你众多天赋之中的一项，虽然他加分项可能比较高啊，比如他100分，他可能占20分、30分，对吧？他只是一项，身高不见得代表了你从事篮球运动的全部。我选孩子现在基本上，第一，你的头脑。
0: 清晰的头脑，
1: 对，清晰的头脑，这孩子在场上打球不耽误事儿，嗯，

0: 然后顺畅啊，也过了。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心态，就所谓咱们的心理素质。
1: 嗯，
0: 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最后几秒能熬死人啊。
1: 对，有些人就是稍微落后一点点，心态马上就崩了。
0: 对，你得有一个强大的心脏，关键时刻脑子能瞬间反应，头脑清晰，反应要灵敏。越到关键时刻越冷静。嗯，
1: 我们很多事情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0: 对，
1: 就比如说我们投篮一样，可能我就觉得哎我能投进，但是我就投不进，这就需要大量的一个练习。
0: 这也有闪光点，
1: 也有闪光点，
0: 起码他心态是好的，自信心强，老认为我能投进，这一点就好。
1: 我发现您现在就特别能发现大家的闪光点。
0: 因为我认为基层就是说工作人员，尤其体育工作人员，你他们老愿发现孩子的短处，但是我不是，我愿意发现孩子的长处。我发现这孩子长处了，我会把它无限扩大，把他的短处尽可能的延伸成长处。我认为这是一个基层体育工作者应该干的事儿。
1: 嗯，
0: 这样的话，孩子越打越有信心。技术不行，投篮不准，什么运球，我可以练吗？
1: 可以练，这些都能练。
0: 对呀、啊，可以练、嗯，只要你有一颗能坚持、坚韧的心。坚和韧是两回事儿。
1: 嗯。有一颗坚韧的心。
0: 对，你要一直要延续下去，你这个就是通过大量的一个磨练，最后哎，你才慢慢能见到成果。半年太短了，我说你坚持一年，实在不能坚持两年，你得通过大量的实验。你想一个动作要重复的十几万次、几十万次才能成为一个定型的动作，所以他必须得得去经过这个过程。大家可以听啊，有些人能做到，有人做不到，但是能做的人记住了啊，下身有两种方式转。看我的姿势转是怎么转，整个身体在转，这么转，看到没有？第二种从下面走，这么转，唯独你们做的没有，你们是转身中间转，我是防守人，对，不给你打掉了吗？基本功的扎实，扎实完弹以后，这个就一个转身，别觉得很容易，很难的，你得练的。
1: 您曾经多次在采访中提到，成才的三要素是天赋、吃苦、好教练。
0: 对，
1: 如果真的要排序的话，这三个您认为怎么进行一个排序呢？
0: 我觉得这应该是排名不分先后，对吧？我觉得都挺重要的，你少了谁也不行。天赋你必须得有，
1: 嗯，
0: 你不能说我啥都不会。好教练必不可缺，你说没有良师指点，你学的好多动作都是不正规的。这三个条件我觉得哪个都不能少，不能说谁排在前头，没法排。我认为还得再加一项，我以前是就是说漏了一项，再加一项叫家长的支持。
1: 家长的支持，
0: 家长的支持太重要了，这是干这个工作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新的感悟。家长一定要让孩子知道这条路啊很艰难，但家长永远支持你。这个时候就需要咱们去鼓励式教育，
1: 嗯，
0: 甚至不要那个简单粗暴。你看我现在一般了解孩子，我先问你是怎么想的，
1: 嗯，
0: 为什么这么想，
1: 平等对话，
0: 哎，然后他把你当朋友，他什么事都告诉你，都跟你说了，你根据他的想法然后去跟他去解答这个事情。但是呢，就是说每个孩子都有他的想法，所以说我说这个活儿挺累的，你知道吗？他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东西，他得做出一个瞬间的判断，跟人解决这个东西。
1: 其实我们现在真的很看到很多家长，就包括我送我孩子去打球的时候，大家在这旁边刷手机，然后说：“哎，你快点，你跟上，快上篮了。”
0: 输入的观念就不一样。
1: 嗯，
0: 篮球是集体项目，
1: 嗯，
0: 对吧？大家要合作共赢，
1: 嗯，
0: 把这事儿做好。家长就希望自己儿子是个英雄，而且所有的家长都希望自己儿子是乔丹。
1: 对，因为我们要拍视频发朋友圈，也得有得分吧？
0: 对吧？所以他就说：“你为什么要传球？
1: 嗯，
0: 为什么不直接上篮？
1: 嗯。”
0: 我告诉他，我说前面有俩人呢，
1: 嗯，
0: 对吧？这个球必须得传，而且让孩子怎么打球合理性，这是我们的干的事儿，你不要参与。但是很多家长就把孩子带入一个误区，
1: 对，
0: 场上我得分最主要的，你把他整体的意识给带偏了，
1: 嗯，
0: 我不要这么做，
1: 对，
0: 啊，我每次就跟家长做大量的这个工作，有些家长被转变了。有的家长还继续就特立独行，
1: 嗯，
0: 这就是青少年最大的一个难处。
1: 所以说，就实践出真知。您现在的这个变成了四要素，天赋，
0: 嗯，
1: 吃苦，
0: 嗯，
1: 好教练，
0: 嗯，
1: 和家长的
0: 支持，
1: 嗯，非常的重要，
0: 非常重要。
1: 嗯，家长想明白了，想清楚了，到底是想培养一个什么样的孩子，然后跟着好教练开始逐步的进行练习就行了。
0: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啊。别成个小罗锅，哎，别那练完练最后小罗锅了，哎，对对，把腰直起来，哎，你干嘛呢？你过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谁教你的？

0: 你干嘛呢在那儿？
1: 我操，憋回去，要不然弹找不着。
0: 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过来。就弹脑门来的，你一笑，你没觉得你浑身抖吗？你力量还能统一吗？你看，你看，你看，你不笑就好了吧？你一笑气就乱了，往回收，收回来，是不是稳当？再来，你要真是手脚，你拿不住球，稍微的抠着点。好的，非常好，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啊！投篮老有这么个动作，我伸点出去。哎，对了，看到没有？哎，对，不错不错不错。
2: 特别是像练体育的，我们会发现他的就是性格呀还有心胸啊好像就跟别人不太一样，而且很多的时候因为现在体育能带给我们很多的挫折教育，比如说孩子们经常去练习的时候，那输了就是输了，赢了就是赢了，其实他们的内心蛮强大的。
3: 他是这样啊，就是现在呢其实很多孩子牵扯到一个抑郁的问题，嗯，对吧，他那个心里不痛快，
2: 对
3: 啊、嗯、他感觉每天生活在牢笼当中，嗯，
2: 对
3: 对吧，很难受，
2: 对啊、嗯、
3: 这时候怎么办呢？我鼓励孩子就是参与一项体育运动，什么都行、嗯、是吧，篮球足球排球啊跳绳啊、嗯、甚至就其他的什么都行，嗯啊，但是你得有一项，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叫多巴胺，它是引导人快乐的，嗯，这个只能通过运动流汗来释放，这样本身他把自己的心情就能平复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认为，你搞体育尤其是团体项目你就得交流，抑郁什么体现在不沟通，不愿意出声，对不对？嗯，但你只要一沟通，大家一有一个共同的事儿，为了共同的事去努力，哪怕你吵起来，最后能达到共识，这个人呢都能得到很大的一个，就是一个心理状态的一个好处，
2: 情绪的释放，
3: 对，情绪释放、嗯、情绪价值嘛，对不对？嗯嗯嗯。然后第三就是你说那个大心脏，嗯，它为什么？因为体育就是挫折性教育，你是不断的失败当中去想办法克服困难取得胜利，嗯，这是一个过程，当这个过程实现之后你会觉得很美好。为什么很多运动员教练员获得最后荣誉的时候他会哭啊？
2: 对，
3: 平时说白了那真是拧，就是流血流汗不流泪，对吧？那简直就是不知道泪水是甜的是咸的的主，为什么一经过这一项他要抱在一起抱头痛哭啊？啊，这也是一种释放，而且是个最大的释放。因为我们通过大量的工作大量的努力，我们把自己的困难给排除，最后达到这个最终荣誉，他们会痛哭，这种哇那简直那幸福感就爆棚啊，你是没法去想象的。所以说这两项就让他孩子变得无比强大，而且任何一个冠军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2: 对，
3: 对吧？国内强如姚明，也没听说上海队说是他一出道就拿冠军吧？嗯，也是经历了多少次失败吧？嗯，乔丹那是快成篮球之神了，但是他也经历了多少挫折？
2: 是，
3: 他最后才拿了这六次冠军。就是说，你永远是达到顶峰的时候，你得有一个各种各样的挫折。
2: 对。
3: 啊，各种各样的挫折带来什么？你内心的无比强大。他想的不是退缩。现实生活当中，有些孩子，包括咱们成人也是，嗯，遇到一个困难，可能大部分人就琢磨着，哎呀，算了，我认命了，嗯，对吧？你就最后这么着吧，那能怎么办？但是你要是真正经过体育洗礼的，和经过这种就是说长时间这种保持信念这种洗礼的人，他会想方设法，脑袋撞不过去，我跳过去行不行？你底下给我挖，给我堵上钢板了，不行我绕过去。别人想的是怎么逃避困难，我们想的是怎么克服困难，这本身就是一种教育。
4: 赵睿中距离被盖掉，王俊杰的篮板球七秒钟，看着一打一怎么样，翻身跳投两分达到。
5: 中国男篮距离冠军仅差一场胜利，但这最后一场他们要翻过澳大利亚队这座大山。翻山之路，中国男篮的球员轮流领军。前两节，胡明轩三分球三投全中，拿到了15分。雷蒙、程帅鹏的远投坚决果断。三节战罢，中国队依旧是领先的一方。到了第四节，中国球员一次次扑倒在球场上争抢，攻防两端的极大消耗让中国队渐渐落于下风。最后24.6秒，赵睿两罚全中之后，分差只有1分，球权还在中国队手上。

0: 的一句话呢？
1: 因为这个比赛当时看的时候，我眼睛一亮。从运动员也好啊，从教练员也好，真是把那个劲儿都卯足了，那真是就是说不顾一切的去完成这个比赛，做到这个比赛，甚至敢跟就是说澳大利亚队我硬对硬的
0: 硬刚，
1: 硬刚，这个我认为是最大的一个进步，他不怵。
0: 最近一段时间好像很少有这样的一个让人这么关注的一场比赛了，
1: 因为咱们十年没进前四了。就是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打击，因为篮球运动的普及程度太高了，大家也关注这个，但是竞技体育不好意思拿成绩说话，
0: 对，
1: 这是咱们十年之后进的，而且进的是决赛，对的是澳大利亚队，也是世界强队，
0: 对，
1: 咱正面跟人硬刚，而且真是差一点点，哎呦那个球啊，我看完之后我当时难受了半天，
0: 对，一分当时就想的是
1: 对，所以你看你就代表了很多观众的心态，
0: 对，
1: 输一分你考虑太可惜了，
0: 对，
1: 你考虑这个，
0: 对，
1: 这就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比赛把大家情绪给带正了，甚至说明什么，咱们的观众不是光看你成绩，他看的什么，你这整体比赛的一个体育精神，
0: 对，
1: 你一个斗志，
0: 对，
1: 你血性硬刚输了很正常，那个亮剑都看过吧，我敢拔剑本身就是一种冲动，
0: 对，其实那场比赛我们真的是觉得就是特别容易点燃我们观众的一个热情，
1: 不单亮剑了，而且是真是拼尽了最后一滴血，跟对手拼到最后一刻，你看对手都尊敬你，
0: 对，
1: 对吧，大家都尊敬你，以前尊敬咱们是客气，对吧，哎呀你让人过不去是吧，那怎么能说两句啊，是不是，你现在真是尊敬你，我没想到中国队会这样，你看是吧，包括那个其他的亚洲球队都说，没想到中国队这届这么强，他说的强不是你的技术强，你的精神观，你的精神面貌，你的拼搏精神，所以我感觉目的真是达到了，因为咱们沉浸了挺长时间了，没有给观众就是一个耳目一新看眼前一亮的比赛了，就所有的球迷包括所有的观众人感觉，哎呦这场球真不丢人，输也有输的英雄，而且这体育精神，你体育你不可能永远胜利，谁永远在巅峰啊，他都得有一个过程嘛，
0: 对，
1: 但是咱们现在就是说，第一有硬刚了，起码有能力了，具备了。第二，精神上绝对是强大于对手，给对手打懵了有一段。第三，就是让所有的外界啊、观众啊，包括什么也好，球迷也好，他能对这个国家的有一个新的认识，一个新的理解，甚至一个新的希望。啊，我们真是看重的，包括受感动的，不是说他最后的结果。当然了，体育以结果论，结果很重要。但是你让大家看到我真是努力拼搏到最后一刻，
0: 所以这就又说到我们说有需要有扎实的基本功，要不然等到你想展示的时候你根本就展示不出来，那就又落地到我们在青少年时期就需要有这样的一套体系去完善我们的基本功，
1: 我觉得是这样，肯定是这样，啊，你就跟那个古代那个曹植的七步成诗，你没有积累，你七步成诗试试，你甭七步了，你让他围着咱们长城绕一圈，他都出不来，那肚里是空的吗？篮球运动员也一样，你平时每天投进1000个，投进500个，关键时刻你一投，你有谱，
0: 对，
1: 这是对吧？有关联的，啊，所以就打这个基本功啊，包括这个我为什么我说还要吃苦啊，这个东西就是必须的，从小养成这个习惯，甚至就对自己的自律，习惯跟随你一辈子，
0: 对，
1: 你看我们小时候那代人早上都出操，我们基本6点钟起床，啊，我们当时穿着单衣单裤出去就跑了，
0: 磨练意志，
1: 不是磨练意志，他主要忒沉，你费劲，你背着那玩意儿你跑不到速度。
0: 哎，你说到这个磨练意志，我就想了，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呢是没苦让孩子去硬吃，因为提倡的是磨练意志
1: 嘛。别闹了，两回事儿。因为现在随着咱们祖国就越来越那个欣欣向荣，咱们的实力越来越强，咱们已经完全有能力保证孩子一些就是说
0: 更好的训练条件，
1: 对所有的物质条件。你现在磨练的不是他的这种东西，这种东西有啥呀？你说不，这是折磨。
0: 对，而且很多时候呢，你比如说家长孩子们就会觉得，哦，这个好累好难，他会有一些畏难情绪以及退缩的情绪，反而起到不好的一个效果。
1: 他不光是这个，你家长老是这么，这一是折磨孩子，二是你这么干一时，你能天天让他跑雪地吗？
0: 对，
1: 真正对这个孩子什么，就是说吃苦什么，是一个长期的坚持，我不停的坚持这项东西，对吧？我甚至把这项东西我给做到极致。

0: 这叫吃苦。力量对吧，你力量卧推达不到130公斤，你上你场上就是对抗就得吃亏，你天天让这叫吃苦，这多累啊。那你说你说你什么让人打外场大30多度，你这好家伙中暑怎么办啊？
1: 对
0: 对不对，这孩子是摧残。我认为在保证好物质条件的情况下，再对孩子进行这些更多的磨练，
1: 嗯，
0: 这是正确的。
2: 要多大的？
0: 我印象现在是想从12岁
2: 啊，
0: 14岁、16岁抓，各抓一批。
2: 对，
0: 但我想主要还是抓12岁，为什么？正好赶上下一届全运会。
2: 全来了，
0: 全来了吗？
2: 全来了，测试全来了，全选上了。
0: 现在确实是好苗子还是有，打得也不错啊，但是就是说那个离要求还有一定要求，还有一定距离。他们现在不是，他们现在刚起点，他们的终点应该是国家队。我说现在运动员不缺吃不缺喝，你看这什么条件，你看看这场地对不对，你教练都什么教练，我们哪有这以前小哪有这待遇啊。但是他们缺了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我认为啊得加强。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啊，从那个好球，好球，一个是从那个就是说本质上，从思想上给大家进行教育。就比如说俱乐部训练营，我就安排了就是那种老前辈过来讲课。第一个讲的爱国主义教育，第二个讲的就是荣誉感。有了集体荣誉感，你才能就是对国家更加的热爱，为了愿意奉献。
1: 您看，我现在就是体教融合，也做得非常好。校园的这样篮球呢，也是在蓬勃的一个发展啊。
0: 嗯、
1: 那其实我们现在发现，篮球它有两个体系，一个就是我们的专业队的青训，还有是我们的校园篮球。那怎么样才能共同的去协调发展好呢？
0: 因为现在本身那个校园里面就有体育这一项。
1: 嗯。
0: 孔子有六艺，其中御和射。
1: 嗯。
0: 一个赶马车，
1: 嗯，
0: 一个不是骑马，其实说白了是赶马车呢，开玩笑。因为古代马车不也是一项贵族运动吗？第二是射箭，
1: 嗯，
0: 孔子六艺里面体育占两项，
1: 嗯，
0: 对不对？说明什么？教育离不开体育，当然了，体育更离不开教育，本身体育就是教育的一种嘛，这个是肯定要有的，
1: 嗯，
0: 校园需要体育进入，对不对？需要，而且正好，篮球比较符合这个。因为现在孩子缺少沟通，
1: 嗯，
0: 对吧？缺少大家一块儿去为一件事努力的这么一个机会，
1: 嗯，
0: 甚至说这个决心也好，缺少。篮球一集体项目，而且参与人极多，它总体是提高一个校园的一个体育范围，
1: 嗯，
0: 气氛，还有什么提高大家的一个凝聚力。体育在教育里面最成功的一点，就是让孩子们啊知道怎么样在有规则的情况下去赢。
1: 嗯，
0: 在有尊严的情况下去输，你孩子有了这种东西之后，他对他以后人生观都有变化。
1: 嗯，
0: 我见过很多孩子没练体育前双眼无神，眼神涣散，一参与这种集体活动，他眼睛有神了，有光了。
1: 嗯，
0: 对吧？他跟同学交流了，他跟去大家讨论了，甚至他能出主意了。
1: 咱的目的不就是眼里有光，身上有汗吗？
0: 对呀、啊，这就好事儿啊。所以我认为，这校园体育主要是健康。
1: 嗯。
0: 而且现在讲就是身心健康，
1: 对，
0: 心理、身体同时健康。我认为这个篮球运动啊，做的贡献比较大。
1: 那您看，您作为一个成功的过来人啊，如果要是对一些现在有志于从事篮球事业的年轻人来说，你有什么职业方面的一些建议呢？
0: 我认为他是第一个呢是坚持，
1: 嗯，
0: 啊，第二个是一定保持自己的初心，
1: 嗯，
0: 你为什么到这儿来？对吧？这你得知道啊。第三啊，建立大局观、荣誉感，啊，剩下的我觉得就让结果，
1: 嗯，
0: 来考来验证这个东西。有些可能会结果不会让你满意，但是你起码你不会老的时候为这儿后悔。
1: 嗯，
0: 有些结果让你达到了，但你忘了还有更高的山等着你去爬去。啊，慢慢的在发展自己的下一步规划。
1: 那未来您个人在篮球青训方面有什么的目标和规划呢？
0: 哎呀，我的目标很宏伟啊，我的目标简直太宏伟了。
1: 嗯，
0: 我以前其实也说过这事儿，包括个人媒体上也登过。我说我希望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下，我们这一代人啊，不是一个，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下，就是在10年。啊，甚至是再�7-8年之内，让中国篮球重回

0: 亚洲巅峰，进入到世界舞台，啊，咱们最好成绩世界前八，能突破最好，突破不了，哪怕你进去搅和搅和，你站上这个舞台，这是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目标。
1: 我们从一段关于手指的细节开始，听完了一个关于热爱、坚持和奉献的故事。我们常说人生如球赛，而焦指导的故事给了这句话最硬的注解。它不在于你起手时拥有多么完美的条件，而在于你如何用你拥有的一切去投出那决定胜负的一球。所以什么是冠军？冠军不一定是永远站在聚光灯下，而是当他功成名就之后，转身去为更多的孩子修路铺桥。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位运动员最完整的职业生涯，也看到了冠军的另一种定义。愿我们都能在自己的赛场上成为人生的冠军。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

0: 师吹奏古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九千年过去，甲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0: 重要的地方，是你感情最集聚的地方。通过具体的想象和联想，点燃你感情的柴草。
1: 同学们下午好啊。
0: 同学们好。
1: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大师进校园的活动。杨老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几个官方的身份我要先说一说。首先，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更重要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大家熟悉的康辉老师，还有很多很多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杨老师的学生。那接下来我是不是也请一位同学把这首词作来完整的朗诵一遍？哪位同学愿意请举手示意我？哎，好。
2: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宋·苏轼。秉承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好，鼓掌。那么怎么才能够提高我们的朗诵水平呢？第一个的话呢，要抓我们这个主次啊，要让它更加分明。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的语言呢，要进一步的能够把我们的意境，把我们的感情给体现出来。那么比如说，《水调歌头》是词牌，《明月几时有》是题目。我们所有的词牌都是次要的，《水调歌头》可以写不同的诗，主要的是什么呢？是题目，《明月几时有》。当我们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把这首诗所有的感觉和容量都融入在这个题目上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我们朗诵一

0: 首诗啊，要寻找制高点，加强对比度。全篇你要找到一个制高点，就是最后这两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第二一个要注意他的这一种语言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和动作感。比如说明月几时有，我们是一种问，问青天，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你看这就对比就出来了。然后接下来你想到那儿去呀，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把苏轼的矛盾的心理说出来了，是吧？他特别想去，但是又觉得那儿啊，又恐琼楼玉宇又高处不胜寒，怎么办呢？还是觉得在人间好，所以呢，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就把他这个矛盾的心理给他表达出来了。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他对着这个看着月亮转啊，又转低，转的低下来了，然后他又对着他又睡不着觉，照无眠。接着呢，哎，他就不是埋怨这个月亮，就问为什么，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逐渐推入到你所表达的高峰，终于呀，给自己找到了答案，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最后还有一个是吧，苏轼的他既是一种这个旷达，他又是一种乐观，一种浪漫，这也是一种追求，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把最后的高潮给他推起来。这是他刚才的朗读啊，朗诵大家都听到了。一个呢，他注意到了重点和非重点之间的对比，这个说明的地方要一气呵成。你比如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你不要断了，作此篇等半天兼怀子由，它是一气呵成，一个意思，它是次要的，大家注意它的连贯，不要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那么去停顿，要注意它的语气和连贯。因为我们朗读呢，我们是为了给耳朵听的，文字稿件呢是为了给我们的眼睛看的，所以我们朗读的是有一个任务啊，老师们会指导你们，就是把按眼睛看的这个文字符号系统转换成要让耳朵听的，让大家能听得比较顺畅的符号系统。再来一遍。
1: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好，有很大的进步，大家看到。
2: 或者哪同学有一些哪些问题，也可以再问问看。 哎，
0: 好。

0: 苏轼是从他不理解，就是为什么人会有悲欢离合，到后面看到月亮之后释然。那么他在中间，苏轼也用了非常多的问句，如何用不同的语气来体现这些问句中的关系和层次呢？
1: 嗯，很好。其实我们在处理这个稿件的时候，如果相同的格律、相同的词汇、相同的停顿、相同的疑问，都是疑问句，我们不能孤立的来看，我们要把它融入到我这一句里边的语境当中，这个句群当中来看。这个明月几时有呢，不是一个很重点的句子，不要它明月几时有，我真的问了，不是的，内心的在运动。
2: 嗯，
1: 它真有问的地方，后面这句是重点，把酒问青天，问青天，这是重点。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个时候他就问天了。然后边还有一个何事长向别时圆，说这个地方的话呢，并不是真问了，而是有答案的问了。所以这三个疑问是不一样，第一个问自己，第二问天，第三个有点埋怨他了，都是问号，不能够雷同的表达，要根据他语言的环境、语句的意思、语句的本质来确定我们的语气。
3: 在您刚才的讲解过程中提到，诵读诗词呢，在停顿上来讲，不一定是全要按标点符号来停顿。在这首词里面有一句“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这三小句呢，分别是用逗号来隔开的。请问，就是这三小句要是怎么停顿？是都停顿吗？
1: 对，问得很好。这三小句是一个意思。是有一个动态的动作的过程，应该是一气呵成，既有变化又一气呵成。从我们意念上来讲，从我们的主观愿望来讲，它是不停顿的。但是为了让大家说清楚，我们要把它拉开、放慢、拉长，要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的交代给他。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你看，我虽然有停顿，但是我声断气不断，对不对啊？声断意不断，情景在运动。你试一下。嗯，
3: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2: 好多了。
1: 哎，好好，谢谢，
2: 谢谢。您是音乐老师对不对？
4: 嗯，是的。
5: 那我想知道，在我们朗诵水调歌头的时候，那我们起什么样的调才能让它起的时候又合适，上去的时候又不会突然一下孩子们上不去或者卡在那？
1: 开始的时候呢，应该起一个比较自如的声区的声调。为什么要问自己呢？明月几时有，不是那么高。第二句对比了，把酒问青天，他才能够上来，然后又回来，就是高低快慢的这样的一种变化。所以我们说，我们的朗读的话呢，你们可以按照音乐老师可以给他们训练声音弹性，就是由低到高的训练，由高到低的训练。
5: 谢谢老师给我们这么专业性的指导。
2: 好。
6: 确实朗诵在我们的语文课堂上也是非常重要。
2: 嗯，
6: 孩子们很难迅速地进入到诗歌的这个情境当中去，所以想请教一下姚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想象你朗诵的这个场景。那么这种想象越具体、越形象、越生动越好。通过具体的想象和联想，点燃你那个感情的柴草。好，最后我再给大家朗诵一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作者宋·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丰乐亭游春其二》，前两句勾勒出温柔烂漫、清新治愈的暮春景致，后两句由景及人，生动刻画出自得其乐、随性洒脱的雅士形象，尽显太平盛世里闲适恬淡的游园之乐。
1: 春山拥挤，政府作品依托情侣山水特有的明丽色调，还原池州风落情外的大好春光，表达出诗人沉醉山水、落乡沉静的旷达心境。
0: 大家好，我是黄洪涛。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宋代欧阳修的《丰乐亭游春其二》。这首诗描绘丰乐亭明媚烂漫的春日景致，云暖风和，草柔絮轻，诗人醉赏春光，悠然自适，满是清新洒脱的春日雅趣。我用行草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诗作明媚温婉、闲适豁达的独特韵味。

欧阳修这首《丰乐亭游春》，我采用斗方形式书写，曲法二王行草章法，拟幅笔意，以轻快明朗的线条起势，墨色渐重，然后加快书写速度，在草惹行金这个地方行字拉长线条，打开空间，那么后边拂衣两个字正好到枯笔位置，同样打开把线条拉长，但是呢空间不白，在字间，在字的最后写的又是轻松自在，以枯笔长线收笔，在最左边两行落款，一长一短，在整幅作品的下方形成一个留白的稳定的三角形，达到了诗词意境与书法章法意境的共融。

大家好，我是画家杨宝龙，今天根据宋代欧阳修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情侣山水画作品《春山咏起》。整幅作品依托情侣山水特有的明丽色调，还原池州风落情外的大好春光。画面中层峦叠嶂，飞瀑流泉，林木葱郁，台青依山而建，映于青山之间，远山绵延，云雾缭绕，草木繁茂鲜活，写景春日山川蓬勃生机，让观者从山川草木之间体味诗中踏春忧伤、流连春光的悠然自在，表达出诗人沉醉山水、落向春景的旷达心境。这幅作品咱们准备根据欧阳修的这个诗意画一幅这个情侣山水。情侣山水需要它表现这个春天，以绿色为主。开始先画一些大的构图，先把这个画的大的那个轮廓来勾一下。勾出来以后，把这个水口呀、房屋呀、桥梁呀、这树的位置都要确定下来，在这个大的基础上，然后再画一些细部，基本上就是以大画小这个办法来画。

这一棵石石的花里是和六十的这个花法基本上采用这个传统的这个花法，在花的时候稍微让它有一点斜势，让它再斜一点，它让这个稍微就有一点东西上下有一个呼应。

上色分两步走，第一步上那个底色，用折石打一些底，然后再等折石干了以后，咱们再上那个直绿。上折石基本上就是把折石尽量到阳面，让塞的这个岩石能通过这个折石来能切出来。

建议你热的时候直接就上往上溅，不要完全平涂。它这个花花有时候咱们想一下，它来生活着好多东西是一样的。你画家画画也要自始至终从这个开始画到最后，画面要干净。

第一次热爱的时候，有些地方野生还不够，可二次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比不能压得太狠。这个热爱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把这个受精也掌握好就行了。

咱们这幅画实际上基本上按照它这个诗意风景景整景远景，另外一个画面主要是用情侣山水来表现，尤其远景用那个稍微带一点这个远山而呈现的一种朦胧感清爽的这种感觉。总体来说，这幅画面就是成功把呈现这种感觉表现出来。画面另外一个就是浑厚饱满，给人感觉很有清爽，把呈现这种气息能够成功的展示在画面上。另外一个把这个欧阳修这个诗的这个意境表现出来。

0: 爱的同学们，大家早上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奋斗小学的刘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11至20的认识这一单元隶属于数与代数领域，既是10以内数的认识的延续，又为我们后续学习100以内数的认识乃至更大数的认识奠定基础，同时为20以内的进位加法、退位减法奠定了基础。在本单元，我们将会学习10的再认识、11到20的认识、简单的加减法计算，以及解决一些问题。在本单元的学习中，我们希望能够培养学生的数感、符号意识和运算能力，同时帮助学生初步形成模型意识和推理意识。这是本单元的整体学习目标。聚焦到本节课，今天我们将要学习的内容是本单元的第4课时解决问题。本节课需要大家综合运用之前学过的知识来解决一些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能够帮助学生深刻理解数的大小以及顺序，同时加深对奇数以及序数含义的理解，并体验解决问题的一般过程，鼓励同学们用多种方法解决问题，积累活动经验。准备好进入今天的学习了吗？让我们开始吧。同学们，还记得我们已经学习过哪些数了吗？相信大家都有了答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1: 我们已经学习了1至20，
2: 还有0呢，大家可不要忘记了。
0: 是的，在之前我们已经学习过了0至20这些数了。那你能从1数到15吗？
2: 1、2、3、4、5、6、7、8、9、10、11、12、13、14、15。
0: 数得真好。那你能从

0: 学习过了11至20这些数了。今天我们就要运用这些知识来解决一些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看，同学们来到植物园参观游览了，他们现在正在排队呢。你能认真观察一下，从图中发现哪些数学信息呢？想好了吗？我们来请同学分享一下。
1: 从图中我知道了小月排第10，小雨排第15。问题是小月和小雨之间有几人？
0: 你观察的可真仔细。下面我们再来一起分析分析这些信息吧。图中小月说我排在第10，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2: 我觉得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小月站在第10的位置上，她的前面有9人，她在第10个。
0: 那小雨说她排在第15又是什么意思呢？
2: 这句话的意思是小雨在队列里的第15个的位置上，她的前面有14人，她在第15个。
0: 还有同学有补充呢，我们快来听听吧。
1: 我觉得小雨排在第15，他是这个队最后一个，说明这个队伍一共有15人。
0: 可是图中明明没有15个人，你是从哪儿看出这队有15个人的呢？
2: 因为人太多了，所以没有浓度画出来，我们看图中的文字信息就可以知道了。
0: 是的，我们刚刚提到的第10和第15分别代表了小月和小雨在队伍中的位置。大家还能联想到小月前面有9个人，这个队伍一共有15个人，可真是了不起，老师要为你们点赞。刚刚我们知道了数学问题是小月和小雨之间有几人，那之间是什么意思呢？你能举例来说一说吗？
1: 之间的意思就是看小月和小雨中间有几人。举个例子，比如4和6之间的数就是5，7和11之间的数就是8、9、10。
2: 我觉得之间就是指两个数中间的数，不包括最前面和最后面的两个数。
0: 是的，之间就是指两个事物中间的部分。小月和小雨之间就是不包括小月和小雨这两个人，求中间有几个人。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理解之间的含义了吗？下面让我们来玩一个小游戏，帮助大家更加深刻地理解之间的含义。我们先来看看游戏规则。请6个小朋友到讲台前来，分别给他们贴上自己的序号1、2、3、4、5、6，再请这些同学从小到大排成一队。都准备好了吗？游戏开始了。先请第3个同学举手，再请第6个同学举手，最后请第3个和第6个之间的同学蹲下。通过这个游戏，你发现了什么？
1: 我发现第3个和第6个同学之间的同学是第4个和第5个，不包括第3个和第6个同学。
0: 相信同学们都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之间的含义。是的，之间就是指不包括两端的人。下面请大家用喜欢的方式来尝试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吧。同学们都完成了吗？我们来找同学和大家分享分享。我们先来看看这幅图。

0: 你能看明白他表示的意思吗？我们来找同学分享一下。
1: 我觉得这位同学是用尺子数的，先找到小月和小雨的位置，然后数出他们之间有四人。
0: 是的，你分析得非常好。丽丽还有不同的想法呢，我们也来请她和大家说一说吧。
2: 我也是数数姐姐的，但我是直接数的，十之后是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所以他们之间有四人。
0: 看来数数可以帮我们成功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同学是用这样画图的方法呢。你能看明白他们的想法吗？相信聪明的大家都有了自己的想法。我们也来请同学和大家分享一下。
2: 左边同学先画出了十五位同学，然后标出了小月和小雨的位置，最后数出了他们之间有四人。
0: 你分析得特别清楚，那右边的图又表示什么意思呢？有同学迫不及待的也想和大家来讲一讲了。
1: 他画了十五个圆来代表十五位同学，然后标出了小月和小雨的位置，最后数出了他们之间有四人。
0: 是的，这两幅图他们解释的都很清楚。那请大家来对比一下这两种方法，你有什么发现呢？
2: 我觉得两幅图的意思是一样的，都是把十五个同学先画出来，再找到小月和小雨，然后数出中间有几人。
1: 但是他们也有不同的地方，第一个同学是画小人图，而第二个同学用圆代替了小朋友，更加的简洁。
0: 你们可真棒，不仅成功发现了他们的相同点，还找到了不同点，老师要为你们点赞。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两幅图吧。这两幅图和刚才的两幅作品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刚才的两位同学都是从第一位同学开始画，而这两位同学都是从小月开始画的。小月是第十人，然后画出第十一人、第十二人、第十三人、第十四人，最后画到第十五人，也就是小雨就可以了。所以小月和小雨之间有四人。
0: 屏幕前的同学们，你同意他的想法吗？是的，就像他说的，这两幅图和刚才明显不同，他们都是从小月开始画的。那请大家来思考一下，小月前面的九个人到底是画好还是不画好呢？你有自己的想法了吗？我们来听一听吧。
3: 要求小月和小雨之间有几人，实际上就是求小月后面到小雨前面的人数，其他的不用管，所以前面的九个人不画更好，这样更简单。
0: 这时亮亮有了一个疑问，
1: 为什么大家都没有数十和十五呢？
0: 对呀，为什么呢？
1: 因为小月和小雨之间是不包括小月和小雨这两个人的。
0: 你说的可真好。还有同学是像这样列出了一个减法算式。同学们，你看明白了吗？这个方法可行吗？我们来找同学也和大家分享一下。
1: 我们可以结合图来看一看，十五减十就是求小月后面有几人，但是为什么还要再减一呢？我不明白。
0: 同学们，你和他有一样的疑问吗？为什么还要再减一呢？
2: 我同意他说的十五减十求的是小月后面的人数，但是小雨也在小月后面，

0: 要减掉小雨，所以还要再减一人。
1: 丽丽说的非常好，确实是这样。我们已经理解之间的含义了，是不包括小月和小雨，所以在列算式时还要再减一，是因为要把小雨也减掉。同学们都明白了吗？看来呀，计算也能帮我们成功解决这个问题。同学们可真是了不起，想到了这么多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呢，老师为你们感到骄傲。那请大家来回忆一下，我们刚刚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你们都想好了吗？我们来请明明和大家分享一下。
2: 我们先理解了题意，知道要解决什么问题，然后用数一数、画一画和算一算的方法解决了问题。我们还对同学们的方法进行了交流，得出了结论。
1: 明明说的非常好，不仅能够独立思考，还能总结出我们刚才解决问题的方法。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完成了还要来检验一下是否解答的准确呢？那同学们，你们都有什么检验的好方法呢？
0: 我们可以排队来验证一下。
2: 从画的图中也可以看出来。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来验证一下。
1: 你们可真棒，想到了这么多检验的方法呢。看来今天我们学习的知识大家已经掌握了，那下面我们来做几个小练习吧。请同学们先打开数学书第83页，我们先来看看这道题吧。请你先独立思考，想好了吗？我们来请同学和大家分享一下。
2: 我是数出来的，玲玲排第四，东东排第八，他们之间不包括第四和第八。我从第五开始数，五、六、七，一共有三人。
1: 这个方法很好，看来刚才上课的知识你已经掌握了。还有同学有不一样的想法呢，我们也来请他和大家分享一下。
3: 我是画图解决的，先画出一个圆来，代表玲玲，再继续画第五、第六、第七，最后画第八代表东东，所以玲玲和东东之间有三个人。
1: 你说的也很好，我们再来看看这道题吧。请同学们独立审题，并自己尝试解决。完成了吗？我们也来请同学和大家分享一下。
2: 我用了数一数的方法，第十站和第十四站之间有十一、十二、十三，一共三个车站。
3: 我是用画图的方法，先画出一个圆来，代表第十站，再继续画十一、十二、十三站，最后画第十四站，所以中间经过了三站。
1: 你们两个的方法也很好，老师为你们点赞。再来看看这道题吧，有想法了吗？
0: 我是数的，我先找到第十面旗子，接着数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所以一共是六面旗子。
1: 是的，我们可以用数的方法，但你一定要注意，它不是从第一面开始画的，这个非常重要。
3: 我是用算式解决的，从十到十五面，但是第十面也要算上，所以还要再加一。算式是十五减十加一等于六面，所以一共是六面。
1: 用算式的方法也非常好。我们再来看看这道题吧，它和之前的问题有些不同，请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哦。想好了吗？我们来找同学分享一下。

0: 是画图解决的，先画出一个圆表示第三个的乐乐，再接着画第四、第五、第六，一直画到第十二个，再数一数就知道了乐乐后面一共有九个人。我是列算是解决的，因为一共有十二个人，乐乐排在第三个，要求他后面有几人，就把乐乐和他前面的都减掉就可以了，所以可以用十二减三等于九来解决。
1: 你们都非常棒，那我们来回顾一下，你有哪些发现呢？
2: 他们都是排队类型的问题，
0: 但是问题不一样，有的问之间几人，有的问后面几人，还有的问从几到几一共有多少，
1: 那该如何解决呢？
0: 通过今天的学习和刚刚的练习，我发现球之间是两边都不能算，球从几到几一共多少是两边都要算，球谁后面是多少人是只算一边。
1: 那今天这节课你有哪些收获呢？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史家教育集团的肖老师，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同上一堂课。本节课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人教版教材二年级上册第三单元例四，除法及算式的各部分名称。在这个单元属于术语代数领域的内容，在数的运算部分，通过丰富的分物情境，帮助学生建立平均分的概念，探索平均分的方法，认识平均分的两种不同情况，在平均分的基础上，认识除法的含义以及除法的各部分名称。学生通过探索求商的方法，理解用乘法口诀求商的道理，掌握相关的计算方法，在数的运算过程中形成初步的数感和应用意识。在数量关系中，学生经历整体的解决问题的过程，理解数量关系，培养初步的应用意识。具体到本节课，除法及算式各部分的名称，我设计了如下四个教学环节：一、回顾旧制，画图促思；二、建构模型，理解除法；三、分层巩固，拓展应用；四、把握本质，梳理收获。重点是让学生理解除法算式的含义，知道除法是平均分的数学符号表示。在教学分主损的过程中，让学生首先实践操作平均分，然后用点检算式和语言描述来表达平均分的过程，接下来用除法算式表示平均分，最后介绍除法算式的各部分名称。通过对比平均分的两种不同情况，使学生体会一个除法算式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并由此逐步感悟总数、份数和每份数之间的关系。课前，请同学们准备好纸和笔。上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除法，知道除法可以表示平均分的过程和结果。下面我们一起来分主损。15个主损，每3个放一盘儿。

0: 能放几盘？想一想，能不能画图表示出平均分竹笋的过程和结果呢？
1: 我是这样想的，画竹笋太麻烦，就用一个圆表示一个竹笋，一共要画15个圆，然后每数3个圆圈一个圈，表示每3个放一盘，这样一共圈了5个圈，所以能放5盘。
0: 明明的画图方法特别符合我们数学简洁美的要求，相信屏幕前的你也一定掌握了这样简洁清楚表示出平均分过程和结果的画图方法。接下来请你尝试用除法算式表示出分竹笋的过程和结果。同学们一起来看，正确的算式是15除以3等于5，你列对了吗？上节课我们一起认识了除号，知道它表示平均分。这节课我们继续来认识除法算式中各部分的名称。首先来看除号前面的数，它是要被分的总数，所以被称为被除数。接下来我们再看除号后面的数，它被称为除数，而除法算式的结果叫做商。让我们一起来完整读读算式，并说说它的各部分名称吧。15除以3等于5，15是被除数，3是除数，5是商。好，下面请看，在除法算式中，被除数15、除数3、商5都分别表示什么意思呢？我们结合图一起来看，15表示15个竹笋，3表示每3个放一盘，5表示能放这样的5盘。在前面的学习中，我们知道平均分有2种不同的情况。那接下来请你再想一想，如果把这15个竹笋平均放到3个盘子里，每个盘子能放几个？要想保证每份分的同样多，应该怎样操作才能实现平均分呢？
2: 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的分，先拿出3个竹笋，每盘放1个，这时竹笋有剩余，就再拿出3个竹笋，再每盘放1个，以此类推，直到把所有的竹笋分完，这样可以保证每个盘子里竹笋的数量同样多，也就是平均分。
0: 方方表达的既清楚又完整，屏幕前的你学会了吗？那接下来请思考，你能不能画图表示出刚才平均分竹笋的过程和结果呢？
1: 我先画15个圆，表示15个竹笋，然后在15个圆下面对应的位置画3条横线，表示3个盘子，一个一个的分，就先按顺序选出3个竹笋。

0: 顺，与每个盘子一一对应，各连一条线，然后再按顺序选出三个竹笋，也这样连线，直到连完为止。最终分得的结果是每盘放五个。
1: 漂亮能够学以致用，用简单清楚的画图表示出了平均分的过程和结果。我们结合它的图一起来看，把十五个竹笋平均放在三个盘子里，每盘放一个，每次分三个，一共要分五次，每盘放五个。想一想，你能通过列式表示出平均分竹笋的过程和结果吗？
2: 我知道，从总体里去掉一部分或者几部分，可以用减法表示。十五个竹笋平均放在三个盘子里，每次分三个，一共分了五次才分完，所以要用十五连续减五个三，最终分完的结果用零表示。这个算式读作十五减三减三减三减三减三等于零。
1: 菲菲能够用学过的知识来解决问题，很了不起。但同时，这个算式也引起了我们的思考：如果是连续减十个三，或者是连续减几十个三呢？这样的减法算式是否不够简洁？上节课我们学习了连续减相同的数可以用除法算式来表示。那么请你想一想刚才平均分竹笋的过程，把十五个竹笋平均放在三个盘子里，每盘放几个，你能尝试用一个除法算式来表示吗？同学们，一起来看，正确的算式是十五除以三等于五，你列对了吗？在这个算式中，十五是倍除数，三是除数，五是商。让我们一起再完整读读这个算式，并说说每部分表示什么意思。十五除以三等于五。十五表示一共有十五个竹笋，三表示平均放在三个盘子里，五表示每盘放五个。下面请你想一想，还能表示平均分其他物品的过程吗？你能不能再编一个小故事呢？
3: 十五除以三等于五，可以表示把十五个苹果平均放到三个筐里，每筐放五个。
4: 十五除以三等于五，可以表示把十五辆玩具车平均放到三个箱子里，每箱放五辆。
5: 十五除以三等于五，可以表示把十五串糖葫芦平均放到三个盒子里，每盒放五串。
1: 刚才同学们讲了许多的小故事，分的物品也都不太一样，可是怎么都能用十五除以三等于五来表示呢？是的，因为它们都是把十五个物品平均分成三份，每份是五个，所以都能用同一个算式来表示。接下来让我们对比来看，我们一共经历了两

0: 次平均分竹笋的过程。列出的算式都是15除以3等于5。那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吗？
1: 第一次分竹笋时，知道总数和要每3个分一份，所以我们是一份一份的分。第二次分竹笋时，知道总数和要平均分成3份，所以我们一个一个的分。也就是说，他们在分的方法上不同。
0: 方法表达的既清楚又完整，无论是一个一个的分，还是一份一份的分。尽管平均分两种情况的分法不同，但是它们都表示平均分，所以都能用除法算式来表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除法算式有两种不同的含义。接下来，让我们通过练习来巩固今天学习的知识。首先，请你尝试看图说图意，然后再通过连线的方式表示出平均分的过程和结果。接下来再写出除法算式。首先，我们请一位同学来看图说图意。
2: 这幅图表示把8个圆平均分成2份，求每份是几个。
0: 想一想，要想保证平均分，应该怎样操作呢？对，一个一个的分。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连线来实现平均分操作吧。同学们，请看，通过连线进行平均分，我们知道，把8个圆平均分成2份。每份是4个，并且大家还列出了2个不同的除法算式。那到底哪个对呢？
3: 我认为8除以2等于4这个算式是对的，因为我们是把8个圆平均分成2份，所以要除以2。除数应该是2，而8除以4表示的是把这8个圆平均分成4份，对应的图不是这样。
0: 确实如菲菲所说，表示平均分成2份，除数应该是2，而8除以4如果表示把8个圆平均分成4份，对应的图应该是这样。接下来，我们再重新看8除以2等于4，它可以表示把8个圆平均分成2份，每份是4个。那它还有其他的含义吗？是的，它还可以表示8个圆每2个分一份，能分这样的4份。让我们再一起完整读一读这个算式，并说一说它的各部分名称。8除以2等于4。八是倍除数，2是除数，4是商。接下来，请你根据10除以2等于5这个算式创编一个小故事，并画一画。同学们，请看，老师这里有许多大家的作品。如果把这些作品分分类，你认为应该分成几类呢？为什么？
4: 我认为应该把这些故事分成2类，按照平均分的2种不同情况。一类是一个一个的分，另一类是一份一份的分。

0: 经过彤彤的分析和整理，这些故事更具有条理性了。那么，这两类故事都分别表示什么意思呢？
1: 这一类表示把十平均分成两份，每份是五；另一类表示把十每两个分一份，能分五份，也就是求十里面有五个二。
0: 同学们特别善于思考，表达的也非常清楚。接下来，请你想一想，并说一说，这节课你都有哪些收获呢？
2: 我学会了用画图的方式表示平均分的过程和结果。
3: 我知道了一个除法算式有两种不同的含义。这是因为除法表示平均分，而平均分的两种情况分法不同，所以除法算式中的除数既可以表示平均分的份数，也可以表示。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于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将一起踏上一段奇妙的旅程，一起走进北师大版教材三年级上册第四单元《我们生活的空间》。今天这不仅仅是一堂数学课，更是一次探险。我们将会通过观察和实验，一起来发现空间的秘密。在本单元，我们会观察我们熟悉的生活场景，一起来看一看本单元首先会在一系列贴近生活、生动丰富的生活场景中，通过观察、体会、思考、感悟，不断积累直观的观察经验。其次，我们会采用由易到难、层层递进的顺序，从不同位置观察一组场景，到按照一定位置观察一组场景，再到从相对位置观察一组场景，逐步发展空间观念。最后，我们会借助空间想象、合情推理等思维活动，实现三维图形和二维图形之间的相互转化，实现空间观念和推理意识的同步发展。在本单元，我们需要达成以下的学习目标。首先，在观察活动中，理解并辨认不同位置观察到的不同结果，并能判断物体的相对位置关系。其次，在观察、想象、推理、验证的过程中，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思考过程和结果，发展合情推理能力和空间想象能力。最后，在与同伴的合作观察交流的活动中，体验观察和想象的乐趣，积累观察活动的经验。今天我们将一起来学习本单元的第一课时，看一看一。在本节课的学习中，我们有以下的学习目标。首先，我们通过实际观察物体，发展空间想象和推理活动，体会从不同位置观察同一个物体或两个物体时所看景象的差异性，能够辨别从不同位置观察到的简单物体的具体样子，积累观察物体的实践经验。其次，在与同伴的合作、观察、交流等活动中，学会通过实际操作来探究不同位置观察物体的规律，提升观察能力和空间想象能力，培养空间观念，增强推理

0: 意识。最后，感受观察在生活中的应用，养成认真观察、主动思考的习惯，乐于与同伴合作交流。在今天的学习中，我们会用到两样物品，一个玩具小汽车和一个水杯。如果你恰好有，那就找出来。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学习旅程吧。同学们，生活中有很多物体需要我们去观察，你们都是怎么观察的呢？今天老师带来了一张有趣的图片，同学们快来看看，这是什么呢？
1: 这是一只小鸡。
2: 不是不是，这是一只小鸭子。
0: 没错，有的同学认为这是一只小鸡，有的同学认为这是一只小鸭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那到底是什么小动物呢？请大家再来看第二张图片，现在你们能猜出来了吗？
1: 我看到了，这是小鸭子。
0: 没错，这是一只小鸭子。在生活中，我们看同一个物体，因为所处位置不同，所以看到的样子可能就不全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究，从不同位置观察物体，看看能发现什么秘密。同学们，现在请拿出你准备好的玩具，尝试着从不同位置观察你手中的玩具，看一看，然后说说你都观察到了什么。
1: 我看的是我的小汽车，我站在它前面的时候，能看到它的车灯和车头。我蹲在它的旁边看，能看到它的门和四个车轮。我站起来从上往下看，哇，能看到它的车顶。我跑到它屁股后面看，只看到了一个车尾巴。
2: 你说的真有意思，就像我的积木房子，从前面看有门和窗户，从上面看是房顶。
0: 两位同学的回答又准确又生动。没错，我们在不同位置观察到的物体，看到的样子可能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小鸭子，从它的后面和侧面进行观察的时候，看到的样子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数学当中，我们也要学会从不同角度去观察物体。淘气、笑笑、奇思还有妙想也发现了这个神奇的现象，他们也在观察一辆玩具小汽车。请同学们来看看，他们都是怎么观察的呢？
3: 我是从小汽车的左耳朵上面偷偷看，能看到前面、侧面还有上面，能看到小汽车的很多细节。要是像妙想那样，从小汽车的上面看，就只能看到头顶。
2: 我还想补充一下，因为妙想是站起来从上往下看的，所以只能看到小汽车的上面。我是从右边看的，只能看到汽车的侧面，圆圆的车轮，还能看到头顶的一部分。
1: 从我这儿就看不见车轮。
2: 你应该稍微转一点身子，往侧面来一点，你就可以看到车轮了。但是你看到的车轮可能就没有我的圆。
1: 好奇怪呀，我们每个人看的都不太一样。两个同样能看到车轮的人，看到的轮子形状也不太一样。小汽车会变魔术吗？
0: 同学们的发现很有价值，小汽车是不会变魔术的，它有很多特征。当我们站在不同的位置去观察它的时候，看到的样子是会发生变化的。那 现在同学们，你们能够分辨出右边这四幅图片

0: 分别是谁看到的吗？
1: 我知道，妙想看到的是这个吧，因为他是从上边看到的，所以他能看到汽车的头顶，还有小汽车的几块玻璃。
2: 我也知道你看到的是什么样子，你是从斜前方看到的，所以你能看到车的前面，还有它的侧面一点，也能看到几块玻璃，所以你看到的应该是这张图。
3: 笑笑，你正好站在了汽车的侧面，所以你看到的应该是这个吧，应该能看到汽车的两个圆圆的轮子，和奇思看到的不一样，他那个位置也能看到车轮，但他看到的车轮是椭圆形的。
2: 淘气，你是从后面看的，只能看到车尾巴和一块大玻璃。
0: 同学们观察得很仔细，找得也很准确。没错，同一个物体站在不同的位置观察，看到的样子是不一样的。现在请同学们拿出你准备好的玩具，尝试着站在不同的位置去观察这个玩具，看一看每次最多能看到这个玩具的几个面呢？
2: 我拿着我手里的玩具尝试了一下，我觉得能看到玩具的三个面。
3: 可是我怎么能看到玩具的四个面呢？
2: 因为你在看的时候身体一直在动，如果一直保持不动，你试一下还能看到四个面吗？
3: 哦，原来如此，身体不动的话真的只能看到玩具的三个面。
0: 同学们讨论的可真激烈。没错，我们只能看到这个玩具的三个面，因为还有三个面在背后我们看不见，就像捉迷藏一样，那些藏起来的面就需要我们移动位置才能找到它们。屏幕前的同学，你们想尝试一下吗？你们看，老师的手里有一个魔方，如果你恰好有，就拿出来，尝试着站在不同的位置，保持不动，每次最多能看到魔方的几个面呢？时间到，同学们观察的怎么样了？没错，我们最多能够看到这个魔方的三个面，也就是这个魔方的三个颜色。就像捉迷藏，我们看到了上面，下面就被遮挡得严严实实，看到了前面，后面就被遮挡得严严实实，看到了左面，右面也被挡住了，所以我们最多只能看到一个物体的三个面，也就是一个物体相对的面，我们只能看见一个。现在老师在这辆小汽车的后面又放了一个水杯，淘气、笑笑还有奇思正在从不同的位置观察这两个物体。同学们来看看，他们分别都是怎么观察这个物体的，分别看到了这两个物体的哪些部分呢？
2: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是淘气看到的，他坐在了小汽车的侧面，所以他能看到的小汽车的轮子是圆圆的，水杯也正好在小汽车的后面，看到的是杯子的侧面有把手。
4: 这个是奇思看到的，因为它是从正上方看，我也从上面观察过杯子，从上面看杯口是一个圆。
1: 这是笑笑看到的，因为他坐在小汽车的正前方。咦，水杯跑哪儿去了？
0: 是呀，在这幅图里面没有水杯，只有小汽车。笑笑也说他看不到水杯，你们觉得他说的对吗？
3: 我猜笑笑是看不到杯子的，因为汽车比杯子高，比杯子宽。从笑笑的角度看，汽车在杯子前面，把杯子给挡住了。
1: 我觉得他分析的

0: 很清楚，我也很同意他的观点。不过我想问一下，如果杯子比汽车高，那观察结果有什么不同呢？
1: 如果杯子比汽车高，那么从我的位置观察时，能看到汽车的前面和一部分杯子。
2: 笑笑表达得十分清楚，没错，当杯子比汽车高，那么我们从笑笑的位置去观察的时候，只能看到汽车的前面，还有一部分杯子。当我们站在笑笑对面的位置去观察的时候，可能只能看到杯子，根本看不见小汽车。这就体现了物体的相对位置和大小对观察结果的影响。当两个物体的位置和大小发生变化的时候，观察结果也会发生变化。同学们，笑笑是个爱劳动的孩子。有一天，淘气去笑笑家里做客，笑笑拿来水壶，想给淘气倒一杯水喝。现在，淘气和笑笑正站在不同的位置上面观察这个水壶。你们能分辨出来这三幅水壶的图片分别是谁看到的吗？
0: 老师，我觉得笑笑看到的是这幅图，因为他站在桌子旁边，正对着壶嘴，所以能看到尖尖的壶嘴，应该就是这幅图吧。
1: 淘气坐在桌子的另一边，他可以看到壶身和壶嘴，但是壶嘴在左边还是右边呢？
0: 我认为这幅图应该是淘气看到的，因为淘气坐在桌子的对面，从他的角度来看，壶嘴自然就会在右边。
2: 同学们，他们分析的非常的准确。再来看看这一次淘气和笑笑站在了另一个位置来观察水壶，现在他们能看到水壶的哪个部分呢？
0: 这幅图应该是淘气看到的，因为淘气是坐在凳子上的，它的前面正对着壶的把手，所以壶的把手应该在前面。
1: 我同意他的看法，而且我认为笑笑看到的是这一幅图，因为笑笑是站在桌子的另一边，踮起脚从上边往下边看，应该先看到水壶的盖子，也能看到壶把和壶嘴。
0: 我觉得他分析的很有道理，笑笑的位置确实能够让他看到水壶的多个部分。
2: 同学们的观察和分析非常准确，没错，当我们站在不同的位置观察同一个物体的时候，看到的样子就会随之发生变化。你们不仅会根据人物的位置来判断他们可能看到的物体的样子，还能够理解视角对于观察结果的影响，你们真是太棒了。小动物们也来凑热闹了，他们也想来观察物体，同学们能帮帮他们吗？你们看，长颈鹿的嘴里叼着一个灯笼，大象、梅花鹿、小狗还有猴子正在从不同的位置观察这个灯笼。同学们，你们能分辨出右面这四幅灯笼的图片分别是谁看到的吗？
3: 我看到小狗正躺在地上，只能从下往上看灯笼，它能看到灯笼的下面，而且灯笼的下面有一个流苏，所以从下面看是一个点。
1: 你观察得真仔细，我的发现是大象站在灯笼的侧面，因为它个子比灯笼还要高，所以能看到灯笼的三个面。
0: 对，大象可以看到灯笼的三个面， 而梅花鹿虽然也在灯笼的侧面，但是它的个子和灯笼差不多，所以只能看。

0: 到灯笼的两个面。
1: 那猴子也站在侧面，它也能看到两个面吗？
0: 不能，猴子虽然也站在灯笼的侧面，但是它偏了一点，所以只能看到一个面。
2: 我有个问题，如果我们站在大象的位置，是不是也能像大象一样看到三个面？
1: 我觉得看不到，因为长颈鹿比我们高很多，它嘴里的灯笼可能也比我们高很多，可能我们只能像小狗一样，从下往上看灯笼，只能看到灯笼的下面呢。
3: 同学们的讨论太精彩了，你们不仅会观察，还能够根据小动物们的高矮来推理，真是太厉害了。那通过今天的学习，你们都收获到了什么呢？
2: 我知道了，从一个位置看物体，最多只能看到三个面，比如看我的文具盒，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黄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继续进行五单元的学习。在五单元的学习中，我们不仅要学习知识，还要办一场游园四季展览会。在第一站，我们要进入秋日发现家，感受秋天的美丽。第二站，我们进到夏日美景馆，感受夏天的活力。第三站，我们要来到冬日艺术展，看小画家们在雪地里画画。第四站，我们要变成四季小诗人，用学过的诗句来写一写，说一说。今天我们就继续来学习吧。在上课之前，黄老师有一个小谜语要让大家来猜一猜。在前两课的学习中，我们一起感受了文字的魅力和那些优美的文字，每位同学都化身了小小朗读者，用自己清脆悦耳的声音传递文字的魅力，真是一次次精彩的展示。这节课我们继续扬帆起航，借助拼音这位好朋友准确流利的朗读课文，一起向称赞四季的小小朗读者目标迈进。白色花儿无人栽，一夜北风遍地开，无根无枝也无叶，不知是谁送花来。谁能来猜一猜呢？
1: 我猜是雪花，因为雪花是白色的，北风一吹就飘落，而且没有根枝叶。
0: 说得非常准确，而且理由也很充分，就是这洁白的雪花。快看，雪花飘落，大地马上就银装素裹，这像不像一幅巨大无比、干净整洁的画板呢？它也吸引来了很多小画家。我们一起来读课题，雪地里的小画家。课题中还有两个我们要认识的生字，的和家。谁有好办法记一记这两个字呢？
2: 我用的是加一加的方法，记的字，左边一个白，右边一个少，合起来就是的。
0: 非常好。家这个字，谁能来说一说你怎么记住它的？
1: 我用组词方法记家字，比如画家、作家、大家、回家。
0: 非常好，用组词的方法记住了这样的字。的要在课题中要读轻声，

我们一起再来拼读一下吧。的恶的，像这样的词还有红红的花、蓝蓝的天、我的书。家这个字是一个三拼音节，在拼读的时候要注意口诀，声清介快，韵母响，我们一起来拼一拼。 G E R

0: 我们把生字再带回到课题当中，一起来读一读吧。三，雪地里的小画家。读了课题，你一定有很多小问号吧？雪地里到底来了哪些小画家？他们画了些什么画呢？他们是用什么笔、什么颜料画的呢？这些答案都藏在书里，请你打开书，挺直小腰板，听老师来读，注意要把字音听准确。三，雪地里的小画家。下雪了，下雪了，雪地里来了一群小画家。小鸡画竹叶，小狗画梅花，小鸭画枫叶，小马画月牙。不用颜料，不用笔，几步就成一幅画。青蛙为什么没参加？它在洞里睡着了。请你打开书，也轻声地读一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然后请你拿出铅笔圈画一下这篇课文一共有几句话。圈好了吗？我们一起来核对一下，一共有六句话，你圈对了吗？同学们，这节课的字词宝宝也着急地跳出来和我们见面了，请你跟老师一起来读一读。画家，小鸡，月牙，竹叶，不用，参加，没有。有没有哪位小老师想带着我们读一读呢？
1: 画家，小鸡，月牙，竹叶，不用，参加，没有。
0: 字音读着真准确，声音也很洪亮。同学们，生字自己跳出来和我们见面了，我们再一起来读一读。的、家、鸡、竹、牙、用、几、不、没、参、加。这些生字谁有什么好办法记住它们吗？
2: 我用加一加的方法记鸡和家。又字加上鸟字就是鸡，立字加上口字就是家。
0: 非常棒，家还有一个好朋友呢，他们可以组词参加。我们把这个词送回句子中，再来读一读吧。青蛙为什么没参加？它在洞里睡着了。这句话中还有一个我们要认识的新的生字，没。我们一起来拼读一下，没，摸，哎，没。它可以组词没有、没事。还有同学有其他的好办法吗？
1: 我结合象形字的特点来记竹和马。竹字上面的撇和横像一片片竹叶，下面的竖和竖钩像竹子的节。马字的第一笔横折像马的头，第二笔竖折折钩像马的身体，最后一笔横像马奔跑时扬起的尾巴。
0: 非常好，用象形字的方法记字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这两个字的确都是象形字。中国的汉字特别有趣，竹用处也特别大。我们来看，可以用竹做竹椅、做竹桥、竹篮、竹筷。这两个字是独体字，你有什么好办法记住它们吗？
2: 我用了数笔画的方法记字，第一笔是撇，第二笔是横折弯钩，一共两笔。牙字第一笔是横，第二笔是竖折，第三笔是竖钩，第四笔是撇，一共四笔。
0: 用数笔画的方法来记字也是个不错的办法。

0: 脊和牙。我们来看这个脊，它还有一个好朋友部，它们可以组词脊部。我们来看部这个字，像不像我们的左右脚在走步呀？我们把这个词再带回到句子中来读一读，不用颜料，不用笔，几步就成一幅画。同学们，字词宝宝我们都认识了，把它们再带回到课文中，相信你能把课文读得更流利。读课文的时候，你要再想一个问题，雪地里这是一群怎样的小画家呢？
1: 我觉得可爱。
2: 我觉得有趣。
0: 是呀，通过朗读，每位同学都有了自己独特的感受，这非常好。那么，这群神奇的小画家究竟是谁？他们又画了什么呢？请大家结合书上的插图，快速地在文中找一找，用笔圈画出来吧。
1: 小画家有小鸡、小狗、小鸭和小马。小鸡画的是竹叶，小狗画的是梅花，小鸭画的是枫叶，小马画的是月牙。
0: 你找的真准确，特别会学习。快看，这小雪花像不像是一朵朵洁白的小花，从空中飘落，漫天飞舞，遍地挥洒，这景象多美啊！如果你看到了下雪，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我相信大家一定是特别高兴，特别兴奋的。那你能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的小伙伴吗？这该怎么读呢？
2: 下雪了，下雪了。
0: 非常好，注意读准了拉的轻声。这个感叹号就是在提示我们要用高兴、激动的语气来读。这时候，雪地里来了一群小画家。从一群这个词，你感受到了什么呢？
1: 一群表示很多，不止一两个。小鸡、小狗、小鸭、小马，他们都来了。
0: 是呀，这群小画家都来了。通常群在三个以上才称为一群，有一个词叫三五成群。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个词，三五成群。快带着欢快热闹的语气再把这句话读一遍吧。雪地里来了一群小画家。这群小画家他们都画了什么呢？他们为什么画的画都不一样呢？
2: 因为小鸡、小狗、小鸭和小马他们的脚掌形状长得不一样，所以踩在雪地上的脚印也不同，画出的画自然就不一样了。
0: 是呀，我们来看小动物们的脚印和他们画的画对比一下。如果你能用上因为所以的句式来说说小鸡为什么画竹叶呢？
1: 因为小鸡的脚印形状很像竹叶，所以它画的是竹叶。
0: 非常好，请你用这样的句式试着说一说其他小动物吧。同学们，我们画画用到的是彩笔、油画棒，可是小动物们画画，他们是用什么画的呢？你在文中能找到吗？
2: 从不用颜料、不用笔，几步就成一幅画，这句话能看出来，他们不用颜料和笔，是用脚画的。
0: 非常棒，你特别会学习，从文中能提取重要信息。这群可爱的小画家都来了，可是有一个好朋友没有来，他是谁呢？青蛙为什么没参加？
1: 青蛙为什么没参加？
0: 你读的

0: 真好，读准了摸的轻声，也读出了疑问的语气。谁能说说青蛙没参加的原因呢？
1: 因为冬天到了，青蛙怕冷，它要冬眠。
0: 是，冬天青蛙要靠在洞里睡觉来保持它身体的脂肪。像这样的小动物还有蛇、刺猬、熊，它们都要冬眠。同学们，你们能不能再用这样的语气来读一读课文呢？
2: 三，雪地里的小画家。下雪啦，下雪啦，雪地里来了一群小画家。小鸡画竹叶，小狗画梅花，小鸭画枫叶，小马画月牙。不用颜料，不用笔，几步就成一幅画。青蛙为什么没参加？它在洞里睡着了。
0: 非常棒，课文读的声音又洪亮又流利，相信这些小画家们画出了美丽的画，相信同学们也能用小手写出漂亮的字。我们来看今天要认识的这五个字，竹、马、牙、用、戟。竹是左右结构的字，其余的都是独体字。先来看牙这个字，它有一个新笔画竖折，在写的时候竖短横长。
3: 牙一笔横，二笔新笔画竖折到横中线上，折过来。三笔竖钩贴近竖中线的右侧，最后一笔撇要舒展开。
0: 牙可以组词月牙、门牙。用也有一个今天要新认识的笔画横折钩，在写的时候要注意竖要压在竖中线，竖撇要过了竖横中线再撇出去。
3: 用第一笔是竖撇，过了横中线慢慢撇出去。第二笔是我们的新笔画横折钩，中间的横第二笔短横要压在横中线上，左右两边都不挨着。最后一笔的竖要压在竖中线上。
0: 用可以组词用心用力。戟两笔写成，注意第二笔的笔画。
3: 戟两笔写成，第一笔竖撇，第二笔横折弯钩，注意横写短，弯钩的竖向里倾斜勾上去。
0: 戟可以组词几时几天。竹是左右结构，左窄右宽，左低右高。
3: 竹左右结构，注意左窄右宽，左低右高。左边的最后一笔是竖，右边的撇要注意穿插。最后一笔是竖钩。
0: 竹可以组词竹子竹林。马也有一个我们新认识的笔画竖折折钩，注意第一个横要压在横中线上，它是上窄下宽的字。
3: 马字注意上窄下宽。第二笔是我们的新笔画竖折折钩，要一笔写成竖到横中线折点，向右写长横要压在横中线上勾过来。最后一笔长横。

0: 这姿势跟小懒头一样。
1: 你这样驼背低头的姿势是不对的。头前伸，高低肩，圆肩，驼背， X 型腿， O 型腿，脚外八字等都是不良的体姿，这样会打破骨骼肌肉的平衡，不仅影响美观，长期下去更影响健康，家长和小朋友们要引起重视哦。看书时要将书本稍微抬高，略低于视线水平位置，而且每半个小时就要活动一下颈部和肩部呀。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刘老师，很高兴和大家一起进入到统编版教材二年级上册第四单元的学习。本单元是阅读单元，每篇课文都在向我们展示着美丽的中国。我们将跟随着课文一起来到鹳雀楼，登楼而望，欣赏楼外的风光，跟随李白来到庐山，感受瀑布的壮观，接着一起去黄山看一看那里的奇石，然后来到宝岛台湾，欣赏日月潭的美丽风光，最后一起去新疆的葡萄沟，尝一尝香甜的葡萄。本单元的学习围绕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任务群展开，让我们一起争当美丽中国推荐官。在了解课文中词句的意思时，要运用联系上下文和结合生活经验的方法，同时积累文中语言，学习表达，向同学、家人推荐宣传大美中国。通过古诗起航，华夏美景出颂，黄山接旗，美景妙语连珠，日月潭畔仙境佳句呈颂，葡萄沟行妙笔生花抒情等活动，感受祖国的壮美，加深爱国之情。古诗二首是本单元的第一课，通过本课的学习，同学们将开启旅程。我们将以诵读的形式展现华夏之美。本节课的学习目标是：一、认识七个生字，会写四个字；二、能正确流利地朗读和背诵古诗；三、展开想象，用自己的话说说诗句中描述的画面，初步体会站得高、看得远的道理，感受大自然的壮丽。相信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同学们一定能够有所收获。同学们，你们了解唐代吗？它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十分繁荣的朝代，也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期。在唐代涌现了许许多多的著名诗人。在本课的学习中，我们就将跟随着唐代的诗人一起游历祖国的大好河山。现在就让我们跟随着唐代诗人王之涣，一起来到鹳雀楼，登楼而望，欣赏楼外的风光吧。请同学们打开语文书第39页，和老师一起读一读这首诗的题目：登鹳雀楼。读的时候要注意停顿。登鹳雀楼，为什么要这样停顿呢？我们可以根据意思来断音。登有攀登、登上之意。同学们，你们了解鹳雀楼吗？让我们听一听学习

0: 小伙伴的介绍吧。
1: 万雀楼是中国的四大名楼之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因黄河流域有一种名为万雀的水鸟，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上，所以人们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万雀楼。
0: 了解了万雀楼，你能说一说诗题的意思吗？
2: 诗题的意思就是诗人王之涣登上了万雀楼。
0: 登上万雀楼，到底能够看到怎样的景象呢？让我们借助拼音先读一读这首诗吧。《登万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请你再读一读前两行诗，想一想，在这两行诗中，诗人都提到了哪些景物呢？找到以后，你可以用铅笔圈一圈。圈好以后，就请你说一说吧。
3: 诗人看到了白日、山、黄河。
0: 再读读这几个景物，你有什么想问的吗？
4: 什么是白日？是白天的太阳吗？
0: 借助书上的插图，我们可以看到，白日其实就是傍晚快要落山的太阳，也叫落日、夕阳。你能够继续借助插图说一说这句诗的意思吗？
2: 我看着书上的图，觉得这句话是夕阳西下的意思。
0: 说的没错，我们可以再说的具体一些。
5: 通过观察书上的插图，我知道白日依山尽的意思就是夕阳依靠着西山快要消失了。
0: 你理解得非常准确。在这句诗中，依是依靠、依傍的意思。我们可以用熟字加偏旁的方法记住依这个字。衣服的衣加上单人旁，就是依靠的依。依可以组词依山傍水。尽在这句诗中是消失、没有的意思。在古文字中，尽是手拿毛刷清洗器皿，表示器皿里已经没有东西了。尽可以组词山穷水尽。诗人登上万雀楼，向远处眺望，看到太阳依傍着群山缓缓落下，直到渐渐消失。让我们想象着画面，再来读一读这行诗吧。白日依山尽。诗人低头向下看去，又看到了怎样的景色呢？
2: 作者看到了滔滔的黄河水向着大海的方向奔腾，这就是黄河入海流。
0: 同学们，你们了解黄河吗？让我们听一听学习小伙伴的介绍吧。
6: 黄河是我国的第二长河，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黄河哺育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化，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摇篮，炎黄子孙的母亲河。
0: 看着这样的场景，你有什么感受？
7: 我觉得这样奔流不息的黄河太壮观了，非常有气势。
0: 那就请你带着这样的感受再来读一读第二行诗。黄河入海流。两行诗连在一起，你能说一说它们的意思吗？
8: 诗人王之

0: 上鹳雀楼，向远处眺望，看到太阳依傍着群山缓缓落下，快要消失了。他低下头看向近处，又看到黄河水向大海的方向奔腾，十分壮观。
1: 是呀，作者登上鹳雀楼，远观落日，近看黄河，心情格外舒畅。让我们再读一读这两行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再读这两行诗，你有什么发现吗？
2: 我发现这两句诗中的词语是对应的，白日对黄河，依山尽对入海流。
1: 有了这样的发现，我们一定能够把诗读得更有韵律了。一起再来读一读：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看到这样的景象，诗人不禁感叹道：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读了这两行诗，你有什么想问的吗？
0: 欲穷是什么意思？
1: 欲在这句诗中是想要的意思。我们可以用加一加的方法记住欲这个字。古加上欠就是欲。欲可以组词食欲。穷在这句诗中是穷尽的意思。我们可以用熟字加偏旁的方法记住穷这个字。力气的力加上学字头就是穷。穷可以组词无穷。你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0: 千里目是能看到一千里远吗？一层楼指的是在登一层楼就足够了吗？
1: 不是的，诗中的千里和一层都是虚指。千里并不是真的指一千里，而指的是很远很远的地方。一层指的也不是一层楼，而表示更高的地方。诗人想要表达的是想要看到很远的地方就要不断向上攀登，也就是平时人们常说的站得高才能看得远。诗人仅用了短短20个字就写出了自己的所见所思，还道出了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的人生哲理，表达了自己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这两句诗不仅可以用在登楼上，还可以在学习和生活中用来鼓励自己或者他人。当你在爬山，因为太辛苦，想要放弃的时候，爸爸可能会对你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当你的学习取得好成绩，妈妈想要你继续努力，不要骄傲的时候，可能会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了解了这首诗的意思，你可以试着背一背这首古诗吗？让我们一起来试一试吧。《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相信同学们已经都能够背诵了，那就让我们配着音乐再美美的诵读一遍吧。
3: 《登鹳雀楼》唐·王之涣。

0: 在这首诗中还藏着四个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会写字呢，让我们一起先读一读吧。一，进，穷，层。要想写好这四个字，应该注意什么呢？
1: 一，是左右结构的字，在书写的时候要注意左窄右宽，左右同高。一的笔顺是撇、竖、点、横、撇、竖提、撇、捺。第一笔撇不要写太长，第三笔点在竖中线上起笔。在书写竖提的时候要注意竖在撇上起笔，不要碰到横。最后一笔捺的起笔位置也要在撇上，不能碰到横，也不能碰到竖提。最后一笔捺要踢出去。
0: 一可以组词，依靠，相依。要想写好进，应该注意什么呢？
1: 进是上下结构的字，在书写的时候要注意上宽下窄。进的笔顺是横折、横、竖撇、捺、点、点。在书写上面的尺的时候要注意口的部分要小而扁，撇和捺要舒展，下面的两个点收笔都在竖中线上，上面的点稍小，下面的点稍大，两个点要纵向对齐。
0: 进可以组词，尽力，尽头。要想写好穷，应该注意什么呢？
1: 穷是上下结构的字，在书写的时候要注意上宽下窄。穷的笔顺是点、点、横钩、撇、点、横折钩、撇。在书写学字头的时候要注意写得稍扁，并且收在横中线上方，横折钩在横中线下方起笔，微微向上倾斜，撇要在竖中线上起笔。
0: 穷可以组词，穷尽，山穷水尽。让我们最后再来看一看层这个字。
1: 层是半包围结构的字，在书写的时候要注意左上包右下。层的笔顺是横折、横、竖撇、横、横、撇折、点。在书写狮字头的时候同样要注意口的部分要写得小而扁，撇要写得舒展。云的第一笔横要压在横中线上，第二横要长，右边要探出头去。撇折在竖中线上起笔，和最后一笔点构成一个三角形。
0: 层可以组词，云层、高层。请你拿出一支尖铅笔，相信经过细致的观察，你一定能够写好今天的会写字。写字的时候要注意调整好写字姿势和握笔姿势。写字注意三个一，你可以

先描一个，再试着自己写两个。在今天的这首诗中，我们还认识了不少会认字呢，你还记得他们吗？让我们一起读一读，再巩固一下吧。《登高》，唐朝。依靠，穷尽，欲望，层叠，山穷水尽，层峦叠翠。

0: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李老师，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研究数学问题。本单元将进行常见质量单位等知识的相关主题学习活动，包括介绍曹冲称象的故事，认识称量工具和质量单位，选择合适的秤称重，运用转化策略解决称重问题等内容。教材以称重活动为主线，引导学生在称重活动中认识克、千克、吨等常用质量单位以及它们之间的劲律关系，理解曹冲称象的基本原理，知道等量的等量相等、总量等于各分量之和两个基本事实，并运用它们解决实际问题，发展推理意识、应用意识和创新意识，在实践活动中发展量感，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数学眼光，积累数学活动经验。上节课我们学习了曹冲称象的故事，知道了它背后的数学道理。这节课我们就继续来研究称重问题。老师准备了鸡蛋、橙子和苹果，请你们掂一掂，比一比它们谁轻谁重。
1: 我发现橙子比鸡蛋重，苹果也比鸡蛋重，可是苹果和橙子我掂着差不多，好像不好比出谁更重。
0: 是呀，用手掂一掂只能知道物品大概的重量，像橙子和苹果这样的物品怎么才能知道它们谁更重呢？
2: 可以用秤称一称，就能知道它们精确的质量，进而比较大小啦。看电子秤显示苹果比橙子重大约30克。
0: 你能结合上节课的知识解决问题，思路特别好。要想知道谁更重，用秤称一称就会更准确一些。下面请大家猜一猜，哪件物品的质量大约是1克呢？咱们一起用秤来验证一下。通过称量，我们发现两枚这样大小的回形针大约1克重，两粒花生米大约1克重，3根课上用的小棒大约重1克，5粒这样大小的黄豆大约重1克。同学们，请你们找一找，身边还有没有像这样的物品一样也是1克重的，请你们把它放在手心里掂一掂，说说你有什么感受。
1: 我感觉1克重的物品好轻啊，几乎感觉不到重量。
3: 1克物品放在手心里感觉轻飘飘的。
0: 你们形容的真好，下面请大家放下手中的物品，闭上眼睛，回忆一下1克到底有多重。现在再请同学们睁开眼睛，再次拿起1克的物品，相信现在大家对

0: 一刻应该已经有了感觉。那刚刚这块橡皮的质量大约是多少呢？请你们来估一估吧。
1: 我是把橡皮和回形针分别放在两只手上掂的，我发现橡皮比两枚回形针重，我就继续两枚两枚的加回形针，大概加了10次，所以橡皮大概重10克。
0: 咱们一起用秤来验证一下，看，是14克，估计的还比较接近。看来，利用我们刚刚的物品去估计橡皮的质量，这样的方法特别好。接下来，请同学们再跟老师一起找一找，生活中还有哪些物品也是10克，咱们一块儿来看看吧。像这样，一包山楂片大约重10克，一包纸手帕大约10克。小亮在厨房里找到了一包花椒粉，大约重10克。同学们，请你们掂一掂10克中的物品，把这种感觉记在心里吧。接下来，老师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物品。和电子秤、盘秤，请大家先称一称，它们分别有多重，然后再掂一掂，感受它们的重量。
2: 我们用电子秤称了鸡蛋，一个鸡蛋重48克，还有一个重51克。
0: 所以，一个鸡蛋的重量大约是50克。
3: 我们用电子秤称了牛奶，质量是205克，和包装上写的200克差不多。用盘秤称的面粉是510克，比净含量500克还多一点。
0: 你们记录的很准确，而且观察的非常细致。净含量的意思说的是物品内食物的质量，所以称出的总质量要比净含量重一些。
1: 我们称的苹果一个重250克，还有一个重280克。
0: 请同学们想一想，大约几个苹果的质量就和一袋500克面粉的质量相等呢？没错，是2个，因为250加250等于500克。下面，请同学们就借助刚刚的这些物品，估一估这包饼干的质量大约是多少呢？
3: 我觉得这包饼干比牛奶轻一点，牛奶是200克，那饼干可能150克。
4: 我觉得和一袋200克牛奶比，饼干的质量要轻很多，这样估不太准确，所以我找了和饼干接近的物品。我掂着感觉，它和2个鸡蛋加起来差不多重，一个鸡蛋接近50克，2个就是100克，所以我猜饼干大概100克。
0: 下面咱们先用秤来验证一下，看，一包饼干的质量是95克。看来，估计物品质量的时候，能够借助已经熟悉的质量标准估计，就会更准确了。而且，我们还发现，如果要能找到和饼干质量接近的物品去估计，这样就更好了。刚刚我们称了一枚鸡蛋，50克。那4个这样的鸡蛋就是200克，相当于一袋牛奶的质量。一个苹果，250克。2个就是500克，相当于一袋500克面粉的质量。下面请同学们想一想，2袋500克面粉是多重呢？没错，500加500等于1000克，也就是1000克。下面请同学们用手掂一掂，1000克有多重？
1: 1000克的面粉 掂着感觉

0: 有点重啊，颠起来有些吃力。
1: 重一千克的面粉比重一克的花生米沉多了，原来一千克重是这种感觉。
2: 你们说的真好，还能用对比手感的方法区分不同的质量单位，特别棒。那你们知道一吨有多重吗？咱们一起来看看，一袋这样的粮食重100千克，那10袋就是10个100千克，就是1000千克，1000千克就等于1吨。所以像这样的粮食有10袋就是1吨重。同学们，你们知道自己的体重是多少吗？小红称了自己的体重是25千克。那多少名像小红一样同学就是1吨呢？咱们一块儿来算算吧。1吨就是1000千克。4名25千克的同学是100千克，10个100是1000，所以40名像小红一样的同学重1吨。通过推算，我们还能发现，20袋50千克的面粉重1吨，4000个250克的苹果重1吨。看来1吨要比1克、1000克重多了。刚刚我们通过称量、估计、推算，知道了一些物品的质量。那接下来，如果没有秤，只给你一些200克一袋的盐，你能想办法称出下面物品的质量吗？
0: 我可以一手拿盐，一手拿要称的物品进行比较，先拿一袋盐掂一掂，根据实际情况增加盐的数量，直到两手感觉一样重。所以一个手电筒的质量大约是2袋盐，一个水杯的质量大约是1袋盐。
2: 那一盆花还能掂一掂吗？
3: 可以用槽冲称象的办法。用槽冲称象的方法，先把花盆放到一个空盆中，再放入注有一定量水的水槽，再沿水面在水盆上画一条线，把花盆拿出来，先往盆里放1袋盐，看水面是否到达画线处，如果没达到，接着放盐使水盆下沉，直到水面到达画线处，最后放了5袋盐，所以一个花盆的质量大约是5袋盐。
2: 你们的方法可真多，下面就请你们小组合作，换一些已知质量的物品做标准，选择一些物品称一称它们的质量，并把结果记录到表格中。
0: 我们用槽冲称象法，把小塑料盆当船，手电筒放进盆里，水面到哪儿就做标记，再清空盆放苹果进去，直到水面到标记处。一个苹果约200克，放了2个，所以手电筒大约400克。就像大象是手电筒，苹果是石头，小盆是船。
4: 我们也用槽冲称象，但用字典当石头。我的字典重约400克，放了一个字典，水面到标记，所以手电筒大约400克。
2: 你们都选了不同的物品作为质量标准，那为什么手电筒的质量就是两个苹果的质量，也是一个字典的质量呢？
0: 因为把手电筒放进小盆中以后，我们做了一个标记，也就是手电筒的排水量，再把苹果放进去，让水面还是到刚刚的位置，一个苹果到不了，所以放了2个。这时两个苹果的排水量和手电筒的排水量一样，利用等量的等量相等，我们就可以得出手电筒的质量和两个苹果的质量相等。把苹果换成字典是一样的道理，只不过需要一本字典。
2: 你能清楚地解释槽冲称象背后的

0: 道理，可是太了不起了。下面咱们再听听其他组的方案。
1: 我们称花盆用苹果加笔袋组合，一个苹果200克，一个笔袋100克，放两个苹果加一个笔袋，水面到标记，所以花盆约500克。我觉得可以用不同的物品组合在一起当石头。
2: 我们称水杯，原本想用字典，但水杯比字典轻，不好操作，就换成两个笔袋，水面刚好到标记，所以水杯约200克。所以在实践过程中，和预期方案不一样时，要及时调整。
0: 下面咱们来对比一下，这些方案之间有什么相同之处吗？
1: 我发现大家都是用槽冲称象的方法，称出想要称的物品质量。
2: 我发现称重的思路都是一样的，虽然我们不知道手电筒、水杯、花盆有多重，也没有秤，但是我们可以转化成已知物品质量。
3: 我同意你们的想法，不仅如此，这样称重背后的道理都是利用了等量的等量相等。
0: 你们说的可真全面，我们称重的过程中都是用了槽冲称象的方法，把未知的物品转化成已知物品的质量。而且在操作过程中，你们还发现质量标准是可以组合的，当遇到和预期方案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及时调整。老师为你们这样创新精神和探究意识点赞。下面请同学们来选一选，计量下面的物品有多重，用哪个单位更合适呢？咱们一起来揭晓答案吧。卡车的质量应该用吨做单位，因为上节课我们学了，计量比较重的物品的时候用吨做单位，比如说像大象、小汽车，所以一辆卡车的质量用吨做单位更合适。梨的质量用克做单位，刚刚我们称了苹果、橙子的质量，梨的质量和它们应该差不多，所以用克做单位比较合适。小狗的质量应该用千克做单位，刚刚我们也掂了1000克面粉的质量，那要抱起这样一只小狗应该比掂起1000克的面粉重一些，所以用千克比较合适。下面请同学们想一想，如果称一张 A4 纸的重量，你有什么办法吗？
1: 我家有电子秤，妈妈买菜就用它，把这张纸直接放上去就能看出重量了。
2: 可是我上次拿一张纸巾放我家的秤上，秤都没反应， A4 纸和纸巾差不多轻吧，会不会也称不出来呀？
0: 是呀，一张 A4 纸太轻了，电子秤根本就感觉不到。那我们怎么才能让这张 A4 纸变得重一些呢？
1: 我们可以把好多张 A4 纸叠在一起，这样总重量就变重了，秤就能称出来了。比如叠100张吧，100张纸看起来厚一点，总重量肯定够重，秤也能显示清楚数字，而且除以100算起来也方便。比如100张纸重50克，那一张就是0.5克了。
0: 通过我们的交流，应该已经理清了思路。一张纸太轻了，所以我们找出100张这样一样的 A4 纸，称出它们的总质量，然后再把总质量除以100，就能得到一张 A4 纸的质量。同学们，请你们课下也用这样的方法称一称，这张 A4 纸到底有多重。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同学们想一想，你们都有哪些收获呢？

0: 同学们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奋斗小学的李老师，很高兴和同学们一起学习。二十以内的进位加法，这一单元的内容隶属于数与代数领域，是第一学段的重要内容。本单元是在学生已经掌握了十几加几、二十以内的数的认识、连加、连减、加减混合的基础上学习的，是后续学习更为复杂的四则运算的重要基础。本单元的内容包括九加几、八七六加几、五四三二加几和解决问题。本单元以计数单位为核心，重在引导学生经历探索二十以内进位加法算力和算法的过程，并借助多种表征帮助学生理解算力、掌握算法，并运用进位加法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进一步理解加法的含义，积累解决问题的经验。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发展学生初步的运算能力、推理意识、数感、模型意识和应用意识，这是单元整体学习目标。聚焦到本节课，我们今天学习的是九加几，是本单元的第一课时。本节课重点研究了九加几的计算方法，注重学生掌握计算方法，理解算力，在多种方法的基础上突出了凑实法。凑实法的计算本质上是将进位加法拆成以一为单位，连续累加到十，在十的基础上再继续累加，最终得出结果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蕴含着满十进一，产生计数单位十，体现了数与运算的一致性。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上课了。在前面的学习中，我们已经认识了零至二十个数，并掌握了相关口算的方法。请同学们先说一说十的分与合吧。相信同学们都能按顺序说全十的分与合。接下来，请你们口算下面各题，看谁算得又对又快。都算对了吗？谁来说一说你是怎样计算的？
1: 十加几等于十几。
0: 看来十加几的题目特别好算，能帮我们解决很多问题呢。快来看，学校正在举行运动会，同学们都在做什么呢？
2: 有的同学在表演

0: 拉拉操，有的同学在跑步，有的同学在跳绳，还有的同学在数酸奶。
1: 你真会观察。请同学们再仔细观察图面，你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吗？
0: 我发现表演拉拉操的有5名男生，10名女生。我提出的问题是表演拉拉操。

0: 真会观察，不仅发现了图中的信息，还提出了不同的数学问题。那里还有同学在数酸奶，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观察图片，关于这些酸奶，你知道了哪些信息？能提出一个数学问题吗？
1: 箱子里有九盒酸奶，箱子外有四盒酸奶，一共有多少盒？
0: 应该怎样解答呢？怎样列式？为什么呢？
2: 列式是9+4，因为要求一共有多少盒酸奶，就要把箱子里的九盒酸奶和箱子外的四盒酸奶这两部分合并起来，所以用加法计算。
0: 你说的对，把两部分合并起来，就要用加法来解决。那9+4等于几呢？请你根据这幅图说一说，画一画，数一数，或者用小棒摆一摆，试着算一算。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也动笔试一试吧。让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
1: 可以从9往后接着数4的数，10、11、12、13，一共有13盒酸奶，所以9+4等于13。
0: 我听懂了，你是从9往后接着一个一个数出来的，一共有13盒酸奶。还有不同的方法吗？
2: 把箱子外面的一盒酸奶放进箱子里，就凑成了10盒，圈在一起，再和外面的3盒合起来，10+3得13，所以9+4等于13。
0: 你的方法真巧妙，从外面的4盒酸奶中拿出一盒，和箱子里的9盒凑成10盒，因为10+3等于13，所以9+4也等于13。同学们，你们能用小棒把小量的方法摆一摆吗？谁来说一说你是怎样摆的？
1: 先摆出9根小棒，再摆出4根小棒，从4根里拿出一根，和9根凑成10根，10根小棒捆成一捆就是一个10，10+3等于13，所以9+4等于13。
0: 对于摆小棒的过程，你们有什么问题吗？
1: 为什么从4根小棒里面拿出来一根，为什么不拿出来2根呢？
2: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一根小棒要和9根凑成10根呢？
0: 你们真会思考，提出了不同的问题，谁能解答他们的问题呢？
2: 因为左边是9根小棒，9根小棒和一根小棒合起来才是10根小棒，当然要从4根里面拿出来一根了。一根小棒和9根小棒凑成10根，10个1就是一个10，10+几等于10几，这样更好算。
0: 同学们，你们听懂了吗？请你再用小棒边摆边说一说这个过程吧。请你仔细观察，移动酸奶和摆小棒的方法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呢？
1: 我发现都是先把4分成了2部分，一部分是1，另一部分是3，而且都是9+1凑成了10，再算10+3等于13。我发现这两种方法都把9+4变成了我们学过的10+3了。
0: 同学们真是有双善于观察的眼睛，发现了两种方法的相同之处。移动酸奶和摆小棒都是把4先分成了1和3，用9和1先凑成10，把9+4转化成了9+1+3的过程。我们还可以用知行图把它记录下来。 九

0: 因为九和一才能凑成十，所以我们把四分成一和三，再用这样的符号连接九和一，表示先算九加一等于十，把十记录下来，再算十加三等于十三。你们看懂了吗？发现了什么？谁来说一说？
1: 我发现算式中的四分成了一和三，一就是酸奶图中箱子里拿进去的一盒酸奶，是一捆小棒里的这根移动过来的一根小棒。三就是酸奶图中箱子外面的三盒酸奶，也是小棒图中右边的这三根小棒。
2: 我发现算式中的十是由九和一凑成的，是酸奶图中的十盒酸奶，是小棒图中的这一捆小棒。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找到了知行图和移动酸奶、摆小棒两种方法之间的联系。请你看着知行图，再把九加四的计算过程说一说吧。
1: 九加四得九凑十，需要一，把四分成一和三，先算九加一等于十，再算十加三等于十三。
0: 你说的真清楚。还有的同学是这样做的，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2: 因为十加几的题目特别好算，所以看到九加几的算式，我就把九想成十，十加四等于十四，九变成十多了一，那么就要从得数里减去一，所以九加四等于十三。
0: 你真会学习，能借助前面学过的十加几的知识来解决新问题，真棒。同学们，刚才大家用不同的方法，都是将九加几转化成了我们学过的十加几，计算出九加四等于十三，一共有十三盒酸奶。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学会了吗？接下来，让我们打开数学书，翻到第八十九页。我们先来看做一做的第一道题：圈一圈，算一算，说一说。这几道题，你打算怎样解答呢？请你先把想法在图中圈一圈，再把计算的过程记录下来吧。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也动笔试一试吧。都完成了吗？让我们一起交流一下。我们先来看左边这道题。
1: 我是这样想的，左边有九个正方形，右边有八个正方形，这道题是要计算九加八等于几。我想九添上一可以凑成十，我就把左边的九个和右边八个中的一个圈起来凑成十个，圈外面还剩七个，一共是十七个。计算时先把八分成一和七，先算九加一等于十，再算十加七等于十七，所以九加八等于十七。
0: 你说的真清楚，谁再来说说第二道题？
2: 我来说吧。我数了数，左边有九个三角形，右边有三个三角形，这道题是要计算九加三等于几。给九凑十需要一，我就把左边的九个和右边三个中的一个圈起来凑成十个，圈外面还剩两个，一共是十二个。计算时先把三分成一和二，先算九加一等于十，再算十加二等于十二，所以九加三等于十二。
0: 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做对了吗？下面让我们静下心来回顾一下这几道题。请你观察这几道九加几的算式，有什么发现？
1: 我发现这几道都是九加几的题目，计算时要把九凑成十需要一，就把另一个加数分成一和几，先算九加一等于十，再算十加几等于十

0: 己。
1: 这种先凑实再计算的方法，你能给它起个名字吗？
0: 我来起个名字，叫凑实法。
1: 对，这种方法就叫凑实法。通过凑实法，我们就把九加几的题目转化成十加几的口算了。请同学们仔细观察这几道题，都是一位数加一位数，和为什么却是两位数呢？
2: 因为九个一和一个一合起来是十个一，满十了，十个一就是一个十，所以和一定是两位数。
1: 你说的真好，像这样，一位数加一位数，和是两位数的加法，把它叫做进位加法。接下来，我们继续完成做一做的第二道题。开始吧。完成了吗？谁来说一说第一组题？
2: 第一组算是第一道题，是九加一加四，先算九加一等于十，再算十加四等于十四。第二道题是九加五，九凑成十需要一，就把五分成一和四，先算九加一等于十，再算十加四等于十四。
1: 你说的真清楚，谁再来说说第二组题？
0: 第二组算是第一道题，是九加一加六，先算九加一等于十，再算十加六等于十六。我发现第二道题是九加七，第一个加数和第一道题一样都是九，九加七相当于把七分成一和六两个数相加，结果和第一道题一样，所以我都没有计算，直接得出了九加七等于十六。
2: 我也发现第三组第一道题九加一加八就是第二道题九加九的计算过程，都是先算九加一等于十，再算十加八等于十八。
1: 同学们真是善于观察呀，发现了两个算式之间的联系来解决问题，真了不起。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同学们有哪些收获呢？
2: 我知道了，计算九加几十有很多种方法，我学会了凑实法。
3: 我知道了，像这样一位数加一位数，和是两位数的加法，叫进位加法。
1: 这节课我们研究了九加几，计算九加几的方法有很多。我们重点研究了凑实法，相信屏幕前的同学们也一定有很多收获。你还想研究哪些新问题呢？
2: 我还想研究八加几、七加几、六加几，这些题都能用凑实法计算吗？
1: 你真是一个善于思考的孩子，还能举一反三呢。是啊，凑实法能不能帮我们解决八加几、七加几、六加几的题目呢？感兴趣的同学们可以试着研究一下。生活中还有很多数学问题呢。在后续的学习中，我们将研究如何用进位加法去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同学们感兴趣的可以再继续研究。
4: 听我说，听我说，这段话要送给亲爱的大家。保护视力很重要，不良习惯要改掉，正确坐姿不疲劳，少看屏幕多远眺，用眼时间要控制，要让眼睛休息好，户外活动是神器，沐浴阳光心情好，注意卫生不揉眼，定期检查勤做操，心明眼亮精神爽，明亮世界多美妙。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刘老师，很高兴和大家一起继续进行古诗二首这一课的学习。本节课的学习目标是认识六个生字，会写六个字，能正确流利地朗读和背诵古诗。展开想象，用自己的话说说诗句中描述的画面，感受大自然的壮丽。上节课，我们跟随着诗人王之涣，一起来到了鹳雀楼，登楼而望，欣赏楼外的风光，既看到了太阳依傍着群山缓缓落下，直到渐渐消失，又看到了黄河奔腾入海的画面，更感受到了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的人生哲理。让我们一起想象着画面，再来诵读一遍这首诗吧。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在游览过鹳雀楼之后，我们又要跟随着诗人李白一起来到庐山，去看一看那壮观的瀑布。请同学们将书打开第40页，和老师一起读一读诗题。望庐山瀑布，你有什么好方法记住瀑和布这两个字吗？
1: 我用加一加的方法记住了瀑，三点水加上抱就是瀑。
2: 我用组词的方法记住了布，布可以组词，布匹、花布、棉布。
0: 你们的方法真不错，和老师再来读一读这个词，瀑布。我国的瀑布有很多，比如山西的壶口瀑布，贵州的黄果树瀑布，还有诗人李白笔下的庐山瀑布。同学们，你们了解庐山吗？让我们听一听学习小伙伴的介绍吧。
3: 庐山位于江西省九江市，有很多文人墨客都到这里留下过诗篇，比如宋代大诗人苏轼就写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大诗人李白曾5次到访这里，还留下了名篇。
0: 诗人李白笔下的庐山到底什么样呢？让我们一起借助拼音先来读一读这首诗吧。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请你再来读一读前两行诗，一边读一边找一找，诗人李白都描写了哪些景物呢？你找到了吗？如果找到了，就请你说一说。
1: 诗中提到了日、香炉、紫烟和瀑布。
0: 再读一读这些景物，你有什么想问？

0: 的吗？
1: 香炉和紫烟是什么意思呢？
0: 诗中的香炉指的是庐山的香炉峰。这座山的山峰尖而圆，周围又时常被云雾笼罩，好似一顶香炉，所以叫香炉峰。当阳光透过围绕着山峰的这些云雾时，呈现出一片紫色，这就是紫烟。老师要在这里特别提醒同学们，诗中的声是产生的声，表示紫色的云雾从这里生发出来的景象。你有什么好方法记住紫这个字吗？
1: 我是在生活中记住这个字的，紫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我们平时吃的紫菜的紫也是这个字。
0: 了解了诗句中的这些词语，你能想象着画面说一说这句诗的意思吗？
2: 太阳把香炉峰周围的云雾照成了紫色。
0: 你可以说的再具体一些吗？
3: 太阳照在香炉峰上，阳光透过水汽形成了峰顶云雾，弥漫缭绕，好像是香炉峰生成的紫烟。
0: 你说的太好了，那让我们一起想象着画面再来读一遍这行诗。日照香炉生紫烟。让我们再来看一看这首诗的题目，望庐山瀑布。望在这里是向远处看的意思。请你读一读第二行诗，遥看瀑布挂前川。在这行诗中有一个词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你能找到吗？没错，就是遥看。遥就是远的意思，遥还可以组词遥远、遥望。
4: 我觉得瀑布像一条白纱挂在大山之前。
0: 是呀，诗人远远望去，这瀑布就像挂在了山巅之间，这个挂字用得多么的生动啊。再看看这个字川，你能够借助甲骨文说一说它的意思吗？
5: 川的左右两笔就像河的两岸，中间的一竖像不息的水流，川就是河流的意思。
0: 是呀，诗人远远望去，这瀑布就像一条滚滚长河挂在了山巅之间。让我们想象着画面再来读一遍这行诗，遥看瀑布挂前川。相信前两行诗的意思你都了解了，那让我们一起试着背一背吧。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庐山的瀑布到底有多高呢？让我们听一听学习小伙伴的介绍吧。
6: 庐山最壮观的瀑布是三叠泉瀑布，瀑布自山巅飞泻下来，有155米，相当于50层楼那么高，非常壮观。
0: 看着这样壮观的瀑布，诗人不禁感叹道：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飞流和直下给你怎样的感受呢？
4: 飞流是说瀑布凌空而出，喷涌飞泻的样子；直下描绘了岩壁陡峭，水流

0: 流很急，让我感觉这瀑布非常雄壮。
1: 是呀，难怪诗人说这瀑布足足有3000尺那么高。这里的3000尺和上节课我们学到的千里目一样，都是虚指。诗人李白在写诗的时候非常善用夸张的方式。在1年级时我们学过《赠汪伦》这首诗，李白就写道：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让我们再来读一读这两行诗：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再读这两行诗，你还有什么感受？
2: 我觉得这瀑布非常高，非常壮观，好像是从九天之上倾泻下来的银河。
1: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九表示极多之意，九天指的是天空中极高的地方。在诗人李白眼中，这瀑布已经不似凡间之景，倒像是从天宫垂落银河一般的壮丽神奇。想象着这样壮观的瀑布，让我们一起再来诵读一遍这首诗吧。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在这首诗中还藏着我们要学习的会写字呢，让我们一起先来读一读吧。照，炉，烟，川，直，银。要想写好这几个字，应该注意什么呢？
3: 照是上下结构的字，结构特点是上窄下宽，笔顺是竖横折横横横折钩撇竖横折横点点点点。上半部分的日稍窄，写在左上格，右半部分的照稍宽，写在右上格。其中口的竖画压在竖中线上，顶部在横中线上。四点底在书写的时候要注意点的方向，第一个点是左点，其余的三个点是右点，四个点的间距要分布均匀。
1: 照可以组词光照、对照。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炉应该注意什么。
3: 炉是左窄右宽的字，笔顺是点撇竖撇点点横折横竖撇。在书写火字旁时要注意笔顺，火字最后一笔的捺为了避让要变成点，右边的户和左边的火字旁等高。在书写竖撇时要注意穿插。
1: 炉可以组词火炉、炉子。烟要怎样才能写好呢？
3: 烟在书写时要注意左窄

又宽。笔顺是点、撇、竖撇、点、竖、横折、横、撇、点、横。在书写火字旁时，想一想刚才我们注意了什么？对，就是笔顺和避让。接下来要注意，这是一个左高右低的字，所以音的起笔不能太高。国字框要写得端正，其中竖要压在竖中线上，里面的大捺要变成点。烟可以组词烟火、烟云。让我们来看一看川字应该怎样写好吧。川是独体字，川的笔顺是竖撇、竖、竖。在书写的时候要注意三笔分立，间距相等，其中第二笔的竖要压在竖中线上最短，第三笔竖最长。川可以组词山川、名山大川。直要想写好应该注意什么呢？直是上下结构的字，在书写的时候要注意上窄下宽，笔顺是横、竖、竖、横折、横、横、横、横。上面的十横要写得短，竖从竖中线起笔向左下行笔，下半部分的竖横折要写得窄，最后一笔横最宽。这个字的横画很多，要注意间距相等，中间的三个小短横挨左不挨右。直可以组词一直、正直。最后让我们看一看银字应该注意什么吧。银是左窄右宽、左高右低的字，笔顺是撇、横、横、横、竖提、横折、横、横、竖提、撇、捺。左边的金字旁在书写的时候要注意竖提从第二个横上起笔，三个小短横不白均匀。在书写右边的艮时要注意横折的横不宜太长，三个小短横间距相等，竖提压在竖中线上，最后一笔捺不低于竖提。银可以组词白银、银色。相信有了仔细的观察，同学们一定能够写好今天的会写字。请你拿出一支尖铅笔，调整好写字姿势和握笔姿势。写字的时候要注意三个一，可以先描红，再试着自己写两个。在今天的古诗中，我们还认识了不少会认字呢。让我们一起读一读这些词，巩固一下吧。瀑布、火炉、紫色、遥远、烟云、山川、烟消云散。

0: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有请。
1: 他叫倪乐乐，今年17岁，真是花一样的年纪，本该与同龄人一样享受着上学读书、父母庇护的青春时光，但是他却被迫早早地离开了校园，用自己年轻稚嫩的肩膀扛起了一家四口的重担。那么他为什么需要这样做呢？在他的身上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2: 大家好，来，老师，没事。
0: 老师，你今年多大呀？
2: 我叫倪乐乐，我今年17岁。
0: 17岁？
2: 对。
0: 你今天有什么人要寻找？
2: 我要找爸爸。
0: 找爸爸？
2: 对。
0: 爸爸怎么了？
2: 爸爸离家出走了。
0: 爸爸什么时候离家出走的？
2: 在2013年的秋天。
0: 2013年，那快5年呢。
2: 对，我小时候是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的。当时我记得那年我爸岁，然后爸爸是做牛杂摊的，然后当时我们家的收入特别稳定，我就像一个小公主一样。小时候我爸爸最喜欢就是给我做菜吃，我最爱吃爸爸做的番茄炒鸡蛋。我记得那一次我起得特别早，就想着爸爸天天给我做番茄炒鸡蛋，我也要做一次给爸爸吃。
0: 那个时候多大？
2: 那个时候我才8、9岁，然后我就开始调盐了嘛，就想着番茄炒鸡蛋一定咸的最好吃，我就挖了一大勺然后倒进去，当时就那样炒，然后就看到爸爸起来了，我就赶紧跑到爸爸跟前，就说爸爸你快过来看我炒的番茄炒鸡蛋，拉着爸爸就跑进厨房。爸爸就说哇真香，我就说爸爸你快尝一口，然后爸爸就倒了一大块放进嘴里，就笑着对我说我宝贝女儿做的最好吃最棒了。当时我不信，然后我就想着会好吃吗，然后当时我就倒了一小块放进嘴里吃。
0: 好吃吗？
2: 想就没想就吐了出来。我就对爸爸讲这么齁这么咸怎么能吃得下去呢，爸爸就笑着对我说只要是我宝贝女儿做的我怎么都好吃，我觉得就是最好吃的。
0: 其实爸爸挺懂得心疼你的。
2: 对，
0: 他也挺知道如何去表达他自己的爱。
2: 对，
3: 当时我心里面就觉得我无论做的多么好或者多么不好，爸爸永远都在背后支持着我，永远给我安全感，我就觉得有爸爸在我就是一个最幸福的小孩。
0: 那他怎么会离家出走呢？
2: 当时是因为和妈妈吵架，然后还动手，爸爸就一气之下走了。我记得就是爸爸走，我觉得爸爸可能就是去哪玩了，过几天就回来了。然后就是过了很久很久，我去找爸爸都找不到，当时心情就特别难过，我就想着爸爸不要我了，爸爸不爱我了，爸爸为什么走了。然后妈妈就开始就是不吃饭也不喝东西，什么都不吃什么都不喝，就一直躺在床上哭。然后我就说妈妈没事，就算爸妈走了还有我们三个，就算爸爸不要我们了，我们三个是你永远的后盾，妈妈你不要哭了。妈妈就说好，我没事，我一定陪着你们，我一定好好赚钱，我不哭了。
0: 那时候你多大？
2: 那个时候我才12、13岁，弟弟就1、2岁，然后妹妹就3、4岁。然后妈妈就是开始去找工作，她怎么找都找不到，因为妈妈是小学3年级毕业的，就文化水平没那么高。就听了姥姥的建议，当时就是跟邻居东攒西凑，凑了一辆三轮车的钱。
0: 然后妈妈就去蹬三轮车。
2: 对，因为那种男的跑的比较多，女的基本就没有嘛，然后我就特别心疼妈妈。妈妈每

0: 次就是回来特别晚，就是街上没有人了妈妈才回来，然后特别是那一次妈妈回来了，我就开门，我说妈你怎么了，妈妈就说今天真倒霉，摔沟里了。
1: 摔沟里了？
0: 对。
1: 妈妈摔伤了吗？
0: 当时妈妈身上全是青。

0: 有妈妈学成那样，我心里面就特别心疼妈妈，然后就赶快把药拿给妈妈。当时我就特别恨爸爸嘛，我特别怨恨他，如果不是他，妈妈不会摔伤，也不会变成这样。因为那段时间我们过的就是非常苦嘛，在学校的时候妈妈给我零花钱嘛，就是1块钱，然后我就想着攒着，我买了一大袋暖宝宝，卖的话就是可以卖1块，有3毛的提利，到最后我把这些暖宝宝都卖完了，然后我就买了2个玩具，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娃娃，还有一个这么大的小卡车，我给弟弟妹妹，当时妹妹就特别开心，弟弟也特别惊喜。
1: 看到妈妈每日早出晚归，不辞辛苦地支撑着这个家，乐乐感到特别的心疼。年仅14岁的她，便选择用自己的力量去为家里分担一些压力。她希望，这个家即使没有爸爸，也可以通过她的努力回归正轨。但是，她却没有想到，等待这个家的是一次次更沉重的打击。
0: 那一年市里面不让跑三轮车了，然后妈妈就把三轮车卖掉，但是没想到弟弟会病得那么严重。当时就是我在跟弟弟玩嘛，然后弟弟就突然倒地，然后口吐白沫，然后眼睛往上翻，全身抖，然后妈妈就看我弟倒地上，就赶紧说赶快送医院。人家医生说我弟弟是属于那种类似癫痫还是那种，我就以为是特别大特别大的病，刚开始快吓死我了。人家医生说有这个强制无效的体征，然后当时我心情就控制不住，我就因为一开始我是不愿意在我妈妈面前哭的，我觉得我要做一个坚强的孩子，可是我弟弟这样我真的是坚持不住了。就过了11分钟，弟弟就哇的一声哭了，看到弟弟那一眼的时候，弟弟刚从手术室推出来，他手上全部都是那个扎的那个针鞋印，还有他这个头上人中这里全部都是鞋印，
2: 就是抢救的那个
0: 都是鞋。然后当时我就特别害怕，我不知道情况，当时我妈瘫坐在地上，就把妈妈扶到那个椅子上，妈妈就说你弟刚刚从鬼门的关跑过来一劫，弟弟没事了。
2: 那弟弟没事以后妈妈呢？
0: 然后那段时间就是妈妈在医院照顾弟弟，那个时候我刚13、14岁吧，我在家照顾妹妹，没有把妹妹照顾好，妹妹发高烧就是38.9度，然后我就特别害怕，我怕妹妹会和弟弟一样的情况，赶紧把妹妹送到和弟弟一样的医院。当时把妹妹安顿好，我就去找弟弟嘛，看弟弟。然后当时就看到弟弟房间里没有一个人，就他躺在那输液。我就跟人家医生说，就阿姨有没有见到我妈妈？他说你妈妈你早上就走了，就到现在也没回来。当时我心里面就特别害怕，我怕妈妈走，妈妈如果再不要我们，我们该怎么办？
2: 就是弟弟在医院，妹妹在医院，但是妈妈不在了。
0: 对，然后当时我就特别难过，我就抱着人家医生叔叔，我就说能不能帮我把妈妈找回来，我妈妈不会走的，我妈妈绝对不会走的，我妈妈是最爱我们的。但是人家医生看到我这样，人家都哭了。因为那段时间妈妈不在，我就这边跑完给妹妹喂完水，那边又跑弟弟那边给弟弟喂水。我特别怕弟弟妹妹会有一个发生那样的病症，我特别害怕，我那几夜都没合眼。然后就过了没几天，有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阿姨还有一个叔叔就过来买了一大堆零食还有玩具嘛，然后就来看弟弟妹妹，

0: 他们
1: 这中间妈妈从来没有来过，
0: 没有。然后那个阿姨就对我讲说，你看你妹妹现在这样很开心吧，我说嗯，她就说要把我妹妹领走。当时我听到领走，我就心里想着，我就特别害怕，我就说
1: 她想收养你妹妹。
0: 对，她想把我妹妹收养，然后我就特别害怕，我就说不行，妹妹不能走，如果我妹妹再走了，妈妈回来了看到没有妹妹怎么办。我就一直哭着对阿姨讲，然后那个阿姨就说我不把她带走了，你别哭了。
1: 但是你一个人照顾弟弟妹妹也照顾不了啊。
0: 反正我觉得我们就是一家人，少一个都不行，就算饿死了死都要死一块，因为我们是一家人，不能分开。
1: 你是一个坚强的姐姐。
0: 然后就是过来不到一个星期，妈妈就回来了。妈妈看到弟弟妹妹都躺在病床上，妈妈就跑过来就抱着我们三个就说，对不起，我对不起你们，我不是故意要走的，是因为我压力太大了。
2: 本就没有了收入来源的家庭，因为弟弟的突然重病，让妈妈的精神也临近崩溃。因为不堪压力，她选择了逃离。当妈妈回归后不久，乐乐便逐渐发觉到妈妈的精神状况已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妈妈已经无法继续成为家里的支撑了。作为长女的乐乐，她告诉自己，是时候接过承担整个家的重任了。
0: 因为当时就觉得妈妈现在病着，也没有办法工作，弟弟也病着，我是家里面最大的一个，我要承担起这个责任。因为我从小就是有一个梦嘛，我喜欢唱歌，我想要通过上学，然后就是考上我想去的音乐学院，完成我的梦想，当上歌手。但是又想着现在家里面这样，没有那个来源，我必须得为家里面撑起来，因为我不撑起来，家会破的，就是家就是不是一个完整的家了。然后我就决定不上学了，
1: 就把自己的未来的愿望都搁下，然后为了这个家。工作顺利吗？后来的工作？
0: 因为当时的话就是卖手机的嘛，然后工作就是差不多就是1000多一点，就是一个月工资。
1: 那妈妈还工作吗？
0: 妈妈一直病着，没办法出去工作。然后妹妹那个时候也到了上学的年纪，因为那些钱就是只够补贴家里用的，就是不够给妹妹上学。然后就听人家邻居的建议，就说可以把妹妹送去那个福利院。当时把妹妹送福利院的时候，我和妈妈就带着她，她就特别不舍得和我们分开。当时心里面就特别难过，就是心疼妹妹。妹妹没有过上公主般的生活，我觉得就非常心疼妹妹。回去的路上我就想着，我一定要好好的去挣钱，更好的去挣钱，挣很多钱，然后把妹妹接回来。当时我对爸爸的感觉，我就是恨透了他。要不是他的话，我妹妹可能不会这样，弟弟也不会发病，我妈妈也不会生病。我就特别特别恨他，我就觉得，如果要不是他走了，我们家不会这样。
1: 那你还来找爸爸？
0: 因为我觉得爸爸走不光光是给我们几个经济上带来压力，我觉得更大压力是我心里面的这个压力。然后我就觉得如头天呢掉入地狱一般，心里面就特别难受。在6年级的时候，人家跟我说话我都不敢抬头看人家，走路我都是弯着腰低着头，我特别自卑，我不敢跟人家说话，我觉得我就是比别人低的，我觉得我就是不好的，再怎么努力都没办法。
2: 对乐乐而言，爸爸的离开对他的最大伤害不是其他，而是心灵上的缺失。他无法让自己跟从前一样继续当个小公主，但是尽管如此，他依旧选择用自己稚嫩的肩膀撑起这个家。与此同时，他对爸爸的那

0: 种怨恨也逐渐演变成对爸爸的思念。
1: 然后到最后就是我姐姐她在上海工作，她就给我找了一份在上海奶茶店工作，一个月3000多吧。然后一般就是如果有3000的话，我会给妈妈打回去2400多或者是2500多，我能省就省。在上海的话最便宜的也就馒头和榨菜，然后我一天的话我可以只花4块钱，我没必要就是管吃的好不好，因为只要弟弟妹妹开心，我觉得我就是不吃饭我都是开心的。因为在上海我也不想跟别人说就是我爸爸走了，然后当时人家会就是说给你要家常，我不想再那样，我不想再比别人低的，我就说我要说爸爸在我心里的那个爸爸，我不要说现实的爸。然后人家问我，我就说我爸爸对我很好，我爸爸会给我做就是番茄炒鸡蛋，爸爸做的就是最好的。当时我就这样跟别人讲，其实我知道我是在欺骗自己欺骗别人，但是慢慢的我就感觉我会情不自禁的会偷偷的去想爸爸。我想爸爸了，我就会去找各种各样的番茄炒鸡蛋。那次我就找了一个特别像爸爸做的，然后当时我就闻了味道，我觉得特别特别像，我觉得爸爸这么喜欢做菜，爸爸会不会在上海当厨师啊？然后当时我就大口大口的把那个番茄炒鸡蛋吃完，吃完之后我就跟人家老板说，老板能让我见一下那个厨师吗？然后他们说菜有什么问题吗？我说不，我就要见厨师。那个厨师出来之后不是我爸爸，
2: 就是你以为那道菜做得很像爸爸的味道就会是爸爸。
1: 对，一切幻想都是假的，爸爸根本没有在上海。然后心里面就很难过，我想爸爸，我在梦里经常梦到他。这个非常黑非常黑的环境，就我自己一个人坐在那儿抱着自己，当时就有各种的声音，就说你不是不想你爸爸，你不是恨他吗？刚开始的时候我就特别害怕，我就捂着耳朵，我不要听，我不要听，你们都是骗子，我爸爸没有走，我爸爸就在我身边。我觉得我爸爸就算是走了不要我们了，但是我觉得我和爸爸就像父亲这首歌一样，我觉得爸爸他就是好的，不管别人说他多么多么不好，我觉得爸爸就是会像以前一样爱我，我觉得爸爸就是爱我的。
3: 妹妹真是不容易是吧，17岁今年承担了这么大的一个家庭的苦难。我觉得你爸爸如果要在电视机前看到的话，他应该反省一下自己。那么同时呢，我也觉得妹妹你很坚强，刚才你说你有个最大的愿望是喜欢唱歌，你给你父亲能不能唱首歌呀？
1: 是站起来唱吗？
4: 站起来唱吧。

0: 我想这个你的爸爸会听见你的歌声，也会听见你的心声，是吧？在这里呢，我也是一个做父亲的人，将来下去了以后，你想学唱歌就来找于老师，好不好？
1: 谢谢于老师。
2: 乐乐你好，你真的是一个坚强阳光的小女孩，刚才我们也听到了你的故事，所以呢我们刚才都商量过了，就是圆梦基金呢向您

0: 先捐助30000元钱，用于弟弟和妈妈治病，好不好？
1: 谢谢
0: 啊，希望你好好的坚强啊！
2: 你想对爸爸说点啥？
3: 我想对爸爸讲，爸爸，我不再是那个任性的、那个淘气的小公主了。我为你做什么我都愿意，爸爸，我想你，爸爸，我真的很想你，我做梦都会梦到你，爸爸。爸爸见我一面我就知足了，爸爸。
2: 希望爸爸能够听到这一声女儿的呼唤。来，走到舞台中央，我们来看一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的。来，有请树东。
4: 倪乐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来登记求助找离家5年的爸爸，我们看到了相关的资料线索，我们都在整理，我们也很着急，抓紧时间帮你展开寻找。那么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的爸爸离开家5年了，他呢是1981年出生，今年37岁，他的籍贯是河南省周口市，身材中等。你们曾经得到信息说爸爸可能是在河南郑州打工，你们赶过去了进行寻找，但是并没有找到他，所以你们也在想他会不会还在河南郑州或者是其他的周边地区生活和工作呢？所以我们把寻人的范围主要锁定在了这些区域。根据我们前期的调查走访，现在我们得到了一个信息，是你的爸爸呢很有可能是在郑州市的某烹饪学校，所以今天我们第一时间赶来了郑州市，接下来我们就赶往那个烹饪学校，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你的爸爸。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妈现在病着，也没有办法工作，弟弟也病着，我要承担起这个责任。爸爸回来，我觉得我就有安全感，可以挺起胸脯。人家说我爸爸没有走。
1: 准备好了吗？
0: 我准备好了。
1: 为人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真的错了。

0: 的了，来来来，拉着爸爸啊，来你俩哥走，咱们回去坐下，来。
1: 来，请坐。
2: 爸爸，你坐着。
1: 想过女儿这些年吃的这些苦吗？
3: 实在难以想象，我的离开给他们造成了太大的伤害，我真的好后悔。爸爸，以后再也不离开你们了，以后我要弥补这些年对你们的伤害，要加倍的疼你们，爱你们。
2: 但是爸爸，只要你愿意在我身边，我就非常满足。爸爸，只要能让我经常见到你，我就非常满足了。
3: 爸爸知道错了，实际上我每年春节前后都会回来，远远的看着你们。那时候我回来就是戴着口罩，戴着帽子，害怕别人认出我来。
1: 女儿说最喜欢吃你做的西红柿炒鸡蛋。
3: 是的，在他们小的时候，我也喜欢做菜，然后有这个爱好，就是想着学门技术吧，然后有稳定的收入，给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其实我还是爱你们的，我并没有抛弃你们。
2: 我知道，爸爸你是最爱我们的。
0: 其实在这个团学校，我们去找他的时候，老师也说，这么大岁数来学，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和多大的这种干劲儿才能学下来。
1: 希望爸爸把这个家撑起来。
3: 对，我会的，我不会再逃避了。
4: 我问一下啊，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了解一下当年你是什么原因离家出走的，你这个方便说吗？
3: 原因很多，大部分都是经济上的压力太大。小孩子妈妈嘛，然后就是感情上有点不顺，啊，就是当时就是我们吵了架之后，就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了。
4: 因为明知家里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就是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另外是夫妻两个吵架，就这么多年不回家，这个是不对的啊！你这个还是应该深刻的反思。
3: 现在我已经认识了我的错误。我今后一定会撑起这个家，我会加倍的补偿他们。
5: 我问一下米先生，您有去哪里工作的打算吗？
3: 还没有找工作，还没有毕业。
5: 啊，我这样想，就在我们圆梦基金这个平台上有很多的爱心企业，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和我联系，到时候我们给你提供一个工作岗位，好不好？
3: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老师。好的，我一定会珍惜的。
1: 那女儿现在满意吗？
2: 非常高兴，
1: 把爸爸手牵紧，这次不要松了。
2: 对，永远不松开。
1: 来，
3: 谢谢大家。
2: 谢谢你们帮我们找到爸爸，谢谢你们，非常感谢你们。
3: 谢谢。
2: 然后呢？
6: 年仅17岁的倪乐乐，在历经了生活的重重打击后，并没有选择向命运低头。面对困难时，他展现出了比同年龄段孩子更加坚强的品质。如今，他终于见到了期盼已久的爸爸，他们一家人也解开心结，再次实现了团圆。我们希望倪乐乐可以早日回归到他这个年纪应有的生活状态中。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

0: 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2: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2: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2: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2: 看出来了。
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2: 哪位老师又来了？
1: 哎，你还真认识，
2: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4: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2: 呀！
4: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4: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4: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4: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

0: 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也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哎，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了。来了，在这儿。
2: 对，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不用。

0: 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那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嗯，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3: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哎、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5: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哦、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5: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5: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5: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看着。
7: 对，
5: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1: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你合着按着那长吧？
7: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5: 来，我们让何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7: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7: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7: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5: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5: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5: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5: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5: 哎，是啊，
0: 是的。 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5: 哦，两种花，哦，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5: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好。
7: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5: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6: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3: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6: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
1: 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嘛，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2: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史家教育集团的王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在本单元的学习过程中，我们一直在学习一项本领，那就是提问。我们一起制作了问题清单，争当了提问小达人。在《一个豆荚里的五粒豆》这篇童话故事中，我们针对课文局部和整体进行了大胆的提问，从而把握了课文的主要内容。《夜间飞行的秘密》是一篇说明文，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针对课文内容、课文写法以及从文中得到的启示等多个角度进行了提问，扩大了提问的范围，并准确提取了信息。方帽子店是一篇富有哲理意味的故事，同学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学会了筛选出那些对于理解课文有帮助的问题。今天呀，我们将运用这些提问的本领，自己来读懂一篇课文《田忌赛马》。这是我们今天将要学习到的知识点。《田忌赛马》是一篇历史故事，它是根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的相关内容改写而成的。那么提到《史记》，你有哪些了解呢？《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耗时约14年编撰而成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位列24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吴韵之离骚。全书记载了从黄帝时代至汉武帝太初4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初读了课题，你的脑海中浮现了哪些疑问呢？
1: 读了课题，我特别想知道田忌和谁赛马，赛马发生了什么故事，赛马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0: 下面呀，就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走进课文去寻找答案。请同学们打开语文书第28页，自由朗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边读边圈画出故事的主要人物，努力梳理清楚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开始吧。哪位同学来说一说，你圈画出了哪些主要人物呢？
2: 我圈画出了田忌、孙膑和齐威王这3位主要人物。
0: 那田忌、孙膑、齐威王这3位主要人物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齐威王是齐国的国君，田忌是齐国的大将，孙膑是田忌的门客，后来做了齐威王的军师。同学们，你们知道门客是什么意思吗？在古代，一些有才能的人会投奔在一些大人物的门下，为他们出谋划策，这样的人就叫做门客。孙膑就是一个很有军事才能的人，当时他投奔在田忌的门下，为他出谋划策，所以他就是田忌的门客。在本节课的学习过程中，我们还将学习到以下这些生字，请同学们自己读一读，想一想，你有什么好办法记住这些生字呢？在形声字的学习过程中，我们可以借助形声字的特点进行实际。比如“拳”这个字，下方是“手”这个部件，“拳”这个字就是拳头的意思。在课文里有“摩拳擦掌”这个词语，这个词语形容的就是比赛前或者战斗前精神振奋的样子。跃这个字是足字旁，表示的是和跳跃有关的动作。课文当中有跃跃欲试这个词语，形容的就是特别迫切的想要试一试的意思。除了借助形声字的特点进行实际，我们还可以将声字来组成词语进行整体记忆。比如本课的生字有谋划策这3个，我们可以给它组一个词语，出谋划策。 那么同学们想一想，谋划策这三个字都和什么有关系呀？是的，这三个字都和思考、计划这样的意思有关系。在本课的生字学习过程中，还有一个字非常特殊，它的笔画特别多，部件也特别多，就是营这个字。

大家看营这个字呀，有王口月背凡五个部件组成。像这种部件特别多的字，其实我们可以给它编一个小口诀来进行记忆。比如营，我们可以编成王口月背凡，王字记心间，这样是不是就很好记忆了呢？除了生字

0: 这些词语。他在表示将要快要把这个意思的时候读作医生，可以组词将要将来将功补过。特别要提醒同学们，这个字在将军一词中读作医生。同学们，你们发现了吗？多音字呀，我们除了要句意定音，还要根据这个字在词语当中那约定俗成的读法来确定它的声调。第二个多音字是化，它在表示分开、设计这样的意思的时候读作四声，可以组词划分、策划。它在表示用刀割开、用桨拨水、核算这样意思的时候读作二声，可以组词划开、划船、划不来。同学们，我们实际了生字，初读了课文，了解了故事的主人公，知道了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那现在你能不能借助人物关系，按照课文的发展顺序来想一想，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儿啊？哪位同学给大家说一说？
1: 田忌和齐威王赛马，孙膑对田忌说，他有个办法，保证让田忌获胜。比赛开始了，田忌按照孙膑说的做，胜两场输一场，果然赢了齐威王。
0: 概括得非常完整，同学们你们看，田忌赛马是一篇略读课文，它出现在了我们本单元的最后，这也就提示着我们在学习这篇课文的过程中，我们要按照前面几篇课文的学法来自主完成这篇课文的学习。那么现在我们回忆一下，在前面几课的学习过程中，我们学习到了哪些关于提问的方法呢？我们可以从哪些角度来提出问题呢？
2: 可以针对课文局部整体进行提问，也可以从内容、写法、启示这些角度提问。
0: 这个同学说的特别好，那么现在呀，就让我们再一次默读课文，边读边思考，在读的过程中把你心底那最真实的疑问随手就记录在课文的旁边，然后进行小组交流。这一次小组交流，你们的话题是，读了田忌赛马这篇课文，你提出了哪些问题？开始吧。在同学们小组交流和阅读的过程中呀，我们汇总上来了这些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孙膑说一匹马也不用换就能让田忌赢？第二个问题，田忌为什么那么信任孙膑，完全听他的？第三个问题，田忌第一场输了，为什么一点都不着急？第四个问题，为什么孙膑要把办法悄悄地告诉田忌，不让别人听见？同学们提出的这些问题都非常的有价值。那现在拿着这么多的问题，我们给问题分分类吧。同学们回忆一下，在本单元之前的学习过程中，我们学习了哪些给问题分类的方法呢？你能不能把你们小组提的这些问题分好类，然后整理成一份你们小组的学习清单呢？哪个小组来说说你们的分类？
3: 我们把为什么孙膑说一匹马也不用换就能赢和田忌输了第一场为什么不着急归为针对课文内容提的问题。为什么孙膑悄悄告诉田忌不让别人听见，我们觉得也是内容类的问题。此外，我们还想补充一个问题，孙膑的办法到底是什么，他是怎么想出这个办法的？
0: 这个小组特别棒，他们不仅给问题分了类，还提出了阅读中的新问题。还有哪个小组来说说你们的分类？
3: 我们觉得还可以从写法上提问，比如课文为什么写孙膑的笔墨很少，但读完之后觉得他才是最关键的人物。
0: 这个角度非常新颖，同学们能对写法提出问题，说明你们对文章的结构有了更深的思考，非常棒。还有哪个小组继续分享？
3: 我从这个故事中还想到了一个问题，如果齐威王知道

0: 到了前期的安排，改变了马的出场顺序，结果会怎么样？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棒啊，它涉及到了策略与应对。那么孩子们，现在就请大家再一次浏览课文，拿着你们小组的问题清单对应着进行阅读，看看哪些问题可以通过问题自行把它解决掉，就请你把它划掉。如果在阅读的过程中你们还产生了新问题，也请把这些新问题补充到你的问题清单当中。相信同学们的问题清单已经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丰富了。那么下面我们再一次展开小组交流，这一次你们小组交流的话题是从你们的问题清单中选出一个你们认为最值得思考的问题推荐给全班，我们一起交流并尝试解决。好，哪一个小组愿意分享你们的问题呢？有请第一小组。
2: 我们小组选的问题是孙膑的办法到底是什么，他是怎么想出这个办法的？
1: 这个问题特别好，问到了故事的关键。下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阅读来揭秘孙膑的计策吧。请同学们打开书，好好的读读课文的10到14自然段，看看能不能读完之后画出田忌和齐威王赛马的对阵图，看看最后的比赛都是谁赢了。哪位同学来分享一下对阵的情况？
0: 第一场，田忌用下等马对齐威王的上等马，输了。第二场，用上等马对齐威王的中等马，赢了。第三场，用中等马对齐威王的下等马，又赢了。结果是田忌胜两场输一场，赢了齐威王。
1: 同学概括得非常好，说得很清楚。那孩子们，你们发现孙膑的办法到底是什么了吗？孙膑呀，是用以弱对强，以强对中，以中对弱的计策，三局两胜赢了比赛。哎，那孩子们，孙膑是怎样想出这个办法的呢？请同学们再来好好的读一读课文的1到9自然段，努力在小组当中讨论出孙膑的思维过程，开始吧。哪个小组愿意说说你们的发现？
0: 我们小组发现，孙膑看了几场比赛后发现，大家的马脚力相差不多，都能分成上、中、下三等，这说明他看得很仔细。再观察，然后他想到，如果同等马去比，胜负难说，但如果用田忌的下等马去对齐威王的上等马，虽然会输，但后面两场田忌的上等马和中等马就能赢，三局两胜就赢了。
1: 这个同学说的太棒了，你们小组呀完整还原了孙膑的思维过程。同学们，孙膑是怎么想出这个办法的呀？他是先观察，他发现马的脚力差不多，都分为上中下三等，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分析。因为同等脚力的马，他在比赛的过程中胜负难料，最后他运用智慧进行了谋划，采取了调整马的出场顺序的方式，牺牲一场保两场，这样三局两胜就赢了齐威王。同学们，你们感受到孙膑的智慧了吗？孙膑的智慧就在于他善于观察，善于分析，善于运用智慧进行谋划，这是一种以智取胜、扬长避短的思维方式呀。下面我们继续分享小组选出的认为最有思考意义的问题，请第二小组。
0: 我们小组选的问题是田忌输了第一场比赛，为什么不动声色，一点都不着急？
1: 这个问题问得好，谁能回答他？
3: 因为田忌相信孙膑，他知道孙膑的办法肯定能赢，所以第一场输了也不慌。
1: 你说的特别好，田忌完全的信任孙膑，他严格按照孙膑提的方法来安排马的出场顺序。田忌心里清楚，输掉第一场本就在意料之中，后两场是一定能赢的，他自然泰然自若。

0: 孩子们，这也告诉我们呀，信任在一个团队当中是多么的重要。我们继续交流你们认为最值得思考的问题吧。有请第三小组。
1: 我们小组的问题是，为什么孙膑要把办法悄悄告诉田忌，不让别人听见？
0: 哎，这个问题谁能来猜一猜呢？
2: 我猜，如果齐威王知道了田忌的出场顺序，他也会改变自己的顺序，那孙膑的办法就不灵了。
0: 你说的太对了，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孙膑的办法之所以能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齐威王不知道田忌马的出场顺序，不知道田忌是怎么安排的。而孙膑呢，孙膑不仅清楚地知道双方马的脚力，他还清楚地知道齐威王不会改变马的出场顺序，他才能运筹帷幄呀。孩子们，这也是军法中常说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也难怪后来呀，齐威王还任命了孙膑做他的军师，这应该也是看中了孙膑的这种军事谋略呀。哎，孩子们，读到这儿有没有个问题？你们发没发现齐威王他是一国之君呀，输了比赛他没有恼怒，反而重用了孙膑，你们觉得这又说明了什么呀？故事读到这里，有的同学还有这样的疑问，他说，孙膑这样调换马的出场顺序算不算是投机取巧呀？这场比赛他赢得光彩吗？这个问题有没有出现在你的脑海当中呢？请同桌两人说一说，辩一辩，开始吧。
2: 我觉得不算，比赛只规定双方各出上中下三等马，三局两胜，并没有规定出场顺序。孙膑是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运用智慧，这是善于动脑，不是投机取巧。
3: 我也认为赢得光彩，你看故事的结尾，面对齐威王的询问，田忌如实相告，一点儿也没有隐瞒。
0: 说得非常好，你们有理有据地解释了这个问题。规则之内运用智慧，规则之外才叫作弊。赢要靠智慧，说要讲诚信。哎，孩子们，刚才那个问题你们还记得吗？齐威王没有恼怒，还重用了孙膑，这又说明了什么呀？
3: 这说明齐威王很大度，他很欣赏孙膑的才能。
0: 说得好，孩子们，你们看，我们从这个2000多年前的故事，不仅读到了过人的智慧，还读到了坦荡的品格和豁达的胸襟呀。截止到现在，我们已经把本单元的4篇课文都已经读完了。那孩子们，在本单元的学习过程中，你又有哪些收获和体会呢？这是我们语文园地的梳理与交流，有很多同学针对本单元的学习方法有了很好的总结。在本单元的学习过程中，我们学会了提问这个本领，特别希望好的问题、积极的思维能够始终伴随同学们。
4: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半柔似白雪，一二三四。

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揉风池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五十米跑。
1: 好的，我们换场地了。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换一个项目啊。一达到这个跑道的同学们猜一猜，我们要进行的是什么项目呢？
2: 五十米。
1: 有请我的搭档，我们北京小学的范凯丽范老师，有请。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五十米跑。那五十米跑呢，它是我们的必测项目吗？
3: 对，它是体育健康测试的必测项目之一。
1: 好的，范老师，五十米跑能锻炼到我们学生的哪些素质啊？
3: 五十米跑主要能锻炼孩子的一个是爆发力，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起跑反应，然后和他的一个下肢的力量。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进行分组练习呢，还是怎么组织？
3: 咱们先进行一下分组练习。
1: 好的。

会儿我们进行50米的小测试，看看我们的成绩有没有所提升。要求我们听哨声，一组一组出发。好，第一组预备。好，第二组预备。

0: 老师，我看同学们跑了一下，我发现好像这个成绩差别还是蛮大的啊。
1: 嗯，对，因为有的比较快，有的还稍微的薄弱一点。
0: 好，那方老师呢，接下来呢就具体来跟我们说一下50米跑的一个动作要领。
1: 好，那下面我就以这个男生示范为例，给大家讲解一下。来，
0: 好，
1: 首先两脚前后开立自然一步，然后后脚往侧挪一步。哎，对，然后重心在前腿，后脚前脚掌着地，一侧手在前，同侧手屈臂在后，握拳于腰间，上体稍前倾，眼看前方，肩要摆正，对，不斜肩。这就是我们站立式起跑的正确姿势。好，我们跑步的过程当中呢，要求肩不晃动，两臂前后摆动，尤其是向后摆臂的这个手，千万不要直臂。好，来，我们来原地练习一下好吗？跟着范老师的那个掌声来，预备，开始。好，范老师眼看前方，范老师直接加快速度，哎，非常好，跟着范老师掌声。好，再加速，我们要冲刺啦。好，停，这个就是我们跑步过程当中摆臂的动作要领。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50米在冲刺的时候一定不要提前减速，这样会降低我们50米的这个成绩。临近终点前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快速的冲过我们的终点线，然后再进行减速，完成我们的50米全程跑。

0: 好，同学们，下面我们进行50米的趣玩小练习——猎豹追逐赛。为了巩固咱们刚才所学习的动作要领，那么一会儿听老师口令，同时出发，努力的去追上你前面的一位同学。当你追上你前面的同学后，从他的右侧超越到终点，举手示意范老师，我超越了前面的同学。为了培养你们的起跑反应能力，请你们听到数字3的时候快速启动出发。大家想不想试一试玩一玩？
1: 想。
0: 好，听口令，预备，一、二、五、四、三，预备，五、

好，加速冲过去，一二三，你的后臂要屈臂，哎，屈臂于腰间 ，OK， 好，预备。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史家教育集团的华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小数除法隶属于数与代数领域，学生依托整数除法的计算经验，借助熵的变化规律，完成知识迁移、渗透、转化的数学思想，同时也为六年级分数除法做好方法的铺垫。本单元计算学习分为两部分，除数是整数的小数除法，是基础，一个数除以小数是本单元的重点。学生结合具体情境理解算理，掌握算法。循环小数是对除法熵的进一步研究，学生了解除法中产生循环小数的缘由，认识

0: 循环小数、有限小数、无限小数。解决问题部分，学生结合实际情境学习取商的近似数，除四舍五入外，体会近依法、去违法的实际运用。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力求发展学生的数感、运算能力、推理意识以及应用意识，这是本单元的整体学习目标。具体到本节课，这是本单元的第一课时，是同学们第一次学习除数是整数的小数除法。同学们，我将本节课设计分为了四个主要环节，力求在算一算、试一试的过程中，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同学们通过观察数式，理解除法的算理，在算法对比当中，规范了除法数式的书写规范、计算要点以及验算的方法。在直观推演、算法迁移中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好了，同学们，大家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吧。这是本节课的主要的知识点。为了践行绿色低碳理念，学校正在举办回收废旧报纸的环保实践活动。同学们将回收的报纸兑换成公益基金。第一组四名同学一共兑换了22元公益基金，平均每人兑换多少元？你能解决这个问题吗？说说你是怎么想的。
1: 四名同学兑换了22元，把22元平均分成四份，每份就是平均每人兑换的金额，求每份数用除法计算，用总金额除以人数等于平均每人兑换的金额，列式是22除以4。
0: 那应该怎样计算呢？请同学们用自己喜欢的方法算一算，开始吧。同学们都解决完了吗？让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
2: 我列数式计算，平均每人兑换了5元，还剩2元，剩下的2元四个人没法平均分了。
0: 同学们，你和他的想法一样吗？有没有什么新的思路？
3: 我有新想法，余下的2元可以继续分，可以把余下的2元转化为20角，20角再平均分给4人，这样每人就分到5角，5角等于0.5元，5元加0.5元等于5.5元。
4: 我和他的想法一样，只不过是用数式计算的，余下的2元等于20角，所以在余数二后面继续除，20除以4等于5，5表示5角，在2个5之间点上小数点。
0: 同学们，你明白他的想法了吗？那你能想一想，为什么商的2个5之间要点小数点吗？
1: 因为第一个五是5元，第二个五是5角，5角改写成元是0.5元，一共是5.5元，单位不同，为了区分，所以要在2个5之间点上小数点。
2: 我明白了，余下的2还能继续往下除，还可以这样想，在计算22除以4时，商5余2，5表示5个1在个位，余下的2是2个1，要想继续往下除，可以把2个1转换成20个10分之1，20除以4等于5，这个5表示的是5个10分之1，

0: 所以要写在十分位上。两个五的计数单位不同，所以两个五之间要点小数点。
1: 没错，第一个五在个位，表示五元，后面的五在十分位，表示五角，元跟角中间要点小数点隔开。
2: 同学们从元角分、计数单位两方面解释了为什么商的两个五之间要点小数点。就像同学们说的那样，小数点用以区分不同的计数单位，这样数字的含义才不会混淆。让我们再来回顾下刚才的计算过程吧。22除以4，商5余2。整数不完，部分除完后还有余数，我们可以在余数的后面添零继续除。余数2后面添零变成20，表示20角，也就是20个10分之1。20除以4，商5，5表示5角，也就是5个10分之1。在商的对应位置点上小数点，保证单位不乱。同学们，第二组的4名同学兑换了22.4元公益基金，平均每人兑换多少元？你能根据刚才的学习经验列式并尝试计算吗？开始吧。同学们都完成了吗？让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
3: 求平均每人兑换了多少元用除法，列式是22.4除以4。
2: 同学们观察一下，这道算式跟上一道有什么区别吗？
1: 刚才的被除数22是整数，现在的被除数22.4是小数。
2: 那被除数是小数时应该怎样计算呢？
0: 我们在学习小数乘整数时，把元换算成角，就把小数乘法转换成了整数乘法，所以我就把22.4元换算成224角，这样就变成整数除法计算了。224除以4等于56角，再把56角换算成5.6元，所以22.4除以4等于5.6元。
2: 这位同学把小数乘法的计算经验运用到了小数除法中，很有想法。还有同学是这样算的，你能看懂吗？
1: 我看明白了，他根据小数的意义，先想22.4里面有多少个0.1。我们知道一里面有10个0.1，22.4里面就有224个0.1，这样就变成整数除法了。224除以4等于56，56个0.1是5.6，所以22.4除以4等于5.6。
2: 还有同学是这样想的，你能看明白吗？
1: 它是根据商的变化规律，让22.4乘10变成224，这样就把小数变成整数了。除数不变，被除数乘十，原来的商也乘十。要得到原来的商，就要除以十，所以正确的结果是5.6。
2: 同学们，我们来看一下这3位同学的做法，都是在计算22.4除以4。虽然大家的方法不同，但都想到了把小数转换成整数，用以前学过的旧知识来解决新问题。这就是数学中重要的迁移的数学思想，非常了不起。还有同学根据刚才的学习经验，采用了数式

0: 计算的方法，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哎，两位同学都是用竖式计算的，怎么计算的结果不一样啊？你更同意谁的想法？
1: 我同意小琪的，我认为22.4除以4和刚才的22除以4的计算方法是一样的，可以先按整数除法计算，再把余数2和小数部分的4合起来。大家看，先按整数除法算，22除以4删5余2，这里的余数2表示两个一，可以把它们转换成20个10分之1，4在十分位表示4个10分之1，合起来就是24个10分之1。24个10分之1除以4，每份是6个10分之1，也就是0.6。6写在十分位上，所以5和6之间要点上小数点。
2: 我发现商的小数点要和被除数的小数点上下对齐，点上小数点之后6才能表示6个10分之1。
0: 同学们，你的发现和他一样吗？那想一想，为什么商的小数点要和被除数的小数点对齐呢？谁再来说一说？
3: 22.4除以4商5，5表示5个1，要在个位，所以和被除数的个位对齐。而6是24个10分之1除以4得到的，表示6个10分之1，要在十分位，所以要和被除数的十分位对齐。小数点对齐就能保证数位对齐。
4: 小数点对齐就能保证数位对齐，数位对齐就能保证相同计数单位上的数进行计算。个位对个位，十分位对十分位，这样计算才准确。
0: 同学们，让我们回顾刚才的两道题，请你对比一下，它们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吗？你有什么发现吗？
2: 这两道题被除数虽然不同，但除数都是整数，我们都是先按照整数除法的法则计算，然后把余数转换成更小的计数单位继续除，都要对齐小数点。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无论被除数是小数还是整数，整数部分除完后还有余数，我们就可以把余数转换成更小的计数单位继续除下去。让我们再来解决一个新问题，3除以4，请同学们根据刚才的学习经验列竖式计算，把你思考的过程和结果记录下来，开始吧。同学们都完成了吗？让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这位同学在计算时遇到了困难，他说3除以4不够商一，怎么办呢？小琪说，当我们被除数3除以4不够除的时候，可以商0占位。同学们，那请你想一想，这个0可以不写吗？
5: 0必须写，不然就不知道整数部分是多少了，整数部分不够除，商的个位要写0。
0: 同学们，让我们看一下，这是两位同学的不同作品，你更同意谁的方法？说说为什么。
6: 我赞成方法一，方法2在3后面补了0，但是没有添加小数点，就变成了计算30除以4。
0: 同学们，是这样吗？那想一想，为什么要在被除数3的后面先点上小数点再添0呢？
5: 3的末尾点上小数点再补0，就是把3个1转换成了30。

0: 个0.1。
1: 没错，而且我们在学习整数除法时学习过用乘法进行验算，所以我用数式计算0.75乘4等于3，验证了商0.75是正确的。
2: 同学们特别善于用旧知识来解决新问题，就像这位同学说的那样，小数除法的验算方法和整数除法是一样的。如果用商乘除数等于被除数，就说明我们的计算结果是正确的。主动验算的习惯非常值得大家学习。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道题的计算过程吧。3除以4不够除，我们要在个位商零占位，在被除数3的后面添上小数点，补完0之后，我们就把3个1转换成了30个0.1。30除以4商7，7表示7个0.1，写在十分位上。余下了2个0.1，我们可以添0继续除，就把2个0.1转换成了20个0.01。20除以4商5，5表示5个0.01，写在百分位上。之后我们可以借助乘法来验证我们的结果是否正确。同学们，刚才我们分别计算了22除以4、22.4除以4、3除以4，都是在计算除数是整数的小数除法。你能说一说除数是整数的小数除法的计算方法是什么吗？
3: 可以按照整数除法的计算方法算。
0: 商的小数点要和被除数的小数点对齐，
3: 如果除到被除数的末尾仍有余数，就在余数的后面添0继续除。
1: 当整数部分不够商一时，我们要商0占位。
2: 同学们特别善于思考和总结，那就让我们带着刚才的学习经验和这些方法一起练习巩固一下吧。请你列数式计算下面各题带星号的要验算，开始吧。同学们都解决完了吗？让我们一起来订正一下吧。72除以15等于4.8，6.8除以5等于1.36，6.3除以14等于0.45。注意，最后一道题还要进行验算，相信大家都已经做对了。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研究了除数是整数的小数除法，你有哪些收获吗？
3: 我知道了除数是整数的。
4: 好，第一项进行转法练习。队友，向右。

向后冲。好，特别棒。下面我们进行行政间齐步走练习。齐步走，一二一，一二立定。那么下面我们进行一个游戏，传球比快。听到口令后，抬头，第一位同学拿到球，传给第二位，手手相传，依次传到队尾。我们比一比哪个组最快完成。来，配走，对。我们各组同学可以给我们各组加油。拿到球的同学，将球放在你脚下踩住。拿到球同学放在脚下踩住，不动，结束了啊！来，一组。

三组、四组、二组，好，特别棒。为了我们下面更好进行练习，我们先做一节足球操，踩球运动，预备，坐。双脚左右荡球，双脚前后踩拉球，预备，坐。双脚前后游球，停，开始，预备，开始，动起来。宽膝外展，好，木脚尖，好，还原。刚才我们练习了原地的模仿，一会儿我们前后两个人一组进行一个踢固定球练习，一位同学将球顶住，后面同学上步来开始击球，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好，谢谢。每人练习十次，然后我们交换开始。注意踢球位置，不需要特别用力啊，助跑支撑，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别松，赶紧松了，直了，要平，开始，对，上步，好，每人十次，然后我们交换，下面我们进行前后两人一组踢球练习，还是每人十脚，但是在练习的时候，第一，我要保证我踢得舒服；第二，我也要保证我对面的队友要接球接得舒服。好，喂。

30秒，准备开始。自己数一下，我们成功多少次？哎，特别准，真棒！

0: 来交换。开始。没过去啊，不算，那个不算。去喊你队友，准备接。好的，真棒。好了，
1: 立定跳远。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哪个项目啊？
2: 立定跳远。
3: 立定跳远在体育教学中呢，它是由摆臂、起跳、腾空、落地四个部分组成。
1: 那它为什么要纳入到我们的体测当中来呢？
3: 立定跳远呢，可以锻炼我们的这种协调性，
1: 协调性，
3: 上下肢的协调性，可以锻炼我们的下肢力量，下肢爆发力。
1: 那我考考同学们啊，请问一下，你们觉得立定跳远的规范动作是什么呢？谁知道？
4: 我觉得应该双手用力摆臂，使用惯性使劲往前跳。
1: 使用惯性，哎，老师这样，您先别公布答案，咱们先给大家来测试一下，好不好？看看大家跳的怎么样。

学们，那么我就请彩怡同学试一试。哎，摆臂、蹬臂、腾空、落地。你看，那这次的问题是什么？他脚跟落地之后，重心没有向前移，对不对？那我们这次每人试一试。那么我们先开始测试。

同学们，通过我们第一次的测试，老师发现了几个问题。第一，有同学摆臂不充分。第二，我们在起跳的时候，力量由下向上传导的时候中断了，下肢力量的跳跃不够。第三，有同学落地的时候重心往后坐了，哎，导致他的手撑地或者是往后退了，影响了成绩。那么为此我们进行一个跳跃的小游戏。

0: 为了能够让同学们进一步的感受跳跃的时候下肢这个发力，那么老师在相隔的距离啊，同学们站在前面进行连续的跳跃，注意摆臂，来开始。好，双脚落地，双脚起跳，看明白了吗？好，开始，双脚同时起跳，同时落地，注意摆臂，没有摆臂，双手要摆臂。好，停，刚刚有同学在跳的时候就不快了。我们比的是快吗？
1: Oh, no.
0: 我们比的是谁能够把这个动作的质量做好做到位。第一是摆臂，第二体会前脚掌发力下肢的我们的连续跳跃的这种爆发力，第三双脚同时落地同时起跳，要看准，好吧，我们慢一点下来，每人再做一次，我们体会动作。特别棒，目前没有一个同学碰到小篮架。好，都做完了吗？来，再拍拍腿，稍微放松一下。那么你们刚才在练习当中体会到你的前脚掌蹬地发力下肢那种传递的感吗？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测一次立定跳远，我们看看成绩有没有进步。那我们这次每人试一试。好，准备开始，快速摆臂，蹬地有力，特别棒。好，哇塞，彩音，我相信你这次能做得更好。好，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六年级美术课堂。我是来自史家教育集团的美术张老师。今天就请同学们跟张老师一起来学习人美北京版六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第二课，勇于拼搏的运动健儿。说到体育运动，相信很多同学都有自己喜欢的项目，有的同学酷爱跑步，有的同学喜欢篮球、足球，甚至还有的同学会到赛场上为健儿们加油鼓劲儿。赛场上运动员们拼搏的瞬间可真打动我们。

0: 运动的精彩瞬间总是转瞬即逝。我们看到运动员奔跑、跳跃的画面，一眨眼就过去了。那么，我们如何把这些精彩的瞬间永久地保留下来呢？有的同学会说，我们可以拍照，我们可以拍视频。但是，美术也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无论是绘画、雕塑、版画，你们瞧，画家用画笔、用刻刀，把运动中的力量、拼搏永久地凝固到作品当中。那么今天就让我们带着美术的眼睛一起来感受运动中的力量美感，也一起来体会运动健儿们背后顽强拼搏的精神。说到运动赛场，你是不是马上就想到那种热火朝天、你比我拼的场面呢？可是今天呀，张老师要为大家带来这样的一幅作品，它就是来自我国著名的中国画家徐启雄先生完成的中国画作品《决战之前》。赶紧来看一看画面中表现了怎样的内容。没错，女排运动员们围聚在一起。那请你说一说，画面跟你想象的热火朝天的比赛场面有什么不同呢？
1: 我发现这幅画面里没有激烈的奔跑和对抗，运动员们也没有在进行比赛，只是整齐地站在一起，整体看不到任何大幅度的动作，所有人都看起来安安静静的。
2: 没错，从大家安静的状态和静态的氛围就能看出来，这应该是正式比赛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呈现出的是比赛前待命的状态。
0: 你们的观察非常仔细，画面中没有奔跑跳跃，没有激烈的扣杀，女排姑娘们头靠在一起，手紧紧握在一起，大家好像在相互鼓劲儿，整个画面是安安静静的。虽然没有表现那些激烈的场面，但是张老师仿佛能从她们身上看到一股热血沸腾的劲儿，他们好像在心中凝聚着一种力量。那张老师再问问你，画家明明可以选择激烈的对抗，为什么却要表现这样的一个安静时刻的场面呢？
1: 我觉得画面里大家看着都很安静，但这份安静并不是放松，反而藏着所有人紧绷的情绪。运动员们看似平静的外表下，其实内心都十分紧张，每个人都在默默沉淀，悄悄积蓄力量，怀揣着即将迸发的满满斗志，为接下来的比赛做好万全准备。
2: 我也有这样的感受，而且除此之外，场景里还能看出运动员们互相鼓劲儿、团结的氛围，大家彼此鼓舞，凝聚一心。同时，这份沉静的画面也给我们观众留下了充足的想象空间，让人忍不住期待接下来激烈焦灼、全力以赴的赛场比拼。
0: 说得太好了，这幅作品让我们展开想象力。那么作品决战之前呢，其实也是表达了女排精神的一种艺术写照，团结一心，顽强拼搏。看上去安静的画面和运动员内心积蓄着斗志与力量，这就是我们的一种美术表现手法，静中欲动，蓄势待发。安静的外表之下是即将爆发的力量。那么除了这幅作品，你还记得上次老师讲过的一

一组雕塑作品《掷铁饼者》，我们可以看到，在雕塑中，作者并没有表现铁饼是怎样给它抛出去的，飞得有多远。

看完了艺术家的作品，作为普通同学，我们可以来思考，咱们可以怎样看懂、表现好这些运动的张力瞬间呢？下面张老师就跟大家一起来解锁人物的动态密码。在屏幕当中，我们看到三组不同的运动状态，分别是高高跃起的滑雪运动员，听到鸣枪冲出起跑线的田径选手，还有准备激烈扣杀的羽毛球运动员。请你仔细观察，人在做激烈运动的时候和我们放松站立有什么区别呢？没错，当我们站立的时候啊，重心是向下的，所以你的身体是放松的，四肢也是朝下的。但当我们运动起来，无论你的身体还是你的四肢都发生了扭转，重心也在变化。那下面张老师有这样的一幅好作品要介绍给大家，它就是我国著名的速写家陈玉仙先生完成的田径赛场。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位非常善于画运动中人物的作者。在这里面呢，张老师主要要跟大家说三种有代表性的运动，分别是跑、跳和掷。你瞧，跑的时候呢，整个身体是向前冲刺的状态，身体前倾，摆臂有力，大步跨出，身体的动态线呀，呈明显的向前趋势，充满速度与冲劲儿。投掷的时候呢，四肢要蓄力发力，这个时候身体就会不自觉的后仰扭转，手臂呢后伸蓄力，身体呈现美丽的 S 型或者是螺旋形，力量从躯干向手臂一层一层的传导。跳的时候整个是向上腾空的状态，让我们感受到了充满速度与冲劲儿。那么张老师在这儿啊，给你总结了一个好方法，我们也可以像画家先生一样画好运动中的人物。分两步，第一步我们可以先简化，抛开五官、衣服、花纹等等细节，对照真实的人物运动状态。你还记得一年级我们学过的概括基本型吗？我们可以先用简单的线条概括出人物的动态线，把躯干、四肢的角度和姿态找准，哪怕你只是用火柴人儿，也要把扭转和倾斜表现到位。第二步再丰富，在已经确定好的动态线外面，我们可以用双钩的形式把人物身体的外轮廓、把衣服的轮廓添加上。这时候呢，也可以适当的添加一些运动器材、球类等等必要的细节。那么通过张老师讲的这个两步骤，我们可以完成出，你看，打篮球的运动员、武术运动员、短跑运动员，基本上这些运动就都不在话下了。除此之外呀，张老师还想带你玩一个小游戏，叫做你摆我猜。你可以用身边的活动人偶或者是自己动手制作的纸片人儿，展现出一个你最喜欢的运动瞬间。请你注意躯干的扭转和重心的变化，可以帮你把运动的动态表现得更加生动。这个时候呢，身体的朝向和四肢不一样，不一定是要朝同一方向的。比如说我们在做篮球投篮的运动，身体呢就要向后蓄力后仰，但

0: 看到这儿，张老师发现同学们已经掌握了小要领。对于身体的扭转和重心的变化，就是我们表现好运动人物的关键。那么今天张老师还要带给大家一个新的美术形式来创作运动中的人物，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一分钟了解凸版画，平、凹、凸、镂是版画家族中四大版种的简称，而凸版画是以最常见的木版画为代表。相较其他版种，条件最为简单，你只需要准备以下材料即可制作：刻刀、木板、木滚、油墨、木蘑菇、版画纸。以刻刀代笔，在木板上刻制，是木版画的精髓所在。用墨滚将油墨均匀地滚上墨，因使用版面凸起的部分着墨印刷，所以叫凸版画。上墨后，将版转移到版画机器进行印制，也可以用木蘑菇手工印制到纸上。当然，版画不仅只有黑白，仅用一块木板反复刻印，不能再次加印，这就是绝版套色木刻。刻制多块色板，多次套印共同完成，这就是多版套色木刻。印制好的作品自然晾干之后，由艺术家亲笔签名，一幅精美的版画就诞生了。
0: 没错，这种新的美术形式呢，就叫做套色版画。套色版画是经典的版画形式之一，它是通过分版叠印的方式来印制的。那我们观察到套色版画中呢，线条是粗犷有力的，色彩是对比强烈的，所以呢非常适合表现我们这种运动中的人物状态。在创作套色版画的时候，我们需要使用到胶板、你创作的画稿、硫酸纸、版画刀、铅笔、尺子，还有小夹子。之后印制我们要用到水彩纸、塑料胶片、水性油墨、滚筒等等。在这儿张老师提醒，如果你不方便准备油墨，水粉也是一个很好的替代材料。那赶紧来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创作呢？
2: 首先我们用硫酸纸踏描画稿，画出完整的运动员动态、看台背景和阳光线条，构图完整清晰，然后将硫酸纸扣在胶板上，用尺子或硬卡片刮印进行过稿，图案完整过稿到四块胶板上。在每块胶板上标注颜色，接下来我们分步进行雕刻。第一版为黑色主板，保留整幅画面所有轮廓线条、人物五官、身形衣纹、场地看台等全部线条和色块，其余空白部分全部刻去，勾勒出完整的画面框架。
0: 在雕刻的时候，张老师要做一个小提醒，我们的刀要向外推出去，千万别把刀尖朝着自己，注意安全哟。
2: 第二版是蓝色版，集中保留所有蓝色区域，包含背景天空、

0: 运动员服装以及看台蓝色色块，把其他部分全部刻除干净。第三版是黄色版，只保留画面里阳光和跳高架黄色部分，多余空白全部刻掉。最后一版为粉色版，主要保留运动员肤色、跳高架粉色部分和看台粉色区域，其余部分全部刻除。雕刻边缘工整流畅，所有的版都雕刻完成以后，就可以进行套色印制了。
1: 有了这些胶板，我们可以进行多次印制。
0: 我们要在对版纸上做好对应记号，精准标记是套色整齐的关键。接下来我们用水性油墨或颜料开始有序拓印，严格按照由浅到深的顺序印制，先对齐标记，印制粉色版面。印制时使用马莲垫塑料片均匀摁压拓印，每完成一版可以清掀边角查看效果，如果版面沾有颜色要及时擦干净，防止画面脏乱。其次印制黄色，再印制蓝色，最后印制黑色轮廓线条和色块。多层套印之后，一幅线条流畅、色彩鲜艳的运动员在赛场上奋勇拼搏的套色版画就制作完成了。
1: 好啦，在整个过程中，张老师认为最难的应该就是我们分版的步骤。请你记住核心规则，就是一版一色，咱们像剥洋葱一样把这些颜色给它拆分开，不要一块板对应多种颜色，容易乱哟。在创作之前，张老师想给大家介绍这样的一幅作品，叫做《藏族女孩》，来自我国著名画家李焕民先生创作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画面当中色彩被干净的分层，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整个画面呈一个 S 型构图，这样少女和她的牦牛们就像朝我们迎面走来一样。作者夸张地处理了田间的小路，也隐喻着百姓们正走向幸福大道。今天的艺术实践就是请你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瞬间，完成一幅完整的套色版画作品。你们看，这是同学们优秀的创作。精彩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赶紧。
2: 今天老师带你一起照照镜子，那么我举哪个手，是不是镜子里的人也举哪个手？试一试啊，来摸耳朵，好，不错，还原，还有，换，冲，不错啊，咱来难点的啊，急，对，听我的声音，有事吗？没有，好，再换一个，过，中，好，刚才的游戏环节大家做得特别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进行拍手操的练习，预备，起，一、二、五、六、七、八，一、二、五、六。五六

0: 好，我们刚才的专项练习，大家做的特别好。下面我们做一小游戏，看我们俩配合一下啊。拌饼、烙饼、油条、馅饼，哎，我们俩成功了，谢谢。来，前后两人一组试试，预备。看谁俩人能成功啊？没成功，好的。 两个人同时转，来，谁还行？成功了给他们掌声啊！来，预备，开始！
1: 看他们仨都能不能成功？
0: 哎，快给他们俩掌声！来，再试试，开始！ 又有一对成功了，真棒！增加难度，我们俩又变了，翻饼、烙饼、油条、馅儿饼，看啊，完了，我们还有。

下面我们进行体能练习。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游戏的方法啊。起跑线以后出发，绕过标志筒以后折返，两个人完成接力，看明白了吗？

好了，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终极 PK，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没绕，对，绕完了跑。

对，要绕啊，走了走了，好的，来给他们加油，一油，一油。

下面我宣布，刚才的游戏，一组同学获胜。下面我们进行放松练习，鼻吸口呼，吸，呼，吸，呼，停。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王雪岩老师。今天由我和同学们同上一堂数学课。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是北师大版教材第二单元线与角的相关内容。同学们可以打开教材和老师一起学习。屏幕中是本单元的整体设计思路，我们先来一起学习一下。本单元的整体设计思路一，以图形及其关系的抽象为主线，遵循情境体验到操作表示到拓展运用的学习路径，层层认识线与角的相关知识。本单元的整体设计思路二，依托生活中的现实原型开展教学，引导学生从具象的实物中抽象出线、角等几何图形，突破同学们的抽象过程，突破认知的难点。本单元的整体设计思路三，将图形的运动这些概念与认识相结合，借助动态的情境让同学们理解静态的几何知识，引导大家能够自主地归纳平行、垂直、角等变化的特征。整体设计思路四，设计多样的操作活动，让同学们累计操作的经验，能够从直观的思维模式逐步转化成抽象的思维模式。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本单元的第一课时，线的认识这一节课。

0: 在这节课中，我们有三个主要的知识点来进行学习。知识点一，经历从生活的实物抽象出线的过程，感受几何图形和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知识点二，认识线段、射线、直线的基本特征，能够掌握用字母表示三种线的方法，能够清晰地辨析三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知识点三，理解两点之间所有的连线中线段最短这一基本特质，并且能够准确地理解两点间距离的含义，同时发展同学们的空间观念。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本节课。同学们，先来看一看图片，图片中是什么呢？你能在图中找到我们这节课要认识的线吗？
1: 我发现斜拉桥上的牵拉绳是线。
0: 确实，我们在生活中见到很多这样的大桥，这些大桥中的牵拉绳起到了固定的作用，它们都是一条一条的线。那这些线我们能测量出长度吗？
2: 这些线的长度能测量出来，就是牵拉绳的长度。
0: 真是这样，如果我们见过大桥的建造，你会发现牵拉绳就是一条很粗的钢索，它本身就是有长度的，所以这些线都是可以测量出来的。那在生活中还有学习中，我们经常用到激光笔，激光笔发射出的光线又有什么特点呢？
1: 激光笔发射的光线是直直的，光的起点在激光笔的灯泡上，光线能射出很远很远，而牵拉绳的线长度是固定的。
0: 这位同学真会学习，他不光说出了激光笔射出的光线的特点，还能和牵拉绳做出对比。确实，我们见过的激光笔射出的光线如果没有任何阻挡物，它可以一直延伸，这些线似乎能射出很远很远。那这样的线，我们还能测量出它的长度吗？
2: 激光笔的光线可以向天空无限延伸，所以它的长度测量不了。
0: 你说的很有道理，既然它可以向远端无限延伸，那么我们就不好测量它的长度了。所以像这样的线，我们似乎无法测量。那我们在生活中，大家还很爱看动画片，在动画片中有没有我们想学习的线呢？我们来看一个视频。
3: 呵，
0: 同学们非常熟悉吧？我们常看的动画片中，孙悟空的金箍棒神通广大，它可以向两端无限延伸。那如果我们把金箍棒看成一条线，这样的线是不是也可以向两端无限延伸呢？如果我们运用想象力，想象出这样一条线，它还能测量出长度吗？相信大家和我一样，一定认为这样的线是无法测量长度的。那刚刚我们在生活中找到了三种线，这些线都有什么特点呢？它们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呢？同学们可以结合你的生活经验对比一下。我们先来听一听同学们都有哪些发现吧。
1: 我发现了它们之间的相同点，这三条线都是直直的。
0: 这位同学从线是否直这个角度来观察，发现了三种线的相同点，它们都是直直的线。确实是这样，今天我们学习的所有线都是直直的。那能换个角度再想想有什么不同吗？
2: 我发现了它们之间的不同点，牵拉绳的长度是固定的，可以测量出长度，激光笔的光线是从一点射出，可以向另一个方向无限延伸，不能测量出长度，金箍棒是可以向两个方向无限延伸，也不能测量出长度。
0: 这位同学更换了观察的角度，他从线是否能延伸，是否可以测量出长度入手，发现了它们的不同。确实，这些线有的能延伸，有的不能，有的可测量，有的不能测量，这些都是它们的相同与不同点。那如果我们想把这些线抽象地画在本上，应该怎样操作呢？

0: 同学们可以先拿出本儿和笔，和老师一起来画。如果像大桥的牵拉绳，我们想把这样的线画在本上，我们就可以先用笔点出一点，然后画出对应长度的线，再在另一端也点上一点。此时这两个点就称之为端点，端点可以阻止线继续延长，它非常重要。现在我们就画出了一条线段。同时，我们如果把其中一个端点称之为端点 A， 另外一个端点称之为端点 B， 此时线段就可以称为线段 AB 或者线段 BA。 现在我们就画出了一条线段，并且为它准确的命名。同学们，你在本上画下来了吗？大家也可以把这些内容记录在本上，方便之后继续学习。除了大桥牵拉绳，我们刚刚还看到了像光线这样的线。如果我们要把这样的线也画在本上，应该怎么办呢？大家拿出笔，我们继续来画。我们还可以在本上先画出一点，这一点也是这条线的端点。接着朝一个方向画出一条直直的线，但是我们要回忆，这些光线它们能朝一端无限延伸，所以我们不能再画另一个端点了，它会阻碍我们的线继续延伸下去。所以现在我们就画出了一条射线。那如果我们要为射线命名，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同学们都有什么想法呢？
1: 我认为可以像线段那样把端点记作 A， 这条射线就可以称为射线 A 了。
2: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如果我再画一条经过点 A 的射线，像这样，那这条射线该怎么命名呢？
1: 那你画的这条射线也叫射线 A 吧。
2: 我认为这样不行，如果名字一样，这两条射线就不好区分了，所以我认为给射线命名只有一个点 A 还不够。
0: 两位同学的讨论真有价值。我们发现现在射线只有一个端点 A， 如果我们只用它来为射线命名，似乎可以有很多条射线都经过这个端点 A， 所以我们无法区分。那应该怎么办呢？同学们，你有什么想法呢？
1: 我有一个办法，我们可以在射线上再任意找一个点，例如点 C， 这样我们就能把这条射线读作射线 AC 了。
2: 我同意你的做法，不过我想给你提个醒，这个 C 点不能任意找，不能找尾端的点，不然它就不能无限延长了，这条射线就会变成一条线段了。
0: 两位同学说的真好，确实我们如果想为一条线命名光有一个点是不够的，但是我们又想到了射线的特点，似乎它要无限延伸，又不能再找一个端点，所以我们应该这样画，在射线上找到一点 C， 此时我们就可以把射线称之为射线 AC 了。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点 C 不是端点，它是线上一点。那我们刚刚命名线段时可以称之为 AB 或者 BA， 那射线能不能称之为 AC 或者 CA 呢？你们觉得可以这样命名吗？
1: 我认为可以，刚刚那条线段我们就读作线段 AB 或线段 BA， 那这条射线是不是也能读作射线 AC 或射线 CA 呢？
2: 我不同意你的想法，我认为给线取名字的时候是要从起点开始的，之所以能读作线段 AB 或线段 BA， 是因为线段的两个端点 A 点和 B 点都可以作为起点，而射线 AC 的起点只能是 A 点，所以射线只能读作 AC。
1: 我听懂你的想法了，射线 CA 和射线 AC 不是同一条射线，射线 AC 的起点是 A 点，而射线 CA 的起点是 C 点，

0: 两位同学又展开了讨论。从他们的讨论中，我们听明白了，射线其实是有方向的，射线的起点就是端点。所以我们在为射线命名时，一定要注意两个字母的第一个一定是端点的字母。所以射线就像我们所说的激光笔射出的光线一样，有方向，所以它只能称为射线 AC。 那我们刚刚还看到了动画片中的金箍棒，像这样的线我们又应该如何画在板上呢？你们是怎么想画的呢？
1: 我觉得只需要画一条直直的线就行了。
0: 真是这样，现在我们画出的线就称之为直线。直线可以向两端无限延伸，所以它不存在端点。我们只需要画出一条直直的线就可以代表直线了。那像这样的直线非常简洁，我们又应该怎样命名呢？
2: 因为直线没有端点，我们可以像刚刚命名射线一样，在直线上任意找到两个点，但不能找尾端的点，比如点 D 和点 E。 这条直线可以读作直线 DE 或者直线 ED。
0: 你说的真清楚，你结合了刚刚所学的内容，又结合了射线的命名方式。我们可以想到直线可以向两端无限延伸，为它命名就不能找端点，需要找线上的两点，所以我们可以称之为直线 DE。 同时直线又不存在像射线那样的方向，所以既可以叫直线 DE， 也可以叫直线 ED。 同学们，现在我们学习了三种线的画法和它们的准确命名方式，那我们能不能再结合这幅表格再想一想，线段、射线和直线之间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呢？同学们，你们有什么想法呢？我们先来听一听同学们的分享。
1: 我发现线段有两个端点，射线只有一个端点，而直线没有端点。
0: 这位同学从三种线的端点个数入手，发现了它们的不同，有两个的，有一个的，还有没有端点的。你还有其他角度吗？
2: 我还发现线段的长度不能延伸，所以可以测量出长度，而射线和直线都可以无限延伸，所以不能测量出长度。
0: 你说的真清楚，确实这三种线有的可延伸，有的不可延伸，导致我们有的能测量，有的不能测量。好了，同学们，刚刚我们经过学习，把这三种线的特点整理成了一个表格，大家可以记录这个表格，用于课下继续学习。那在生活中，你们能找到这些线段、射线和直线吗？同学们可以看一看身边的物品，或者你身边有哪些可以给到的提示。什么是线段？什么是射线？什么是直线呢？我们先来听一听同学的分享。
3: 粉笔可以看成一条长度大约是八厘米的线段，铅笔可以近似的看成一条长度大约是十七厘米的线段，还有中国古典乐器箜篌中的弦，我们也可以近似的看成一条线段。生活中的线段真是无处不在呀。
0: 你说的真对，我们生活中大多数的物品都是有长度限制的，我们都可以对它们进行测量，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物品近似的看成一条又一条线段。线段在生活中很常见。那射线和直线呢？
2: 我找到了生活中的射线，我觉得手电筒发出的光线和车灯发出的光线都可以近似看成一条射线，但生活中的直线我没找到。
0: 哎，这位同学发现生活中有很多的光线都可以看作射线，但是直线很不好找。确实是这样，直线的特点要求很苛刻，它要向两端无限延伸，这样的线我们在生活中确实难以找到。同学们可以发动脑筋，看看你身边还有哪些射线或者类似于直线这样的模型呢？我们可以在课下继续分享。

0: 经过刚刚的学习，同学们看一看下面三幅图。这下面三幅图是表达的线段、射线或者直线。你能确定下面三幅图中分别表示的是哪种线吗？大家可以看看图，想一想。
1: 第一幅图肯定是线段，因为它有两个端点。第二幅图肯定是射线，因为它只有一个端点。
2: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认为第二幅图可能有一个端点，也可能有两个端点，因为遮挡的部分可能还有一个端点呢，所以第二幅图可能是一条射线或线段，但不可能是一条直线，因为右边有一个端点，所以就不能向右边无限延长了。
1: 受到你的启发，我认为第三幅图可能没有端点，也可能遮挡部分后面藏着一个端点，所以第三幅图既可能是直线，也可能是射线。但是第三幅图可以向右边无限延长，所以第三幅图中的线不可能是线段。
0: 你们的讨论可真好，在讨论中还受到了同学的启发，改进了自己的想法。所以我们在观察图片时，一定要看全整个图形才能进行判断。如果我们只看一部分，很难判断准确。好了，同学们，我们再来看一看这幅图。从虎山到狐狸洞有很多条路线可以走， A 点可以代表虎山， B 点可以代表狐狸洞。那这些路线中哪条最短呢？大家可以翻开教材，教材中也有这幅图，你可以画一画试一试。我们先来听一听同学们的分享。
3: 从老虎山到狐狸洞有四条路线，我发现第三条路线最直，其他路线都是弯路，我认为走第三条路线最短。
0: 这位同学说得很清晰，四条路线中只有第三条笔直的到达了 B 点，所以 A 点到 B 点我们可以看成一条线段，这第三条路线恰巧就是那条线段。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哪条路线最短的问题，而两点间所有的连线中，线段是最短的。这幅图中第三条线就是它，所以两点间线段最短在生活中很重要。我们再来看这幅图，蚂蚁要把食物搬回洞口，你能从图中画一画，量一量，看看蚂蚁到洞口的距离是多少吗？你能怎么操作呢？我们先来听一听同学们是怎样做的。
1: 我先用尺子把两个点连起来，蚂蚁到洞口的距离

0: 讲解。运动项目：50米乘8往返跑。知识点一：折返变向时迅速转移重心，调整节奏。二：保持步伐流畅，减少摩擦力。
1: 我发现同学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冲得很猛，好像都很有劲儿啊。可是在，基本上第三个往返点的时候，特别是这位同学，我发现他一下子这个速度就降下来了。
2: 对，您发现的特别仔细。那么刚才我也发现了这个情况。那么主要呢，就是孩子第一，在这个体能上没有进行合理的分配。那第二呢，因为我们多次往返的绕桶，他的有些孩子，尤其像刚刚您发现这位同学，他在绕桶的时候这个技术不对，他就把多余的体力浪费在这个绕桶上了。所以说到后面在折返的时候跑50米，就相对来说体力不够了，速度就越来越慢。
1: 行，那这样，那咱们就以这位同学为例吧，您帮我们来说一下正确的动作，特别是就是在绕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小小技巧的，因为我看有人绕的圈就很大。
2: 对对对，好，
1: 好，
2: 来婷婷，好，那么我把桶拿过来。那么刚才老师也发现有些同学，来，我先给你做个错误的示范，来，你往边上点。那么在我们绕桶的时候，有同学就是你看他是这么绕的，你看我的步子就多跑了好几步，但是你要会有技术技巧的绕，你看我在绕的时候，我就直接过来了。你试一下，来，没关系。哎，走，一、二、三，对，
1: 是这样吗？他这一下就学会了吗？
2: 你再来一次，你自信点，没问题。来，再来一次。好，走，一、二，对。
1: 哦，我觉得还是挺难的。你来试一下，你看会了吗？
2: 来，你试一试。一、二、三，您看，它相对来说呢，就离这个桶稍微远了。那么，在50米折返的时候，可能它就要多跑1米。那跑8个，这个50米，每次都多1米，那么间接就可能8米。
1: 那这个时间一下子就超出去了。行，好，你先回位吧。除了这个绕桶之外

0: 啊，其他的我们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1: 其他注意的最关键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体力分配，要让它能够来回跑的时候能够把体力合理的去均匀的分配。嗯，就像您刚才观察的，前面特别快，后面就没有劲儿了。嗯，那么就是这个呢，就需要锻炼孩子这种呼吸的节奏、跑步的节奏。嗯，就需要用日常的锻炼来让他们体会，慢慢的。
0: 行，那这个有没有一些锻炼的一些方法在呼吸方面呢？
1: 在呼吸方面，可能就是让他多跑，去多适应。比如说，我们来进行一些小游戏。比如说可能一次折返的，让他去找这个节奏感。我规定好时间，那么后续可能再多加到两次到三次，然后最后是四次折返，那么变成5×米/8，他就能够用身体逐渐的累积，就能知道，我大概这个速度是我身体的什么节奏极限，然后是什么速度，他都能够去慢慢的控制了。
0: 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请两位同学啊，帮我们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示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在您的指导下呀，让他们都来练一练我们的折返，好吗？
1: 好，没问题。

0: 马上开始我们的趣玩小练习。
1: 给你队友加油！加油！加油！把桶扶起来，犯规了，桶扶起来。这跑跑跑跑！一，加油！二，三。接下来呢，我们再跑一次，看看你的成绩有没有提高。来，预备 ，Ready，Go！注意调整呼吸，好，一圈。加油！两圈。哎，贴筒近一点，加油加油！注意呼吸节奏。加油加油！加油冲冲刺！一，特别好，加油！第二、第三，好，稍微放松一下，调整一下呼吸。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音乐马老师，很高兴和大家一同走进今天的音乐课堂。今天这节课，老师将带大家一起探索一片雄浑辽阔的土地——陕北。在这片土地上，生长着一种大山里独有的野花，山丹丹花。它也是这片土地上希望的象征。当年红军来到陕北，老百姓便把山丹丹花比作红军，由此便诞生了这首乐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请同学们完整聆听，听完告诉老师，这首乐曲带给你怎样的感受？

0: 的感受呢？
1: 我觉得这首乐曲有的地方悠扬好听，有的地方又特别热闹，很有力量。
0: 你们感受的真到位。根据乐曲情绪的变化，我们可以将它分为三个乐段，分别是 A 段、B 段以及 A1 段。这

大家注意，乐曲一开头有一小段独立的音乐，这就是引子。请同学们仔细聆听引子，思考这一部分是由哪几件乐器主奏的。

0: 老师，我听到了长笛的声音，好像还有圆号。
1: 你们的耳朵太灵敏了，还有补充吗？
2: 好像还有单簧管儿。
1: 没错，引子部分就是由这三件乐器主奏的。欣赏完引子，让我们一起走进乐曲的 A 乐段，感受这段乐曲的速度以及情绪。

0: 这段音乐婉转动听，速度为中速，情绪是优美的，你一定感受到了乐曲背后迷人的高原风光。请同学们和老师一起唱一唱 A 段的主题旋律，边唱边画出旋律线。
1: 预备开始。

你画对了吗？请同学们聆听 B 乐段，思考和 A 乐段相比发生了什么变化。

0: 速度加快了，力度也很强，情绪变得更欢快了。
1: 没错，这么热闹的音乐描绘的正是陕北人民欢庆革命胜利，载歌载舞的场景。请同学们和老师一起唱一唱 B 段的主题旋律。
2: 一、二、

0: 大家的音色真好听啊。通过刚才的学唱，你一定对这段旋律有所熟悉了。下面我们跟着伴奏加快速度再来唱一唱吧。
1: 一二一

0: 你们的情绪啊，真到位。现在请同学们思考，我们还可以借助什么来表现这样热烈欢快的情绪呢？我听到有的同学说可以加入打击乐器，你们的想法真有创意。请你找到身边可以敲击发声的物品，或者像老师一样用手来为 B 乐段伴奏吧。
1: 一二一

0: 老师，这是 A 乐段中出现的旋律，速度好像又回到中速了。
1: 没错，乐曲的第三部分是 A 乐段的再现段，我们称它为 A1 乐段，速度回到了中速，描绘的正是陕北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逐段欣赏，我们看到了迷人的陕北风光，感受到了陕北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今天我们学习的这首乐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是一首非常典型的信天游风格的乐曲。信天游是一种流传于陕北黄土高原的歌唱体裁，当年百姓们劳作时随口歌唱，旋律高亢辽阔，歌声质朴，抒发心声。咱们今天学习的这首乐曲正是作曲家借鉴了信天游的风格，用乐器演奏出民歌的韵味。

0: 首先我们在吹气之前，大家注意，我们站的时候要保持立正的动作，上体立直，挺胸，不要低头含胸，这样我们的气就吸不进去了。深深的吸一口气，用我们的胸部和我们的腹部用力把气吸进去，把我们的肺部充满，然后把气憋住，然后用吹嘴堵住我们的嘴，注意不要让它漏气。堵住嘴以后，我们缓慢而均匀地把我们肺里面的空气连贯地把它吹出来，中间不要停，这样才是我们肺活量最高的一个成绩。好，同学们，刚刚高老师教给大家的深呼吸的方法，不光对于我们肺活量的成绩提高有帮助，其实在我们的游泳过程中也同样适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到游泳馆里面去试一试，好不好？
1: 好。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游泳馆，同学们已经换好泳衣了。高老师，肺活量和游泳之间有什么联系？
0: 因为我们的游泳运动实际上它是在水中一项克服阻力的一项运动，那么运动员在水中需要克服水带来的阻力而快速向前游进，那么在游进过程中呢，运动员每一次的呼吸都会破坏身体的一个流线型和它的平衡，会增大阻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要让运动员在水中游进的时候保持好流线型，那么强大的一个肺活量可以让运动员减少呼吸的次数，保持好流线型，游进过程中速度会更快，然后游的时间更久。
2: 我看到同学们都已经跃跃欲试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泳运动会吧。
0: 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一个水下项目，50米蛙泳。好，各就位。

好，老师先来讲解一下我们手脚配合的时机。我们蛙泳配合，手腿配合的时机五个字：划收身蹬飘。我们划手的时候，两手向外向下做划手，同时做抱水动作，内收前伸，这是我们划手的动作。我们脚下的动作，我们的小腿藏在大腿后做收腿，两脚向外翻，脚尖朝外，做快速增加的动作。那么连贯起来，划收伸蹬飘。好，你连贯起来自己做一遍，开始。非常好，来起立。好，同学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组去碗小练习。第一组准备，单臂滑手，好，来，预备，收完腿，两只腿夹紧飘一会儿，

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进行一组50米蛙泳的测试和计时，看一看刚刚我们做完去完小练习以后，我们的成绩有没有发生变化。好，各位就问

0: 三。
1: 刚才啊，看大家学习游泳的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学习游泳呢，不仅能够让我们的动作更加的协调，而且让我们掌握了呼吸的技巧。接下来咱们就再来测一下我们的肺活量，看看掌握了深呼吸技巧之后，大家的肺活量有没有什么变化。
2: 我把气吸满，好的，我们又提高。来，下一名同学，把气都要吐完。来，开始。非常棒啊！我们这个数字也是有大幅度的提升。好，准备开始。你看你这次的成绩，中间没有断气，这次成绩比上次提升可不少，真棒啊！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老师，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学习。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北师大版教材六年级上册第二单元中的修复铜镜一课，这是本单元的整体设计思路。一、初步探究圆的特征，认识圆心、半径、直径，抽象出圆、一周、一中同长也的本质特征。二、深化圆的特征，体会数学可以表达和刻画美。三、论证感知圆的特征，运用画曲为直和无限逼近的极限思想，推导出圆的面积公式。本节课的学习知识点有：一、借助修复铜镜的真实问题情境，进一步理解圆是轴对称图形，拥有无数条对称轴，并且所有对称轴都相交于圆心。这一知识点为复原残缺的铜镜奠定了理论的基础。二、通过旋转、对折或者测量等方法找到残片的对称轴，利用对称轴交点找到残缺圆的圆心，确定半径，从而补全铜镜。在动手操作的过程中，深化对圆的要素的理解。三、借助圆的外切正方形来搭建桥梁，正方形对角线的交点就是圆的圆心，正方形的边长等于圆的直径，把圆的问题转化为研究正方形的问题来解决，感悟转化的数学思想。四、结合复原铜镜的真实情境，经历观察、操作、推

0: 理验证的过程，运用圆的特征来解决现实问题，感受数学是解决真实问题的工具，激发数学学习的兴趣。在本节课的学习中，我们需要准备以下学具。首先，同学们要将数学书119页复印二中的图二和图三剪下来，然后再准备好铅笔、橡皮、直尺、三角板和圆规。准备好的同学，我们就开始学习吧。同学们，你们知道吗？人类使用铜镜的历史约有4000年。铜镜是中国古代金属器物中沿用时间最长、使用范围最广的，它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考古价值。看，这是我国甘肃出土的齐家文化青铜镜，它的直径有14.6厘米，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青铜镜实物。这是中国大宁铜镜，它出土于湖南长沙，它的直径有18.6厘米，也是目前我国发现较早的铜镜实物之一。它们都是非常珍贵的古代文物。但是在发掘的过程中，有很多铜镜都是不完整的。我们管这样不完整的铜镜叫做铜镜的残片。这就是一块出土的铜镜残片，考古学家需要把它修复成原形。假如你就是小小的文物修复师，你要怎样才能把这块铜镜残片复原成原形呢？你准备怎样做呢？快来想一想，说一说吧。
1: 我觉得要把铜镜残片复原成圆形，就需要确定铜镜的圆心和半径，因为圆心决定了圆的位置，半径决定圆的大小。有了圆心和半径，就能画出完整的圆了。所以我们需要想想都有哪些方法能够找到圆心和半径呢？比如我们知道圆是轴对称图形，所以将圆对折两次，两次折痕的交点就是圆心。找到圆心后，就可以量出半径，从而画出完整的圆了。
0: 是的，我们要想办法找到铜镜残片的圆心和半径，才能复原成铜镜。还有其他方法吗？
2: 我们还可以借助圆的特征，以及圆和其他图形之间的关系，把这块铜镜残片复原成圆形。
0: 是的，我们还可以借助学过的圆的特征来复原铜镜。下面我就把这块铜镜残片的图纸交给你们，请同学们认真思考，独立完成。有想法的同学可以和周围的同学说一说，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复原铜镜呢？把复原后的图片画下来。准备好的同学就开始吧。有想法的同学快来和大家说一说，你是用什么方法复原了铜镜的？
2: 我是用旋转残片的方法补全了圆。首先，我把这块铜镜残片放在纸上，用铅笔仔细描出残留的弧形轮廓，然后观察残片，估出圆的中心位置，以这个中心点为固定点，多换几个角度，慢慢地沿着圆弧中心点不断旋转残片，并把残片划过的轨迹描出来，就能把缺失的部分补全了，这样就能补全一个完整的圆形。
0: 笑笑说得很清楚，他运用了圆旋转后不变的特征，同一个圆弧围绕圆心旋转一周，旋转后的轨迹就是一个完整的圆形，这样我们就可以复原铜镜了。那你们还有不一样的方法吗？
1: 我想到了对折的方法复原铜镜。我们学过圆有无数条

0: 条对称轴，每条对称轴都会经过圆心，所以我把铜镜残片沿着圆弧对折一次，让对折后的两条弧完全重合，就得到了一条折痕。再换个位置对折第二次，就可以得到第二条折痕。这两条折痕相交的那个点就是圆心，然后再用直尺量出圆心到残片弧上任意一个点的距离，就是圆的半径。以圆心为中心，以半径为长度，用圆规画出完整的圆，这样就能复原出完整的圆形铜镜了。
1: 陶器运用了圆是轴对称图形的特征，通过两次对圆形铜镜残片的对折，找到了两条对称轴。因为我们知道对称轴的交点就是圆形的圆心，有了圆心，我们可以向圆弧上任意一点连线，这就是半径。半径有了，我们就知道圆形的大小了，我们就可以用圆规画出完整的圆形了。看了陶器的方法，对你有什么启发呢？
2: 我想到了用测量的方法复原铜镜。我们知道直径是圆中最长的线段，所以我用直尺多次测量，找到最长的那条线段就是直径。直径的中点就是圆心，直径的一半就是半径。有了圆心和半径，就可以用圆规画出完整的圆形了。
1: 是的，我们学过，在圆上，直径是圆上最长的一条线段，我们可以用直尺进行多次测量，找到圆上最长的线段，也就找到了直径。有了直径，我们就可以找到圆心和半径了，这样就可以复原铜镜了。
2: 我们还可以找到直径后，沿着直径所带的直线，把上面的半圆向下对折。因为我们知道圆是轴对称图形，直径所带的直线就是圆的对称轴，这是一块大于半圆的残片，所以沿着直径对折上面的半圆，就可以得到下面的半圆，这样也能复原铜镜。
1: 是的，大家观察这块铜镜残片，它是比半圆要大的。那么我们找到直径后，就可以沿着直径把上面的半圆向下对折，就可以得到了下面的半圆。那这两个半圆就可以拼成一个完整的圆形，这样我们就复原了铜镜。那同学们，你们还有不一样的方法吗？
0: 我是这样做的，我先想办法画出铜镜外面的正方形，再找到圆心和半径画出圆，就可以补全铜镜了。
1: 同学们快看，看了妙想的方法，你们有什么疑问吗？
2: 我有一个疑问，铜镜残片是不完整的，你是怎么画出它外面的正方形呢？
1: 是呀，对于这块铜镜残片，它是不完整的，你是如何找到它外面的正方形呢？快让我们看看妙想是怎么做的呢？
0: 我是这样画的，先观察残片的弧线，贴住弧形的边缘，在圆的上面画一条直线，然后贴住弧形的左边边缘，用三角尺做这条线的垂线，再在右边边缘也做一条垂线，最后利用正方形的边长都相等和四个角都是直角的特征，量出上面边长的长度，再把左右两条边长也量出来，最后画出正方形的第四条边，这样就得到一个把弧形完全框住的正方形。
1: 是的，妙想借助直尺和三角板找到了同圆形残片的 正方形。那有了正方形，我们怎么样才能复原铜镜呢？

0: 接下来，我连接正方形的两条对角线，对角线的交点就是铜镜的圆心，正方形的边长就是圆的直径，直径除以二就是圆的半径。有了圆心和半径，就可以用圆规画出完整的圆了，这样就能复原铜镜了。
1: 是的，我们知道圆外切的正方形，它的对角线的交点就是圆的圆心。有了圆心，我们就可以找到半径，从而确定了圆的大小。这样有了圆心和半径，我们就可以用圆规画出完整的圆形了。同学们，你们真了不起，想出了这么多种方法复原了铜镜。下面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复原铜镜的过程，看看你们有什么发现呢？
0: 我发现了，可以通过旋转、对折和找外切正方形的方法来复原铜镜。这些方法都是依据的圆的对称性。
1: 是的。
0: 圆有无数条对称轴，对称轴的交点就是圆心。找到了圆心和半径，就可以复原铜镜了。
1: 是的，我们可以根据圆的这些特征，找到圆的圆心和半径，就可以画出完整的圆形了。
2: 我也发现了修复铜镜的关键，就是确定圆心和半径，因为圆心决定圆的位置，半径决定圆的大小。只要找到了圆心和半径，就可以复原铜镜。
1: 是的，我们学会了复原铜镜，还掌握了这么多种方法。下面让我们来做一做练习吧。第一题，请同学们认真观察图片，想一想上面的四块圆形铜镜的残片，它们都能够复原吗？为什么？你有哪些依据？快来和大家说一说吧。
0: 我觉得要复原一个圆形铜镜的残片，必须能够找到这个圆的圆心和半径才行。例如第一幅图，这块残片保留了铜镜的中心部分以及大部分的外边缘，我们就可以用前面学习的旋转、对折或找外切正方形的方法，找到圆形铜镜的圆心和半径，就可以复原铜镜了。而第二块残片的边缘看起来都是直的或者不规则的，没有明显的圆弧部分，我们就不能用旋转圆弧或者对折等方法找到圆心和半径，就无法确定圆的大小，所以二号残片就不能复原。
1: 是的，就像笑笑说的，一号铜镜残片我们能够看出圆心的大概位置，而且它留有了大部分的圆弧，我们就可以像上面学过的方法找到铜镜的圆心和半径，从而复原铜镜。而二号铜镜残片，我们既不能看出圆心的位置，也不能看到外面的圆弧，它的边缘是直的或者折的，那么我们无法找到圆心和半径，就无法确定铜镜的大小，所以二号残片不能复原。请同学们再来看看三号残片和四号残片能复原吗？
2: 我觉得三号残片可以复原，因为它有大部分的圆弧，而且能看到中间圆心的大概位置，根据圆轴对称的性质就可以确定这个圆的圆心和半径，所以三号残片就能够复原。而四号残片的外边缘是直的或折线状的，看不到圆弧部分，所以我们无法确定圆心和半径，就不能复原铜镜。
1: 是的，就像上面两位同学说的那样，我们复原铜镜时要考虑这块残片是否有圆形的弧，如果有弧，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圆的特征，不管是用旋转、对折还是测量的办法，找到圆心和

0: 半径，确定铜镜的大小，就能够复原出铜镜了。而像二号和四号残片这样的铜镜残片，它们既看不到圆心的位置，也不能够找到外面的圆弧，我们无法确定铜镜的大小，所以就不能复原。那有了这样的分析，请同学们从复页二中的图三中找出一块或两块残片进行复原，可以选一号，也可以选三号，把复原后的原型画在图上。画好后，可以和屏幕上对比一下，看看我们画的一样吗？画完后，和你周围的同学交流一下，你是用哪些方法复原了这些铜镜残片？准备好的同学，开始吧。相信同学们通过操作都了解了什么样的铜镜残片可以复原，什么样的铜镜残片不可以复原。下面让我们来看第二道练习。为圆桌铺上一张与桌面一样大的保护垫，你需要知道什么数据呢？同学们不要着急，我们先来观察一下图片。这是一张圆桌的图片，请同学们认真观察，想一想，要解决为圆桌铺上一张与桌面一样大的保护垫，是在解决一个什么样的数学问题呢？想好的同学，快来和大家说一说吧。
1: 我知道，首先我们看到这张桌子的桌面是圆形的，所以我们要做一张圆形的桌垫，那就要知道圆形桌垫的大小，也就是圆的半径，因为半径决定圆的大小，在同一个圆中，直径是半径的两倍，所以找到直径，也就知道了圆的大小。我们可以用卷尺量出桌面最宽的位置，就是直，这样就知道需要多大的保护垫来铺桌面了。
0: 是的，因为桌面材料我们不能对折，我们可以采用卷纸来测。
2: 这是一双凝望了三千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盾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似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制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1: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2: 有汤岁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一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春风哥你好。
1: 你好，小伙子来请。
0: 大家好。
1: 来请坐，小伙子，看着你很年轻啊，你今天来是想找谁啊？
0: 在我五岁的时候，我的妈妈就离开了我。然后20多年过去了，我想妈妈当初为什么会离开我，
1: 所以想把妈妈找回来。
0: 对，我是来找妈妈的，
1: 也想问问妈妈为什么当年离开我。
0: 对，
1: 当时家里是有谁啊？
0: 有爷爷奶奶爸爸和我还有妈妈。因为那个时候小，那个时候记忆只记得妈妈走的那个时候的一事情，
1: 只记得那一个画面，
0: 那是我唯一的记忆。
1: 当时怎么回事记得吗？
0: 就是早晨我去上学的时候，妈妈给我在做饭，做完饭之后呢，妈妈就给我从兜里边掏出来1块钱，她说你中午不用回来吃饭了，在外边随便吃一点。然后我就拿着1块钱继续上学，然后我也听了妈妈的话，在外面随便买了包方便面，然后就吃了，然后中午也没回到家。到晚上的时候放学了回到家，然后爷爷和奶奶就说妈妈走了。当时心里很着急很难受，然后我就想着妈妈去哪儿了，我就在门口等，看能不能等到天黑，妈妈也没有回来。
1: 所以从那开始这家里就再也没有妈妈了。
0: 对，从那以后家里边就再也没有妈妈了。
1: 爷爷奶奶和爸爸对你好吗？
0: 爷爷奶奶对我挺好的，但是爸爸精神有点不好。
2: 我爸爸的精神不好，犯起病来的时候他是不认识任何人的。记得有一次爷爷奶奶我们都在家，爸爸那个时候就已经犯病了嘛，就拿着个棍子，棍子大概有这么粗这么长，然后就向我爷爷

0: 爷爷奶奶那边打去，然后我爷爷就把我奶奶和我护到后面，然后我爸爸就拿着棍子去打，然后我爷爷就用手挡了一下，挡了一下手就肿了一个包，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想妈妈，你怎么不在我身边？那个时候是最无助的时候，确实那个时候特别是想妈妈，妈妈你为什么不在我身边？我是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1: 嗯，
0: 然后爷爷奶奶有一个小卖部，
1: 哦，
0: 那爷爷奶奶是靠这个小卖部来维持我们生活的。记得有一次，家里边那个时候也因为爷爷奶奶嘛年龄也大了，没有办法给我买很多好吃的，就是爷奶奶那天去买了点肉，
1: 买点肉啊，
0: 对，然后奶奶在做白菜炖猪肉，
1: 嗯，
0: 然后把那个肉切的挺小的块的，然后就是，嗯，做好饭之后奶奶就喊我吃饭。他就是拿那个勺子给我在锅边舀了一圈都是肉，然后盛到我碗里头。
1: 就是他拿着勺沿着锅边把能捞的那些肉碎块，
0: 对，都扔到我，都盛到我碗里了，
1: 都捞给你了。
0: 对，
1: 他们自己就剩不了多少肉了，基本上都是白菜，
0: 都是白菜，碗里都是白菜。然后我就给我爷爷说，奶奶说，我说我不吃肉，我吃白菜，因为我也想让爷爷奶奶多吃点肉，我也心疼爷爷奶奶，因为这么辛苦。
1: 后来呢？他们吃了吗？
0: 后来爷爷奶奶也是不舍得吃，然后就一直给我留着，留着到第二顿的时候，然后我还是不吃，爷爷奶奶也不吃，然后爷爷奶奶说再不吃都坏了，然后那个时候我才分给爷爷，然后我们三个都吃了。
1: 所以很懂事儿，爷爷奶奶很爱你，你也很知道孝敬爷爷奶奶，
0: 嗯，
1: 是吧？
0: 其实就那个时候就想着爷爷奶奶都这么爱我，妈妈为什么不在我身边，就特别想妈妈。然后上学的时候，四五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开家长会，别的同学都是妈妈呀或者爸爸呀过去开家长会，然后我家里边只有爷爷奶奶，我爸爸又不能去，
1: 对，
0: 爷爷奶奶年龄又大，然后我就瞒着爷爷奶奶没有告诉他们开家长会，我不想给他们添负担。然后当看到就是别的同学呀妈妈呀或者爸爸都来了，然后我就那个想，我妈妈为什么没在家，如果我那个时候妈妈在家也会跟着我一样来给和同学一样开家长会，就是那个时候特别想妈妈。那个时候也怨妈妈，也有点埋怨，但那个埋怨只是一闪而过，但是后来还是都是想妈妈。
1: 我连开家长会，就是尤其是看到别的小朋友有爸爸妈妈围在身边的时候，
0: 对，
1: 心里更难受，
0: 心里更难受，因为别的看到别人妈妈过来开家长会，我没有，因为妈妈不在身边，特别的想妈妈。
1: 其实都是很基本的对孩子一些爱和关心和帮助，
0: 对，
1: 都实现不了。
0: 那个时候想的最多就是妈妈怎么不在我身边呀，妈妈为什么走了，然后奶奶就说走了她就是不要你了，然后你也不要想太多，然后爷爷奶奶以后就养着你，把你拉扯大，就特别的难受孤独，心里边特别不舒服。因为我那时候小，对妈妈的印象只是那么就是走的那一丝印象，其他的印象都没有多大的印象。然后不管是邻居或者是叔叔呀或者是家里人，他们都说妈妈是一个好人，都说妈妈是特别好的一个人，然后不管是做什么或者是干农忙的时候干活，都是一个人比两个人干得都快，你妈妈确实是一个好人。因为妈妈走了嘛，家里边只能说妈妈不要我了，妈妈再好因为她离开了我，他们也只能告诉我，嗯，你妈妈离开了这个家。
2: 然后上到初中的时候，
1: 嗯，
2: 因为那个时候学习不好，爷爷奶奶年龄也大，嗯，就想着给爷爷奶奶少添点负担。然后下半年的时候就自己去青岛去打工了。
1: 你从山东？
2: 对，去山东
1: 菏泽跑到了青岛。
2: 对，
1: 干什么呢？
2: 嗯，干服务员。
1: 服务员？
2: 我是干传菜，那个时候是一个月1100块钱的样子。
0: 早晨的话是我们是9点去到饭店里边，然后去打扫卫生。嗯，打扫完卫生呢，然后就是去吃饭，吃完饭之后就往那一站等着客人来吃饭嘛，因为那个一个盘子上面放了

几个菜嘛，这样拖着给人家上。然后那个时候力气小，感觉也挺辛苦的，一直有的时候我记得是最晚的时候能干到晚上12点多的样子。然后干到一个月的时候，然后我那两个伙伴啊，他们就发完工资就是不干了，就感觉特别的辛苦，他们就回家了。然后我就是说我还在坚持干，然后我不能和别人比，别人他们回到家有爸爸呀妈妈呀来爱护我要。

0: 生活，就自己坚强在那干活。那个时候就想，如果说妈妈在，我也可以任性一回，我也可以回家，因为太累了，我确实可以回家，因为妈妈不在，你自己只能坚强。到2015年的时候，然后就没有出去了，就在家。因为那个时候我叔叔在家是伐木头的，然后没出去，跟着叔叔在家一起买木头。
1: 这可是个体力活啊！
0: 因为我不想给我爷爷添负担，再苦再累我得坚持。然后就是那个树啊，就是有大有小，我因为我那个时候力气也不怎么大，就先把小的先装上车，然后跟着大人一起去再扛大的。因为我那时候小，有大力气，我使得大力气。有的时候累得就是干完活回到家，累得起都不愿意起，动都不愿意动，手上破皮啊流血啊。但那个时候就心想，我自己得坚持，必须得坚持，不坚持是以后的生活怎么维持？
1: 或者说，哪怕干完活有妈妈给你递上一碗热汤，是吧？也对你是一个安慰。可是回家什么都没有，
0: 回到家什么都没有，
1: 都得自己扛。
0: 哪怕我受了伤，我也不给爷爷奶奶说，都是自己扛着。就感觉累的时候，我就想特别的想妈妈。

0: 总想着那时候也埋怨妈妈，特别是有点埋怨妈妈，就想着妈妈为什么离开了我。2017年的时候，然后我就没在家了，就是跑到南京那边去了，
1: 又出去打工了，
0: 进厂子打工嘛。然后那个时候就在流水线上，然后也就碰到了我现在的妻子。

0: 然后我们两个就在一条流水线上嘛。那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给他说话，他会搭理我，然后我就开始注意到他了。然后就是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想着给他买瓶水，谁知道是他先过去给我买了一瓶水，给我送过来。那时候感觉，特别的温暖，特别的温馨，就感觉这小女孩挺好的嘛。然后我就开始，在线上开始注意她，因为我在线的开头嘛。然后我们是生产手机那个背板的，我那上面有一个白色的背板，然后我就写上她的名字，然后写着我喜欢你，然后从头上一直往下流，流到她跟前。但是说她因为那个时候也害羞嘛，也小，就看了一眼就扔了，然后就一直在追，然后后来两个人就在一起了。因为在一起了就有个依靠嘛，就感觉身边有老婆在我身边有依靠，特别特别的好。
1: 其实我的岳父岳母呀，对我也是蛮好的，都对我挺好的。我觉得我像我就是一个人的时候，我不舍得买衣服呀，买什么的，他都会给我老婆说，给我老婆钱，让我老婆给我买衣服呀，说你看光洗也不舍得吃，也不舍得穿，你给他买身衣服。然后每次休息啊，回到我的岳父岳母那里，他都会做好多好吃的，然后等着我一起来吃，就感觉他就是说，我就拿你当亲生儿子一样，别见外。当我儿子生出来以后，我抱在怀里，我说妈妈如果在我身边，我也会给他分享我的，因为我要当爸爸了，最想让他看看他的孙子，但是妈妈不在。那个时候自己也是身上的担子又重了，我只能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坚强坚持，只有干活嘛，然后挣钱，挣钱维持自己的家里的生活。
2: 现在你做什么样的工作？
1: 现在在西安干装修呢。
2: 干装修？
1: 对。
2: 怎么样，工作还稳定吗？
1: 反正能维持好现在的生活。那个时候一直都想着找妈妈，也没有任何的渠道呀。直到后来我的妻子就在看等着我这个栏目，那个时候我的妻子就给我去

0: 报了名，他说咱也去找妈妈，这么大的一个平台，咱们你肯定能找到。那时候我妻子给我去报了名，我就想问问妈妈当年为什么要离开我，离开这个家。或许妈妈当年离开有她的苦衷，我也想就是当着她的面能告诉我她这一年过得好吗，当时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家。
1: 今天她上来再说，每个人生重要阶段她都会想到妈妈，都会想到妈妈，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她不断往下行走的一个动力。我们希望能给她这个动力再加加油，再助助力，好不好？让你未来人生走得更加的坚实，让你心中那个残缺能够弥补上，行吧，小刘，加油，坚强点啊！好，接下来小兄弟，来，我们站起来，看一看我们寻人团是怎么帮助你寻找妈妈的。来，请看。
2: 广喜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妈妈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也第一时间为您联系到了四川的警方和志愿者，联合展开了寻找。
3: 你知道妈妈是四川人，提供了妈妈的姓名和年龄。根据这些信息，我们进行了走访，并通过多种方式寻找你的妈妈。助力圆梦，我们一直在行动。
4: 同时，我们在宝贝回家网站搜索寻亲帖子进行比对，希望能找到和你提供的信息相似的线索。
2: 那么今天我们到底能不能为你找到你的妈妈呢？加油，等着我。
1: 有了这么多人的帮助和支持，加油，小刘兄弟，接下来我们一起开启希望之门。

广喜你好，我是等着我学生团的李七月。你对妈妈的爱，对妈妈的思念，我们都感受到了，所以我今天给你带来的绝对是一个好消息。我首先要告诉你的是，你的妈妈我们已经为你找到了。另外我还要告诉你，你的妈妈今天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她希望能够见到你。但是在这一刻，妈妈暂时不能走上舞台要跟你见面，这是因为可能事实的真相会远

远超过了你的想象。你特别想知道妈妈当时为什么离开你，对吧？也很想知道她为什么这些年都不找你。妈妈跟我们说，在和你见面之前，她希望能够把一些事情提前告诉你，让你有一个心理准备，好不好？来，咱们看一段视频，看上面。

0: 是你的家。
1: 您担心了很多年的儿子，我们帮您找到了。
0: 是妈妈吧？是妈妈。

儿子，我那个时候怀的你的时候，我被人贩子骗了卖了，卖的就是现在你这个爸爸。我说，你现在的爸爸不是你亲生爸爸。

我老公说妈怀孕嘛，就说出去打点工嘛，我怀孕那时候嘛，就给好在月子里面买点东西吃吃嘛，就这样子的。老公出去的时候，我上街，有个人说我带你出去在成都上班，那两个陌生人就那时候看见我，他说你找工作吧，我说对呀，他说嘞，我带你到哪里去上班，你喝点水，我说好的。我水一喝下来我才知道，最后我就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了。这男的比我大十几岁，脑筋还有毛病，我叫我做他媳妇我一点都不愿意，那个时候哭的吵的，我说我不可能跟着他的。那个时候我抱着我儿子的时候挺可爱的，我说我把他哄家，我就抱着他唱世上只有妈妈好，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想快跑，没妈的孩子想更早。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少不了。儿子时候一两岁的时候就是想跑，带着儿子跑的时候跑不动了，我想带儿子一起回家。我想想他在学校里边上学，我肯定带他走的时候家里面肯定就要发现了吧。我就打算，我说一个人我就先走吧，我说的那个时候我就是想跑回家，跑回来就是找我丈夫，想过去救儿子。

儿子，你那个时候五岁是跟你妈妈带你照的照片，这鞋子是妈妈亲手给你做的，你穿的那个衣服也是妈妈给你买的，这个裤子都是我妈妈买的，你妈妈不想你啊。

我只知道山东有个猴子，我什么都不知道了。我说的，当时我老公也找，带了很多人去找啊，连我爸爸，我家里边爸爸的媳妇，我老公到处找都没找到。一定后悔，我想想，我那个时候该把他带回家的。三十几年，我天天想到他，我一直挺想他的，我一直。

你妈妈后来成功的逃跑之后，就回到了四川。她其实一直和你的亲生父亲生活在一起，而且你的亲生父母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想方设法的找你。今天，你日夜思念的妈妈来了，你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亲生爸爸也来了，我们见见他们好不好？来，来，王鑫，请你再次打开希望之门。

0: 关系，知道了这些，你会怪妈妈吗？
1: 不敢妈妈，不敢妈妈。
2: 我其实特别心疼小刘，因为我想，如果我是你，我现在已经会觉得天旋地转了，因为今天知道的信息实在是太多了。我记得你的爱人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他会认真地听你说的所有的话。如果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你心里有任何的苦恼、任何的纠结、任何的不确定，记住，现在又多了两个人可以倾听你内心的诉说。
0: 而且今天，亲爸亲妈都来了，都坐在咱们身边了，那自己那个内心的缺失肯定是填上了，是不是？我还得再给你一个好消息，爸爸妈妈后来生活在一起之后呢，他们又生了你的弟弟。
3: 亲兄弟，
0: 怎么那么开心？据说哈，据说我没有看到照片，说跟你长得一模一样，
4: 长得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
4: 两个眼睛，两个眉毛，长得一丝一样的，一点都没有区别。
0: 因为这些年爸爸妈妈一直告诉弟弟，你有哥哥，你长大了第一件事情是要去找哥哥，所以那个弟弟心里对哥哥的那个思念也是很深很深的，不亚于你思念妈妈，对不对？对啊，我想今天这个家庭的团圆还少人啊，今天还有人，
3: 谁啊？
0: 愿意给这个家庭送来更加美好的祝福，我们请他们上场好不好？
4: 好，
0: 我们来看看这个惊喜是什么。
4: 好，
0: 看看。

0: 从电视上下来了，
1: 小心小心。这是谁呀、啊？叫爷爷。
2: 爷爷。哎呦！
0: 来坐着，坐着，坐着，坐着。
1: 来坐着吧，坐着吧。
3: 啊，这是爷爷抱着孙子，不撒手。来坐着，
0: 坐下。儿媳妇儿，坐下，坐下。
3: 好媳妇儿，好媳妇儿，坐下，坐下。那个是谁？你说奶奶？
2: 奶奶。哎呀，
3: 啊，你这么乖呀。
4: 跟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的，
3: 是不是？跟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看看那个照片，看看这照片是谁？
5: 吴建一吗？
3: 照片是谁呀、啊？
2: 是我，
3: 是你呀、啊！这照片是你，对不对？
2: 是，
3: 是你啊！这个是爸爸小时候的照片，你看看像不像爸爸？怎么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啊？
0: 刚才妈妈上来哭成那样，现在你看立刻乐开了花。对，这一家团圆就是好，而且这个家真的拼完整了。所以说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就是你会在一个不经意间，然后之前你的所有努力和其他人的帮助瞬间爆发，给你带来一个幸福的美满的结局。
6: 未来不管怎么样吧，妈妈找到了，爸爸也在这儿，不管怎么样我都会疼他的。
7: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8: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7: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9: 这是我之前的起泡，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7: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0: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11: 欢迎欢迎。
7: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0: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1: 哇、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13: Hello 大家好，
11: 那您就是瘦身，
8: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1: 看出来了。
10: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1: 哪位老师又来了？
10: 哎，你还真认识，
11: 是不是？
10: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4: 大家好。
10: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不对？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1: 玩命揣，
14: 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0: 那是有点夸张。
14: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4: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1: 有您的得意门生。
14: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0: 非常好，保持住了，
1: 对，
0: 好的。
2: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5: 怎么个加
3: 法？
4: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哦，
4: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4: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4: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4: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5: 这条也听过，
4: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5: 是。
4: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6: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

0: 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0: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
3: 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3: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3: 对，
4: 汗味。
3: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5: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3: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3: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1: 我
4: 得，
3: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3: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4: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3: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4: 山楂喝出来了。
3: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3: 还有枳实。
4: 枳实。
3: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3: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3: 对，
0: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3: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3: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3: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

0: 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3: 对，
2: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啊，
3: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3: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4: 140，身高呢？
3: 155。哦，
4: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1: 啊，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哎，
1: 是啊，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4: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你好，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哦，
0: 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啊，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
1: 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
0: 对
1: 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4: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她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0: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0: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1: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3: 喝。

0: 因为就是我家里嘛哈，就是六姐妹，她们出家了，就是家里什么事都是我去做。我从13岁我就撑住这个家，我就上山打猪草啊，就是去挖土嘛，种地，反正只要这个家庭很好，什么都可以。有希望我就要从那好人那边去想，我从来没有什么事情能打动我。
1: 他叫陈平，今年51岁，从事屠宰工作10年。他从小就是一个不服输的人，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困难可以打倒他。21年前发生了一件事，让他一直心存愧疚。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含辛茹苦寻找了整整21年，只为了一句道歉。

0: 您好，这位大姐，来，您请坐。您先给我们介绍自己吧。
1: 你好，我叫陈平，今年51岁。我是来找我小儿子的，我有两个儿子，就是的是小儿子，他叫罗小龙。那个时候就是家里边很穷，我和我老公在家里在经常帮别人搬货，一顿货才8毛钱，为了我两个儿子和我老公吃饱，我都只能吃个半饱。
0: 吃个半饱，哎呀！
1: 在97年的时候，我的一个亲戚从福建打工，我就跑回家跟我老公商量，我说只要为我们这个家好。你一个人在家带孩子，我一个人出去打工。
0: 一般不都是这个男的出去打工，女的在家带孩子吗？
1: 我从小哈，我就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不管什么遇到什么困难事情都打不到我，所以我不一定要我老公出去，挣钱养家，我也可以，只要为了我们一家四口的生活。我走的那一天，我就跟我两个宝贝儿子说，你们在家要听爸爸的话。但是我的小儿子他就一直哭，不要妈妈。

0: 我要你，妈妈，不要走，我要你。
1: 那个时候，您家的小儿子大概多大岁数啊？
0: 就是四岁多嘛。
1: 四岁多，大儿子呢？
0: 大儿子就是六岁多一点。但是我就坐了三天三夜的大巴车，到了福建泉州，在那个山面上住流水线。
1: 嗯。
0: 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全靠书信联系。就在第二个月的时候寄了一封信，就说我小儿子丢失了。我当时一听见我就晕倒了，满脑子都是我小儿子跟我说的话，是他说要妈妈，妈妈你不要走，我要妈妈。在那山野的大巴车，我一到门口，我老公牵着我的手就跪在地上说他对不起我。那个时候我老公就说，他说白天帮人家在镇上搬货，但下午他就出去吃饭，喝醉了酒，他爸的过的时候来还看见我两个宝贝儿子在那里看电视，和我老公外边去睡觉，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看见我们仓被打坏了，打坏了，然后没有看见他。
1: 但这个不是丢也不是拐，这是偷吧？
0: 都是我的错，因为我在家里照顾他，我儿子就不会丢失。当时我就下了决心，只要我没死，我有一口气在，我一定要把我儿子找回家。所以我们就四处的找，娱乐发了个寻人启事，还报了警。那个时候就是半年过后哈，突然我的大儿子又跑到我身边跟我说，妈妈，我脖子疼。
1: 脖子疼？
0: 当时我没在意，哎，我肯定是睡闹钟了嘛。但是过了三天，他脖子就是这样子，说话很痛苦，
1: 歪着脖子。
0: 我就问他，你脖子还疼吗？他说疼，妈妈对不起，我在一个月之前我跑到上面那个拖拉机上面去玩，我从那上面摔下来，然后我就赶着把我大儿子带到人民医院。但是给医生诊断就说颈椎错位了。
1: 错位？哎呦。
0: 他说你这个当家长的怎么当的，太粗心了吧，如果你出来再迟了一天，那脖子那个如果神经压迫了就太坏了。当时我就听着我满眼都就是眼泪，我就说我对不起我大儿子，真的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把我小儿子弄丢了，现在又把我大儿子受伤了，我好难过。那个时候我就要好好的保佑我儿子，不能再失去我的大儿子。我不相信我儿子不会站不起来，因为我就是打不倒的一个人，我儿子跟我差不多，我一点都不信。 听医生的吩咐，要卧床休息，我就用中药熬成药膏，跟他贴在这脖子上，然后我就听着他们说，按摩可以跟他缓解痛苦，但是为了找我的小儿子，没有钱了。我就偷偷地跑到那按摩医生那里去，就看他怎么按摩，去了两天我就回来慢慢地给我儿子按摩。一个月后我的大儿子又慢慢地会走路了。
1: 那时候你一天要给孩子按摩多长时间？
0: 两个小时嘛，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1: 大姐，我觉得这个太了不起了。
0: 但是我每天晚上原来跟他按摩敷盐水的时候哈，我就想起我的小儿子，我又耽误了一个月没有出去找我的小儿子，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

0: 会生病，也没有人照看他。但是在我小儿子丢失三年过后，我老公出不是就出了个车祸了。
1: 出车祸了。

0: 处。
1: 嗯，鸡就是这个喉咙，这儿就是这个嘴巴，那个蝎子已经咬断了三分之一。
0: 舌头，
1: 嗯，
0: 咬断了三分之一。
1: 对，然后就是开颅手术。
0: 哎呀！
1: 我这天我老公的弟弟握着我的手，一笔一笔的写上我的名字，我就一直在那里哭，哭了五六个小时。我老公推出来了，他医生就说，虽然手术很成功，但是好了都是一个植物人，植物人。
2: 但是我真的是心疼他，我小儿子还没长大，我大儿子又刚刚恢复了，然后我就想，我不能耽误，我要工作，我要把这个家庭照好，我这个日子不能耽误。我说我老公不会成植物人，我就不相信。
1: 地世上不是有奇迹吗？就是五六年了，他都不能唤醒过来，只要家里边妇女的好，他就会有奇迹。我就把我的大儿子交到医院里边来，我们吃住都在医院里边。他床边有一个房，没有人妇女他。他过了一个周多后就生了褥疮。
0: 褥疮啊。
1: 嗯，又就生虚了。我就用那个水跟他洗着，他是热天嘛。
0: 天气很热，嗯。
1: 然后我听见他们说，害怕那个肌肉萎缩，那个时候我就没钱了，我就看一下这样大人你按摩怎么按摩。
0: 嗯，学这个按摩手法，你来给老公按摩。
1: 嗯，我就用那个录音机跟他靠在耳朵里边。
0: 放什么呢？录音机给他。
1: 喜欢的歌曲。
0: 歌曲啊、
1: 嗯
0: 哦，让他听。
1: 对，陪了四十天在病人床边。我有天早上我跟他按摩的时候，我就看着他手，这样的动。然后我就跑去叫医生，医生就说肌肉萎缩抽筋正常反应，我就不信，我就是肯定我有希望。在第三天，我就跟他按摩，就按照他这里嘛穴位哈，他眼睛就这样子慢慢的撑开，
0: 睁开了眼睛、嗯。
1: 对，当时我那个激动，我说你知道吗？我和儿子。那么的跟你讲，你都不认我，你都不理我，你真的舍得放下我们母女俩吗？他就也得跟着我。我说你认不认识我？他也不认识我。我就跑过去叫医生，医生就说奇迹，但是他脑萎缩，央配了神经，失去记忆了。
0: 哦，失去记忆了。嗯、
1: 我也一点不相信。又在一个星期过后。也是这样子的，你看吗？他就，哦，他给我，就是这样子，
0: 能喊出声来了。
1: 对，我就说，老罗老罗，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呀、啊？他不理我。我说聪聪的妈妈，我说你老婆，他也不理我。我说你看这个，你大儿子，他还是不理。你记不记得你还有个小儿子罗小龙吗？他就一点眼泪在那个眼睛里边。
2: 是啊，他失忆了，但是没忘记我小儿子。对我来说，这就是希望。我就跟他讲我们两个的故事，讲我们儿子的故事，什么我就讲跟他听。慢慢的，就叫他说话，就这样子跟他搭理过后。他都回走了，我就问医生，我说医生，我老公可不可以走路？医生就说可以，只要你能搬得到。我说我搬得到，我就把他扶起来，一只手托在我这里，我就拿一只手搂住他的腰，大儿子就慢慢的跟他站着，这样子帮他慢慢抱住他腿跟他站着，跟他走。
1: 大概一年过后，他就可以抱着我慢慢的走了，就是两年了。

0: 我就说我没有去了，但是他医生就说你们等一下，然后跟我买了一束太阳花。
1: 买了一束太阳花。
0: 嗯，那个向日葵，他说你是这关了不起大姐，他说你是个女强人，就这样子说。
1: 他们说的对，你就是女强人。两年啊，把一个受了车祸重伤，医生都说是植物人，给护理的能说说话，能走走路。大姐，你真了不起。
0: 我对得起我老公。
1: 对得起老公。
0: 嗯，对得起我大儿子。
1: 对，
0: 唯一对不起的就是我小儿子。一个周后哈，我就刚开始准备出来打工找我小儿子，但是要债的来了，吃了不少的债。
1: 要债的人来了。
0: 嗯嗯。那个时候就是我老公出车祸之后，
1: 嗯，
0: 花了36万，政府给了我7万，街坊邻居凑了7万，然后有些是我自己赚的，又差了14万。我就说你们不要怕，我有两年了，我应该还给你们的钱了。我就想着我老公做那个屠宰生意。
1: 屠宰生意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一般都是老爷们干，是吧？
0: 是。
1: 他不是说你在菜市场你切切肉卖就行了，那是杀牛杀羊。
0: 对，是确实当时我有点怕。
2: 我记得我当时就做第一次的时候，当时我拿着刀，我很害怕，但是我不能怕，因为我要还债再去找我小儿子。
0: 一个月可能就是最少都是24桶，3年过后我又把它还清了。
1: 3年之后把14万都还清了。
0: 但是那个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周围四川都苦着那个平房，
1: 嗯，
0: 都是二楼房，但是我家里还是土八房。到了2013年，我又把我的房子盖了，但是我特意跟我小儿子留了一间，还跟他留了一块地，他回的时候我也要跟他盖房子。
1: 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啊？
3: 不是，我也想当我小儿子，我真的有很痛。
1: 那么多苦难的时候，这个妈妈可能都没有像今天哭得这样伤心。其实刚才她说的那句话我特别的心疼，她说我对得起我老公，对得起我大儿子，唯独我对不起的是小儿子。其实我觉得她也对得起小儿子，因为第一，小儿子丢失并不是她的错误，第二，你看她凭借一个双手，现在他还给小儿子盖了一间房，让孩子回来还能住，所以我觉得他唯一对不起的是他自己。这些年他太委屈他自己了。安秘书长，
4: 这个大姐，但是她自己说，她从年轻就是一个很坚强的人，是一个不服输的人。她遭遇了这么多的变故，她也用行动向我们证明，她的确是一个很坚强的人。苦，但是当她还原一个母亲的角色的时候，她心口痛。大姐，你很坚强，你很了不起，我们都特别的佩服你，所以。我代表圆梦基金给大姐捐助3万元钱来帮助她。大姐要坚强，你很棒，谢谢。
5: 其实你刚才一直在自责说对不起小儿子，真的是你没有对不起小儿子，真正可恶的是

0: 人贩子，我们是怀疑这是一个惯犯人，就是入室盗抢儿童的。不过有很多公安干警志愿者会一块儿帮助你寻找孩子。
1: 不服输的母亲，我相信命运也一定会善待你。我希望今天大门打开，一定会再给你一个奇迹。
2: 谢谢大姐。
0: 谢谢。
3: 21年的坚持，他靠着自己不服输的韧劲儿，让受伤的大儿子康复，让植物人丈夫苏醒。10年的屠宰工作，他还清了所有外债，让家里土房变新房。21年的不服输的性格，让他创造了一次又一次奇迹。今天，他凭借自己的坚强和坚持，会创造第三个奇迹吗？
2: 那我们就一起来期待这个奇迹，好吗？
4: 好。
2: 那程大姐，
4: 好，
2: 有请。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您找的。
5: 陈平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之后，我们立即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兵分两路为您展开寻找。
6: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你的儿子罗小龙失踪时只有4岁，说四川古丽当地口音，叫奶奶为爷爷，叫哥哥为多多的信息，我马上在融媒体平台上进行了相关的查询，并扩大了搜索范围。
5: 另外，在融媒体发布信息的同时，我们也立即联系到了警方，为你们采集血样，录入全国打拐基因比对数据库进行比对。
7: 接到查询任务后，我们立即将血样采集录入全国打拐基因数据库。一入库就发现一名来自福建泉州名叫黄一天的人和你们的 DNA 比对成功，可以确认他就是你们的儿子。我们尝试和王一天取得联系的时候，发现他提供联系方式已经失效，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我们展开了更大范围的寻找。
5: 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觉得不管就是任何事情能的都可以不容易打发我的一个人。
1: 在这21年当中，我没在他身边，我最愧疚的就是我儿子。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儿子，妈妈对不起你，但我不要求你什么，我只要求你能叫一声妈妈就行，我不看你什么，因为是妈妈对不起你。

0: 妈妈说啊，阿姨还难受吗？现在还难受吗？
1: 天天看到今天他回家的日子。
2: 妈，扶着妈妈坐下啊，扶着妈妈坐下，
3: 坐妈，
0: 看看儿子。
2: 刚才大姐说了，我特别高兴找到了我的儿子。
0: 阿姨，我们是在福建省的南安市把您的儿子给找到的，当时他也是有比较清晰的记忆的，咱们让儿子亲自说一说那一件事情的经过。
3: 妈，那个地方看起来像 很像一个工地，我背后有个墙，那里全都是砖，到时候我一转身过来就看到一个阿姨，然后就她把我带回家，她也带我去过很多地方。
0: 那个阿姨是带着她去很多地方找家，
3: 然后给我买了个新衣服给我饭吃。
0: 你哭了？
1: 儿子，你受苦了。
3: 妈才受苦的。
0: 其实关于他是怎么到的那个地方，中间又经历了些什么，见到了哪些人，其实是一无所知的。他可能在那段记忆之前受到了比较大的创伤，因为我们跟他的家人沟通的时候得知，其实10岁之前甚至都没有开口说话。在这个家里面一直都处于一种自闭的状态吧，不愿意跟人去沟通和交流，记忆也是从到这个家庭开始的。
1: 他从小就很聪明，我记得你当时在家的时候你都记得我的名字，记得你爸爸的名字，你知道吗？
3: 记不起来。
2: 都记不起来。我问问你孩子，你现在是在什么地方生活呀？
3: 我现在在云南省。
2: 未来有什么打算啊？
3: 是想凭自己的双手去撑起这个家，
2: 撑起这个家，回到爸爸妈妈和哥哥身边。
3: 还有我养母那边，我也会回去。
2: 回去、嗯。对，养母这个阿姨，如果按照所说的，应该是一个好人，还带着你到处去找。
4: 他的养母在哪儿捡到他，可能是他一个比较重要的线索。很有可能人贩子带走小龙以后，估计这个孩子的反抗比较激烈，以至于他可能受到了一些创伤，所以记忆上有一些缺失，然后人贩子可能是把他遗弃了某处的工地，然后被这个好心的养母找到。
1: 妈妈对不起你，让你受那么多，让你受那么多波折。
2: 我们再用掌声送给这个家庭，给他们一些祝福，好不好？加油。
0: 陈妈妈，
1: 谢谢
0: 你的故事，真的让我们非常非常感动。我要代表我们节目组送给您一样东西。
2: 哦，
0: 来。

0: 来，这个是一束向日葵，这是我们送给您的。因为向日葵脚下的土地不管多么贫瘠，它都会面对阳光。我们希望您以后的生活是幸福而充满阳光的，送给您。
1: 谢谢。
2: 小龙陪着妈妈，希望你们未来的生活永远充满阳光，永远充满笑容。
0: 走。
3: 一束象征着生命力量的向日葵，一位历经苦难但从未退缩的母亲，她凭借着坚强创造了奇迹，寻回了思念21年的儿子。录像结束后，儿子回到了阔别21年的家乡，在家乡人的热切欢迎下，他也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脸。让我们祝贺他们的团聚，未来的日子就像向日葵，永远幸福，充满阳光。
4: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5: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6: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4: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7: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8: 欢迎欢迎。
4: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8: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7: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9: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8: 哇，萌萌瘦成功了。
10: Hello 大家好，
8: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8: 看出来
7: 了。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8: 哪位老师又来了？
7: 哎，你还真认识，
8: 是不是？
7: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1: 大家好。
7: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不对？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9: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8: 玩命吃，
9: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7: 那是有点夸张。
9: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7: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9: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8: 有您的得意门生。
9: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1: 非常好，保持住了。
9: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7: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11: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

0: 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挺有意思
0: 的，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

0: 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1: 来来来，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1: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6: 对，
2: 哎，
1: 是，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十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二那是长吗？
5: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6: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6: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6: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6: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哦，
0: 有花。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润桃。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

0: 害，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
0: 对，
1: 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0: 嗯，
1: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0: 啊，
1: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她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

0: 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我叫张思杰，今年28岁。我出生在一个相亲相爱的四口之家，我有个时髦而漂亮的妈妈，她是我们家的大公主，我是小公主。但是属于我们一家四口的美好回忆，现在也只能在照片中回忆一下。我的妈妈已经很久没有笑过了。今天我带着爸爸和妈妈一起来到了北京，希望帮妈妈找回曾经的欢笑，也重新找回属于我们一家的幸福。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这位妹妹请坐。从哪儿来啊？我们怎么称呼你啊？
2: 大家好，我叫张思杰，我今年28岁，来自深圳。
1: 那你今天来是要找？
2: 找我的弟弟。
1: 找弟弟？
2: 照片上的这个小孩就是我的弟弟，我也带上了我爸和我妈一起找我弟弟。我弟弟跟我们失散了22年，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妈妈是一个大公主，那时候她什么都不会做，她只会拍照片。妈妈很漂亮，皮肤很白，鼻子高高的，大家都很喜欢她。在村子里面喜欢妈妈的人也很多，当时也包括我爸爸。那么多人当中，爸爸的条件不算最好的。我是后来从妈妈的口中听到，当时是这样的，妈妈就说很喜欢军人，觉得军人英姿飒爽，爸爸就没告诉我妈妈，就背着我妈就是跑去当兵了。那个时候给了妈妈很大的印象，就是哎，这个男生好帅，那个人就是我爸爸，就这样子就打动了妈妈的心。爸爸知道妈妈喜欢拍照片，然后攒了一年的钱去给妈妈买了一个相机，当时把妈妈给高兴坏了。以后我们家里的这些照片啊、合影啊，都是当时爸爸给妈妈买的那一个相机给我们拍出来的。
1: 一家四口，你是姐姐，
2: 还有一个是弟弟，
1: 很幸福吧？
2: 对，很幸福。我叫思杰，然后弟弟叫思康。然后妈妈说因为杰才能康，所以我们俩的姐弟名字是有关联的。弟弟在我心中就是很可爱，长得很白净，笑起来的时候就是嘴角这里有两个米窝。我们姐弟俩都是肉嘟嘟的，我们俩如果走在路上的话就回头率很高嘛，特别让人家羡慕。有一次，那是一个大冬天的早上嘛，然后很冷，然后妈妈就出门把豆花买回来之后，就拿了一碗给我，我接过妈妈的豆花，然后妈妈这个时候就放下她。

0: 己手中那碗豆花，然后把弟弟抱起来，拿那个被子裹住弟弟，左手端起那个豆花，一口一口的喂弟弟。当时我看到的时候
1: 特嫉妒，
0: 对，特别嫉妒，就说妈妈怎么可以这样，我也很想在妈妈的怀里面一口一口的给我喂。但是后来有一些事情也改变了我当时嫉妒弟弟的这种想法。弟弟就突然就跑过来，就叫着我说，姐姐姐姐，邻居家给了我一块西瓜，他说我想跟你一起吃，我们就掰成两半
1: 掰着吃。
0: 对，他就给了一半给我吃。
1: 其实也很关心姐姐啊。
0: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有弟弟真好，弟弟不管有什么吃的都会想到姐姐。我有一个弟弟，我就多了一份亲情。我们全家都是特别特别希望能找到弟弟，一家人都在这里守着他，守着这个家，一直在等着他回来。
1: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
0: 后来弟弟被拐了。当时家里面发生了很大的变故，因为那时候爸爸年轻气盛，就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后来就入狱了嘛。
1: 爸爸入狱了？
0: 对。
1: 那个时候你们俩多大？
0: 那个时候我6岁，弟弟就4岁。那个时候对于妈妈来说，这个事情就是整个天都塌下来了，因为家里的肩膀没了。这个事情对妈妈打击很大，然后当时的情况也很特殊，然后妈妈就想说带着弟弟去武汉找一下熟人帮忙，说能不能帮爸爸申诉。当时妈妈是有朋友介绍工作给妈妈，然后弟弟呢就在家里面跟大伯的儿子一起玩耍。
1: 是走丢了还是被人拐走了？
0: 是听周围菜市场的人说，被一个大概40到50岁左右的人给拐走的。
1: 爸爸先出了事儿，然后妈妈带着弟弟想办法，然后去武汉的时候，紧接着弟弟又出了事儿。
0: 弟弟被拐之后，妈妈也很关心我。那个时候我们有时候在街上走的时候，街上的人很多，然后妈妈有时候会紧紧地牵着我的手，有时候牵到手心都出汗了。我很想甩开妈妈的手，但是妈妈的手一直就牵着我，她就一直不肯放开我的手。
1: 你觉得是为什么？
0: 因为她很怕我也被人家抢走了，唯一的一个依靠也这样没了，他很担心，所以他紧紧地抓着我，就不愿意松开。
2: 有一次，就是他睡觉的时候就在做梦，嘴里面一直说，不要把我的四姐也抢走，不要把我的四姐也抢走。大了之后我才知道，那个阶段是他最无助、最伤心的时候。
1: 你觉得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之后，本来一个挺幸福的四口之家，连续出了2件大事，就剩下你和妈妈两个人了。妈妈成了这个家的主心骨，她变化大吗？
0: 妈妈的变化很大。以前的时候，妈妈只知道打扮自己，然后就是给人感觉是会发光的，是很漂亮的，很亮丽的。后来出了这些事情之后，妈妈整个人都变了。她开始没那么容易笑，她只会拿着我们以前的照片在那里一张一张的看，但是她不会再拍照片了。当时下了那个病危通知书，那天我记得外婆收拾行李，就是想要去医院照顾妈妈的时候，我就哭着喊着，我就说，我说外婆外婆，你要带我一起去啊，我好久没见到妈妈了。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妈妈要去洗手间，等到她回来去到那个洗手台洗手的时候，我站在她的旁边，我看着她洗手的时候，那个阳光透过她手的那一刻，我就简直能看到阳光透过手的那种骨骼的那种清晰，就只剩下皮包骨头的那种

形状。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妈妈真的很惨，已经不再是那个公主一样的妈妈了。那个时候我就真的很想快点长大，就很想快点早一天长大。

0: 来的时候，妈妈已经不在了。然后我看到枕头底下，妈妈给我塞了20块钱的零花钱。那时候我就一直哭，然后我在想，
1: 妈妈很坚强，为了这个家庭一直在一个人承担着这些东西，所以我那个时候也希望自己能快一点长大，能帮妈妈一起找到弟弟。
2: 爸爸妈妈跟你一块来了吗？今天
0: 爸爸妈妈来了。嗯，
2: 我们请爸爸妈妈一块上来。
0: 嗯，好
2: 好, 好，来，我们欢迎一下思杰的爸爸妈妈。看不出来，现在爸爸妈妈脸上写满了伤心难过。思杰妈妈，当时你爱人出的这个事儿，还有孩子出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对你打击特别大？
3: 是的，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想，真的像想一死了之。
2: 一死了之。
3: 后来一想到这样不行，如果死了，那世界又没有爸爸在身边，又想到康儿，如果我死了没有机会去找他，我还是选择了坚强去面对这件事情。
2: 你以前像思杰说像个公主一样，所有人都疼你，没干过那些粗活重活，还特别爱美，特别爱照相，突然一下变故了，家里就得靠你去打工挣钱了，适应得了吗？
3: 那要重新开始，什么都要学。那个时候在家里还不会用电饭锅，什么都要从头学起。不过慢慢的慢慢的熟下来，就是那种喜怒哀乐好像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区别。那一年跟在娘家跟小弟在一起做菜生意，每天深夜11点到市城里面的菜市场，就开车那个小三轮车，路上又不好走，坑坑洼洼的到那。那个时候我身体也不怎么好，90多斤的体重吧。冬天我穿2个棉裤，2件棉衣，1件毛衣，还是冷。记得有一次晚上从菜市场回来，那个时候是凌晨4点多，我坐在小弟开的车上面，那个车的车厢里面有装满了菜，就一点点位置，我就坐在那个最后面。虽然看不见路上的那些肉平不平，但是我隐约感觉到那个车好像要翻，我马上跳下车。由于车的惯性太大，我被狠狠地摔到地上。我从地上站起来的时候，发现那一片都是坟墓。哎呦！我腿都吓软了，我真恨不得2步并作3步跑回家，可是那个腿就是迈不开来。我跑啊跑，不知道跑了多久，就看见前面有一些村民，我就跑到他们旁边坐下来，大口大口的喘着气，才意识到我的头有一点疼，我就下意识的去摸了一下，流了好多血。在我最难过的时候，我经常想着这样一句话：当你因为没有截瘫而伤心难过的时候，那你就想一想那些没有脚的人。还有一次去武汉酒店做洗碗工，因为那个时候工资很低，家里负担大，为了节约开支，我就住在那个房东的顶楼，因为房子很简陋，经常有老鼠。
2: 有老鼠。
3: 记得有一次我那是去我武汉的第3年，我下了几次决心才买的一件棉衣挂在柱子上，给老鼠咬破了。哦。我 一气之下就去外面买了

0: 一张张许娇。晚上的时候，那只老鼠又进去了，我听到动静就一脚把那老鼠踩死了。我就是很气愤，一进外套穿了五年，他把我的姓名印表烂了，也是生活逼着我这样做的。我感觉我那几天都那个脚都在起鸡皮疙瘩，但是没有办法，既然生活这样为难我，我还是要心塞的，心塞命坚强的面对所有的人和事。
1: 这就是为生活所迫。爸爸一直在监狱里，您是什么时候知道家里发生了孩子丢失这件事儿的？
2: 96年，我因为犯了错误去了监狱以后呢，那孩子就在年底96年10月份的时候就走丢了，一直到了2020年，他就怕我担心，暂时还没有告诉我。然后等我判决下来以后，他就告诉我这个消息。当时整个人就觉得我的天都塌下来了，自己这个事情犯了错误，然后会连到他们，啊，连到我的儿子，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所以那段时间我自己真是没有了生存下去的勇气了。那个时候从130多斤的一个大壮汉子，到后来瘦的才100零几斤。哎呦，我觉得对不起他们。后来呢，我老婆就跟我说，她说你不要去失去信心。她说有这么爱你的妻子，有可爱的女儿，还有儿子，虽然现在已经走丢了，但我们一家还在等着你回来呀。你千万不能没有信心，你一定要有坚强的活下去。然后两个人就互相写信。
3: 我们那时候通信基本上是最少的是一个月有2封信，多的话是一个星期甚至1封信。两个人就是互相的在鼓励，互相的在支持，
2: 互相的鼓励。我老婆在家在外面受了那么多苦难，她从来都不跟我说，包括那次生大病，她病得差不多要死了，轻轻地跟我说，我病了一场，现在好了，没事了，只是告诉了医生。
1: 所以老婆其实怕你担心，一直不敢把这些苦难的事告诉你，都是在鼓励你。
2: 对，一直都是在鼓励我。然后呢，我就通过自己的努力，我从一个无期到最后14年我就回来了。出来之后呢，我就这么想，14年了，我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我要努力去工作，我努力去赚钱。我就在出来之后，正常上班时间是8、9点，我都是4、5点的我就起来，哪怕是比人家多做10块钱、20块钱，这就是说我必须要继续努力去做，让他们能够过好一点点的日子。每天晚上都要到人家10点钟下班，我都要12点钟，就这样一直坚持了几年，稍微好了一点点，起码一点让他们就说能够大学毕业了，参加工作了，但是这是不够的。
1: 还有一个儿子没找回来。
2: 对，就是说这个儿子呢，我们是一直在没有放弃。我的儿子如果真的哪一天找回来了，我都会跟他说，康康，是爸爸对不起你，真的。如果不是爸爸犯了错误，这一家人不会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这一家子是一个很开开心心的一家子，好多人都很羡慕我们这一家子，就是因为我的错，然后让他们受了，让你受了这么多苦，让你妈妈和姐姐也跟着受了这么多累，我真的说是对不起他。
1: 我们都在帮你们，好不好？这家人的这些打击太大了，郁俊健老师。
4: 其实我觉得更主要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母亲。让我特别感动的是，她这个家庭遭受的变故是一种毁灭性的灾难。我觉得她给我们

0: 展示了一个不离不弃的坚强女人的形象。正因为有了她这个不离不弃，他们才能一家三口今天坐在了这里。我们希望她这个不离不弃的精神会使她一家在不久的将来吧，一家四口会甜甜蜜蜜地坐在一起。这是对母亲的报答。
1: 来，三位，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我们是怎么帮你们寻找的。有请。
2: 四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收到了您的求助之后，就立刻进行了线索的梳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弟弟张思康是1992年出生的。1996年在湖北省家附近的一个农贸市场被一个40多岁的男子强行带走了。那根据您的描述，弟弟思康嘴角长有一对小小的酒窝，小的时候他长过癫痢，但是因为间隔时间太长了，线索也不多，我们只能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全面的寻找。
3: 我先在宝贝回家寻子网上进行帖子比对，但是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次帖子。我们又立即联系警方为父母进行采血入库。
4: 我们在联系到了张佩轩夫妇后，立即为其进行了采血入库，
5: 并将血样录入全国公安机关 DNA 数据库和打管库进行加班加点的比对，并且找出当年案卷卷中进行了线索梳理，并将其信息跟多宗孩子早家的案例进行了比对，组织人员进行实地讯问查找。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弟一天没有找回来，我们这个家庭就一天不完整，我们就一直有一个空缺在那里。
1: 每次经常是在梦里梦见他，一梦到他就是拉着他的手，紧紧地把他抱在怀里。
2: 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牵手，请开门。

0: 见到儿子那一瞬间，这个阿姨一下子全释放出来了。我觉得这可能是她这么多年哭得最痛快的一次。来，这位妈妈不哭了啊，四姐妈妈不哭了，来。给妈妈擦擦，
1: 不哭了啊！
2: 我不要再哭。
1: 什么不哭了？
0: 七月，跟我们说说思康是在哪儿找着的？
3: 我们经过调查，发现思康最先被拐到的地方是河北邯郸，后来在浙江。被找到了，养父养母最早家里面还有从福利院领养他的证明。
4: 陈副局长，根据现在的情况，就你那个养父母啊，他应该不是买主，他是从福利院办正规收养，说明是当年你被拐之后啊，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就流落街头了，然后被人啊送到福利院。我觉得丢孩子的这些家长啊，都应该向这位母亲来学习，等着孩子回来啊，要保重身体，公安机关会尽最大努力，这个孩子啊，总有一天会回来。
0: 思康现在做什么工作啊？
1: 我是在外科医生。
0: 哦，外科医生，哎呀，真好，
3: 很优秀的，很棒的。你跟爸爸妈妈说说吧，自己现在的情况。
1: 过得挺好的，然后也是前几个月那个广东那个警方通知到我，我才知道这个事情，以前一直不知道。我也是在这个寻亲团，然后就是急忙联系他们，然后也是很想尽快的跟他们见面，然后也是让他们放心，我还现在还活着，过得挺好。
0: 今天你就带的是
3: 其实我们呢，在跟思康交流的过程当中，告诉了思康妈妈的一些基本情况和家里的情况，然后思康呢，就跑遍了整个北京，给妈妈和姐姐带来了一份礼物，看看吧，嗯。
0: 让儿子亲手送给妈妈和姐姐，
1: 这是您的。
3: 这是给妈妈买的一双鞋，这边是给姐姐买的一双鞋。因为思康跟我们说，妈妈以前是公主，她觉得公主一定要有一双好鞋，希望自己回来了能让妈妈做回公主。合适吗？
2: 很合适，
5: 我这也好，
2: 很漂亮。
0: 四姐，你和妈妈站起来，来往前走两步，让大家看看多漂亮这两双鞋。往前走两步，让大家看看。思康，你成家没有？
1: 没有，没有，
0: 还没成家，没事，没事啊。但是这个工作非常的好，我相信在你的努力下，一家人团团圆圆，幸幸福福的。
6: 时隔22年后，我和妈妈穿上了弟弟给挑的新的公主鞋。

0: 弟还承诺说以后他会保护我和妈妈，为我们遮风挡雨。在我们全家最困难的时候，是妈妈褪去了公主华丽的外衣，穿上了战甲，坚强地保住了我们家。弟弟回来后，久违的笑容也回到了妈妈的脸上。因为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们有一位世间最漂亮坚强的公主妈妈，我们很幸福。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

0: 一会儿就硌得慌。夹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

0: 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十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 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

0: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

0: 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你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

0: 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为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

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欢迎您。
1: 你好，主任。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请坐。您今天要找谁呀？
1: 我来自甘肃省沁阳市正元县。我来这里要找我的妈妈。
0: 来找妈妈的？
1: 对，我要来找我妈妈。我们姐妹四个都一致认为我妈妈是主动的离开我们，她害怕跟我们留在一起会给我们带来不幸，所以她走了。
0: 所以要把她找回来。
1: 对。
2: 十年前，她的妈妈因为做了一个梦而选择离家，至今音讯全无。
1: 十年了，妈，我们想你。
2: 十年间，她常常夜不能寐，希望这场让全家人痛苦的噩梦早日结束。
1: 高三最后一年考完试的时候，我就回家帮妈妈收麦子。回到家以后，我就发现我妈她割麦子的时候，她老自言自语。你有时候小的时候听不见，她有时候大呀，很大一声，走开，不要伤害我的孩子。就当时我就很吃惊，为什么要这样说？然后我就问我妈，我说妈，你怎么了？她刚开始她还给我们说，她就说，她老做噩梦，惊醒来了好多回，就说别人要害我们，让我们跑，让别人不要来。所以他就觉得他只有自己走，所以他也中间也走了两次，走失了两次。但是好在就是有好心的人都帮我们找到了。我爸就领着我妈去医院看了，然后医生说我妈是抑郁症，就想着应该吃吃药就可以了。
0: 但是当时你考大学刚考完是吧？
1: 对，刚考完。我妈特别开心，我爸也很开心，因为我算是我们村第二个大学生。而且还是
0: 女大学生，
1: 第一个本科女大学生。
0: 本科女大学生。
1: 因为第一天都只顾着开心了，没仔细看后面的那个收费。四年的费用加起来那会儿10000块钱，我就觉得这10000块钱是天文数字。我弟跟我妹还在上初中，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这不读了。我妈妈她还是告诉我说，女孩子你一定要读书，砸锅卖铁我一定要把你送到大学去。去东借西借凑了10000块钱，然后送我去读了大学。当时这真的是第一次感觉我出省了，第一次看到了长江，也第一次看到了那么大的海口火车站，都是很幸福的事情，发自内心的开心嘛。到大学我就一天穿着这布鞋，这是母亲盘的。我妈那会儿就说，你一天穿这个布鞋，别人不笑话你吗？我说没人笑话我呀，别人还羡慕不来呢。我就心里暗自发誓，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要报答我妈，报答我爸爸。我就觉得我可能只有努力的学习，好好的能够早点毕业，能够工作，能够带我妈去大城市看病。
0: 妈妈是怎么又突然离开家了？
1: 我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第一个月，也是我妹妹那一年刚参加高考，考完，也就我妹妹，也就是我们家第三个大学生，她也是一个师范，全家人都挺开心，我爸也挺高兴，我爷爷奶奶那会儿他都已经开始支持我弟弟妹妹读书，

0: 我爷爷特别把牛买了，还给我让我妹去上学。
1: 嗯，
0: 我妈那会儿就已经成重度抑郁症加精神分裂了，就是2010年的7月22号。
1: 嗯，
0: 那天下着大雨，我妹她觉得我爸一个人去摘黄花菜摘不完，她就给我妈吃完药。她想着我妈平时吃完安眠药，她就一般都会睡得很死，都叫不醒。
1: 嗯，
0: 她就出去了2个多小时，她回来的时候发现我妈已经不在了。
1: 找了多长时间也没找着妈妈？
0: 那一年一直都在找。
1: 找了一年？
0: 嗯，
1: 没有任何音讯。
0: 没有。
1: 你们报案了吗？
0: 报了。就是我长那么大过的最难过的一个年吧，摆碗筷的时候就会搬出我妈的碗筷，因为没有我妈，基本上大家都是抹眼泪，我爸也哭。
2: 妈妈离家后，于瑞娟和大姐担负起三妹的大学费用。在三妹毕业后，三姐妹又再次合力将四弟送进了大学校园。
0: 然后我弟也是能源集团下面的员工，然后我现在做的是软件开发的。我姐和我妹是我们那儿的老师。
2: 现在身为教师的大姐和三妹也常给学生讲述自家的故事，启发孩子们能多多读书。在三姐妹的影响下，当地很多人也开始重视女孩教育，培养出很多的女大学生。于家三姐妹觉得这一切都是源于妈妈的教导。
0: 我弟弟跟我妹妹也来，
1: 都来了是吧？
0: 嗯，
1: 来，我们有请小鱼的弟弟和妹妹。来，请坐。二位，大姐今天为什么没有来啊？
3: 大姐孩子生病了，
1: 哦，
3: 来不了。
1: 我看妹妹手里拿的是，
3: 这是我妈妈留给我们现在唯一的念想吧。嗯，这是妈妈给我们拿的布鞋，都是妈妈绣的花，妈妈亲手绣上去的。
1: 这是妈妈什么时候做的鞋子和鞋垫？
3: 嗯，这是妈妈生病的时候，有时候会好一些，给我们做一些鞋垫和布鞋之类的。
1: 嗯，
3: 我觉得她是有准备的，她就想着坐着留下来，自己走了之后我们有鞋穿，是这个样子的。记得有一次妈妈离家出走了，我们家对面有一条山沟，走了之后我就沿着这个山沟一直找，找着找着妈妈就在那个山沟的边边的那一棵树下着藏着躲着不肯出来，我就看到她了，我就去把她找出来。我妈妈就说她要走，如果她在的话就有人要伤害我嘛，我知道这是她做梦到的。然后我就心里一直想，我一定要好好读书，我不但没做到，我还把它给看丢了。我觉得如果我们那天一直守着妈妈，她就不会离开的，就不会走这么长时间。我不知道妈妈现在怎么样。不知道他在外面冷的时候有没有地方睡，有没有饭吃。
0: 如果当时我不读高中，不读大学，如果我陪着我妈，我妈的病她就不会那么严重。
1: 十年了是吧？
3: 是的，
1: 十年了。如果能找回妈妈，你们打算未来怎么办？
4: 如果能找到妈妈的话，我打算要和妈妈一起天天陪着妈妈，让她享受享受天伦之乐。
3: 就算我们在她身边陪着她，我们是亲人对吧？
1: 假如说今天我们打开门没有找到妈妈怎么办？
3: 我还要继续找，坚持着。
1: 弟弟比较坚强，弟弟拉着两个姐姐好不好？
4: 好，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妈妈的。来，请。
5: 瑜伽姐弟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妈妈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妈妈的名字叫信凤霞，2010年7月从家中走失，从此杳无音讯。于是我们第一时间将妈妈的照片发布在了等着我融媒体寻人平台上，
6: 我们还在全国救助寻亲网等相关网站进行帖子及照片比对，查找到3位疑似人员与

0: 好，也伤心了，很抱歉的告诉你们，刚刚你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疑似对象，我们进行了逐一核实，他们都不是你们的妈妈。而我们目前确实也没有得到任何和你们妈妈有关的消息。我相信所有看到你们的故事的人，无论是全媒体寻人平台上的网友，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他们一定会为你们感动。我们大家一起帮助几个姐弟早日找到妈妈，不要再伤心了。
1: 我们还会有很多办法，妈妈在家里她又留着很多以前穿过的衣物也好啊，或者用过的牙刷也好啊，都可以提供给警方。我们也可以采取一种逆向思维，就是把你们的血样采进去，和你父亲的血样也采进去，看能不能比中你妈妈，不要失望，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希望。
2: 好，
3: 谢谢。谢谢。
4: 一位初中文化的农村母亲，坚持让孩子们多读书，她将四个子女全部培养成大学生。因为这个家庭的影响，当地也走出了更多的女大学生，知识改变了这些孩子的命运。这位妈妈的做法值得我们尊敬。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有关于这位妈妈的线索，请拨打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这个家庭早日团圆。
5: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做卢娟，她今年32岁，来自贵州毕节。卢娟是来寻找丢失了26年的弟弟的，她说弟弟的丢失全都是因为他，他对不起弟弟，更对不起爸爸妈妈。
6: 当时都是怪我，被人贩一不小心就被人贩子带走了。小时候弟弟和我的感情非常好，我们两个人一直都是在一起。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家里面有爷爷、爸爸妈妈、弟弟和我，很简单的一家五口。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太好，爸爸在制革厂，我们那儿的制革厂上班，是合同工，妈妈在电影院门口卖瓜。

0: 子。我和弟弟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从我们家到爸爸的厂里面要经过一条河，那个河上面有一座铁桥，那个铁桥走一步会有隔有一个那么宽的空位。我和弟弟一低头都会看到那个河里面那流动的那个水，我弟弟就很小心的就一边扶着边上的栏杆，就一步踩着那个铁板踩着就过去。每次我和弟弟就过那个桥的时候都是这个状态，就觉得很好玩。因为每次给爸爸送完饭以后，爸爸都会给我们一两毛钱让我们在回家的路上买东西吃，所以那时候就单纯的就给爸爸送饭，我和弟弟都是觉得很高兴挺幸福的事。那是在1991年，我满了6岁，弟弟刚满了4岁零20天。12月14号那天我就和弟弟吵架了，当时我就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面，我就去我二姨妈家玩，不带他去的嘛，把他丢在家里面。但等到我中午回家吃午饭的时候，我就没看到我弟弟，但没一会儿我妈就从外面就跑回来了。当时我脑海里面我眼睛所看到的全部都是他们哭的场景，耳朵里面充斥的全部都是他们哭的声音。就因为我没带着他玩啊，我是和他吵架，我生他的气，我后悔的要死，真的。
1: 弟弟丢了，姐姐卢娟觉得都怪自己，那天为什么要跟弟弟吵架呢？为什么不带着弟弟玩呢？为什么要让他自己出去呢？我是姐姐呀，我比弟弟大2岁啊，是我没有照顾好他呀，是姐姐对不起他呀。卢娟把丢失弟弟的责任全都怪在了自己的头上，因为他比弟弟大，你看弟弟还那么小，他在外边该怎么生活呀？晚上睡觉有人搂着他吗？他能吃上热乎饭吗？哎呀，越想这卢娟是越自责，她甚至恨不得被拐的是她自己呀。可是爸爸妈妈并没有太多的责怪女儿，而是把丢失儿子的责任呢怪在了他们自己身上。因为丢失了一个儿子，他们反而对女儿更加的关爱了。
0: 弟弟丢了都是我一个人的错，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但爸妈他们觉得错都在他们身上，我们家每个人都把错往自己身上揽。我记得在我7、8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爸爸就抱着我，他说，娟儿对不起，弟弟丢了，爸爸和妈妈都忙着去找他，有时候照顾不到你，你不要怪我们。说着就哭了。那时候我就想着，我希望他们第二天就去把弟弟给找回来。在他们看来，他们就觉得已经就丢了一个小孩了，不能就不管另外一个小孩。所以从那以后，就爸爸妈妈就更宠我。那时候爸爸在制革厂里面上班，但弟弟丢了以后，他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找弟弟，就从厂里面就辞职就出来了。出来以后，爸爸就想着，如果说能有一个交通工具，能一边找弟弟，就一边赚钱养家的话会更好，所以他就借钱买了一辆3轮车。他每天就骑着这贴有这个寻人启事的这个车，满大街小巷去转，就每天那么不间断的拉，不管就风刮风下雨。我心里面我听了我真的很难受，但在爸爸看来，他就觉得儿子丢了就一定要去把他找回来，这其中遇到的这些事情都不算苦。
1: 为了寻找弟弟，爸爸蹬了8年的3轮车，寻人启事就贴在他的3轮车上，每天走街串巷出去拉活。而每次拉活的时候啊，爸爸都会带着妈妈给他准备的一壶白开水，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爸爸都是每天5点左右就爬起来，

0: 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才回家，从没间断。每天的午饭，爸爸就在街上买上两块钱的馒头，随便对付对付，渴了呢就喝自己带的白开水，喝完了也不舍得在外面再买水，就只能看啊谁家的水龙头在外面，过去接一点凉水喝，每天都是这样。最让女儿心疼的一次是在1997年的冬天，妈妈呀跟她讲了爸爸那天差点出了大事。记得那天雪下得特别大，家里人都劝爸爸说这么大雪你就别出门了，不安全呀，可是爸爸不听，一定得出去蹬车拉客人。当时啊这街上有一条100多米长的斜坡，爸爸骑着车带了人，你想连客人带车200多斤重的，这雪大坡上又滑，所以车蹬上去以后呢就蹬不动了，开始慢慢的往后滑。爸爸很着急，赶紧下了车拉着客人往坡上爬，可是没想到爬到一半的时候脚下突然一打滑，就站不住了，这车呢就开始迅速的往后倒。当时爸爸急坏了，他一个劲儿的使劲跟那拉刹车，但是刹不住啊，实在没办法了，爸爸最后赶紧把车头一把打偏，车这才给别停住。卢娟听妈妈讲完这些事儿，这才知道爸爸原来蹬三轮车是这么的辛苦，所以他更加的自责了，心想哎，都是因为我，都是怪我，你看我没看好弟弟，弟弟丢失了，爸爸妈妈现在才会这么辛苦。弟弟呀，你到底在哪儿啊？爸爸妈妈姐姐都在想着你，能不能快点回家呀，姐姐对不起你呀。爸爸妈妈一天比一天老了，爸爸又得了病，身体不太好，这时候卢娟就觉得该是自己把这个家撑起来了，她不但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寻找弟弟，更重要的是要尽量让爸爸妈妈活得更好一些，活得更久一些，这样能够等到弟弟回家。初中毕业之后，卢娟没有考上高中，她呢去了深圳打工，每回发了工资，他就要给爸爸妈妈买上很多很多的保健品，希望他们身体能够保持健康。一家人已经找了弟弟20多年了，他特别希望能在爸爸妈妈的有生之年把弟弟给找回来，让弟弟再好好的陪爸爸妈妈生活几年。
1: 但是随着时间就越来越长，爸爸妈妈年龄越来越大，身体也越来越差了，他突然就得了糖尿病，就看着又黄又黑又瘦的那种感觉。有天我们就在家里面，他靠着沙发拉着我的手，娟儿，爸爸现在唯一的希望，唯一的希望就是你赶快去把弟弟找回来。当时我听他这么说，我心里面太难受了，我当时我妈我讲了，我说你在说什么，我说我弟肯定会回来，我肯定就会去把他找回来的，你不要担心。
0: 如今的卢娟呢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她的女儿8岁，儿子6岁，有了孩子以后她也就更能理解妈妈的心痛了。是啊，孩子就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所以他更加坚定地想帮爸爸妈妈把弟弟给找回来。这一次来到北京，卢娟呢也是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来的，希望能够找到弟弟，圆一家人的团圆梦。
2: 我不能怪我女儿，还是责任还是在我和他妈的身上。我们每天都忙于去找钱，但是舒服了照顾他们两姊妹，所以这个责任我们要承担起。
1: 我真的是我怀着我很大的信心，我觉得大家

集聚了那么多的力量，肯定能帮我藏了姐姐。姐姐这辈子我最大的责任就是找到你。

0: 对不起了。
1: 爸爸也经常讲叔叔啊，叔叔叔叔叔叔，来，那个儿子找回来了，大叔，
2: 回来了，回来了，
1: 来来来来，拉着儿子，来，慢点，我们回去坐下，来，拉着妈妈也回去坐下，慢慢，慢慢的，慢慢。

0: 很小我就知道我是自己被拐的啊，我自己有一些记忆，记得那天我是在家门口跟几个邻居小孩在玩嘛，玩了就有一个人过来说带我们去别的地方玩，有一个人就把我抱走了，背走了。
1: 其实弟弟在他刚刚成年的时候就出去找，后来我们再问他，你知道他出去，他跑了20多个城市在找你吗？
0: 我去的地方，真的全国都跑遍了。我记忆最深的，就是有一条河，有一个桥，我走过的桥真的很多，记不到家在哪里。
1: 未来只有欢笑，好不好，叔叔？你答应我们，不能再哭了啊！你看，妈妈已经不哭了啊！
2: 今天我们家总算圆了，
1: 对，
2: 谢谢大家。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用。

0: 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
5: 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7: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 大雨天照样去早市，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8: 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有了它，上楼下楼他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9: 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
10: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1: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2: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省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

0: 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2: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2: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5: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6: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
7: 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3: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8: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9: 大雨天照样去早市，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买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0: 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1: 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
2: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下， 会上，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2: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一百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8: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0: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8: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4: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2: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2: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5: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6: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
7: 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3: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8: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 您天天在瘦，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 下雨天照样去早市，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3: 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5: 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
0: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2: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6: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7: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8: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6: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4: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0: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9: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9: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0: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0: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

0: 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2: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
3: 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4: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6: 下雨天照样去早市，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7: 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8: 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
0: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4: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
9: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0: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1: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6: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0: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2: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 面，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

0: 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3: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
0: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1: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5: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6: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5: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8: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0: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嗯，来，请坐。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啊？
1: 我哥给我买的唯一的一件衣服，还有我们的全家福。
0: 哦，你哥哥，那就是说你今天是来找你哥哥的。
1: 对。
2: 我叫马腾，从山西永济来的。我今天来呢，是想找我的哥哥。之前呢，我们家里有三个孩子，到现在也就我一个人在爸妈身边。
3: 马腾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在他上面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但是11年前，他却变成了父母身边唯一的孩子。他看着原本热闹幸福的一家人，变成现在冷清陌生的三个人。他充满疑惑，家为什么变成这样？而哥哥又为什么不愿意回来？为了让这个家能回到从前，11年来，他都经历了怎样的痛苦煎熬？
0: 你哥哥多大走失的？
1: 我哥哥其实22岁的时候。
0: 22岁了？
1: 嗯，
0: 都成年了，为什么离家出走啊？
1: 这个我真的不清楚，我也很不理解。
0: 不知道哈、啊？
1: 不明白。
0: 那时候你多大？
1: 我那时候上高3吧。
0: 哦，姐姐呢？
1: 我很小的时候，她就因为那时候家里穷嘛，然后姐姐就把人帮辍学了，就帮家里面干活，然后就到河里面给牛割草，然后一不小心脚下就滑了一下，就掉进河里，这样姐姐就走了。
0: 去世了。哦，
1: 对，当时姐姐，
0: 那时候姐姐多大？
1: 都15岁了。
0: 哦，这对你妈是不是打击特别大？
1: 妈妈打击特别大。姐姐走之后，她天天晚上做梦，她呜呜的哭，嘴里面还喊着娟儿啊，娟儿啊。到大冬天的时候，妈妈就只穿一个秋衣，躺在地上，精神几乎都快崩溃了。而且妈妈以前连一个脏字都不说。姐姐走了之后呢，因为一件小事嘛，然后妈妈她就跟爸爸就吵起来，说得很难听。小时候记忆里面，我妈她性格就是很暴躁，就是平时脸上也冷冰冰的，没有笑容。
2: 妈妈是这样，但是我哥哥很好呀，我哥哥对我很好很好。嗯，小时候我就是上1年级的时候，有同学欺负我嘛，然后我就哭了。回家之后我没告诉哥哥，可是哥哥背地里帮我教训了那个男同学，男同学之后再也不敢欺负我了。真的，我就觉得哥哥是我的靠山。哥哥不是上大学去吗？然后暑假回来的时候，他给我买了一件白色的运动衣。这是从小到大哥哥给我买的唯一的一件衣服，我穿上它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过年的时候回来，他给爸爸妈妈，爸爸平常其实刮胡子，他不是用刮胡刀，他没有钱买，他就用剪刀剪胡子。哥哥知道这些，他给爸爸回来带了刮胡刀。妈妈呢，手经常裂口子，其实哥哥很多事情他看在眼里，他就回来给妈妈买了护手霜。真的，哥哥特别特别懂事儿。
0: 在你眼里，你哥哥这么好，他为什么还离家出走啊？
1: 可能是妈妈不关心他，然后他爆发了。
2: 我哥哥上高3的，有那时候嘛，就是高考完了，其实哥哥很喜欢体育啊，他当时就考上了体校。哥哥当时很开心啊，考上体校了。那回来之后就告诉了家里人，告诉了妈妈。妈妈当时就讲，家里面就这情况，你还上体校，体校费用很高呀。他就没让哥哥上，哥哥也很理解。哥就说那行，那我复读吧。可是当时那个复读班他没有凑齐人数，也就。

0: 没有开班儿，哥哥当时就是很沮丧的，他背着他包就回来了嘛。回到家里面，妈妈什么话也没问他，然后就跟哥哥说：“你把这袋麦子扛上去，扛到楼上去晒吧。”哥哥本来就已经很不舒服、很不高兴了，在扛麦子扛到就是最后一个阶梯的时候，他就把麦子给撒了。当时妈妈就气愤地说：“怎么好好的把麦子撒了？干什么呢？拿刀杀了你！”不但这样，哥其实很生气嘛，他就转身，因为没有上成体校，也没有复读成，他肯定心里面很不高兴，转身他就背着包准备走，妈妈又说了一句：“你不要回来了。”走了就不要回来了。所以这件事儿，我觉得对哥哥心理上的打击特别大，也许是因为这件事儿让哥哥走了，也就不回来了。
1: 姐姐离世后，母亲性格大变，家中事情不论大小，妈妈都会发火，稍有不慎便会吵架，跟哥哥之间争吵也就成了家常便饭。
2: 妈妈知道你找哥哥吗？
0: 刚开始妈妈很反对，只要一
2: 再反对找哥哥。
0: 对，
2: 为什么？
0: 因为妈妈觉得哥都那么大了，
2: 他选择离开家是他自己的，
0: 这么多年又不回来，他要是想回来他肯定就回来了。
2: 怎么开始想起找哥哥了？
0: 小时候我们家里特别特别穷，妈妈她就是很辛苦很辛苦，然后妈妈那个手啊很多很多口裂了很多口，还有那指甲跟肉都分开了，棉花那个尖儿很尖很尖的，有时候不小心它就扎进去了，特别特别疼。可是就是这样子，他妈妈她那时候她舍不得让我们辍学，她从来没有说过说你们俩不要上学了，我们俩学费都凑不齐的时候她就去向亲戚借，可是三番五次借的话，有时候人家可能就不借给他。其实我想想，当时妈妈心里面也很难受，心底里面也很痛苦，也很煎熬。爸爸妈妈非常不容易，尤其是妈妈。其实哥走了这么长时间了，又看到妈妈这么辛苦的，我就心里想，我一定要找到哥哥。
2: 你哥哥走了之后，你爸爸妈妈日子怎么过了？
0: 哥哥走之后，我们都不敢在妈妈跟前提起哥哥走这一回事儿，然后说要找哥哥，妈妈就会很气愤地说，他那么大了，自己不知道回来还要去找他，不愿意回来就算了。
3: 其实妈妈心里面很想很想哥哥，他经常会把自己关到小房间里面，狠狠地扇自己嘴巴，说早知道现在你不回来，我当初就不生你了，生你干什么？
0: 我们家这张全家福是97年照的。我回
2: 中间的是奶奶，
0: 外婆，对，我外婆，妈妈，我把她用相框裱起来，放在我们家桌子上，我妈她就把她扣下去，她特别害怕看到哥哥。每年8月28那天是我哥哥的生日，妈妈她就做一大桌子的菜，还有就是我们那儿有个风俗习惯，就是给生日的孩子就是煮一个红鸡蛋。妈妈也会准备上。爸爸他以前很以我们俩为傲的，他就是一出门就会讲到说我们俩孩子很有出息，哥哥走了之后他连门也不出，更别说

0: 说这些话，他还经常自己一个人抽闷烟，喝闷酒，自己一个人。到地头里面，他就是坐在地头里面，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
1: 我妈妈她年龄已经很大了，你看她头发都已经花白了呀。爸爸呢，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2: 当时看到这些。

0: 哥走之后呢，我整个人就把自己给封闭起来了，根本不想跟外界去交流，我就觉得自己，哎呀，就是个克星。
1: 家里面，您知道吗？倪老师，从我一出生，我家里呢，当时爷爷、奶奶都不在了，到五周岁的时候。姐姐就那样离开我们，然后再大一点，爸爸又发生那么大的事儿。到高三的时候，我外婆也其实我外婆对我们很好很好的，再紧接着哥哥他走了就不回了。
2: 你把他都归功于自己，说自己是克星，别这样想，妹妹。这样想，你看，把自己处于一个完全没有办法的地步，不是你。这十一年来，你一直在找哥哥。
1: 每次看到妈妈那样子，那么辛苦，我就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找到哥哥。高考完。填志愿的时候，有人就跟我讲说你哥可能在湖北。高考其实当时是填六个志愿的，我就只填了一个湖北的志愿。我就想着到了湖北是不是就能遇见哥哥呀。
2: 能理解。
1: 到湖北上学的那三年里面，我就想尽办法的做各种各样的兼职，我发传单，我送餐，我去超市里面去做促销。那时候我就拿着我哥的照片，我就问别人，我说你见过我哥哥没有？可是三年我没有遇见他。当时我就想，多挣点钱，去全国各地去找。毕业完之后，我去了杭州，找了一份还不错的工作，待遇还行。您知道吗？一一年元旦的时候，他一个高中他很好关系的一个同学，他跟我讲说，你哥哥六月份就是去北京了。我当时我怕错过这个机会，我就赶紧的跑到领导那里，我就要辞职。当时其实在杭州工作上我已经很有起色了，也是当时我们同一批同事里面就比较拔尖的了。领导劝我，你就不要辞职了，你看你做得这么好。不，我不干了，我一心就想着要找个哥哥。到北京之后，来来回回找了20多份工作，我就想着先找个工作，到六月份他肯定会来的。你要是我在石景山那边租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地下室，5-6平米，连个窗户也没有。到2011年3月中旬的时候，北京下了一场特别特别大的暴雨。上班完之后，我就坐着车回到地下室。打开门的那一刻，那个锅碗瓢盆都飘在那水面上，我的被褥也湿了。我当时心里特别特别难受，我说自己干嘛要这样子呀？最难最难的时候，手里面就剩1.8块钱了。我等到六月份，可是哥哥他没有出现。其实这个时候我心里特别特别难受，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办了。

0: 当时很多朋友都会对我讲，你哥那么大，他肯定会自己回来了，你何必受这份罪呢？每天下班之后不愿意回到那个地下室里面，我就会一个人坐在小花园里面，我当时我都不知道去给谁倾诉这些事情，拿着电话翻呀翻，我不知道对人说，我只能对着天空，你能不能告诉我哥哥在哪里？
1: 春卫，你觉得他哥哥为什么会离家出走啊？
2: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家庭的原因，因为在他的描述当中，这本来是一个虽然辛苦但确实很幸福的一个家庭，但是随着姐姐的这个就是一个找妖的话呢，给这个家庭其实带来了特别大的创伤。但是由于生活的艰难，可能大家没有时间去来清理这件事情给自己带来的一个伤害，然后就把这件事情就掩在了怀里。但是呢，随后带来的问题呢，就是每个人都记住了这个伤害，但是又不知道如何去弥合它，于是每个人都选择特别独立的去面对自己的那一份艰难，而忘了家是一个港湾，一家人聚在一起，哪怕是很辛苦也会是好的。所以我觉得呢，今天其实妹妹是勇敢地站出来，他想把家团结在一起，而不是每个人独立去面对这个家的不容易。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而言，我觉得你的哥哥并不是不想回家，他可能也怕给家里面带来麻烦。
3: 我只想对哥哥说一句话，不管因为什么，不管怎么样，你回来，我和爸妈等着你。
1: 爸爸妈妈今天也来了，来，我们请爸爸妈妈上来和大家见个面。来，来，大哥大嫂请坐。来，你好，请坐。来，姐姐，我看你坐在台下一直在哭，坐吧，我看你一直在那抹眼泪。
4: 他走了11年了，他也不回家，把我们都忘了，我恨他。
1: 你不想找他？
4: 我不找，我辛苦的把养活他，他供他上学，他就不说就走了。
1: 如果一会儿他从这个大门里出来见到你，你怎么说？
4: 我要捶他两下子。
1: 捶他两下
4: 啊、哦，
1: 踢他两脚。
4: 哦，是
1: 这个不孝之子。
4: 嗯，
1: 是吧？
4: 啊、哦，
1: 还是想他吧，想儿子吧。
4: 又恨又想，你11年了，不又不说，又不给家打电话，你难道你不知道回屋吗？
1: 嗯
4: 嗯，
1: 你盼着今天能见到他吗？
4: 我盼希望。
1: 希望哈。
4: 哦，是，嗯。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书东怎么帮你们找的。来，站在这儿来。好，书东来。
5: 马腾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在我们的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们发来的要寻找马波的求助信息，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们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们提供的信息，马波呢是毕业于山东青岛的某职业技术学校，所以我们的志愿者呢也是第一时间走访了相关的老师和同学，得知了一个线索，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啊，马波曾经跟一个北京的朋友打电话，并向他借了1000块钱。后来呢，我们联系到了这位北京的朋友，得知当年马波打的电话的归属地是山东的烟台。所以马波会不会就在山东的烟台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我们的志愿者，去实地展开了寻找。
6: 我们跟马波的同学了解了他在校期间的兴趣爱好，得知他经常出没于网吧，随后我们在烟

0: 来的各大网吧进行了询问走访。经过照片比对，最终有一家网吧的网管向我们提到，他曾在此上过网，但是最近几个月未见此人。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请。
1: 当时我都不知道去给谁倾诉这些事情，你能不能告诉我哥哥在哪里？
2: 你十一年了，不，又不说，又不给家打电话，你难道你不知道回屋吗？
0: 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只想对哥哥说一句话，不管因为什么，不管怎么样，你回来，我和爸妈等着你。

0: 妈狠狠地捶打了儿子，该打。来，过来，
1: 来，妈妈，您把您的儿子拉起来。来，你看着二老，来，马步。咱们回去坐，咱们回去坐。来，看着二老。
0: 书东，你们是在哪个城市找到哥哥的？
1: 就是在烟台。
0: 就在烟台啊。
1: 其实离当年他上学的青岛也不远。
0: 不远啊，对。大家请坐，来。
2: 一斌老师好。
0: 哎，你好。
1: 来来来。
0: 孩子，我们就想问问你。为什么离家出走十一年？
2: 也不算离家出走吧，就是我想自己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以后再回家。
0: 哦，想挣点钱再回家，荣归故里，结果最后也没成行。
1: 我们寻人小队去找到马波的时候啊，其实这一回跟之前不太一样，就简单的跟他聊了，也就是二三十分钟，他就表达了要跟我们一块回来来见爸妈的这个意愿。其实后来我们跟他聊也发现，他好几年了也一直特别想回家，但是可能就是心里缺这么一个契机，或者一直没敢迈出这一步。
3: 哎，兄弟，
4: 咋分开呀？
3: 哎，我跟你说，别走开，坐坐坐，先坐坐坐坐坐。
5: 我只是想有所成就。

0: 年轻的时
1: 候，越是这样，我越是不敢回去。
0: 这些年每次晚上睡不着，我有时害怕。我怕父母突然死了怎么办？我感觉我不敢回去，我什么也没有。
2: 哥哥成家了吗？
3: 没有，
2: 没有，
3: 哪有脸成家？成家也不得经过父母同意吗？
2: 啊、嗯，要经过父母同意，心里其实还很有爹娘，是吧？
3: 是。
2: 妹妹这下子心愿也了结了，该回家好好过日子了。妹妹为你真是操了心了。
4: 我觉得正是因为有了你，你们这一家人才能够团聚。正是因为有了妹妹的坚持，她才会知道我妈妈的不容易，我爸爸的不容易，我应该给这个家做点什么的不容易。有的时候一家人往往是每个人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想，我对这个家的义务尽到了，我可以走了，哪那么容易呢？父母把自己带到这个世间，他们没有享福，但是他们不应该承受着家人离散的这样的一个悲惨。正是有了妹妹这种微不足道的坚持，正是有了妹妹这种语无伦次的这种苍茫，就是这样的一个妹妹都知道要把家聚在一起。那些流离在外的人，想一想老父母，想一想高堂，想一想自己的成长，回家是所有离开家的人最应该去反省自己的地方。
5: 所以马波，你刚才在讲你今天回家了，未来你有什么打算？
3: 首先我接受所有的谴责，另外一点就是说，我妹妹大好的青春年华里面，得该家庭所承担的一切由我这个男人来承担，却一切压在了她的肩头。
6: 没事，哥你只要回来就行了，真的，以后好好对咱爸妈，不要再走了，真不要再走了，好吗？
3: 我不想立什么誓言，因为誓言这东西太不可靠了，实际行动才是。
2: 啊，另外小玉，爸爸妈妈没有任何收入，我们给他申请点钱吧。
3: 哦，倪萍阿姨。这点千万不要
2: 表达我们的心意，你自己能够哈，
3: 这养活不了自己还算什么？
2: 好，
7: 那个我觉得我们在场的观众就为哥哥的这句不要钱要他自己来承担的这句话，以他用实际行动来孝顺父母的这句话，我们为他热烈的鼓一次掌。
2: 好，哥哥带着妹妹爸爸妈妈走向你们的新生活，祝福你们。
6: 谢谢大家，谢谢所有的志愿者，倪萍老师，谢谢朱东哥，
8: 不谢阿妹妹，
6: 谢谢，谢谢大家。
9: 分别了11年，马波终于勇敢地踏上了回家路。面对父母和妹妹，他充满歉意。
3: 爸妈，我错了，妹妹，我错了，我回来了，这个家交给我吧。
9: 我们相信，经过这件事，马波会明白一个道理：家人在，家才在。
10: 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

0: 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2: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
3: 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4: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5: 下雨天照样去早市，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6: 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一型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7: 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
8: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9: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4: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
1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1: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2: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5: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0: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8: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

0: 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4: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5: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6: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
7: 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1: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8: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9: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3: 下雨天照样去早市，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
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0: 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1: 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
0: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1: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3: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2: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都

0: 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3: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2: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4: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4: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5: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6: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2: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7: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您看还有副乳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
8: 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5: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9: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3: 大雨天照样去早市，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0: 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

0: 哭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2: 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
3: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4: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
5: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6: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7: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8: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6: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3: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9: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9: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5: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4: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0: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1: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 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三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
12: 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4: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7: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
13: 大雨天照样去早市，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4: 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2: 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
9: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4: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
5: 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6: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7: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8: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6: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7: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9: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 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

0: 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3: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
1: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5: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6: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5: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8: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0: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我叫李志伟，目前25岁，来自福建泉州。我是一个不敢停下脚步的人，我是一个觉得一家人健康在一起就好的人，我是一个只要有家支撑就不会累的人，我是一个可以把恨放下来的人。我有一个所有人都不知道的心结，我曾经有2个家，但是都不知道家的是什么感觉。在我心里，家永远是第一位的，因为在我心里知道家意味着什么，是幸福给了我信心。我想在这解开我这个心结。
1: 来，你好，请坐。你是来找你的什么人啊？
0: 我来到这边的话，就是想解开我心里面一个21年的结。
1: 你这是一个什么结，兄弟？
0: 就想知道是父母把我卖的，还是说被拐的？
1: 你希望是被拐的，是吧？
0: 希望是被拐的。
1: 你是多大跟父母分手的？
0: 啊，我记得大概就是在4、5岁的时候，有2个好像是亲戚的，然后我在睡觉的过程中，他就从床上给我抱走的。他抱出了门口的时候，我又醒过来，然后又问他，他说带我去玩，然后我就心里面想的说，那2个人前一天晚上还要跟我一起吃饭，没有多想，然后就不知不觉的趴在他背上睡着了。
1: 是你家亲戚还是你们邻居？
0: 这个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只印象说前一天晚上一起在吃。
1: 见过啊？
0: 对。然后的话醒过来的话，已经是到了火车上面，我就是问他说，怎么还没到？他说我带你去玩的地方就是说有点远，我已经跟你的爸爸妈妈说过了啊，他就叫我放心，然后他就去买那个水饺来给我吃啊。当时吃完的话，不知道怎么搞得又迷迷糊糊了，就吃完水饺就睡着了。然后醒过来的话，已经是到了福建厦门，的士车过来接啊。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等一下，我们的行李跟被子还没拿啊。他说他们下车去拿被子，那我当时就是一种自然反应，就是说跟他们下车。一开门，他们2个下去了，他就用力的话就把我往那个车里面推，然后那个司机的话他就把我那个门反锁住了。印象中的话，因为我当时也在哭闹，心里面害怕，然后看到他们走到前面去，那个司机的话就拿了一沓钱给他，然后那个司机的话他就给我带到我现在养父母这边过来。
1: 你后来就到这个养父母家了？
0: 对。
1: 他们家还有别的孩子啊？
0: 有，还有个哥哥，还有个妹妹。哦，
1: 你这个养父母对你好吗？
0: 因为慢慢的长大，慢慢懂得说亲生或者不是亲生，一种待遇的一种反差。那时候我们家也是养猪的，然后也有养鸡啊那些的。就那天晚上，养父他叫我养母的话说，第二天就是杀那个鸡给我哥吃。第二天的时候真的是炖了一碗，就放在我哥那个面前，然后我哥他就吃一半，然后就出去，然后我刚好也进来要吃饭，然后我养父母他们就说还在厨房里面，我就随意的话就是拿筷子夹一块那个鸡肉吃。其实我那个鸡肉刚放进嘴巴，还没吞下去的时候，我那个养父他走进来就开始很大声的骂。他一凶我的话，当时被吓到一样，那块肉的话就掉在地板上，就一个人坐在那边想，越想要尝一下那鸡肉的味道，脑袋里面就突然浮现出一种非常不好的那种心里面想的时候，他既然不给我吃，那死掉鸡他不会扔掉，我要是说把鸡弄死掉，那不就有鸡吃吗？我把那只鸡的话就抓起来，把它脖子一捏，就捏到它断气。当时的话，其实手是很想，心里面很想要松开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搞，这手的话就一直松不开，心里面是一种很纠结、很害怕的那种感觉。后来我赶紧把那个鸡的话就放在鸡舍那边，然后我养父他们就回来，然后去喂鸡的时候看到，把那鸡杀掉煮出来给我们吃。吃完的时候，心里面很害怕，那天晚上的话就不想回家，心里面就一直在想，我亲生父母的他为什么说要把我卖掉，心里面就一直在恨他们。
1: 那个时候你就恨他们？
0: 对，因为在我印象中的话，那2个人因为前一天晚上还在跟我们一起吃饭，要不是他同意把我卖掉的话，那2个人按理来说是不可能说从床上给你抱走的，就一直在恨自己的亲生父母为什么会 让我遭受到这些不公平的待遇。

0: 然后那天晚上的话就没回来，放学的话我记得的话是去我同学家，那种气氛就是说你从来的话在这个家庭的话不会得到，有那种说有人问你说放学回来想吃什么，或者在学校时候学到什么，想到哪里去玩那种。因为我一到同学家的时候，他父母都是那样子问他的，很想待在他那种家庭那种气氛里面，然后就一直没回来。到了很晚的时候啊，他父母他就问了一句说你怎么还不回家，你父母不会找你吗？我当时心里面就是也没多想，我就冒了一句出来说我不想回那个家。然后他就给那个老师打电话，那老师的话才给我养父母打电话，我养父母才把我接回来。那天的话我回来的话就说就拿作文书在坐在那边看，然后他一进来的话就很凶的把我作文书就抢过去，然后给我撕掉，然后扔掉。他说平时叫你干嘛你又不听，干脆就不要去读了。因为以前从来没反抗过他，心里面很害怕。那天的话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就说不读的话就不读。到第二天他就不让我去读书。其实这句话讲出来我真的很后悔，
1: 一直在想啊，这样是亲生父母的话他会不会这样子，这感觉就心里面莫名其妙就恨。因为他要是说不把你卖掉的话，你就不会到这边受到这些不公平的待遇。
2: 你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养父母家？
0: 有，11、12岁的时候他就给我问了一个那个洗条厂进去上班，然后我哥他也到那里面去。我记得有一天的话就是我回来，其实我走的话才刚刚走到家里面，我就莫名其妙的话就被我养父打，就是被他一直打。其实当时心里面是很想去问他为什么原因的，但其实就是害怕不敢去问。后来的话他才说问我那另外50块钱工资到哪边去。其实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说去上班有工资这一回事情，因为平时的话工资都是我养父他去领的，我都不知道。然后他就一直打我，后来我哥他才承认说那50块钱的话他是以我的名义借去给他同事过那个生日的。其实被他打的时候打的就是说叫我跪在那边，一直在想说我哥既然承认的话就是说看他会不会过来认错，或者是跟我说一声对不起。真的等了很久他都没说。我养母他过来的时候他又问说怎么一回事，没说过的关系或者是干嘛的，心里面感觉到自己很委屈。其实那时候也很想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是心里面又很害怕，到底是他卖了还是说是被拐了。
2: 像你这种什么都纠结一直挣扎怀疑你父母把你卖了，那你过得不是很痛苦吗？
0: 自从认识我老婆可以说是整个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从认识她的话就是我完完全变了一个人，自己要组成一个小家庭了，就是慢慢的学会了克制各方面的那种困难。
2: 你是在哪认识的？
0: 那时候的话就跟我三舅去学了厨师，一天刚好就是说下班跟我养母就电话上面在吵架，然后我老婆她刚好就听到，然后她就一直在安慰我，后面的话两个人就是慢慢的走到一起。
2: 她知道你的身世吗？
0: 刚开始是不知道，刚开始我其实内心也是很挣扎的，想告诉她但是又害怕，因为我怕告诉她的话心里面她会想说你亲生父母都嫌弃你，都会把你卖掉，到了这边你养父母又嫌弃你。
2: 你怕他嫌弃你？
0: 对。
2: 什么时候告诉他的？
0: 大概有一年，将近一年多的时候想要结婚。
2: 你告诉他，他什么反应？
1: 就在讲的时候还是很怕的，因为怕他会就是说默默的就是说离开你。但是讲完的话他的一句话的话反而让我就从来没被关心过，就突然间找到一个人生的一个就像那转折点。他就说了一句说我是喜欢你而不是你那个家庭，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去做。就从那时候的话你就知道

0: 班的话，你就要撑起一个家。
1: 你们两口子经历过很艰苦的时刻吗？
2: 有，我老婆月子就是我自己帮她做的。因为那时候生小孩子的时候，钱花的基本都差不多。一出院的时候，我就赶紧找事，那刚好就找到福建省泉州晋江那边，在一个学校里面给人家炒菜。每天早上5:30的话就要起来，就是把那小孩子的纸尿裤、屎布那些先。

0: 那时候上班也很累，整个学校里面的话就只有一个食堂，也就我这一个厨师，一天的工作量的话那时候是相当的大，一餐的话都要炒70几个菜。那时候其实很累很累，很想休息，但是然后一下班回家看到小孩子的时候，抱他的时候一稍微一逗他，他就捏紧拳头，然后在那边拼命的笑，看到他那种表情的时候，自己心里面一直安慰自己，宝宝都在为我们加油，自己的话不可以停下来，一定要往前面走。
1: 就从那以后的话，就自己的话心里面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说一个家的重要性，他们在我身后一直支持我，我就更有动力了，我就感觉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所以的话你必须的话就一直要往前冲。
0: 到后来就是说自己做事啊，慢慢的自己说去承包食堂，因为有各方面的缺陷，就是说跟不上人家，现在的话都一直在跟人家学习那种课程，一直不敢停下来。
2: 这样的日子你过了多少年
0: 都没停止过？
2: 因为很了不起，兄弟，
0: 因为我老婆的话让我知道一个家庭的一种重要性，
2: 你想让她过得更好，
0: 对，
2: 你就拼命奋斗。
0: 因为我自小的话在家里面没有得到那种父爱，我不想让我宝宝心里面有那种有一丝的那种想法，
2: 全部给宝宝了，
0: 他想要什么我都会去说尽量的去满足他。我记得有一次的话，就是说小孩子读那个小小班的时候，然后就是学校里面报了个什么舞蹈班钢琴班的那些，其实我宝宝他选中那个钢琴班，很贵的一个课程，心里面就是说不想让宝宝感到一丝毫的那一种说
2: 缺失。
0: 然后那个老师的话他就说家庭允许的话就尽量去自己买一台钢琴。其实当时的话自己出来的话工作不久，确实身上也没什么存款，要买之前其实心里面还是很挣扎的，但一想到小孩子的话还是说到后面的话真的还是说决定下来给他买了一台钢琴。因为那时候买一台钢琴的话都要我3个月的工资，他发票开出来的话是17000的时候，其实我老婆她有说我，她小孩子的话就是不要这样去教育，其实我心里面我一直在害怕，从小我没有父爱，等到我小孩子这代的话我就怕我教育不好小孩子。
2: 你老婆对你好吗？
0: 我老婆对我很好，
1: 我老婆她就一直在观察这个，就一直在看这个等着我，然后她就一直在联系那个志愿者宇哥的话，就叫他说去啊，叫他去买那些采血的那些信封啊，还有那些纱布之类的。他其实我老婆要去买之前，他是有跟我唠过，但是我心里面还是有点害怕，有点挣扎的。他跟他说没时间。然后有一天的话，我就是晚上回来的时候，我老婆她突然间把那个采血的那些东西拿出来，她就给我，她就是说啊，我叫我不要害怕，她说他们在身后的话永远都支持我。他心里面就这样子半纠结的情况下的话，就采了血。
0: 到后面的话就是说我岳父一直支持，有一次坐在一起喝酒，然后大家就散席的时候，他突然叫住他，志伟，你想不想找你的亲生父母？你要是说因为经济方面的问题的话，他我愿意花10万块钱让你去找你的亲生父母。其实这句话出来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我就在想说连岳父都会对我那么好，要是换成是我亲生爸妈的话他会怎么样子，会不会这么支持我，一直在挣扎，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内心里面其实也是很想找。
3: 他登记之后就是跟他协调这个采血这个过程非常难，他今天说这么的，明天说那么的，一年多他也不去采血。其实他有一个心结，就是说怕采了是不是找到家父母遗弃的，他可能怕得到这个答案。
2: 你今天为什么有勇气坐在这儿打开你的心扉？
0: 我现在目前的话就是说有我岳父支持，有我老婆支持，我现在已经有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个小家庭，就是说我亲生父母是把我卖的或者说被拐的其实已经不重要了，他今天的话有来到这个台上的话就代表他的话有后悔。

0: 我就会原谅他。
1: 你老婆今天来了吗？
0: 有，
1: 请她上场和大家见见面好不好？
0: 好啊，
1: 来，有请。哎呀，这儿子可爱，笑嘻嘻的，谁呀？你就跑过来了，叫奶奶。哎呀，真好孩子，来，请坐。我问一下这个夫人哈，你老公说你特别支持他，找他们家，老看我们的节目，为什么？
2: 因为我觉得我老公特别辛苦，他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对我和孩子特别有耐心。但是坐月子的时候，白天和晚上，只要我累的时候，我不愿意抱的时候，都是他，他从来都没有怨言。尤其是在抱孩子的时候，他会很认真地看，好像24小时都看不腻，好像他孩子脸上每一个汗毛他都看得清清楚楚。他也许也是在想，他小时候是不是自己的父母也是这样爱他，这样看着他。我想正因为是他从小就缺失爱，所以他把他的想要得到的爱全部都倾注在我们身上，所以他是特别的希望得到父母的爱，所以我特别支持他去找。
3: 他一度在对于亲生父母的恨与思念中纠结，但在拥有自己的小家后，他知道了家是多么重要，他把自己所有的爱都倾注在了自己的小家上面。为了自己的家人，他从未停止前进的脚步。然而，也是家人的支持下，让他有勇气开始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1: 也许今天能找到他的父母，那就皆大欢喜了。也许找不到，我们都不放弃，继续努力，加油，好不好？
2: 好，
1: 好嘞。请你站到这儿来，我们再替你寻找。来，树东，请往前走。
4: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发来了报名寻人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赶紧整理资料帮你展开寻找。那跟你进行沟通之后，我们发现呢，你还没有进行过采写比对啊，其实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寻亲的途径，所以我们也立即请求志愿者指导你，帮助你进行去公安机关的采写，然后输入我们的数据库去进行比对。当然了，同时我们也在我们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帮你去发出寻亲帖，也联系相关的志愿者帮你去走访寻找，我们多管齐下，希望能够早日帮你实现寻家的梦想。
5: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的右背上有一块胎记，1996年或1997年被一个熟悉的男人带到福建泉州，我们马上根据这些线索在宝贝回家寻子网与大量的求助帖进行比对排查，但是很遗憾，没有任何的有效信息。
6: 我们接到信息之后，立即加班加点进行比对工作，希望能给您带来一个好的结果。
7: 我也很支持你去寻找你自己的亲生父母，因为我自己名下有5个小孩子，18年前我和你妈认识，我有两个男孩，你妈带两个女孩子，一个男孩子，我们5个小孩子在一起，明知道前面困难的，但是我们还坚持下来了，没有把他们抛弃。所以讲，我现在就是要你去寻找你自己的亲生父母，想知道他们是不是抛弃了你，还是被绑连到了。如果是抛弃的话，他们就不会来找你；如果是绑连到的话，他们肯定会迫不及待地想找到你。所以我想不要把你们受到伤害，支持你去找一下你的亲生父母亲。

心里家永远是第一位的，因为在我心里知道家意味着什么。感觉想象，因为不知道它是什么一种感受。

0: 来个准备
1: 来施工，请把他们请到这儿来。
0: 我两个紧张起来了，
2: 不哭啊！拉着妈妈，拉着大哥，我回去做点事啊。
3: 师傅，
1: 听他们的语言是，
4: 他们是贵州的，
1: 贵州啊，
4: 贵州的，所以方言可能稍微有点重
1: 啊。来，这是妈妈和哥哥，
4: 妈妈和大哥。
1: 哦，来
4: 来来，拉着
1: 大哥，请。爸爸呢？
4: 爸爸其实。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去世了。
3: 哦哦，
4: 他是家里最小的儿子。
3: 哦，
4: 哎，不哭了啊，阿姨，你看看这儿媳妇，这
1: 儿媳妇和孙子叫奶奶，孩子。
4: 哎，真乖。
1: 来坐。
4: 坐坐坐坐。
1: 来，大姐坐。来，大哥坐。没想到找到弟弟吧？
5: 二十多岁，哪个瞧得到了？
1: 弟弟丢的时候你多大？
5: 我十多岁。
1: 哦，还记得弟弟的样子吧？
5: 我记得。
1: 你记得哈？妈妈这些年想疯了吧？
0: 那个真的这样，对不起你了。

0: 方言有点说不清，
1: 方言说不清楚哈。
0: 其实是这样哈、啊，弟弟记得没错，他确实是被熟人抱走
1: 了。抱走了什么人？
0: 因为爸爸去世了，所以妈妈呢带着家里的三个儿子就在亲戚家来回来去的住吃饭。那天呢，应该是大哥和小弟在家，妈妈带着老二出去去表叔家是借米啊借粮啊，反正去。但是第二天再回来就发现只有大哥在，
1: 那就被抱走了啊、嗯。
0: 其实后来调查了，就是表叔把孩子抱走，
1: 他家的表叔啊。
0: 对，这个案子已经侦破了，
1: 侦破了，
0: 他表叔已经这个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1: 哦，
0: 但是遗憾的就是因为当时表叔说是把他卖到了泉州，后面可能又经过了几手，所以中间这个断了渠道，这么多年一直没找回来。
1: 大哥不哭了，妈妈不哭了，来小弟，还用问吗？是妈妈抛弃你的吗？如此多少年纠结在心里的这块绳子解开了吗？
2: 解开了。
1: 妈妈现在靠什么生活呀？以后可能还要靠你养活了，你能有能力养活他吗？
2: 不可以。
1: 把妈妈接到身边。
2: 对，只要有出去打工不在家里面坐着游手好闲的话，绝对养得起。
3: 那我就代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赠他妈妈2万块钱作为他养老的费用。
1: 那谢谢，谢谢秘书长。
4: 谢谢秘书长。
2: 谢谢大家。
5: 今天他能够站上这个舞台，最主要一点是来自于他的岳父和他妻子的支持。我觉得我也提醒着更多的看过这个节目的人，如果你知道谁不敢去寻找自己的亲人，帮他一把，只要帮他推进一步，他就能够收获亲情，让这些不敢回家徘徊在家门口的人真正的拥有他应得的亲情。
6: 我也补充一句啊，记得自己小时候被拐的一定要尽快联系警方去采血，因为你的亲生父母可能正在找你，而且找了你很多年。
7: 这个兄弟啊，你说的最多的两个字是害怕。你现在还害不害怕？
2: 现在不害怕了。
7: 那么我请你在下面的几个词里面选两个字，要永远的也成为你的口头禅：奋斗、努力、自强。你选哪两个字？
2: 奋斗。
7: 好，你一定要记住这两个字，好不好？
1: 好，
7: 从此再也不要说害怕，奋斗到底，好吗？
2: 谢谢大家，
1: 加油！请带着全家走向你们的明天。
2: 谢谢大家。
1: 这个主人公开始是害怕，现在是奋进。我们特别有理由相信他会带着一家人好好去奋进，好好去过日子。
8: 21年的纠结与挣扎，害怕与恐惧，在见到自己亲人的那一刻，都随之烟消云散了。现在，他终于能解开心结，继续用他的肩膀坚强地撑起这个圆满的家，不停奋斗下去。我们相信在他的努力下，这个家一定会更加幸福，更加圆满。
9: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0: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9: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11: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9: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2: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3: 欢迎欢迎。
9: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

0: 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 玩命吃，
3: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
1: 对，
2: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
2: 法？对，
5: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5: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5: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哦，这才有效果。
5: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5: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5: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5: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5: 对，
1: 汗味儿。
5: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5: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5: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
5: 对，
1: 我得
5: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试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5: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5: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5: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 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

0: 肾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气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5: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5: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5: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5: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4: 对，
2: 哎。
5: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5: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7: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7: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7: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5: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5: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5: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5: 这个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5: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5: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 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5: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7: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5: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6: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6: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着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

0: 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21岁的李月一直有个上大学的梦想。他说，有了知识才能有脸面去见日思夜想的那个人。
1: 姑娘，你这捧的什么呀？围脖啊？给谁织的？
2: 给奶奶。
1: 奶奶啊？那就说你今天是来找奶奶的。
2: 对。
3: 你什么
2: 小的时候看到别人都有爸爸妈妈，我就很羡慕，经常就问我奶奶我的爸爸妈妈了。我奶奶就说，是因为我出生的时候，妈妈生我的时候难产死了，爸爸就离家出走去了广州，所以长这么大一直也不知道爸爸妈妈长什么样子。我小时候，我奶奶是靠捡破烂把我养大的，就我们两个相依为命。我们租的那个房子是那种黄土砌成的那种房子，瓦房，然后那门口有杂草，堆的全是纸板。再往里边走，就是我们睡觉的房子，进去有5个砖头垒的一个那个灶台，然后上面还有个锅，然后旁边有我们捡来的那个柴火。窗户用纸板还有那个塑料纸封起来，因为冬天特别冷。窗户上面有一个煤油灯，还有几个蜡烛。再往里边走，就是我们那个睡觉那个木床了，然后还有几袋那个那种尿素袋装的我跟我奶奶的衣服，还有一个手电筒，还有一个打火机，就是我们全部的家当了。因为小时候他几乎把所有的钱都用在了我身上来供我上学。
1: 奶奶捡破烂很辛苦吧？
2: 很辛苦，每天早上4点去，天都没有亮，而且他也舍不得用手电，因为买电池需要钱，经常就自己摸索着，就是走到那个有大路上，大路上才有路灯。我特别好奇捡破烂是什么样的，就缠着他要去。他说太脏了，不适合小孩子，但是我特别特别想去。后来磨了他很久之后，他就同意了。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他就4点的时候就叫我起床，然后起来给我穿衣服。我就听见外面那个风就刮的那个塑料纸哗哗的那响。他说，你怕冷的话就不要去了，就在家里睡觉。我说我要去，我要跟你一块儿。开门的时候，那个风刮过来往我脖子里吹的时候，我当时都有点想退缩了，真的很冷很冷。他给我手套、围巾、帽子这些都包得严严实实，但是他自己就穿了那种3-4件秋天的那种外套，他没有毛衣也没有棉袄。我就跟着他后面，他那天才舍得打着手电筒，因为我说看不见，真的看不见。我们在路上走了好久，然后终于看到有垃圾桶了嘛。他给了我一个钩子，就家里边以前加煤的那种钳子，他就在一直在里边扒，就是有没有能卖钱的那纸箱呀。他看到有瓶子，他让我去捡。我当时本来是站得好远，我走近的时候特别臭，就是当时有点嫌弃，我下不去那个手。后来我就还是去把那个瓶子给勾上来了，因为我觉得我奶奶都能吃得了这个苦，我有什么不能？而且我吃的、穿的、住的都是捡来瓶子卖了之后才能有我的生活。一直那样从4点一直捡到差不多天亮了，差不多有30-40个瓶子，然后他想把它拿去卖钱，然后就特别开心地问我要不要吃鸡蛋。他说小孩子就是要多补充点营养，因为我的奶奶她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我，给了我很多温暖。我小时候经常生病，有一次长水痘，那个时候吃药花了很多钱，捡破烂其实也挣不了多少钱。他就早上4点去捡破烂，然后白天又去就是去卖苹果，然后晚上收摊回来之后，那个苹果坏掉的苹果就把它削掉，然后那个好的然后就拿来就是煮那个苹果汤。他说苹果有营养，那个煮苹果汤的那个水是我们就是下雨的时候每次就会有一个小红色的那个塑料桶在那个屋檐下去接水嘛，那上面的那个清水就可以用，就用来做饭，就那个苹果汤就是那样做出来。 那个苹果本来就不多，他都是盛给我，他在旁边喝汤，他在吃我吃剩下的，就我在家里不管吃什么都是我先吃，我给我奶奶吃，我奶奶说她不喜欢吃。后来长大了就慢慢的理解她了，她不是不喜欢吃，她舍不得吃，都把这些好的都留给我了。跟她在一起生活的六年里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六年，我感觉有奶奶在的地方才是家，只要有她一个人就够了。后来的时候想一想，那六年的时光就像一场梦一样的感觉。

0: 就是不是很现实，跟我后面的经历，就仿佛那个时候我是被奶奶宠在手心里的公主，可是后面的时候就是被摧残的感觉，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样。
1: 你什么时候跟奶奶分手的？
0: 6岁那年，是因为我叔叔他进监狱里了，然后。
1: 不哭，孩子哈。
0: 我婶婶当时背着我奶奶就把我卖了。
1: 哦，
0: 对。
1: 你婶婶卖你的时候，
0: 奶奶
1: 知道吗？
0: 等我们知道的时候，已经是那个他们已经到我们家里来，他们一男一女就是强行的把我架到那个车上，我一直抓着我奶奶的手，把她手都是已经抓的那个抓的红了，当时已经破皮了，她手上没有肉，就全是骨头，已经抓的那种，整个就是有一道那种血口子，当时特别不想上车。上车的时候就被养父母就是一人一个胳膊就那样架上了车，他们坐在我的两边，架不过别人那种强行的那种拉扯吧那种。然后上车的时候我还在哭，车门关上的时候我特别想回头看，头被养父母他们那样算是摁着吧。门关上的时候好像我听到奶奶在哭，我也想回头看，但是我连最后一眼都没有看到。第一天去他们家的时候，他晚上的时候带我去洗了个澡，把我的衣服都扔了，说我这是捡破烂的衣服，然后了臭烘烘的，就是说了一大堆比较难听的话，也说我奶奶把我打理的不是很好，我当时心里就特别生气，他怎么样骂我都行，但是不能说我的奶奶。去了养父家之后，从来没有跟他们在同一张桌子上吃过饭，他把我饭盛好了，然后呢就用铲子给我铲一点点菜，就倒到碗里边，然后我自己就去蹲到那个角落里，也没有凳子嘛，他们在做饭的时候看到锅里边有鸡蛋，但是到吃饭的时候那个鸡蛋是给他儿子的，没有我的份。我那时候就特别想我奶奶，因为如果在我自己家里的话，鸡蛋从来都是我的，都是奶奶只会给我一个人煮鸡蛋，从来我在家里从来都是我要吃什么都会有，就算我家里边条件不好，但是我奶奶都会尽最大的来满足我。去了养父家之后，家里边那种空调呀、冰箱那种外面的包装箱那种硬纸板盒，那就是我的床。然后呢，他们家是做那种玉器盒子的生意，盒子外面要包一层绒布，然后我的被子就是那个绒布，晚上睡到上面特别凉，而且没有枕头，我就自己想办法去找一些不要的书，然后呢垫到那个上面，就是那就是我的枕头。我都特别想我奶奶，就是我在她旁边的时候，她每天晚上都会给我讲故事，也不会让我睡那种冷冰冰的地上，而且她有那个风湿病，下雨天阴天的就疼得起不来，就是得一直躺在床上，我就只能给她捶背，然后我就会给她唱歌，然后就别人都是唱那个世上只有妈妈好嘛，但是我是唱世上只有奶奶好，因为我就这么一个亲人，而且他把他所有的爱都给了我，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回报他，我只能就是来用唱歌这些来让他开心一点。
1: 离开奶奶这么多年，你这头一回找吗？还是一直在找？
0: 找了很多次，包括在养父母家也跑了很多次，每次他打我的时候我都特别想我奶奶。那次他扇完我之后，因为流血了，就说我要去洗手间，就我就看一看他们有没有跟过来，然后我就自己往外面跑，跑了很久很久，然后呢我就觉得我这次一定要成功，我要回到我奶奶身边，我还害怕看到熟人，我只能走一些那种偏的路，没有路灯了，然后天整个黑暗了，有点冷，然后呢我想我今天晚上睡哪，我就给自己找那种找地方，我想找那种隐蔽的。

从外面看不到我藏在里边的，找到一个那种童装店，晚上睡得特别不踏实，又冷又饿，而且特别害怕他们找到我，把我抓回去之后又打我。我在那个童装店那睡了，那时候心里在想着，为什么每次我都往外面跑的时候都会跑失败了，是不是我运气不够好，被压没？

0: 旁边给我讲故事的那个样子，特别那种善良慈祥的那个样子。
1: 越想越难受，就想着我离我奶奶又远了，就是那种原地踏步，好像我昨天晚上跑过的那些路都白走了。
2: 在这个养父母家待了多长时间？
0: 待了4年。后来他就把我送出去打工了。11岁的时候，温州的一个小作坊，一年就是加上过年可以休息3天，每天就是可以睡4个小时。去了半年就开始长白头发，到第一年过完之后就满头都是白头发了。那时候我就特别想我奶奶，因为我觉得如果有我奶奶在的话，根本不会让他们这样欺负我。
2: 不哭，孩子，来擦擦眼泪。
1: 特别委屈的时候，就一个人躲在洗手间里，就在窗户那趴着哭，就是我，就想我奶奶为什么不来找我。他知不知道我现在过得这么苦？知不知道我养父母把我拿来当赚钱的工具？那时候觉得，为什么老天这么不公平，要把我从我奶奶身边弄走？
0: 2011年的时候，他不让我去打工了，他说，带我去新疆，我说你必须要给我上户口。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上了户口我才能有拿身份证，我得一步一步的拿了身份证，我就可以从他们身边逃走去找我奶奶。就想着，奶奶，你知不知道我为你就是做了很多努力？跟着他们去新疆那一天，我还是很难受，因为我觉得我在地理书上和地图上也看了新疆距离河南有多远。当时想着，如果我去了新疆，我以后想见到奶奶更难了。去了新疆之后，我就是一直在跟养父母提，我说我要办身份证，他们就一直以我年龄小，用不着办身份证这种借口来推辞我。后来我在想，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我一直拿不到身份证。我就学着养父母他儿子，就是去哄他们，他们要什么我就给他买什么，那再贵我都无所谓。虽然我自己也觉得我这样很恶心很虚伪，但是我为了身份证，我为了能从新疆逃回去，能回去找我奶奶，我觉得就这些都不算什么。一直到2016年春节的时候，他终于答应我给我办身份证了。我拿到身份证的时候特别开心，我觉得我终于是一个正常人了，我离我奶奶又近了一步。我在想，我下一步我既然要逃走，我应该做什么？我要挣钱，然后我就出去兼职。那个时候5一3天，我挣了差不多1000多块钱。每天下了班就是骑着自行车，背着一张那个折叠桌，然后去小区里边做手机贴膜。晚上11点钟到家，然后呢，回家之后再看一会儿书，睡觉前，就是想着，那个时候就想着努力挣钱，终于有钱了，也有身份证了，想离开就没那么难了。一直到10月中旬，坐上火车那天特别开心，就终于解放了。远离这种噩梦般的日子，但是坐火车第一天还是睡不着，特别担心，万一他发现我逃走了怎么办？在火车半路堵到我怎么办？又把我抓回去怎么办？我想了很多，我也不敢跟别人说话，我害怕遇到坏人。去了无锡之后，因为我的学历还包括，个子也比较矮，而且就是都是白头发，也没有找到什么好工作，认识了一个姐姐，人特别好，姐姐她帮我

0: 在他的朋友的工厂里就安排了我这个我现在这个工作，利用那种业余时间，周末也是去兼职，就是去做超市做推销嘛，然后就自己也去考证那些不需要出示学历的那种证书，去考了驾照、会计从业资格证，还有那个计算机的证。我自己一直家里面买了很多书，一直在自学。我特别想上学，就想着如果有一天我见到我奶奶了，找到她的话，我站到她面前的话，不能让她觉得那么丢人，因为她小时候就是一直挂在嘴边的就是让我好好学习。她说女孩子只有学成了才有出息，我们穷人家的孩子只能靠好好学习才能就是到外面的去走出大山里边去看一看。
1: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0: 我现在在无锡一个那个电子厂里面做那个质检员。
1: 一个月能挣
0: 2800块钱。我每个月都除了交房租，房租是接近600块钱，我每个月就给自己定目标要存1500块钱。我想着如果有一天我找到奶奶了，我要用我存的钱来好好孝敬她。虽然说挺艰难的，但是包括那个时候那个租的房子里都是那个跳蚤，就是咬的身上就是没有一块好肉，就是它除了那个脸上没有咬过的，包括脖子上、腿上，到现在腿上都是疤。
1: 那你怎么找奶奶呢？
0: 利用了网络上，也包括那个公安。
2: 我自己稳定下来之后，我在想我怎么找奶奶了。在街上的时候看到那些跟她长得特别像的，我都会停下来舍不得走。最让我不想走就是那种跟她发型差不多、个子差不多那种卖苹果的老奶奶，我都会在她水果摊前面蹲一会儿，跟她聊会儿天。我看到他，我就觉得我奶奶好像也在我面前一样的。
0: 我特别想他，我特别想他，想他给我做的那个鸡蛋煎饼还有面条，因为我后来再也没吃过那样好吃的东西了。而且这么多年，我不知道他的风湿病有没有好一点了。但是我想着，长大了我也想好好孝敬他。
3: 感觉就像吃百家饭一样，然后奶奶虽然是一个捡破烂的，但是我觉得你的奶奶知道这个世界上什么是宝贝，你是你奶奶心里面的宝贝，奶奶就是一个爱的圆心，而你呢，不管跟着养父母去到哪儿，你只是变换着爱的半径。我们相信你跟你奶奶永远的爱是你这一生最美好的东西。
4: 我想我们就大家就刚才商量一下，我们圆梦基金可以为他资助3万块钱。
0: 谢谢，谢谢。
1: 好，来，站到这儿来看看树东如何帮你找的。
5: 李月，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发来的寻人报名的求助呢，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展开寻找。那根据你给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信息哈，你记得老家是在河南的南阳，你从小呢是和奶奶相依为命，奶奶的特征很明显，齐耳的短发，而且个子不太高。你大概是在2001年左右呢和奶奶分开的，当然你还记得你家里有一个叔叔，他的名字叫做李新杰。好，那根据这些信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地区的警察同志们，包括我们的宝贝回家志愿者朋友们，一起帮助你展开了寻找。
6: 李月你好，根据你提供的线索，我们迅速将你寻家的帖子发布在宝贝回家寻子网，马上就有志愿者在贴吧和微博等融媒体平台进行转发寻找。令人高兴的是，就在发布的第二天，有好心人提供线索，在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发现疑似对象。
7: 根据志愿者提供的信息，我们迅速进行了走访调查，希望今天能给您带来好的消息。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他是我长这么大以来唯一一个就是特别想依靠的人。这么多年没有在你面前孝敬你是我的错。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奶奶，你现在还在捡破烂吗？你现在可以不用捡破烂了，我有能力了，我可以挣钱了，我想接你回家，我们两个一块儿住。

月，擦擦，不哭了，不哭了。今天树洞哥哥想告诉你的是，其实我们帮你找到家了。知道你很想奶奶。一直以来这么想他，这么想找他，他一定非常的高兴。但是奶奶在2010年的时候已经过世了。

0: 我们给你找到了一张奶奶的照片，我们一起来看看好不好？嗯，来，抬头看。当然呢，我们还找到了一些其他的信息。在你记忆中，你记得那个叔叔，就是后来他进了监狱，所以导致的你的人生发生变化的那个叔叔，其实他并不是你的叔叔，而是你的亲生爸爸。我们跟他取得了联系，他也表示这么多年一直很对不起你，也很愧疚，也想见到你，但是毕竟没有征得你的同意，所以我们呢今天没有把他请过来，但是我这里拿到了他的联系方式，交给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下面可以跟他进行联系，好不好？当然我知道今天让月月一个人在这儿呢也非常的心酸，等着我是一个温暖的节目，所以我们还继续帮你往下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把你的亲生妈妈找到了。
1: 真的吗？我也有爸爸了。
0: 跟你记得不一样，你有妈妈，你有亲生妈妈。这么多年他因为一些原因一直没有能看你，在他跟你爸爸分开之前，他其实每年都给你们去寄这个抚养费，而且后来他知道你找不着了以后也特别的着急，这么多年也一直在找你。所以月月，今天我们见见你妈妈好不好？
1: 好，我也有妈妈。
0: 你有妈妈啊？我们一起见见妈妈，来来，我们请打开大门，请出李月的妈妈。

0: 来月月把妈妈请过来了。
1: 有多苦，一会儿有妈妈在。好，
2: 有妈妈了。
0: 这辈子没想到能找到女儿吧？
1: 问他爸爸是个不正干的人，他不是进过一次监狱，他经常在我这生活上打我，身上打的青一块紫一块，时间长了，我看这日子没放过了。后来我俺给孩子了800块钱的抚养费。以前想找孩子的时候，俺不敢面对他，我怕他见到他爸的时候他好。看孩子回到身边，为原谅妈妈不原谅。能原谅？
0: 愿意跟妈妈一起吗？
1: 愿意。
0: 愿意哈。
1: 这么多年都没有嫁，我这辈子都没想到我还能有妈妈。
0: 这辈子都没想到过还有个妈，是吗？
1: 对。
3: 本案中啊，这个孩子是被他的继母，是以3000块钱的价格卖掉的。他这个继母啊，就构成拐卖儿童罪，应该啊追究他的刑事责任。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就这个案件啊开展调查。另外啊，从这起案件中啊，我们也看出家暴的危害，导致家庭破裂，在后来才出了这个孩子被卖掉这么个悲剧。后来这个孩子啊到了买主家之后啊，买主对孩子也有家暴，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也应当追究这个买主的刑事责任。
0: 好，孩子领着妈妈回家。月月有妈妈了。
1: 谢谢你。
0: 哎呀，妈妈有了贴心小棉袄了，得多温暖啊。好了，领着妈妈回家吧。多幸福的月月，
1: 我拉着你。
4: 虽然奶奶去世了，但是李月见到了从未谋面的妈妈。相信在妈妈的关爱下，她会越来越好。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法，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

0: 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
2: 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法？
2: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听说过。
5: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 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

0: 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才有点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是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
1: 哎，
0: 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儿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二那长吧？
5: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5: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5: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
3: 香的味道，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好了。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

0: 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啊、哦。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对

0: 是属于那种人
1: 啊。
0: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

0: 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喝。
5: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又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都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
2: 啊。那当时你来这个地，你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你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这个原生态的状态。
2: 原生态的状态。
1: 现在。
2: 那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一块，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0: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的那个地方，就所谓魂牵梦绕的地方。嗯，还有人钓鱼。
0: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1: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的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就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又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但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在这里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清廉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粮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七八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汤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玉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祁连山，一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说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文章。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了，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这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一块变味了，
1: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呢，现在开发了新房子。
0: 老白，余粮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粮老街的历史。余粮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2: 他为什么造这个码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做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接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1: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2: 对。对，
1: 水平就很高。
2: 对，
1: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面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2: 对，很漂亮。
1: 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荷叶。
2: 有啊，
1: 这石雕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2: 一幅山水画，你看。
1: 这是一幅山水画。
2: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说明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1: 对。
2: 是吧？水路交通的，对吧？因为余粮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

0: 这个是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1: 哦。
0: 哎，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和木。
1: 哦。
0: 后面浇了钢筋水泥。
2: 余粮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地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1: 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2: 余粮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芜湖，
1: 这个是当时
2: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1: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0: 那20多岁了。
1: 啊，那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初中的时候都10几岁，
0: 现在有24、25了。
1: 啊，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的没有？
0: 没有，
1: 没有，就没来玩了。哦，哦，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2: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储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性，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
3: 的
2: 生活故事。
3: 这很好，这很好。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的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画这个我觉得好。
4: 第二种是按照这个临摹，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3: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4: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3: 赶作业，怪事。
4: 我要平
3: 滑。好好好。
5: 把他的双面撑起，他跟当地联系，我也跟地方联系。
2: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6: 是吧？
7: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嗯，
6: 对，
3: 像赵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7: 我跟方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
3: 南溪江
7: 南烟道、北烟道，
3: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
8: 再歇一会儿，歇一会儿，我再聊会儿。哎呀，歇一会儿，歇一会儿。画每看到一次，我就想
9: 笑。
10: 对对对对对，
9: 画
10: 这
9: 个，
10: 有情趣在里面。
11: You have nothing has been done. Is it English?
12: No, no, no,
13: no, no, no.
12: 讲英语。
14: 讲英语快。
11: 哎 ，my watercolors are and you tell.
3: 真的不行，败下阵了。
13: 败下阵了。
3: 哦，这个也画了吗
13: ？Perfect。
15: Yeah。你要叫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16: 他是哪个国家的？
17: 他是哪个国家的？
7: 什么？
13: 宋。
7: 什么呀？
13: 是什么？
7: 我的 I from， 我的 I from
18: 是来自哪？
7: 法国。
13: 法国
7: ，
13: 他这是
7: 法国，
13: 哇，这是哪个朝代的？就
12: 是
13: 宋朝的那会儿的法，
16: 是吗？
13: 嗯，
16: 啊，皇上，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7: 不是，
12: 这个房子，
13: 嗯，
12: 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7: 明朝的。
13: From 14 to 16，就那个

0: 我也不能
1: 说
2: 英语
1: 了。
2: 16th century 吧，实际。
3: Right here. Chi Yun Han.
4: 秦云山，
1: 好像签个名，好像是。
5: 不是不是不是，
4: 秦云山，
0: 秦云山吗？
1: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用英语写，我绝对认识。
0: 翻译一下
1: 吗？不是吧，英语我认识，但是发音我听不懂。
0: 真我是一个英语好。
1: 我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6: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1: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我还寻思
5: 你要陪他写字，对，那个陪他写字，就在你写。
7: 好，先走了吧。
1: 去燕山。
0: 先写的啊。
1: OK。
0: 去燕山。
1: 啊，没落名，小胡天。
0: 对，西游山，
5: 小胡天，
0: 小胡天，
1: 小胡天，下一个，
0: 这边
1: 下一个，
0: 哎，下一个，下一个，啊、这个当心，这个没干，没干，
1: 没干，嗯、湿的，
0: 哎，对，
1: 小胡天，别倒了 ，OK，
3: 哇，
0: 小胡天。
3: 谢谢
0: 谢谢法国的
1: 非常好。
8: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阶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御史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古朴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一点的，
1: 多漂亮！
2: 对，
0: 工整一点的，
3: 对对对，就画的是，
1: 就那一套都工。
3: 对，
4: 真好看。我们也像是同学，
5: 比实际看到的颜色冷一点。啊，对。
4: 但是好看，我喜欢它那个颜色。
5: 啊，镜头还晃过去，刚刚完成，还有一。
4: 它是射的，你看它上面小点儿，拍摄。
0: 这个是假的，这你们正好指着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就没有了。
6: 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着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实景，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墨，什么地方用淡墨，他面对着这，他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他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的，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7: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满含杂剧之地，也是一块滋养5000年文明神奇的土地。

0: 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卧虎。
1: 这里一条河，看见就是那个江里的叫河。
2: 对，差两块两个多
3: 钟的。啊，不好整。
4: 啊，卖卖。
3: 要上去大概整这一块。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4: 就在那儿。
3: 哦。
5: 老师，你记忆超好。
4: 走。
5: 就这个，有个墓园呢。
4: 对。那边保护的对。
3: 挺好吧？
4: 好。
3: 哎呀，真还有个墓，建江合唱墓。
0: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3: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真敬重吧。对，
0: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3: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我就举这个
0: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3: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然后呜跳两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跑两公里，你跳这么点都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的话，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他画一遍，你照上到那个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意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6: 老师讲得好啊，
7: 对。
3: 好，我们下去，好玩。
8: 合影
3: 啊，合影，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墓前合影。
7: 是，
3: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9: 一、二、三，
10: 这个是19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3: 新的景区，
10: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11: 哇，真的是小心啊，不要走啊，
3: 小心。
10: 他这个就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景观，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一种悬空战斗。
3: 这块石头它原来就在这里，
10: 这就是在这。
3: 哎，它弄一个洞，
10: 但是它略微把它修了一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3: 对，就是人通过的，对。

0: 对，你不要胡诌。
1: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朗，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2: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3: 故乡的一个
2: 对，
3: 故乡的一个。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0: 你听说过特奥会吗？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与奥运会残奥会同样是四年举办一届，夏季和冬季交替举行。不同于残奥会，特奥会是专门为智能低下、言语不清和精神障碍患者，甚至是生活不能自理的儿童举办的国际性运动竞赛活动。通过多样的运动项目，为残障儿童和成人创造条件和机会，使他们发挥潜能，勇敢表现。正如特奥会的口号“勇敢尝试，争取胜利”所传达的，并不过分在意成功，而是希望人们看到残障人士的能力和内在力量，让这个世界同样为他们喝彩。
1: 加油！
0: 如果说奥运会选出的是人类最巅峰的身体，残奥会选出的是人类最不屈的灵魂，那么特奥会是对平等尊重的最高表达。
2: 同学们，看完视频，相信大家一定对什么是特奥会有了更多的了解。同学们，你们知道吗？2018年5月，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特奥足球队，他们代表河南远征福建，这是他们第一次登上全国赛事。
3: 这次比赛，孩子们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走到了自己没有想到的全国赛场上去，能和香港、澳门、北京、天津、上海全国的那些青少年们一起来同场竞技。接下来啊，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山里这些特殊的孩子们所实现的足球梦。今天老师带来一双手套，大家看，这是什么手套呀？对，守门员的手套。老师戴的这双手套非常不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双手套已经被磨破了，但是这双手套它所包含的意义非常重大。为什么？它是大山里这些孩子们走出大山，让自己走向全国赛场所走过这条路上，陪伴他们一起成长，陪伴他们改变自己的一个象征。同学们，踢足球对于我们正常孩子们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真正的要练起来，从控球、带球、运球到截球、传球，再到战术，实际上就是一个很难的，是不是这样的，同学们？而我们要想让那些智力有障碍的孩子们去练习踢足球，可想有多难。但对于我们这些特殊孩子来说，当时有机会可以参加的特奥项目只有足球，除了足球孩子们没有机会。只要孩子们能走出去，足球再难就当孩子们锻炼身体，也要让孩子们走进去。当时学校没有标准的足球场，我们就建了一个简易的五人制足球场，没有一个专业的教练，只有靠我们自己的老师用耐心来鼓励他们，来帮助他们。这些智力障碍的孩子们，他们根本想不到他还能站在球场上，还能去踢足球，完全想不到的事情。 所以这些孩子们呀，非常珍惜自己的机会。下边我们就从这双手套说起。守门员李双兄同学，他是有一个有点交流障碍的孩子，有些自闭和孤独的这种状况。守门员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是心理。当你真正站在球门前，看到队员把球用力踢过来的时候，你自己要战胜的首先是一个心理的害怕。所有的孩子们都是这样的，球飞来了，他那么大的力度，你需要动脑子去想怎么去阻挡它，用手用身体还是用脚，怎么去把它挡下来。而面对飞来的球，守门员需要做的什么是要扑上去，不惜一切要把它阻挡下来。这个需要非常大的挑战，但是李双雄同学非常珍惜自己参加的机会，他克服自己所有的心理障碍，一次次的克服了自己，锻炼了自己，变化了自己。但是他在练习的时候，老师给他换了新的手套，他觉得这双手套是他第一次陪伴他练习和训练的手套，和他有了感情，他偷偷的还去用这双手套，可能是这些特殊孩子的一种依赖一样。第三双手套买回来了，他还喜欢用这双手套，但是就是这种寄托，就是他自己心里的那份希望，让他代表河南省参加了第十届残运会及第七届特奥会的足球赛场，拿到一枚个人技术的铜牌。但是第一次一枚铜牌让所有人看到了，这些有障碍的孩子他们也有出彩这样的机会，一枚铜牌也让人看到了这些特殊的孩子他也可以为我们河南争光，为家乡争光，他也可以做得到。就这一枚奖牌，有了第一次，所有人对他们有了信心。接下来四年，2021年，在陕西举办的又一届残运会和特奥会，李双雄和他的队友们再次走到了全国的足球赛场上。这一次他们个人技术拿到了一枚金牌，一枚铜牌，五人制团队的比赛拿到了全国的第三名，十枚铜牌，这一次足球拿到了一金一银和十一铜的好成绩。所以这些告诉我们，足球梦它人人只要有梦想都可以实现。这些特殊的孩子们经过体育比赛，他从原来自己不敢和别人交流说话，到后来一次次的走出去，让自己变得对生活有了信心和勇气。双雄同学啊，去年已经从学校毕业了，他经过参加所有的体育比赛，对自己有了信心。别人认为这些孩子们什么也做不到，但是他经过自己的学习已经可以工作了，一个月可以拿到工资， 可以让自己生活得更好，还可以回报感恩自己的父母和其他更多帮助过他的人。好，同学们，今天我会给大家带来了两本很特殊的教材，大家可以和姜老师一起先感受一下。
2: 同学们，现在你可以打开这本书，摸一摸，感受感受，看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1: 在我摸完这本语文书之后，我发现其中的内容我都没有读懂，然后里面的内容我觉得字很小，然后它安排的也很密集。
3: 是的，这是一个大家一生啊难得的一次经历，和你们一样，有很多的普通孩子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教材。我想今天大家来触摸一下这些盲文的教材，通过你们这节课，让更多人去看到这样的教材。实际上它不在一本教材，而是让大家去了解到一个所不知道的一个群体和一个世界。当大家听到一句话，在蓝天白云下鲜艳的五星红旗，大家就感觉到一下子就知道什么样的场景。而对这些视力障碍的孩子来说，什么是红色，什么是蓝天，什么是白云，他们看不到，他一生都看不到。在他们的世界里，所有都不能用眼睛去感知，他们要用双手去触摸这样的盲文，再把它变成他所理解的那个世界。

0: 孩子们，他们一样初中毕业、高中毕业，能够去走到大学的校门，他们通过上学回到社会以后，一样能够坚强的生活自理。我想说，同学们，你们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能够看到这么美好的世界，能够听到美妙的声音，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些。
1: 谢谢武校。同学们，就像武校说的，在盲人的世界里，一切都要用耳朵去听，用手去摸，那他们又怎么该如何多一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盲人跳绳的视频。

0: 同学们，大家看到的这群孩子们，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光明行跳绳队。和栾川县特殊教育的孩子们一样，江西南昌光明行跳绳队的孩子们也同样选择了用体育来点亮人生。就像刚刚吴校说的，他们都是先天性失明的孩子们，所以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很简单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会很复杂，所以就连摇绳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都很困难。不停地摔倒和不断地被绳子抽打身体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视频了解了解。
1: 动作稍微有点改变就会很容易抽到自己，就是这个手上的钢丝很容易抽到手，
2: 一踩绳那个绳就容易抽到自己的手指。旧伤还没好，新伤又有。
3: 难度高的时候，在空中容易被缠到脚，就会摔一跤，会扭到脚。
4: 摔得痛吗？
5: 痛。
4: 痛的话，有想过放弃吗？
5: 没有，要坚持，没有什么坚持不了的。
6: 核心要控制一下啊，不要太晃，继续加油。
7: 坚持还有五秒钟，五、四、三、二、一。
1: 我叫胡胜才。
8: 范子腾。
9: 匡威。
10: 梅楚玉。
11: 陈庆元。
12: 吴希文。
13: 赵晨韵。
14: 韩子月。
15: 刘子涵。
16: 温子明。
17: 邓新成。
18: 杨雨欣。
0: 这群追光的少年们，就像一位残疾人运动员说的，我看不见这个世界，但我想让这个世界看见我。他们从不敢走出家门到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体育运动给了他们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体育运动也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0: 刘娇涵，
1: 我叫张卓玉，
2: 我是安卓，
3: 我叫李英，
4: 我是学习生，一名滑雪运动员，
0: 我参加了两场比赛，
1: 拿过金牌，还有铜牌。
5: 比以前比你他们都没信心，这从通过这金牌获得了以后，感觉了。这是不是回来了以后也硬气？
6: 他说就是大三思，非常正确的选择。
7: 实际在老师的心里，不仅仅是让这些孩子们参与这些运动。

0: 套奖牌，是为了一个也不能少，让更多的孩子能够走出去。今年八月，在洛阳举办河南省的第八届残运会，这一次我和老师们提出的要求是，让没有出去过的孩子去参加。也许参加过比赛的孩子，他们更容易拿到奖牌，但是我和老师们认为，把这些机会给那些没有出去过的孩子更有意义。这次运动会上最值得我们骄傲的是，那些没有走出去过的孩子战胜自己，走向了赛场，挑战了自己，这样的一个过程。像肢体障碍孩子赵文琪，他从生下来到现在没有走过一步路，天天都是扶着助行器来上学，没有别的项目可以参加，只能选择投掷铅球的项目。他双手拿起一样东西都很难，一听说自己要去参加河南省的残运会，怎么练习，老师陪着这个孩子先用沙包拿起来放下去，然后再扔出去，再来用软的小皮球拿起来投出去，这样一点一点，一天一天的练习，30天、60天、90天、100天，他没有放弃。最后他来到了赛场上，虽然只投了2.06米这么一点距离，但是这用上了赵文琪生命之力，获得了河南省第3名，一枚铜牌。脑瘫孩子邢佳音是一个女孩，因为她康复了10多年都没有效果，走路非常不方便，平时妈妈告诉她到门口去买点什么东西，她都说我走起来太艰难，也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的样子，所以她都不愿意去，也不想走出去。这次我说让她也来参加运动会，康复没有效果，但是邢佳音她一听到自己可以代表学校，她也能去参加运动会的时候，刻苦的训练，每天早上坚持训练，第一个来到操场，每天下午最后一个离开，他站到了赛场上，站到了起点，冲到了终点。邢佳音500米1分38秒52的成绩，拿到了河南省的金牌冠军。同学们，这些靠的是什么？是精神，精神不倒便有奇迹。我们每一个同学，只要你有战胜所有困难的一种精神，你就可以实现你和所有人想不到一个自己。
1: 吴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在我们特殊教育学校中，除了体育还有其他的艺术活动吗？
0: 孩子们在学校里啊，为了让他们得到更好的锻炼，学校也开设了架子鼓、非洲鼓节，来让孩子们锻炼协调的能力、活动的能力，同时在音乐康复的基础上，也是对孩子们让他们来感受美、发现美，也能创造美。孩子们经过学习啊，在11月份从栾川来到了首都北京，登上了大舞台，来展现他们音乐方面带给大家不同的一个自己。从大山里老君山下的大南沟走到了首都北京，登上了万里长城。正是因为他们珍惜这样的机会，所以有机会参与的各项活动中，

0: 力地去战胜自己，想要证明自己，做一个了不起的自己。
1: 第一拍四分音符，第二拍、第三拍八分音符，第四拍十六分音符。来，手打下节奏啊！来，李老师来，一、二。
2: 当时我就说，我这不是音乐专业，我能教吗？当时武校长给我说，就说先得有个那个小的打击乐器。
3: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架子鼓乐队的陈秉义同学和张秋蕊老师，掌声欢迎。张老师，我也想问问您，教孩子们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我们都想学一学。
4: 我们教学生的时候，对这样的学生是特别难教的，但是呢，在教的过程中，我发现学生困惑，老师也困惑。学生面对眼前的那么多鼓和那么多的叉，他不知道敲击哪一个鼓哪一个叉。然后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根据鼓位的高低，然后呢，用演示的方法提示学生演奏哪个鼓，慢慢的学生就接受了。
3: 张老师，那从您的角度而言，孩子们学习音乐之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4: 我们学校面对的孩子，95%的呢都是智力障碍的孩子。面对这样的孩子，他们大多数自闭症啊、孤独症啊，还有不与别人沟通的特别多。但是呢，通过这个架子鼓课的学习以后呢，孩子们可以与别人对视，能够有与别人沟通，与老师交流，然后把学生带出来走上舞台，是学生最大的梦想。
3: 谢谢张老师。
4: 好，谢谢。
3: 秉义同学，蒋老师想问问你，第一次学架子鼓的时候最难的是什么呢？
5: 学习架子鼓的时候最难加花节奏我不会，我就急哭了。
3: 那秉义，你第一次登台演出是在哪里呢？还记得吗？
5: 郑州。
3: 郑州。那当时心情是什么样的呢？
5: 当时心情也有点紧张，上台的时候紧张，我怕打不好。然后第二次去洛阳的时候，上台的时候就不紧张。
3: 秉义，我看你手上拿的这是鼓槌是吗？
5: 是的。
3: 能教给我们同学们两招吗？
5: 好的。
3: 秉义现在教大家的这是
5: 转鼓棒。
3: 哦，同学们快学学。秉义，蒋老师知道你去年就已经毕业了是吗？
5: 是的。
3: 那现在还在练习架子鼓吗？
5: 练习。
3: 一般都在哪练习呢？
5: 就是镇上。镇上不是开了一个架子鼓辅导班，我就在哪里练。
3: 现在还有演出吗？
5: 没有。
3: 你喜欢站在舞台上给大家表演吗？
5: 喜欢。
3: 为什么呢？能给大家说说吗？
5: 因为我希望拿到最好的成绩，拿到最好的荣耀。
3: 秉义，如果不打架子鼓了，以后你想做什么工作呢？
5: 如果说不打架子鼓的时候，可以去干些洗车啊、做饭啊等等等等。
3: 蒋老师了解到哈，秉义爸爸是现在在家中因为生病坐在轮椅上是吗？
5: 是的。
3: 秉义平常在家都会帮爸爸做点什么呢？
5: 做点做饭啊，干活啊，就是上山砍柴啊等等等等。
3: 真是太棒了。秉义同学，你最喜欢的一个音乐曲子或者最擅长的一个架子鼓曲子是什么呢？
5: 我喜欢逆战最强烈的节奏感。
3: 能给我们表演表演吗？
5: 好的。
3: 来，掌声。

0: 刚看完哥哥的表演，我心情非常的激动。哥哥有这么一个梦想，而且一直在坚持，我非常的感动，所以要向哥哥学习。
1: 哥哥在幕后付出了许多的努力，去达成了这个目标。然后我觉得在今后生活中，我也要向哥哥学习这种坚持、这种精益求精以及不懈的努力的精神，然后发挥在我的学习以及我今后的生活中，就像哥哥一样去绽放自己最美丽的人生。
2: 哥哥的话就像一个太阳一样在燃烧一样，非常的那个热血打在我的心上。我就想起了一段话，就想起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这个道理。
1: 看了哥哥的表演，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他打的就是非常热血沸腾，就是让人可能看出他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架子鼓对于像音乐，自己打架子鼓的时候也是闪闪发光，然后眼里有光。我们大家也都非常激动，然后不由自主的就跟着鼓掌。
3: 就像李白说的"天生我材必有用"，他们增强了生命韧性。我们也应当这样，在今后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也要像他们那样，用那种执着精神战胜困难。

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雪原牧歌》。炎夏避暑，跟随国家地理镜头潜入贵州，探险摄影师以脚步丈量秘境，在花江峡谷大桥品云上咖啡，在万峰林骑行穿越喀斯特田园，在梵净山遨游云端，深入双河洞垂降地心，与赵兴洞寨聆听千年大歌。五国团队跋涉3000公里，以40余种语言向世界揭开面纱。极致山水与人文烟火再次碰撞，共赴这场跨越山海的视觉探险。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第二季。

0: 我叫赵国庆，我们马场现在是13匹马，每一匹马都有他的名字。
1: 多吃点啊，比如说闷墩儿啊、憨憨呐、小当家呀。我叫张春瑶，主要是负责照顾马匹这方面。
2: 吃到门上了，咋知道的？
1: 最喜欢的马匹吧，还是我们家的三哥，我的媳妇叫三哥嘛，因为它的颜色吧和身高吧特别好看，然后它也特别的温顺，特别听话。
0: 二河雪乡的降雪量非常的大，每年大概积雪在1.5米左右。每次下完雪之后，在二河雪乡骑马有。

0: 童话般的感觉，非常的梦幻。
1: 有的时候能跑到60到70迈，这个体质一下一下的时候特别的悦耳，特别解压，感觉就那个风打在脸上特别的爽。

0: 南方的朋友见血就比较少，所以说看到血就非常的亲切。我们也尽我们所能吧，让他尽情的感受一下，就是吉林的雪上的文化。
1: 你别往外翻啊，就这么得向下踩。
2: 我感觉南方游客来骑马，他们的体验都是感觉既害怕又刺激。我们会有耐心的跟他去讲解啊，比如说骑马这些注意事项，或者说讲一下这个雪景的方面。心里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吧。24个小时，差不多有11到12个小时吧，跟马都在一起。照顾马就得跟照顾女朋友一样。我现在是陪马的时间确实比陪女朋友的时间长，多接触接触啊，给她打打毛啊，给她刷刷身上的灰啊，就跟她建立就是比较信任了。
0: 这有萝卜吗？黄瓜、干豆腐 ，OK， 差不多了。一个菜，两
3: 个。武汉啊，多少钱呢？哎呦我的妈呀！咋的？心都滴血。
4: 咋地震？
3: 我70一斤，我天！

0: 二河雪乡的雪季大概在每年的十一月份到第二年的二三月份左右，雪季以后了就是没有休息日。
1: 开齐了，开饭。
2: 小年快乐。
3: 我女朋友对我这个工作态度吧，她多还是支持我的呢。就比如说这期间快过年，她放假了，回家之前再来看我几天了。我女朋友在长春，我们两个处这么长时间对象了，一直都是她来看我，因为我去看她的，因为我在这边照顾他们也分不开身嘛。虽然说日复一日的重复这几样工作，但是吧，没有说感觉特别枯燥，每天给你的感受它也不是太一样的。我感觉跟我们家这些马匹在一起，建立一个非常深厚的友谊吧。比较累，但是感觉是乐在其中吧。在未来过程中，跟着更多的人去学习，对马的方式方法，把他们再照顾得更好一点。

0: next rapid is proper. It is big.
1: 我全力划桨，以避开岩石。稍有不慎，我可能会飞出去。这就像坐过山车，我得努力保持平衡。天哪，刚刚可真悬！
0: Oh my gosh, I almost went down.
1: 我有片刻喘息时间，但肾上腺素还在飙升。突然，前方出现了巨大的落差。这里可没有回头路。

0: 1420米，也是世界最高的大桥，高达625米，几乎是埃菲尔铁塔高度的2倍。
1: Oh my God! This canyon is massive.
0: 花江大峡谷由北盘江历经数百万年冲刷而成。
1: This is incredible.
0: 如今，这处工程奇迹横跨于壮丽的景观之上。我想马上为它拍张照片。
1: The drone fully brings this thing into scale. I'm like a speck.A very small speck in this photograph. This is really special.
0: 我要去桥上拜访刘颖，他就职于负责建造这座大桥的工程公司。他将告诉我这座桥是如何改变这个地区的。
1: So good
2: nice
1: to meet you.
2: Thank
1: you for having me. This is just phenomenal.
2: Yes, driving time from 2 hours to 5 minutes.
1: Are you serious?
2: Yes.
0: 节省驾车时间只是花江峡谷大桥带来的便利之一。刘颖告诉我，这里还将被打造成一处极限运动中心，而其配色灵感源自宋代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中经典的青绿色。由蓝铜矿和绿孔雀石制成的矿物颜料，呼应着贵州山水交融的葱郁景致。将这些颜料用于桥梁之上，则象征着建筑与土地紧密相连。人们追求的是与自然和谐共生，而非征服自然。站在桥面看到的景色已足够壮观，但作为摄影师，我还是想寻找最完美的拍摄视角。
1: I bet the view from the top is awesome.
2: Yeah, but you have to get ready for the long 70 flight step.
1: 70 flights, okay.
2: Yes. Are you ready?
1: I am, yeah.
2: Let's go.
1: Let's do it, yeah.
0: 真正的挑战在刘颖开口时已经到来。我深吸一口气，开始向上攀登。
1: She wasn't kidding about those 70 flights of stairs.
0: 楼梯好像没有尽头。但我预感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在接受了必要的安全培训之后，我被引向主塔顶端的一个小小检修舱口。从塔内望去，看不见脚下的峡谷，能看到的只有天空。当我踏出舱门，耳边只有呼啸的风声。
1: I'm not gonna lie, I'm a little nervous right now.
0: 这里距离江面超过800米，差不多有200多层楼的高度，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这是一生一次的机会，我的肾上腺素开始飙升。
1: It's windy up here, and it is exposed.
0: 沿着主缆下行时，我必须遵守安全指令，交替扣上安全扣，确保自己始终与缆绳相连。这是防止我坠落的唯一保障。
1: Seriously, how crazy is this? This is crazy.
0: 贵州有不少不可思议的大桥。花江峡谷大桥还是因其卓越的工程技术独树一帜。每根主缆由217股钢索组成，每根钢索又包含91根高强度合金钢丝。钢丝的总长度足以绕地球2圈还多。可以想象得到，建造这座大桥是全球最具挑战性的工程之一。想在这座非凡的桥梁上拍下壮丽的景色，不是件容易的事。我继续向下走，寻找完美的角度，直到
1: ……Oh my God, this is another level.

实话说，这个挑战真不容易。黎先生和黄一玲全力配合，帮我找到最合适的高度、角度和相对位置，以便抓拍画面。

0: 我们清华船桨缓缓驶出洞穴。我很幸运能成为进入超过400公里非凡溶洞与地下暗河的人之一。
1: That was an amazing day. It was incredible.
0: 在双河洞里，我见证了贵州被水流与时光雕刻的历史。但在这些洞穴之上，生命还以别样的形态存在。

0: 在着。明天，我将前往另一处秘境，那里的群山孕育出的不是岩石，而是歌声，每段吟唱都承载着大地的故事。赵兴洞寨静卧在苍翠的山谷中，宛若一幅水墨画卷。吊脚楼、蜿蜒溪流与五座立于屋顶间的巨大鼓楼相映成趣。我是克里斯·伯卡德，我来到了中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之一，这里处处彰显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我即将与我的当地向导芳芳见面。
1: I love your outfit. Incredible.
2: Yeah. How's your journey?
1: It's been amazing, you know, and I'm honestly like, this place feels so peaceful.
0: 在北京工作十余年后，对故乡民族文化的眷恋让芳芳回到了故乡。去年初，她重返贵州，立志要向世界展现这片土地的瑰宝。
1: Textures are so beautiful.
2: Can you see it?
1: Yeah, so this is
2: tie.
1: Real tie dye.
2: Yeah.
1: Incredible.
2: It's very common in our culture. If you want, I can show you how to do it.
1: Please, that would be amazing. It'd be incredible.
0: 我决定用自己的 T 恤制作一件独一无二的纪念品。步骤其实还挺简单的。
1: Bunch.
2: Yeah.
0: 将布料反复捆扎成紧实的布球。
2: Yeah.
1: Perfect.
2: Yeah.
0: 将布球浸入山野植物制成的靛蓝染料中。
3: 拿出来放在这里。
1: The color is like changing right in front of my eyes.
2: Yeah,
1: that's amazing.
0: 经过漂洗，我的作品即将问世。
1: Here it is.
2: Wow!
1: Wow! Look at this. Oh, I love it.
2: Beautiful.
1: Wow! I'm gonna cherish this.
3: 太棒了。
0: 边走边逛，我能感受到这个村庄独特的氛围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4: 哎，芳芳老师，
0: 芳芳带我去和那些用声音歌颂生活的居民们见面。
4: 我们在这里面呢，年长的就教歌，年轻的像我们一样的就是负责唱歌。
1: Amazing.
2: Yeah.
1: And so these are some of the singers right here.
2: Yeah, they sing and you see.
4: 因为我们侗族生活在山里面，对大自然呢就发自内心的一种崇敬，所以我们的这个侗族大歌主要的这种演唱的啊，也是模仿山里面的蝉鸣鸟叫声。
1: So it's all acapella, no
2: music. Yeah, like acapella.
1: Wow, that's so impressive.
0: 陆老师带着歌者们走进稻田，准备表演。在这里原生态的环境中，我能感受到这片土地正被悄然唤醒。

0: 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的深厚情感。每张照片都是这趟旅程的一部分，狂野的探险，微妙的平衡，惊人的智慧。贵州之旅让我知道了真正的和谐共存，就像合唱中各声部交织成章一样，浑然天成。在贵州，古老智慧与大胆创新并存，这片土地上正奏响恒变恒新、异动异静的生命韵律。
1: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

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食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千气。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夏湖龙村第51户村民。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0: 哎，
1: 谁是王铁印啊？
2: 王警官，
3: 他非常热情。
4: 哎呀，这个人不能说了，太好了。要是说他的好处吧，就是一天也讲不完。
5: 对于有困难的百姓，都能自动的去帮助。
6: 不管有什么事，你只要是打个电话，他就肯定。
7: 不管是对我们孤寡老人也好，他对每一位都好。
3: 对我们老百姓吧，大事小情都非常上心。
6: 在俺们这个口碑可好了。
4: 王铁印是我们马县派出所教导员，
3: 从大人到小孩啊，没有不认识他的。
4: 他是我们村第51户村民。

0: 哎，我帮你。我来，我来。啊，咱俩一起摊摊。走吧。我到了。我替你倒得了。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行，放这儿哈，放这儿行吗？过来。
1: 谢谢啊。
0: 没事儿，我正好我们在这儿了。
1: 我是冤枉吗？
0: 哎呀，你都多大岁数了？93。
1: 是，
0: 身体就算行的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怎么不知道？你不认识我？
1: 下火龙村呢，人员比较少，只有50户，110余人，而且呢，年龄结构都比较大，年轻人都上外打工，留下村里呢，基本上老年人比较多。现在呀，少少城造价有点高，我寻思暗房店里哈，不能生意，不能采买，两样用。3米，
2: 你
0: 那墙上就不用挂了，就直接炕上两个就够用了。 但是你不能总点着，你总点着肯定是费钱。
1: 咱们不懂，所以这个东西哈。

0: 我也说不明白，孩子，我这个活就安排给你了。
1: 是，我都联系好了。其实老百姓的事儿也是没有大小之分，你觉得是一件小事儿，但是在老百姓心中可能就是一件很大的事儿。我们这个警务工作呢，必须要每家每户去走访。我刚来到派出所的时候，因为当时没有走访交通工具，只能坐小客。小客如果赶不上呢，就搭顺风车。我还骑过自行车去走访，后来升级为电动车。现在有车了，可能是自己去开车走访。下火农村呢，还有一户人家，什么车也过不去，只能坐着船去。
2: 到这块就是基本上信号真的非常非常低。
3: 来了，王社长。哎，
1: 因为我方向感不好，所以说就是拿着我的笔记本，每走一户就画一个方框，代表一户人家。慢慢的把整户的、整个村的这个所有的人家呀，都画全了。
3: 今天中午搁这尝一下这个鸭绿江这个吃剩的鱼，
4: 搁这吃一口。哎。
1: 其实这个村里的老百姓都是很淳朴的，如果想去了解他们，就必须走进他们，成为他们，也像就是自己是当地的村民一样。

0: 看看这个铁丝网它有没有设施损坏的。前面就是咱们这个重点地段了，咱们十一哈这个游客肯定多，然后咱们就辛苦辛苦，有什么事哈第一时间反馈。
1: 我们的后边员呢负责我们下火龙村6.5公里边境线的这个安全稳定，群众力量很大的。我们以前说在边境线上家家是哨所，人人是哨兵，现在我们也延续这种感觉。
2: 都是零
3: 那个车
2: 他每次那个车过来都要2-3天，不管什么路线呢、怎么走，我一直就是一步不落的我都给完成，而且每个周六和周日我还义务的巡遍一次，我就是好像不走就觉得心里缺点什么。
1: 嗯，最近身体还行哈。
4: 嗯，还行，最近身体挺好，今年身体都好。
1: 冰糕还吃吗？
4: 吃，要不再吃，不吃药
1: 的。其实刚来的时候吧，作为驻村民警，就觉得这个我的辖区怎么这么远，怎么走呀，走不到头。但是现在呢，觉得这个路啊是特别的近，最主要的变化是跟老百姓这个心越来越近。被人需要还是挺快乐的，所以说我要更多的去帮助到他。
5: 他不定什么时候就来了，待我呢就像个自己母亲一样，待他就像我自己儿子一样。
1: 我在这里工作13年了，其实守边境线就是在守心，守的是自己的一个责任心，也守的是辖区群众的一种安心。对于我来说，我的工作很平凡，没有那种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一复一日的在边境线这条路上一直的往前走。
0: 无人机这个
2: 啊，
0: 嗯，
1: 如果有发现的哈，也会飞这

很高，可以遮风挡雨。我的爸爸很壮实，可以保护我和妈妈。我的爸爸是世界上最厉害的。

0: 长大了我也要像爸爸一样。
1: 怎么着？来了来了。怎么着？飞扬，洗澡去了？
2: 嗯，
1: 洗澡了。我和普通上班族不一样，我都是晚上工作。这其实也不是一个职业，只是为了照顾我患渐冻症的父亲。季康子啊，从生病到现在，他是2015年8、9月份，到现在也快3年了，找不到病因，就是神经元它缺少营养就枯竭掉了，就跟小宝宝小婴儿一样，他发出的那种哭声不一样，反而你就知道，哎呀他是饿了，哎呀他是想怎样怎样了。近期我把我父亲就安排到这底下车库嘛，经常可以推个轮椅出来转一转。
3: 什么浩然？
1: 什么浩然？我爸以前是工程师，从事的这个就是机械这一块的。他本来每天都是穿西装的人，衬衫、小皮鞋啊，他不想让别人见到他这种样子。基本上是5点左右，到第二天早上的凌晨5点，自然我就上岗了呀。我就在那边把我爸爸安顿好了，我就开始画画。以前呢，我也做过摄影师，也做过平面设计。确实时间精力都有限，只有画画我目前是最好的这么一个生存方式，所以我就坚决不收这个捐款。男人嘛，总得要靠自己的能力，我要活得腰杆子硬一点。我跟我爸开玩笑，我说你看看多少年前你把我送去画画，现在你看画来养你了。他很开心的。啥？好了，猪熬，头再啃，头再啃。啊，它经常压在一个地方，血液不循环呀，可能就是表皮都会闷的、捂的都会坏死，就不要说这个里边的肌肉组织了，它压的会很疼。翻一次身怎样的，然后就等他1个小时喊一次，有时候半个小时喊一次。好了，箱子，好了，好了啊。父亲节快到了，我想给爸爸画一组漫画。对于很多人来说，父亲节确实是个节日，但是对于我来说，它也是一种劫难。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就非常听他的话，非常的乖。他会走路的时候，也觉得是不是他们的鞋子厉害，才走那么快。他那种威慑力啊，因为他做人很正的，所以我们对他还是蛮害怕的。我是2014年结的婚，然后是2015年有的小宝宝。
4: 妈妈辛苦了。
1: 2007年，我爸给我18000块钱，我买了人生的第一部单反。2017年，我给我爸花了18000块钱，买了一台呼吸机。

0: 我也想不明白这十年到底怎么了。
1: 你让一亩啊？
0: 啊，让一亩啊，可得了。本地啊，慢慢的劝他，开导他。我说回头率高不高？我就逗他嘛。他不吱声。我说为什么高？别人都羡慕你个儿子推呀、啊，你看看。
2: 哥哥，哥哥。
0: 之前健康的时候也各忙各的呀，两个人也就一个月聊天聊个一两次吧。以前我们俩都 PK 的，你今年挣多少，明年我挣多少，怎样怎样的，都有目标的，很搞笑的。我都问了一万次了，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父亲？你要说因果报应。他说过，他说我做过最坏的事情，就小时候没得吃，偷人家一块猪肝。罕见病，这叫罕见病，十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二。我情绪在最低落的时候，是因为他突然吃饭吞咽不进去了，跟家里人打个招呼，就说我出去一下，带了半包烟。那也是我
2: 所以我画的那张漫画，就是我站在悬崖边，其实就是我那天晚上的心情。我不能倒下，我一直在劝他，我说你再一天，我就是有附近的一天，我就是附近的一天。我进门了，我都会喊两个人，妈我回来了，爸我回来了，不管你会不会说话。
0: 我逗我爸笑嘛，所以我觉得我重生了一样，更强大了。
3: 为什么要再
2: 去？一百左右，又瘦了一点点。好了。还可以，没能抱自己刚才就去了啊。
0: 如果老天能让我们这样过个三十年，我都无所谓。你养我三十年，我养你三十年嘛。
1: 呀，我给你鼻子擦一下。
0: 你来。
1: 完蛋了！
0: 哎呀，哎呀，哎呀！我愿望就是，我要想看到他满头白发的样子。我也想让他看到我和平中年人的样子。你看到，哎呀，和平不差，你儿子可以。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眼睛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店的话没有欢迎光临，然后呢也没有说什么新品介绍啊什么活动啊等等，都不会讲话嘛，跟顾客交流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困难，所以的话我们都是用小卡片或者是写字来沟通。他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个小本本，然后就用来随时跟顾客沟通的。咱们在教他面包的时候烤面包，因为他们听不到，因为烤炉的话比如说你烤八分钟对不对，你定八分钟，他八分钟烤好了他的滴他就会响，他们听不到。面包这个东西如果你烤多一分钟或者是少烤一分钟都不行，它需要很精准，所以的话他们在烤的过程当中心里一定要惦记着，哎，我的面包在烤四五分钟，我要回头看一眼这样子。聋哑人在社会上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他们能够受到很好的教育，但是呢出来工作的话还是没有办法被社会接纳。

深圳湾，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区，连接着中国的硅谷、深圳和高度繁荣的自由港、香港。

新腹地的红树林生态系统就在深圳。

秋冬的清晨，候鸟集中觅食的高峰期，在考验生命力的高强度旅程中，深圳湾是。

群活动，还各种混群的鸭类数量庞大。他们喜欢一起埋头觅食，动作同频，虽然偶尔也会有点小矛盾，但更多的时候是被非同类打扰。恒鹬类具有极强的迁徙能力，常常也是最早抵达深圳湾的先头部队。

有着向上弯曲的尖嘴，那是反嘴鹬。它们的迁徙距离最长可达数万公里。和黑翅长脚鹬一样，反嘴鹬也喜欢独自或三两成群的觅食。它们的嘴巴在浅水或泥地中滑动，向上弯曲的尖嘴不仅能感应到食物，还能过滤泥沙。

遇到同类，他们可能会鄙视两下。但最后也就各吃各的。或者边吃边拉。珍稀的黑脸琵鹭有着一张琵琶形状又扁又长的大嘴，他们的觅食策略就是将长铲子一样的大嘴插入水中高频扫荡。黑脸琵鹭虽然嘴巴大身形也大，但喜欢吃的食物却是小的鱼虾蟹。

侵犯犯时，他会被躁动的霸自娱吓一跳。遇到鹭鸟会被赶跑。但碰到不合眼的同类，他也会毫不含糊地驱逐了事。

吃饱喝足，清洁羽毛后，黑脸皮鹭会呼唤相亲的伙伴，温柔地完成社交礼仪。

然后进入休息模式。冬天的红嘴鸥，嘴巴变成了黄色。它们迁徙的距离可达8000公里。红嘴鸥喜欢吃水生无脊椎动物，这种大虫子就很对味。

但再怎么蛮横，红嘴鸥也比不上深圳湾的另一个优势物种。鸬鹚从深圳湾东南边香港一侧的红树林飞来，那是它们睡觉的地方。它们的目标是对侧咸淡水交汇处肥美的资源。鱼鳍如帆，但要将它们叼到嘴里

此擅长潜水。但扎入水中，多数时候也是无功而返。防备作战可以提高胜算。

0: 一只鸬鹚每天需要进食2到3斤鱼。每年秋冬，上万只鸬鹚要在深圳湾旅居将近半年。深圳湾要怎么满足如此高密度的候鸟觅食和栖息的需求？科技已经融入这座城市的基因，也为应对城市发展与红树林保护的挑战提供了新的方法。智能监测高效准确地为红树林湿地保护提供全面深入的数据支持。
1: 我是杨琼，我在广东的宁宁福田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从事科研监测。福田红树林国家自然保护区呢，位于这个深圳湾的东北岸，它是全国唯一位于城市腹地的面积最小的这么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建立了这个比较完整的天地空一体化的监测系统，天上的有卫星，有无人机，有摄像头，一些零下的看不到的，那我们就是红外相机来弥补。这个是我们智能化管理的一个最基础的地方。那么后续我们的 AI 能够识别啊，能够自动监测啊，都是利用这个摄像头。那么这个总共是有27个摄像头，它可以自动甄选，然后可以把这个有动物的识别出来，把鸟框出来。这个你看是皮嘴鸭，这个也确实是皮嘴鸭，你看那个红色脚。就它这样一扫出来，然后这边就有数据，红脚鹬、青脚鹬、鱼翅鸭，

我是宋长华，我2000年12月份来到宝湖区，至今24年了。每天我们早上出来巡逻，看一下红树林里面，就是红线类有没有变化，像红树有没有人破坏呀，还有鸟类啊，有没有在什么地方觅食呀。这里就是我们又新装了一台那个智能望远镜，一拉近一对焦，就是给你识别，跟你说这个是什么鸟，什么鸟，大多是赤颈鸭。

这里是长路，你看这个望远镜上面，市民还是很喜欢的这个，因为他们不认识鸟，他就可以用个智能望远镜可以认识很多鸟的。原先的时候还是不认识青鸟，现在只要看一下它是什么形状，那个颜色啊、羽毛，就基本上认识它的鸭子的其实是什么鸭子。因为鸭子有很多种类，黑尾鸭、赤颈鸭呀这些啊，绿翅鸭。里面那个就是大白鹭，下面有虾，看到的话它就要下去啄它。你看我们这里，你看装的鸟类识别的都很多，你看鸟一飞在那里，它就自动跟踪它了，它是什么鸟，它就海面上也是啊，都有很多那个绿金之眼直播，观众全部都可以看得到。

深圳湾全面禁止捕鱼，解决人鸟争食。城市主干道为红树林绕弯，率先建立隔音屏，为这片城市绿洲阻断噪音。划定生态红线，为红树林保护形成制度。

叫荣灿中，我在深圳市红树林基金会工作，主要从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从建园到现在，我们一共在莆田红树林生态公园记录了野生鸟类有241种。除了鸟类以外，我们也记录到了不少的哺乳动物，比如说我们最重要的山巨头、水獭、小灵猫和豹猫。水獭的拍摄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意外，就是我们当时是做红外相机的一个测试，偶然拍到了一个之前没有拍摄过的鸟类。

经过多方的这个专家的辨识跟确认，然后我也到桥底下去观察他们的这个粪便，然后发现确实跟欧亚水獭的习性是非常的相似的。欧亚水獭它主要是吃鱼，它排泄的这个粪便如果是新鲜的话，它会有带一些鱼鳞或者螃蟹壳，黑色的，然后闻起来会有一点腥味。长时间变白，然后去闻的话，就变成一种类似于茉莉花茶的香味。第一次记录到水獭的时候，我们是非常非常开心、非常激动，因为说明它其实是有在利用深港两片湿地的，近鱼近捕的这一个策略，使得水獭有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栖息地，同时红树林也是为它们提供了一定的保护跟这个庇护所的功能存在。

0: 像我们这种树荫底下，它有两边有灌丛，然后中间有一条小道，其实野生动物都会喜欢走这样的一个道路，所以我们就会在两边放置这个红外相机去拍摄观察它们的一些行为。
1: 豹猫是我们本土的猫科动物，跟宠物猫它们的体型其实非常的类似，但是呢，豹猫它的身形更加的纤细一些。豹猫它是斑点猫，宠物猫的话它是那种条纹猫。豹猫它的这个耳朵偏圆弧状，宠物猫的话更尖一些。

0: 小灵猫的拍摄的频率其实是比较低，一年拍几次差不多。它非常的可爱，然后非常的鬼鬼祟祟，到处动，然后更喜欢穿这些草灌丛。然后我们的红外相机呢，更多的是放射在一些稍微开阔一点的路面，灌丛的话它其实很难拍摄到。在一个城市公园里面能够同时出现三种这个中小型的兽类，其实非常难得的。所以呢，把它称为三巨头，意味着深圳湾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是它们很重要的一个栖息地之一。深圳跟香港其实都是同一片深圳湾湿地，能够记录到它们，也意味着我们这一片地方对于它们来说是一个不可取代的一个生界。
1: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

是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山东半岛东北部，广阔的渤海湾畔，有一座向海而立的小镇。它东临蓬莱，西进两港，南依群山，北向大海。它就是烟台龙口市的猪油罐镇。从2000多年前秦始皇时期，这里就是山东对外交流的重要口岸。

0: 到了明清时期，猪油灌镇成为胶东半岛连接内陆的咽喉要道。
1: 位于猪油灌镇的黄河营港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海港之一。早在秦朝时期，这里的人们就扬帆起航，踏上远洋的征程。听着阵阵的海浪声，仿佛还能听到当年的船队满载着货物时奏响的号角。岁月在这里留下了厚重的海洋文化和工商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和人文风情。
0: 古镇保留有100多处传统的哈瓦房，最古老的已有500多年历史。世代居于此地的渔民向海而生，收获着大自然的无私馈赠。胶东传统面食大饽饽，象征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闻名遐迩的龙口粉丝也产自这里，因丝条细匀、口感柔韧而闻名于世。靠海而居的猪油灌先民们很早就开始出海，在风险莫测的大海上，唯有敢闯才能探索未知，收获丰饶。波涛汹涌的大海也把开拓进取、敢于闯荡的精神赋予了这里的人们。清朝时，中国北方航运业开始繁荣发展，凭借着水路运输中转方便的优势，猪油灌的工商业逐渐兴盛。古镇上的一代代人长大后，要么投身海上闯大洋，要么投身商海闯天下。小小的古镇涌现了许多善于经营的强人。道光15年的一天，一位商人急匆匆赶到一家叫做吉元号的航运公司，求助老板王成兰。他有一大批粉丝要通过海上航线运往广东番禺，但那段时间广东沿海一带海盗肆虐，没人敢接下这单生意。
2: 接不接这活呢？要接就能开辟个新的市场，能挣一笔好钱。要不接呢，要是怕困难怕海盗就不能接。但是呢，他千思万想还是要把这个闯出去这条血路的。
0: 敢闯敢干的王成兰接下了这笔利润丰厚的生意，带领一批船员出了海。但就在船队快要到达广东海域时，前方传来了坏消息，有货船被海盗劫持，货物被洗劫一空，船员也有伤亡。面对困境和船员们的低迷士气，王成兰没有瞒闯，他马上从猪油灌镇又调来一艘空船，装上稻草沙石，伪装成载满货物的样子，吸引海盗的注意力。而他则押运货船重新规划路线，连夜起航，终于摆脱了海盗，按时把货送到了目的地。这次成功的运送，王成兰不仅打开了广东市场，又顺势开辟了直达南洋的海外运输线。
2: 他不是盲干盲闯，而是科学的去闯，不但闯出些新路来，在闯的中发现中致富。
0: 随着吉元号开辟了第一条海外运输线，猪油灌镇的海上贸易从此更加繁荣起来。之后几年，从山东半岛到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都有了专门的运输线。浩瀚的西太平洋上，上百艘商船迎着凶险的南海风浪，把山东的粉丝、茶叶、药材运到东南亚，再把南洋的橡胶、咖啡、香料带回山东。随着海上贸易交流的频繁，猪油灌逐渐兴盛，成为当时登州府的重镇。
1: 波澜壮阔的大海孕育了猪油灌人敢闯敢拼的气魄，赋予了他们迎难而上的精神特质。

0: 到了清朝，由于黄河下游水患严重，古镇人开始把目光投向广袤的东北大地，他们加入了闯关东的大军，在异乡开辟出新的天地。
1: 从清朝同治年间到中华民国时期，迫于日趋沉重的生活压力和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山东人开始了闯关东的艰苦历程。他们从家乡启程，跨过山海关到达东北。朱由冠人是胶东一带最早闯关东的，那时镇上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人。凭借着敢闯敢拼、吃苦耐劳的性格，这些人逐渐在当地开基立业，然后又以沈阳为中心做生意，并辐射到哈尔滨、长春等地。江阴桥就是朱由冠闯关东大军中的佼佼者，他在东北立足之后，把龙口产的花线贩运到沈阳，创办了洪顺盛商号。1920年，中国北方地区大旱，由关里逃难入关的灾民急剧增多。看到这种情况，江阴桥想到一个办法。
2: 就提倡把这个粮款呢，拨付给农民，或者是用义用拨货，拿义用拨货设给农民。农民只要打一张条就行了。到了这个出售收货季节，农民呢就用他生产的粮食来这个换这个提倡你上人提倡拨付的这个粮款。
1: 这种模式被江阴桥称作批粮业务，是他对传统经营方式的一次大胆尝试。但是由于灾民太多，货物不断的赊出，洪顺盛的经营风险越来越大，灾民打的欠条和批粮规模即将超过计划上限，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但这时江阴桥却告诉店里的伙计们，人命大过天，要把救人放在第一位，挣钱是次要的，即使赔了就当做了善事，而如果来年没有天灾，粮食丰收，生意就会上一个大台阶。
2: 他也出于对这些灾民的痛心，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凭着个人的信誉和硬格四处接待，即便是经营当中困难重重，也不愿意把批量这个生意简单。
1: 老天不负善心人，第二年秋天，东北粮食大丰收，灾民们踊跃交粮归还欠款，江阴桥不但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还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洪顺盛也因为批粮业务生意越做越大，朱由冠人以其敢想敢干的做事风格，在东北地区开创出了一番新事业。
2: 这个咱们这个开始去的时候是闯关东，是为了解决这个养家糊口，后来呢心态发生就是闯关东，而是去创业立身，开创一片天地，成就一番事业。
1: 闯关东的经历是一笔财富，它教会了朱由冠人如何在逆境中闯出一番事业。闯关东更是一种智慧，它让古镇人明白了创新才是发展的前提。在这些传奇故事的流传中，古镇人从小就把闯与创的种子深埋进心底。共和国成立后，朱由冠人凭着敢于闯荡的精神，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从少年时期，王继本就承袭了朱由冠人不惧艰难、敢闯敢拼的性格，这种精神也体现在了他的学习与工作中。1953年，中国自主研制国产收音机。

0: 王继本负责收音机电子管的研发。说起当年的经历，如今已经88岁的老人记忆犹新。
1: 那必须要感情啊，过去那个我们不敢想象的东西，我们就拼命的干，其实多少苦啊，啊，没那个精神能干去了吗？
0: 王继本与同事们一起，在没有技术参考甚至原材料不足的情况下，靠着一股敢闯敢拼的劲头，攻克一个个难关，终于成功研发出电子管，制造出新中国第一台熊猫牌收音机。一生的拼搏与闯荡让老人感慨万分，他说是家乡的那片水土养育了自己，是家乡的那片水土给予了他勇闯天下的勇气。
2: 这是家乡的水，
1: 从那个地方拿个瓶子给我装回来了，装回来我就在这个老伴的遗像面前供着他，我每天看他想他，给家乡一个思念。
2: 这上面写的2013年4月27日，
1: 就是这个时间，他们取的水，
2: 我带回取回海水和海沙作为纪念。
1: 对，就是这意思。
2: 能看得出你们各位想家。
1: 好像老接触不了了，怎么办呢？这叫想通，这叫想通。睡觉做梦也是家乡的事儿，好多老话也想起来了，家乡的话也想起来了。家乡的饭也想起来了。
0: 如今的猪油罐虽然没有了当年商船林立的繁忙景象，但却依然热闹非凡。清晨打鱼归来的喧闹声沸腾了整个集市，店铺里一碗黄线油粉饭给当地人带来一天的满足。这座与海结缘的古镇在时代的发展中始终勇立潮头。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涌现出了大量乡镇企业，那些留在家乡的猪油罐人抓住了发展机会，办起了企业。在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中国，这种火热的势头持续了几十年。其中最让猪油罐人自豪的是，中国高铁车体材料的60%都出自这里。张修基生前是猪油罐知名的企业家，1998年中国高铁项目进入工厂化制造阶段，国外一家公司找到张修基洽谈合作，准备共同生产车体材料。就在双方即将签订合同时，外方突然提出一些附加条件。
3: 第一个呢，他们要控制技术；第二个呢，对市场他们也要控制。实际上呢，他们是要垄断中国高铁这个产业。
0: 当时外国高铁车体材料价格是中国的3倍，如果满足外方要求，会大大增加中国高铁的生产成本。对张修基来说，这是一个困难的选择。与外方合作可以坐享其成，增加企业利润，放弃合作就只能任由外方垄断技术和市场。思考再三，他决定背水一战，放弃合作，自主研发，闯一把。闯赢了，海阔天空；输了，大不了从头再来。
4: 他们都开心了，是不是？是说你民营企业你还能生产出万吨加级的，你这笑话。世界上有这么大的公司，这么大的企业，国外的企业那么先进，都没研制出来，你民营企业能搞万吨加级？
5: 3、2、1。
0: 经过1年半的攻关，张修基带领技术团队成功研制出了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万吨挤压机。它能在短短几分。

0: 中内用10000吨的压力把重达1吨的铝锭挤压成超大铝型材。高铁、地铁、船舶上用到的铝材都可以用它来加工。有了这种万吨挤压机，中国高铁材料完全实现了国产化。2005年，万吨挤压机的生产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1等奖。在朱由冠镇，像张修基一样的企业家还有很多，他们延续着古镇敢闯敢干的精神，在瞬息万变的市场闯出一片新天地。在他们的带领下，当地的200多家民营企业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动力。只有45000多人的小镇上，有20000多人在企业工作。
1: 你干我一干，也是一个铺垫。你干的多了，就形成这么一股文化的氛围了。这文化创新，才能引领这个科技创新。
0: 辽阔的大海赋予了古镇人敢闯敢拼的性格，千百年的风吹浪袭、奋斗的精神依然影响着今天的古镇。虽然生产生活的方式改变了，但创新发展、拼搏奋进的古镇人底气没有变。小小的古镇里，你闯海打鱼，我耕地劳作，他在车间忙碌生产，一派繁荣和谐的景象。朱由冠镇也成为一个开放创新的新型城镇。
2: 虽然说我没有出去闯荡过，但是经我手干的动词早已经走出了中国，走向了世界。
0: 大海不曾改变，喜欢搏击风浪、敢闯敢拼的朱由冠人也没有改变。李高武是从朱由冠走出的一名环球远洋货轮船长，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闯过关东，他敬佩先辈们那颗勇敢的心，从小就梦想闯荡海洋，向往那种迎风前行的日子。
3: 咱这边就是这边就有个拼劲儿，就是说出去闯一闯，俺这还有个闯程，真个有个闯程。
0: 李高武出海15年，到过全球100多个国家，他指挥的6万吨货轮就是他心中的那艘吉原号。2010年。李高武所在的货轮在即将靠近南非德班港时，受到温带气旋的影响，遇到了罕见的自然灾害。暗夜里波涛汹涌，10级大风掀起了巨浪，几乎要把40米高的大船打翻。
4: 相当于50-60吨的破坏力，这是我跑出来以来第一次碰到这么大的风浪。
0: 李高武没有慌张，当年他的先辈乘着小木船克服险阻到达东北，家乡的前辈率领吉原号冲出险境，这些发生在大海上的故事都给了他信心。他组织船员们保持秩序，大家携起手来，成功把货轮停进了港口，化解了危机。
3: 有这个爷爷这个精神，我就回来问怎么样，他告诉没有，你说爸你放心。
0: 从懵懂少年到闯荡世界的远洋船长，凭着一股闯劲儿和拼劲儿，李高武在风浪中磨练着自己的意志。像他一样，新一代的朱由冠年轻人也大都选择走出家乡，走向世界。每年，镇里有上100位年轻人应聘到中国远洋海运、渤海轮渡等大型企业做水手，他们在海上搏击风浪，放飞梦想，也把古镇人敢闯敢拼的优良品质散播到了世界各地。
5: 正是靠着敢于开拓、敢于闯荡的精神，一代代的朱由冠人突破了地域的限制， 在各自的领域当中闯出了新路子，干出

0: 出了新事业。随着时代的发展，那些外出打拼的古镇人关注着家乡的发展和命运，纷纷回到这里，在养育他们的这片热土上创造出新的辉煌和成就。
1: 古镇人从来没有停下过闯世界的步伐，比之前走得更远，走得更高。张存山从小听着古镇上的海浪声长大，上世纪九十年代，他的大伯和父亲就在俄罗斯做起了国际贸易，到了他这一代开始在吉尔吉斯斯坦求学工作。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时局动荡，张存山家投资的饮料厂也受到影响，24万美金的货款打了水漂，工厂面临破产。当时只有23岁的张存山刚大学毕业，还没有太多生意经验，远在海外，身边一个可以帮忙的人也没有，他要独自处理这件棘手的事。那段时间，父亲经常从国内给他打电话，给他讲先辈不畏艰难、勇于闯荡的故事，鼓励他坚持下去。
2: 靠海边，整个都这样。我们就比方说是打鱼吧，上海里打鱼吧，啊，这些网打不上来，我还要打下网，我非要打上鱼不可。啊，就老辈就是这种传统，就是猪油罐这银就倔强，可能靠海边的这个影响力吧，啊，都这样。
1: 面对动荡的时局，张存山没有放弃。他听说，在吉尔吉斯斯坦南方边境城市克泽克亚，有一位大经销商需要饮料货源，他觉得这是开拓新市场、重振企业最好的机会，于是一个人开车踏上了未知的道路。
3: 因为时局有点动荡，邻国已经把海关什么的全部都就是说关闭了，你不允许，就是说包括当地人也不允许走他们国家。在那个山里面，你完全就不知道东南西北，而且都没有地图。
1: 历尽艰辛，张存山终于到达目的地，虽然见到了那位经销商，但对方却要求张存山在饮料出厂价的基础上再优惠30%，还不能保证在这个区域的销量。
0: 这个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3: 对于我们来说基本上没有利润空间了，把我们的利润全部让出来了。如果说你想和我合作，你就照着这个价格给我来。
0: 面对的困难有那么多，干嘛一定要还要往前走？
3: 其实
0: 停一停，或者说再想一想有没有其他的路。
3: 自己本身家里面言传身教，包括我身为就是这种性格的人呢，就是说我不服输，我绝对我要在那边我要干出来。最后谈成的条件就是说给他在出厂价的基础上再让利15%，在这个的基础上他保证每个月给我们达到一定的销量，啊，终于算是打出来了，自己真的是趟出来了一条路。
1: 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张存山意识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交流合作会越来越频繁，于是他回到家乡做起了中吉贸易。在海外8年的锤炼，张存山越来越体会到古镇人敢闯敢干精神的可贵。如今猪油罐像他这样出国闯荡的人越来越多，从小镇走出去，开阔视野，充实自己，然后回到小镇报效家乡。在他们看来，世界很大，大得无法丈量，世界又很小，只要敢闯，路就在脚下。临近年关，古镇又开始了祭海仪式，渔民们把对平安和丰收的希望寄托在对妈祖娘娘的虔诚祈拜上。那些走出家乡闯荡世界实现梦想的年轻人

也都参与了进来。对于世代生活在古镇的人来说，开拓进取、敢闯敢拼的劲头，就像永恒的大海一样，早已融入他们的血脉。这精神久远而深刻，在新时代的发展中，这座临海而居、因海而兴的千年古镇，又将踏上迎难而上、开创幸福的

0: 初升的暖阳穿过薄雾，越过山脊，散落在大地上，有着珠江三角洲最后的原始水乡美誉的古劳镇，河流纵横，湖泊密布，一个个大小村落好似一块块拼图，镶嵌在波光水影之中。千年围垦孕育出丰饶的桑基鱼塘，数千只白鹭翱翔于天地之间，为这座岭南小镇平添了一份生机与活力。登舟而行，两岸阡陌小路，风雨石桥，杨柳人家，就在徐徐清风中悠然入怀。
1: 跟我们在陆地上的生活经验截然不同，来到古老水乡，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就是靠船了。沿着河道一路向前，周围是一口口鱼塘，一个个围墩，还有像蛛网一样纵横交错的大小河道，形成了当地独具特色的湿地生态。精灵手巧的古劳人就利用这多变的地形，把房屋建在土墩上，让河流在家门口流淌，形成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南国水乡。
0: 地处广东省鹤山市东北部的古劳镇，濒临西江，与佛山隔水相望。早在宋嘉定年间，广东韶关的古姓和劳姓两大家族为躲避灾祸，一路迁徙来到这里。他们以两家姓氏为名建立村庄，古劳由此而来。当时沿江而建的古劳，每年一到汛期就会遭到洪水的侵扰，为了抵御洪灾求得生存，一代代古劳人都在反复建造堤坝，但每次建好后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冲毁。明洪武年间，当地遭遇了一场特大洪涝灾害，庄稼被毁，村庄被淹，百姓流离失所。目睹家乡的惨状，古劳人冯八秀意识到，只有修建一条足够坚固的堤坝，才是安身立命的长久之计。
2: 所以实际上就是当年，
3: 所以他就每天跑过去，跑去西江看那个水情。然后有一次呢，就一个大暴雨，大暴雨呢把上游的一些树枝啊、树叶啊冲下来，那个树叶、树枝呢形成一个弯弯曲的水线，他突然之间有了灵感。快跑回去叫村民把所有的谷矿积累起来。
0: 冯八秀和乡邻们一起把谷糠背到江边，倒入水中。过了一会儿，他让大伙在谷糠停留处插下一排竹竿做标记，并告诉大家，待洪水退后，就可以在竹竿的位置修建堤围。
3: 当时他就解释，我们之前之所以坚定每次都不成功，是因为我们选的点选错了，那个水穿起的地方不可能建成堤的，一定要水款的地方。现在那个谷糠那么轻，都能够停下来的地方，水肯定款。
0: 按照冯八秀的办法，古劳人在插有竹竿的地方重新建起了堤围，从此之后再无洪水毁堤的情况发生。纵贯了600多年的岁月，如今这条长达10多公里的堤围依旧巍然屹立在西江边上，守护着这方水土的安宁。
1: 所以现在看的话，这条古劳围对于古劳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了。
3: 是啊，它就是善于去观察啊，能够改变思维。没有像以前就下贱，没有这个堤，没有古劳水乡。
0: 一条震撼人心的大堤，把古劳和西江分隔开来，让大地安稳，岁月静好。而这个古老的故事也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启迪着一代代古劳儿女，凡事都要多想一步，巧思一分，只有懂得灵活变通，才能收获成功。

0: 周易上讲的变则通，通则久，也就是儒家的一种全变理论，就是面对任何事情要遵循它的规律啊，不能够胡干蛮干，要巧干，只有这样啊，才能够把事情做好，也才能够最后取得成功。
1: 上善若水，随物复行，在600多年的

0: 悄然融入进古老人的血脉中，他们顺应自然，随行就势，用双手把这片土地打扮得摇曳多姿。坐落在古镇西南部的天灯桥是当地人最引以为傲的建筑。这座长300多米的木墩石板桥是古老人智慧与勇气的结晶。清嘉庆年间，民间贸易日益增多，出行就需用船的不便让人们产生了修桥的想法。当时建桥师傅勘察地形后告诉大家，小镇四周环水，唯有建造石桥才能经受河水常年的冲刷，达到结实耐用的效果。可是古老地少水多，别说石块，就连泥土都很稀少。如果要建石桥，人们就必须驾船穿越浩荡的西江，到30多公里外的西桥山上采石。
1: 非常艰难，它隔着那么宽的西江，要用2只龙艇夹着一块石块，顺着西江的水流运到这里来的，甚至有些会掉下水了。耗资那么大，人工那么多，他就亏呢。
0: 运石的巨大消耗让古老人陷入了沉思，如果还是这样蛮干，不知道何时才能建起石桥。于是古镇人再次集思广益，希望能够找到应对办法。讨论当中，有人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桥面仍用石板铺就，桥墩可以尝试着用制作龙舟的水松或者杉木来代替，这样就能最大程度解决石料不足的问题。
1: 它这些木头呢，如果不放到水，它会很容易拉，如果在水里泡着的时候呢，它软解无所抵发了我们水乡人。
0: 事不凝滞，理贵变通，古老先人转变思路，采用了最合适的建桥方法。他们就地取材，在水底打上杉木桩，用砖石砌成坚固的桥墩，再把长石板铺在上面，建起了一座木墩石板桥。
1: 本来想用3年4年的时间才能建成，但是现在呢，只能8年。
0: 石板桥竣工当日，正值1年1度的元宵节，人们欢呼雀跃地在桥上点燃花灯，祈福纳祥。就在这时，天上划过一场流星雨，璀璨的星光和桥上的灯光交相辉映，让人感觉无比吉祥。从此古镇人就把这座桥称作了天灯桥。
2: 在天灯桥建成之后，古镇人又用了同样的方法，在一个个围墩间建起了大大小小的石板桥。这些石桥不仅方便了人们的出行，把曾经分散的村落连接起来，也把前人不蛮干懂变通的智慧深根于后人的心中。
0: 有了成功的样板，一座座石板桥在古镇中相继建成，使得各个村落间往来更加密切，货物之间的交易也日渐频繁。人们把自家吃用不尽的蔬菜瓜果、日用百货都拿出来贩卖，昔日门可罗雀的冷清街巷变成了人声鼎沸的热闹墟市。这座岭南小镇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灵动的水土滋养着古镇人家，也培养出一代代杰出英才。被誉为一门俊杰五代豪门的香港李氏家族，中国第一代电影皇后胡蝶以及咏春拳宗师梁赞都是古老人。
3: 他就我们古老人著名的我们的咏春拳的一代祖师。
0: 清朝末年，社会动荡不安，人们为求自保，形成了习武强。

0: 深的传统。当时年仅16岁的梁赞跟随父亲去到佛山，一边经商，一边跟随咏春拳祖师严咏春学习拳术。几年下来，他便脱颖而出，凭借出神入化的功夫赢得了佛山赞先生的美名。有一年春节，梁赞回到了家乡鼓楼，早已耳闻他武功了得的乡邻纷纷前来请他教授武艺。就在大家勤学苦练的时候，梁赞发现一个名叫王华三的弟子连续几天没来练武，便去他家问个究竟。
1: 问他阿三，你为什么这天没有来学咏春啊？他说服我不学了，因为我什么时候打给这个义英比赛打的，我都输给他的。
0: 原来，王华三因为身材矮小，每次和师兄弟切磋武艺，总会被对方轻而易举的擒住。看到弟子委屈的表情，梁赞既同情又不忍。他琢磨着，像王华三一样的人有不少，学拳搏击难免会有限制，如果能把现有的咏春拳结合他们的身材特点进行改良，势必会有更多人前来练习。于是梁赞根据自己的实战经验，在正身咏春拳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创造出一套以闪为进、灵活快速的偏身咏春拳。
1: 梁赞就教这个王华山偏身咏春拳，就教他去笑这个义英的力打地针，这不是打中间，我现在给你高大一点呢，我就打中间没所谓，但是如果你现在高我一点呢，我肯定要打偏，就打那个位置外面。
0: 世间万事本无定法，一切都从实际出发，这正是古老人的思维方式。梁赞的耐心教导极大地鼓舞了王华三，他扬长避短，把瘦小身材化为灵巧身形。一段时间后，他再与人切磋时，终于反败为胜，让所有人叹为观止。梁赞因材施教、因势革新的授权方式，让咏春拳愈发受到大众的青睐，前来学习的弟子也与日俱增。一人练武可以保身，一家练武可以强族。乱世之中，一代宗师叶问以咏春拳捍卫了民族尊严，武打明星李小龙则把咏春拳搬上银幕，在海内外广为传播，为中国功夫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如今几乎每个鼓楼人都会咏春拳，镇上的大小武馆有30多家，就连学校的课间操也是根据咏春拳演化而来。近些年来，很多影视作品都开始涉及咏春拳题材，这其中就有观众所熟知的电影《叶问》，而《叶问》的出品人黄百鸣就是鼓楼人。
2: 以前呢，我爸爸同我讲，话佢住喺水乡，咁所以呢，侧根就有好多水，佢可以游水。
0: 黄百鸣出生在香港，年轻时虽然不曾回过故乡，但是总听父亲提起。2007年，他筹拍电影《叶问》期间，去佛山收集资料，才知道家乡就和自己隔岸相望。
2: 很近，结果我也没去，后来回到家里面就有一些内疚，看到我老爸有些内疚。
0: 黄百鸣的父亲年少时就离开鼓楼去香港打拼，晚年因腿脚不便，再也没能回去那个梦里水乡。每次和孩子们说起家乡，老人家总是十分激动。黄百鸣知道他的父亲这些年来

0: 其实一直思乡心切。于是从佛山回到香港后，他就带上了家人，陪同父亲一起回到了古牢。
1: 那个时候父亲已经有多少年了？
2: 好多年。当时他走动也不方便，要坐轮椅。但是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一到古牢这个地方要下车的时候，就有一个老乡跑过来跟他讲乡下话。那么他很高兴，讲的这个很亲切。
0: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一手紧握，两句问候，满眶热泪。从前的一切恍如隔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老人家再也掩饰不住激动的神情。在古牢停留的那个晚上，黄百鸣的父亲做出了一个震惊四座的举动，让所有黄家人几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2: 我们住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两层楼的，因为我爸爸走动不方便，当时安排他住在楼上，我们的兄弟姐妹就跑到楼上去安顿我们房间。当我们安顿了房间，我一跑出来就啪，看到我老爸就站在楼上。
0: 那一刻，所有的黄家儿女都见证了一个奇迹，已坐轮椅多年不能行走的老父亲竟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自己走到了楼上，深情地眺望着久别的家乡。故乡就在眼前，当年离家的翩翩少年如今已是垂暮老者。对于这位远离故土多年的游子来说，能在有生之年再看上一眼，此生已然无憾。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成。故乡的重生力量深深震撼了黄百鸣。从古牢回到香港没多久，老父亲就与世长辞了。但是从那之后，黄百鸣每年都会回到家乡，在祖辈生活过的老宅里虔诚地点上一炷香，为祖祖辈辈的亲人送去一份思念。
2: 香港，我是香港出生的啊，但是我爸爸的家是在这里，但是说我的根也是在这里。
0: 有根的地方就是故乡，对于黄百鸣来说，古牢是祖辈们生活的地方，也是自己难以忘怀的根之所在。他要把这份乡情永远铭刻在心底，不管身处何方，也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他就是一个有出处、有来历的中国人。
3: 从小听着先祖故事长大的古牢人，也把灵活变通的精神融进了骨血之中。这份精神给了游子行走天下的勇气，也给留在故土的人们指明了生活的方向。他们尽己所能，在传承和创新当中开创出新的生活，也给古镇增添了一份生机和活力。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人也塑造着一方水土。灵活变通的古牢人自古以来就懂得巧妙利用有限的土地，挖塘养鱼，塘基种地，在水巷阡陌间打造出了一派绝美的田园风光。每天一大早，62岁的吕元根就会准时出现在鱼塘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早年间吕元根养殖的草鱼、青鱼等家鱼都有不错的销量。可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养殖家鱼的人变多，滞销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为了开拓销路，吕元根四处走访，向老渔民请教破局之法。在一次聊天中，他得知一个新的品种桂花鱼很受欢迎，周围已经有不少人开始饲养，但是这种鱼对生存环境要求很高，而且特别挑食。

0: 时，只吃小鱼苗。吕元根听到这里，突然眼前一亮。
1: 我想，一年比一年人多养桂花鱼，所以这个鱼苗肯定多了。所以我们这几个想法呢，就马上要搞桂花鱼苗给农村。
0: 根据形势大胆应变，是古老人向来遵循的处事原则。任何困境在他们的眼中都是新的机会。从此之后，吕元根开始专门养殖小鱼苗，提供给那些养桂花鱼的渔民。这样既避免了竞争，又开发出了新的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让吕元根坚定了决心，他要把这种新的养殖形式推广开来。在他的带领下，古老的养鱼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大家合理分工，互为补充，每一个养殖户都能从中受益。
2: 古老水乡的人呀，面对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他能够变通自己，他不去强行的去与你碰撞，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很好的去处理它，解决它，体现了一种啊非常大的一种智慧。
0: 逢年过节，古老镇上总会响起振奋人心的锣鼓声，浩浩荡荡的舞狮队走街串巷，十分热闹。然而，这样精彩的表演在20世纪90年代末也曾一度衰落。那时，与古老只有一江之隔的佛山，用难度高、动作惊险的高桩狮吸引了人们的关注，而古老的传统狮则因动作过于平淡，变得无人问津。从小跟随父亲舞狮的黄永安，看到这样的情形，心里十分难受。
3: 那个时候啊，过年了，出来舞狮都没有人了，那个时候伤心了我。
0: 不是变就是亡，世间一切繁华全部存乎一念之间。看着堆在墙角落满灰尘的狮头和一个个离开的舞狮队员，黄永安知道，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古老的传统狮就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唯有改变才能生存，唯有创新才有希望。
3: 后来我从几个师兄弟，我们说了，哎，我们不行了，我们要改变了。他说怎么样改啊？你说，就想啊，自己慢慢的想，怎么样改？看人家的，我都去，都去走。
0: 那段时间，黄永安到不同的地方去观看舞狮表演，思考着如何能够在不丢失传统狮本色的基础上，达到高桩狮一样的精彩。有一次，黄永安在路过家门前小桥时，突然想到了一个点子。在传统狮中有一个过桥采莲的动作，如果把桥改成扁担，抬在人们的肩膀上，让狮子在扁担上行走，做好的话，不仅可以保留传统的动作，又增添了新的花样。样式改变了，难度也陡然提高了。为了练习这些新动作，经常有队员从扁担上掉下来，扭伤脚腕。但是为了让古老传统狮再一次焕发光彩，大家都咬牙坚持了下来。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训练，创新过后的古老传统狮终于重新走回大众的视野，让所有人为之喝彩。
4: 那个时候全场鼓掌，结果我行了，就是这样。
0: 如今，古老的传统狮已经成为一张文化名片，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他们在观看舞狮表演的同时，还能细细体会水乡特有的风情。水随形而方圆，人随势而变通。数百年

年的光阴荏苒，一代代智慧历久弥新。古镇人从不懂得放弃为何物，他们懂得如何在生活中灵巧地转弯，化挫折为转折，变危机为转机，让这片绿水青山历经了岁月沧桑，却依旧生机盎然。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坐龙通体光素，仅在犬眦、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眦素目，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

炫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门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作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作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作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纬。当展厅灯光抚过铜作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坐龙，皆可见其一韵。目前铜作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搭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登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浮石纹样。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祭月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九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仕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8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命见证。历史的建树凝结着鲜卑对力量的崇尚，乐伎的共舞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革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墓石雕棺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提琴老师纳木拉，今天就由我带大家走进大提琴的世界。大提琴是具有独特魅力的乐器，它是一件老中青少幼都适合学习的乐器。大提琴的音色呢，非常的洪亮，非常宽广，非常的接近于人声，就能让大家呢体会到深沉的倾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音准的重要性呢是不言而喻的，弦乐的音准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技巧，只有把音准做好，才能使我们的演奏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今天我们来说说如何解决大提琴的音准问题。

0: 家好，我是纳木拉老师。今天这堂课呢，我们给大家讲解如何解决大提琴的音准问题。和大家一起练习的是张博涵同学。
1: 那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你好，张博涵同学，我问你一个问题好吗？你怎么理解音不准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1: 我觉得音不准就是因为左手手指位置摁得不准确才导致的，所以练的时候把位置调准确，音就可以准了。
0: 嗯，好的。那你在练习的过程当中，通过你这样的办法确实都准了吗？
1: 也没有，有的时候因为会右手发力不对所导致音准，有的
0: 很好。张博涵同学回答得非常好。我们要知道音准的问题啊，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音不准其实有很多的原因，对吧？有刚才张博涵同学说的，手的位置不对。其实呢，音不准还有一个练琴习惯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在练习音准的时候要先动脑后动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经典的革命乐曲《南泥湾》，来进行今天的学习。

0: 好的，张默涵同学，你欣赏完这个南泥湾的片段之后，你有什么感想啊？
1: 我觉得这首曲子非常的轻快、欢快和快乐。
0: 你之前听过这首歌吗？
1: 没有听过。
0: 之前没听过是吧？你只是感觉到它特别的欢快是吗？
1: 对。
0: 所以你不知道这个作品是在什么背景下创作出来的。
1: 嗯。
0: 好的，那老师可以简单的给你说一下啊。那么这首南泥湾的作品啊，它诞生在延安啊，说的是什么故事呢？就是当时的抗日的八路军359旅在当时荒凉的南泥湾开荒，把南泥湾啊原来是一片荒地改造成了美丽的江南。那么这首作品呢，也是我们大提琴考级当中的一个经典的作品。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这首作品，好吗？
1: 好，
0: 好的。

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作品是《南泥湾》，跟大家一起学习的同学是刘露涵和刘露文。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请两位同学为大家演奏《南泥湾》。

0: 我们就先演奏到这儿哈。大家都看到了，那么这首乐曲呢是用大提琴二重奏的形式来演奏的。刚才呢我们在这个影片当中呢也看到了这个南泥湾的这个视频片啊，我们都知道了这个南泥湾它的一个创作背景。那么王向前老师呢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大提琴教育家啊，那么他呢专门把南泥湾的这首作品呢改编成了一个大提琴的二重奏。那么在两位同学刚才演奏这个二重奏的时候呢，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我们两个人在合的时候这个音准的问题就非常的明显，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学习二重奏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的注意这个音准怎么样去互相听。那么这里面既有一个互相听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去听和声，好吧。那现在呢我们先慢一点开始啊，从第一句开始。刘鹿晗呢演奏的是主旋律瑞瑞瑞咪嗦西，那么刘鹿文同学呢是演奏他的下方的三度，对吧？那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应该先把这个和声找到啊，先慢一点，先拉第一个音来，好的。刚才在演奏当中我注意到了，因为你是主旋律啊，而且你们俩是双胞胎是吧，而那个他就特别去配合你，其实不一定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因为我比你低一个三度，所以我的声音总是很小的，不是这样，你们俩的声音应该是一样的啊。因为这个乐曲呢它体现的这个形式呢，下面的声部也就是说大提琴的二声部并不是作为一个伴奏存在的，而是你们同时要拉这个和声，这个音准呢它同时就要出现一个非常和谐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好吗？
1: 好，
0: 那你们再拉一下第一个音啊，声音啊一起出来，对，这样声音就好多了。那么我们再不揉弦再听一听，好吧。好，对，不揉弦的时候听上去就会更清楚，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在拉音不准的时候会揉弦，通过揉弦呢把这个音准呢的问题给它掩盖了，有没有这样的时候？
1: 有，
0: 对，一说不准然后哎赶紧揉揉就把它改变了。所以呢我们真正在听和声和练习音准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不用揉弦，这样就听得更清楚了。那么我们现在用慢一点的速度来把整个这一句啊用不揉弦的方法听一下。好，开始。这边听上去就声音干净多了啊，就更合在一起了，是不是这样？那么好，现在我们加上揉弦，用原来的速度再演奏。嗯，

0: 好的，前面一段其实拉的还挺好的啊，中间有一点错没关系的。那么最后这个音我们看一下，你是高音的 re， 它是低音的 re， 非常的明显。如果音准不在一起的话，大家一听说哦是二度，是不是啊？是小二度，那就更难听了，是吧？好，我们试一下最后一个音啊， re， 你是高音的 re， 它是低音的 re， 一起来。这个声音就非常好，感受到了吗？所以我们在拉二重奏的时候一定要互相听，听音准啊，感觉要在一起，节奏要在一起，同时有一些气口的地方，就是说我们的每一个乐句换乐句的时候啊，换一个乐句的时候，大家一定要互相在一起看，对不对？好的，这首乐曲我们就讲到这里，
1: 谢谢娜老师。
0: 接下来呢，我们学习大提琴的经典作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天鹅》。相信很多学习大提琴的同学都知道这首作品。那么这首作品呢，它是法国著名的作曲家圣桑写的。那么这首作品呢，本身它并不是独立存在的，是在圣桑写了《动物狂欢节》的这一部大型的交响乐作品当中的其中一段。你听过这个作品吗？
2: 听过这个作品，
0: 是吧？那你跟我讲讲这个作品当中还有什么动物进行了描写呀？
2: 我只听过大象，其他的没有听。
0: 大象是吧？
2: 对，
0: 还有鸭子吧，应该。有吗？
2: 好像是有一个
0: 还有一个
2: 记不清楚了。
0: 那么建议呢，今天来学习《天鹅》这首作品的同学们呢，都去听一听，看一看《动物狂欢节》这部作品啊，写得非常有意思。那么其中《天鹅》呢，是为大提琴，也被人们称作为是经典当中的经典。那么我们今天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会着重的说一下我们的音准的问题，好吗？那我们现在先开始演奏，卢老师，请您从一开始演奏。

0: 我们先到这里哈。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听到了这个作品，虽然它的旋律非常的美，非常的美，但是呢，由于我们的音准没有把握好，那么呢，就会给人留下遗憾，说哦，这个地方不准啊，一下就听出来了，对吧？实际上，在这个乐曲当中呢，音准呢成为了一个暴露在外的一个问题。那么音准呢，实际上它的不准呢有非常多的因素。那么刚才这个嗦发西这三个音，你认为这个西的不准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我觉得应该是手指位置不准确导致的。
0: 其实是因为手指的换把啊，是因为换把。因为我们知道换把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从一个把位换到了另外一个把位，那么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呢，那么可想而知它就一定会产生不确定性。那么这一次的音准，也就是从嗦发换到西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呢，是因为换把而导致的不准，你说对吗？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专门练习一下。好，现在请你自己来演奏这三个音。

这个，所以从发换到，你看我们这个换的过程当中，首先要换到从四把换到一把的位置上，到位了之后再按这个音。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呢，就是我们换到了这个把位的时候，我们保留刚才的这个三指的指法不动，然后到位之后我们抬起来啊。如果说听得非常的啊，我们听得非常仔细的话，应该是，所以要到了这个升哆的位置。当然我们在演奏的时候可能就是不能出现这个音，啊，所以呢它要非常的巧妙，就是你换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又听不到那个三指的这个升哆的声音。看到了吗？所以这个换把呢要需要多次的练习。那我们接下来呢从第二句开始啊，往前走。

保持住，接下去。吸，走起来，保持住，揉弦多一点。毛茸茸的。先不要着急建墙。哎，不对，第一遍是咪。

0: 感受到了哈，就是他的这首曲子呢会给人啊一种非常非常唯美的感觉啊，让人们听到感觉到仿佛看到那个天鹅非常啊优雅的美丽的样子，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在学习这首作品的时候，除了我们的音准，我们的换把啊要仔细的练过之后，还要注意啊它整个音乐的气息，它的乐句，还有它的感觉啊，以及它的渐强渐弱啊，还有你整个的这个用心去听自己啊，整个的这种感受都要投入到这个音乐当中去。好的，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老师。
0: 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1: 没有了。

的。那么我们这首曲子呢，就讲到这里。艺术是美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学习艺术的过程中没有困难，没有枯燥。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家长的耐心。父母给孩子最好的教育，除了言传身教，还有尊重和陪伴。教育孩子本身就是一门艺术。

0: 女生射箭会非常的酷，拔中之后感觉很爽快。
1: 学了射箭后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几长一样，
2: 让我有光荣感自信的那种，让我慢慢变得坚强了起来，更加的强大，
3: 成一个大名鼎鼎的射箭能手。

0: 你看咱们的先祖啊，好多实际工作经验，物理学是有关联的，这就是杠杆原理，这就是我们胶囊这一勒，这个牛角和这个竹胎，每一平方毫米受的力都是一样的。你们可以用手抠一抠，这个抠得动，抠不动？
1: 抠不动，抠不动。
2: 虽然现代的机器制作会更快，材料选择也会更多，但是杨福喜依然坚持用祖辈们的方式制作弓箭。200多道工序复原着最传统的弓箭制作技艺。
0: 咱们这个工序3000多年了，你们可以自己来那个体会一下。这手摁呢，这有那么点意思。这个工序啊，看似简单也不容易，天天如此，肉和这个指甲是脱离开的，睡觉的时候手上都敷一个冰毛巾，要不然太疼睡不了觉，这是非常苦的，也是很吃功夫的一个活。射箭是一种修养，它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射以观德，通过一个人射艺能够看到一个人的品德操守。
3: 取得了这样大的进步，纪昌赶紧跑到飞卫那里报告了这个好消息。飞卫高兴地说，你就要成功了。纪昌学射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坚持不懈、有恒心、有毅力的人，在学任何技能的时候都要练好扎实的基本功，我们才能获取成功。
2: 在我国北疆有一个神秘的民族鄂伦春族，部落里的神射手被称之为末日根。
4: 预约了吗？哎，好了没有？你发电，
5: 看准时机，喂好。那个打野猪靶，它是活动的，这个很难。移动靶也有诀窍的，你得提前是吧？
2: 张林刚是一名走南闯北的资深摄影师。同时也是鄂伦春族一位深藏不露的老末日根。
5: 别着急，哎，
4: 好，漂亮，
5: 别着急，
4: 看准时机。
5: 一分，哎，对，
4: 是要害不会啊，小末日根啊，都很好。
5: 这是一个记忆的恢复，还原咱们鄂伦春人在森林里打猎的一个场景。
2: 鄂伦春族世代在大小兴安岭密林里过着游猎生活，是中国最后的狩猎民族，被誉为兴安猎神，北半球渔猎民族的活化石。在距今4000年前的彩绘岩壁上，可以看到他们当时的生活场景。
5: 鄂伦春人在森林里狩猎的时候，他不能这么瞄。

0: 瞄，这么瞄就动物就跑了，用意识射箭。你看，比方我这么走，体正心静，找自己错误，这个三个点如果掌握住了，你就是一个好的弓箭手。
1: 在这位老莫日根心中，最大的愿望便是让鄂伦春族的射箭技艺走进竞技体育。

0: 现在在阿里河镇的实验小学，射箭运动已经变成了和其他体育项目一样的常规课程。
1: 瞄准这个黄心或者咱那个十环，是不是啊？
2: 对。
1: 但是你要说是瞄准这个点一射，哎，是不是偏了？
2: 对。
1: 那咱们说到这个位置啊，箭到这个位置，我的点是这儿，再练一练，看一看啊。下面进行分组，一号靶位何帅军、严萌、乌特尔汉，二号靶位王龙宇。
3: 哎，你如果你看你这样的，那这样的肯定射不准。
4: 套手，哎，对不对？完了贴塞，对不对？完了看箭和地的直线力，对不对？
1: 好，开始。
3: 我们是打猎的，你们的基因强大，经过努力，你们会站到射箭的世界的巅峰。你们的目标应该是奥运。

0: 周末清晨的牧区，安静中透着一股活力。
1: 他叫妈妈呢，他的妈妈在门面里。
0: 奈日斯格平时在百灵庙镇上小学，周末就回到牧区的家里帮忙。一早起床，值得期待的还有美味的风干牛肉和奶茶。
2: 好性格就是好，家里面的开心果也是，也是宝贝姑娘。
3: 宝贝姑娘。
0: 吃完了营养丰富的高能量猛士早餐，就要开始他独特的体能训练了。
1: 射箭的主要是靠力量，要是没有力量的话就拉不了弓。赶羊也是我生活当中练力量的一种方式。在学校练俯卧撑就一次性做20-30个就够了，在周末赶羊比这个要累得多一些。早上要跑2小时，下午要跑2小时。
0: 奈日斯格放羊的同时，妈妈在和家人一起准备着周末大餐羊肉包子。家里人都知道她在学射箭，射箭是蒙古男儿3亿里的一项，如今家里能有个女孩子练射箭，大家都很支持。
2: 一步一步就是喜欢上这个射箭，她喜欢的方面是支持她天天健康快乐成长就行了，没有别的要求。就是
0: 回到校园的奈日斯格每天白天上课，放学练习射箭。他加入学校射箭队已经有2年，算得上是队里的老队员。
4: 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沙发上那一下
1: 拽一下，
4: 老师要加一下力，你就往后带，再十，再往后带，走。射箭是个自我挑战的一个过程，自己跟自己做对抗，它是从心理上的博弈。
1: 脱靶了，我也会有的时候非常伤心，但是我也不能放弃，在心里一直鼓励自己。
0: 学射从不是件轻松事，单调重复的拉弓，一遍遍的练习，绞尽脑汁的技术思考，每一项都像一场考验。
5: 手也是特别酸的。
3: 整个练手酸的，都

0: 在内蒙古人的生活里，射箭不只是传统体育项目，也是日常休闲健身活动，人群里藏着不少神射手。
1: 唐哥，你看唐哥，唐
2: 哥，
1: 嗨，他是放松呗，这个这也是一种体育放松嘛。因为这娃们这每天学习的在那学这个学那个，要是有空的时间还能放松放松。
3: 这是星期六呀，带上孩子出一起练，爱学这个射箭的。
0: 父母长辈常会带着孩子从小练射箭，从前这是生存技能，如今成了帮孩子缓解学习压力、放松身心的新方式。

0: 史记句，有司请射。
1: 射箭不只是命中目标的技艺，更是修身养性的礼法。在国子监，中国古代最高的学府，现代的孩子们正学习一种古老的仪式——射礼。
2: 《礼记》里边有一篇叫做《射艺》，就是讲射箭的意义：内至正，外体直，就是要正直啊。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他不光是在练习技术，他在修炼内心，所有的动作都是代表着正啊，心正，动作正啊，我们的身体正。
0: 去好。
3: 左先右一竖，下射受。
1: 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中国的传统射箭比赛与奥林匹克的竞技射箭比赛，在形式和理念上都不相同。奥林匹克是打淘汰赛，中国的射礼是相互以礼，不争高下，反观自省。
2: 拿左手，弓拿左手，对，我看看啊，好，拿到中间，这儿拿住，对，好，搭在中间，一二三，下去，稳住，好，起，好，行礼，哎，好，起，正好我们面对的方向和靶的方向是90度，挥出去，向前推，哎，然后这边呢，保持一个平直，内至正，外体直，心正则箭正。我的身体要放下，然后还有一个放下是什么呢？是我对于射箭结果的放下。心里边你要完全把这种杂念放下，你才能射好箭。这么多的体育项目，为什么孔子就把射箭定为六艺之一呢？因为射箭体现出来君子的品行。
4: 北魏对姬昌说，你要想学会射箭，首先应该下功夫练眼力。
5: 下功夫练眼力，你要牢牢地盯住一个目标，不能眨眼。
6: 作为精神教练，一点点地去做我们最基础的工作，这是我们的初衷。
7: 就是让大家都看一看嘛，让大家都见识见识这个中国的传统弓箭。很多年轻的小朋友们啊，都非常喜欢的，我挺欣慰的。
4: 传承这些非遗的文化，这多有意义啊！一辈子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是值得的。
8: 学完这篇课文，今天的研学活动为我们提供了射箭的体验，你们高不高兴？
9: 高兴。
1: 姬昌学射的智慧早已超越射术，成为民族文化基因与处事态度，提醒我们新时代仍需坚守基础。这正是中华文明绵延5000年的秘密。辨中守常，造中定力，素中求深。
1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2: 看我的。

0: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2: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片。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

张彩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

0: 安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路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年生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他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

0: 样忙碌。今天的早餐他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1: 放暑假了吗？
2: 嗯，
1: 什么时候放的假？
2: 放好久了，
1: 放好久了。
2: 嗯，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1: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2: 对对对，
1: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3: 哦。
1: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4: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啊，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新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0: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4: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3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8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5: 其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浦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浦江公园性质上的。
6: 你知道那边那么多说有一点
4: 问题，你在再往再往那个石滩里做一条桥了吗？这个是大的，然后就是把那个线上一条的，那个整个一起的。
0: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4: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了很多的这个会议，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0: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7: 就是它会不

0: 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可以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1: 嗯，对，嗯，我。
2: 哦，回来好吗？
3: 好。
4: 旁边。
1: 啊。
4: 我把这个图打开。你就在画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画家吗？
1: 嗯，
5: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地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0: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1: 第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它会做成一个像宅前花园一样的地方，入户就能看到这个花，就能看到您家里比较好看的一些景象。
2: 再我给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又有一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瓷放这边还是可以，
3: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2: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瓷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不动它还是放这边，
3: 好，
2: 因为这些改动比较小一点。
4: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那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5: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住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的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是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3: 5月20、25。
6: 到一个屋檐的水的一个
7: 到时候他好像要做一个棚子，
6: 对，尽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相反还是个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7: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砖是吧？
6: 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属于休闲的区域，
7: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这边是那种水泥
6: 这样。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就是
8: 搭过去。
9: 你把农村一条线，那整个效果就要打折扣。
0: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地维持。

0: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她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1: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他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2: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3: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4: 这个葱好，咬了嘞，葱好。
5: 而是还是五个高，外里头出来是。
3: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6: 我太太当时也会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到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兄弟，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产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3: 现在呀，我两本老爷子的事。
2: 不要几块了啊！再一个两个路也在。
0: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

0: 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1: 要没钱
2: 了。嗯，明白，都扣点明白，是的。谁给？哦，谁给？谁给？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3: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啊，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的是安居。
0: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4: 其实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5: 因为它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4: 嗯，因为它要改造。
6: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地方。
4: 你想知道它改造成什么样吗？
5: 它可以改造成更高。
4: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6: 它可以到它的那个塔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4: 哇，
6: 它可以从那个坡上滑下来。然后你可以有秋千。
4: 还有秋千呢？
6: 对，
5: 还有秋千。
7: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呀、有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现状已有。
0: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8: 再往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
9: 专门像绿道那种的。
8: 对，
9: 像这种的，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地
8: 阶、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就相当于去村里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3: 其实地毯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8: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拍拍。
0: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为村民守护。
10: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觉得农村

0: 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了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1: 那个它叫四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的。

0: 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京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那种感觉。我们那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要放野一点。
1: 现在南京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啊，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京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2: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珊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尹锡罕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一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原境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抵境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

果市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乡市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乡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新坠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新坠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星坠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1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紧实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1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新坠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品行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

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啊，值得我们去探寻。
0: 八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出来，站着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呀，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他觉得说你在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着你很难受。我看着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

0: 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凡的语言里面。一个家，啊，除了房子一代一代的交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同意，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啊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啊，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家，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哎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张老师好。
1: 张老师好。
2: 哎呀，黄大哥好。哎呀，你客气啊，还迎接出来。
1: 老远这么多人来。
2: 哦，好好好，感谢这么多人都过来了。好好好。
3: 积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宅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2: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的，哎呀，很漂亮，很漂亮。
4: 嗯，啊，漂亮的地方在哪里呢？
2: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啊，花枝招展的。还有你，特别你这个，哎呀，渲染很漂亮啊，这渲染啊，这渲染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双林轩。
4: 双林轩那个就到他们原来丢出来后起做什么作用呢？
2: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的这是最好的。
3: 积善堂算是永泰庄宅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屉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积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3年。
2: 整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训，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1: 祖先留下来
2: 的啊，就是原来借着装在第一代人留下来的。
1: 是
2: 你叫什么呢？
1: 我是第六代。
2: 第六代啊，完了，那个曾曾祖父了。

0: 是哪？
1: 真是不
0: 怕，你这已经第六代船长，你第六代。
1: 到我这里第六
0: 代。那你这个你说这个船长也已经建了大约是一百多少年？
1: 一百
0: 三十多年。
1: 建三十二三。
0: 好，再到现在有132年了。
1: 嗯，
0: 那这些这个作为家训，一直都花在这个坛子。
1: 我们听以前奶奶说的话，他们每一年正月把初一吧，到在大厅，他们都有，有的老人都有跟孙子啊，孙子
0: 哦，
1: 都有讲过，
0: 把这家训都讲一遍的呀，
1: 讲一遍
0: 给子孙们听。
1: 在这特别就初一到初五吧，
0: 嗯，
1: 有的可能就没有到这里，他们有时候又晚到这里过来。
0: 一直坚持的，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啊，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2: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宅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宅人的智慧与精神。
0: 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3: 其他庄宅也没有这个账目里面保持这么完整了、啊。
0: 有没有这么完整？啊，这是你
1: 的七十寨啊，
0: 七十寨他那个
1: 七十寨东西，
0: 七十寨东西不一样。
1: 啊，他是
0: 七十寨，他
1: 是大队的啊。
0: 他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
1: 嗯。
0: 嗯，这个是收入田耕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田亩的数量，花界主亩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东西呢也给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的，哎，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啊，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半事半履啊，衡量物力维艰。就说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的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这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你坐，哎，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了？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2: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五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0: 哎，你们这个家族的风气，我非常佩服佩服。哎，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那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3: 那在店里也出在这个那地瓜米，地瓜米因为尊敬三先的意思。
0: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啊，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遵从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还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你这个加分确实非常好。
2: 2022年，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

0: 查名录的建筑文物。加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二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此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宅之一。永泰的庄宅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
1: 这个加鲁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的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这个门钉呢，它是会工会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它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正邪避恶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寨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啊，那么土匪呢，他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呢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
0: 孝悌文化是加鲁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1: 所以我一直认为加鲁庄是我们庄寨中最美的一个庄寨。那加鲁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四代人，他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8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他叫做四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四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困，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做他的事业，叫做四贫作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是他不是这个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0: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0: 闻读书声，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身或啼或笑，俱是天真天籁。缓之声，这勤俭生涯，家人有气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声？一是读书声，耕读传家；二是孩提声，延续生命；三是纺车声，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装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大家好，
2: 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
2: 啊，哦，太好了，哥，
4: 欢迎欢迎
3: 欢迎欢
2: 迎，我一句两句哥。今天是结婚哈、
1: 啊，明天后天
2: 哦，是后天，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
2: 太好，可以，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刚开始。
3: 哦，你有没有说要准备跟按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啊、蛋啊？
1: 有、啊，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题面，
3: 啊，叫题面，
1: 送题面。这个
3: 体面、哦、
1: 这个体面就送到女方的
3: 送给女方送礼
1: 的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3: 哦、你们这个叫送体面、嗯、
1: 送体面，
3: 体面体就是说猪蹄、
1: 嗯、猪蹄面
3: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嗯、长寿面、
3: 猪蹄长寿面、嗯、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 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
3: 哦，
1: 有功劳，
3: 有功劳、
1: 啊，孝顺父母的
3: 啊，要孝顺父母了。
1: 长寿面就是图个平安，
3: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
3: 啊，
1: 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
3: 啊、
1: 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0: 汉语中，提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是你

0: 许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1: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来体现出来。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2: 郑明壮，美不美？

0: 太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远太专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专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了什么呢？是这个老家
2: 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0: 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夏活龙村第51户村民。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敲

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0: 来。
1: 谁是王铁印啊？
2: 王警官。
3: 他非常热情。
4: 哎呀，这个人不能说了，太好了。要是说他的好处吧，就是一天也讲不完。
5: 对于有困难的百姓都能自动的去帮助。
6: 不管有什么事你只要是打个电话他就肯定。
7: 不管是对我们孤寡老人也好，他对每一位都好。
3: 对我们老百姓吧，大事小情都非常上心。
6: 在俺们这个口碑可好了。
4: 王铁印是我们马县派出所教导员，
3: 从大人到小孩啊，没有不认识他的。
4: 他是我们村第50以户村民。

0: 哎，我帮你，我来，我来，我来，我让他一起，他走吧。我到了，我先给你倒得了。来来，我倒，我来。我来，我来。行，放这儿哈，放这儿行吗？过来。
1: 谢谢啊。
0: 没事儿，我正好，我们在这儿了啊。
1: 我是个帮忙。
0: 哎呀，你都多大岁数了？93。是，身体就算行的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怎么不知道？你不认识我？
1: 夏虎龙村呢，人员比较少，只有50户，110余人，而且呢，年龄结构都比较大。年轻人都上外打工，留下村里呢，基本上老年人比较多。现在呀，少少钱造价有点高，我寻思暗户店里哈，不能省一部分柴嘛，两样用。
2: 3米，
0: 你那墙上不用挂了，就直接炕上两个就够用了。
1: 但是你不能总点着，
0: 你总点着肯定是费钱。咱们不懂，所以这个东西哈，我也说不明白。孩子，我这个活就安排给你了。
1: 没事，我都联系好了。
0: 其实老百姓的事儿也是没有大小之分。你觉得是件小事儿，但是在老百姓心中可能就是一件很大的事儿。我们这个警务工作呢，必须要每家每户去走访。 刚来到派出所的时候，因为当时没有走访交通工具，只能坐小客。小客如果赶不上呢，就搭顺风车。我还骑过自行车去走访，后来升级为电动车。现在有车了，可能是自己去开车走访。夏虎农村呢，还有一户人家，什么车也过不去，只能坐着船去。
1: 这块就是基本上信号都是沸腾沸腾的。来了，王社长，哎，走走走，刚回来。
0: 因为我方向感不好，所以说就是拿着我的笔记本，每走一户就画一个方块，代表一户人家。慢慢的把整个村的所有的人家呀都画全了。
1: 今天中午搁这尝一下这个鸭绿江这个吹剩的鱼，
0: 给他吃一口。
1: 哎，
0: 行。其实这个村里老百姓都是很淳朴的，如果想去了解他们，就必须走进他们，成为他们，也像就是自己是当地的村民一样。

0: 看看这个铁丝网有没有设施损坏的。前面就是咱们这些重点地段了，咱们十一哈这个游客肯定多，然后咱们就辛苦辛苦，有什么事哈第一时间反馈。
1: 我们的汇编员呢，负责我们下火龙村6.5公里边境线的这个安全稳定，群众力量很大的。我们以前说在边境线上家家是哨所，人人是哨兵，现在我们也延续这种感觉。
2: 都是零，
3: 都是两。

0: 两三天，不管什么路线呢、啊，怎么走，我一直就是一步不落的，我都给完成。而且每个周六和周日，我还义务的巡遍一次。我就是好像不走，就觉得心里缺点什么。
1: 嗯，最近身体还行哈。
2: 嗯，还行，最近身体挺好，今年身体都好。
1: 中药还吃吗？
2: 好吃，药子在吃，不吃药子。
3: 其实刚来的时候吧，作为驻村民警，就觉得这个我的辖区怎么这么远，怎么走呀走不到头。但是现在呢，觉得这个路啊是特别的近，最主要的变化是跟老百姓这个心越来越近。跟人需要还是挺快乐的，所以说我要更多的去帮助到他们。
4: 他不定什么时候就来了，带我呢就像自己母亲一样，带他就像我自己儿子一样。
3: 我在这里工作13年了，其实守边境线就是在守心，守的是自己的一个责任心，也守的是辖区群众的这种安心。对于我来说，我的工作很平凡，没有那种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一复一日的在边境线这条路上一直的往前走。
5: 无人机这个，
3: 如果有发现的哈，也可以这个可以给我打电话。

0: 很高，可以遮风挡雨。我的爸爸很壮实，可以保护我和妈妈。我的爸爸是世界上最厉害的男子汉。长大了，我也要像爸爸一样。
1: 怎么着？嗯、啊，来了来了。怎么着？飞扬，洗澡去了？
2: 嗯，
1: 洗澡了。我和普通上班族不一样，我都是晚上工作。这其实也不是一个职业。只是为了照顾我患渐冻症的父亲。这样子啊，从生病到现在，他是2015年8、9月份，到现在也快3年了，找不到病因，就是神经元它缺少营养。就枯竭掉了，就跟小宝宝小婴儿一样，他发出的那种哭声不一样，反而你就知道，哎呀，他是饿了，哎呀，他是想怎样怎样了。近期我把我父亲就安排到这底下车库嘛，经常可以推个轮椅出来转一转。
3: 可怎么好人
1: 呢？你要怎么好人？我爸以前是工程师，从事的这个就是机械这一块的。他本来每天都是穿西装的人，衬衫、小皮鞋啊，他不想让别人见到他这种样子。基本上是5点左右，到第二天早上的凌晨5点，自然我就上岗了呀。我就在那边把我爸爸安顿好了，我就开始画画。以前呢，我也做过摄影师，也做过平面设计。

0: 确实时间精力都有限，只有画画我目前是最好的这么一个生存方式，所以我就坚决不收这个捐款。男人嘛，总得要靠自己的能力，我要活得腰杆子硬一点。我跟我爸开玩笑，我说你看看多少年前你把我送去画画，现在你看画来养你了。他很开心的。啥？好了，猪熬头再啃，头再啃。啊，他经常压在一个地方，血液不循环呀，可能就是表皮都会闷的、捂的都会坏死，就不要说这个里边的肌肉组织了，他压的会很疼。翻一次身怎样的，然后就等他一个小时喊一次，有时候半个小时喊一次。好了，箱子，好了，好了啊。父亲节快到了，我想给爸爸画一组漫画。对于很多人来说，父亲节确实是个节日，但是对于我来说，它也是一种劫难。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就非常听他的话，非常的乖。大辉走路的时候也觉得是不是他们的鞋子厉害才走那么快，他那种威慑力啊，因为他做人很正的，所以我们对他还是蛮害怕的。我是2014年结的婚，然后是2015年有的小宝宝。
1: 妈妈辛苦了。
0: 2007年我爸给我18000块钱，我买了人生的第一部单反。2017年我给我爸花了18000块钱买了一台呼吸机。我也想不明白这10年到底怎么了。
2: 你让一亩啊？
0: 啊，让一亩啊，可得了，得力啊！慢慢的劝他，开导他。我说回头率高不高？我就逗他嘛。他不吱声。我说为什么高？别人都羡慕你个儿子推呀、啊，你看看。
2: 哥哥，哥哥。
0: 其实之前健康的时候也各忙各的呀，两个人也就一个月聊天聊个一两次吧。以前我们俩都 PK 的，你今年挣多少，明年我挣多少，怎样怎样的，都有目标的，很搞笑的。我都问了一万次了，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父亲？你要说因果报应。他说过，他说我做过最坏的事情，就小时候没得吃，偷人家一块猪肝。罕见病，这叫罕见病，1/10000，1/2000。我情绪在最低落的时候，是因为他突然吃饭吞咽不进去了，跟家里人打个招呼，就说我出去一下，带了半包烟。那也是我
2: 所以我画的那张漫画，就是我站在悬崖边，其实就是我那天晚上的心情。我不能倒下，我一直在劝他，我说你再一天我就是附近的，我就是附近的一点，我进门了我都会喊两个人，妈我回来了，爸我回来了，不管你会不会说话。
0: 我逗我爸笑嘛，所以我觉得我重生了一样，更强大了。
2: 100左右，又瘦了一点点。
0: 好了，还可以，不能抱自己刚才就不去了啊。如果老天能让我们这样过个30

0: 年我都无所谓，你养我三十年，我养你三十年嘛。
1: 呀，我给你鼻子擦一下。
0: 你来。
2: 完蛋了。
0: 我愿望就是我要想看到他满头白发的样子，我也想让他看到我和平中年人的样子，你看到，哎呀，和平不差，你儿子可以。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眼睛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0: 有没有叶子拿呀？
1: 他们是聋哑人，他们是聋哑人。
0: 不是为什么要这样？
1: 因为他们听不到。
2: 我们店的话没有欢迎光临，然后呢也没有说什么新品介绍啊、什么活动啊等等，都不会讲话嘛。跟顾客交流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困难，所以的话我们都是用小卡片或者是写字来沟通。他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个小本本，然后就用来随时跟顾客沟通的。咱们在教他面包的时候烤面包，因为他们听不到，因为烤炉的话比如说你烤八分钟对不对，你定八分钟，他八分钟烤好了，他的滴他就会响，他们听不到。面包这个东西如果你烤多一分钟或者是少烤一分钟都不行，它需要很精准，所以的话他们在烤的过程当中，我心里一定要惦记着，哎，我的面包才烤四五分钟，我要回头看一眼这样子。聋哑人在社会上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他们能够受到很好的教育，但是呢出来工作的话还是没有办法被社会接纳。

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区，连接着中国的硅谷、深圳和高度繁荣的自由港、香港。

醒过

秋冬的清晨，候鸟集中觅食的高峰期，在考验生命力的高强度旅程中，深圳湾是迁徙鸟类关键的补给站。你是数万只候鸟选择的越冬地。

成群活动，还各种混群的鸭类数量庞大。他们喜欢一起埋头觅食，动作同频，虽然偶尔也会有点小矛盾。但更多的时候是被非同类打扰。恒鹬类具有极强的迁徙能力，常常也是最早抵达深圳湾的先头部队。

有着向上弯曲的尖嘴，那是反嘴玉。它们的迁徙距离最长可达数万公里。和黑翅长脚鹬一样，反嘴鹬也喜欢独自或三两成群的觅食。它们的嘴巴在浅水或泥地中滑动，向上弯曲的尖嘴不仅能感应到食物，还能

遇到同类，他们可能会鄙视两下。但最后也就各吃各的。或者边吃边拉。珍稀的黑脸琵鹭有着一张琵琶形状又扁又长的大嘴，他们的觅食策略就是将长铲子一样的大嘴插入水中高频扫荡。黑脸琵鹭虽然嘴巴大身形也大，但喜欢吃的食物却是小的鱼虾蟹

心干饭时，他会被躁动的大刺鱼吓一跳。遇到鹭鸟会被赶跑。但碰到不合眼的同类，他也会毫不含糊地驱逐了事。

吃饱喝足，清洁羽毛后，黑脸琵鹭会呼唤相亲的伙伴，温柔地完成社交礼仪。

进入休息模式。冬天的红嘴鸥，嘴巴变成了黄色。它们迁徙的距离可达8000公里。

蛋再怎么蛮横，红嘴鸥也比不上深圳湾的另一个优势物种。如此从深圳湾东南边香港一侧的红树林飞来，那是他们睡觉的地方。他们的目标是对侧咸淡水交汇处肥美的资源。鱼鳍如帆，但要将它们叼到嘴里也不那么容易。

斯擅长潜水，但扎入水中多数时候也是无功而返。团队作战可以提高胜算，

0: 一只鸬鹚每天需要进食2到3斤鱼。每年秋冬，上万只鸬鹚要在深圳湾旅居将近半年。深圳湾要怎么满足如此高密度的候鸟觅食和栖息的需求？科技已经融入这座城市的基因，也为应对城市发展与红树林保护的挑战提供了新的方法。智能监测高效准确地为红树林湿地保护提供全面深入的数据支持。
1: 我是杨琼，我在广东的宁宁福田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从事科研监测。福田红树林国家自然保护区呢，位于这个深圳湾的东北岸，它是全国唯一位于城市腹地的面积最小的这么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建立了这个比较完整的天地空一体化的监测系统，天上的有卫星，有无人机，有摄像头，近底下的我看不到的，那我们就是。

万象机来弥补。这个是我们智能化管理的一个最基础的地方，那么后续我们的 AI 能够识别啊，能够自动监测啊，都是利用这个摄像头。那么这个总共是有27个摄像头，它可以自动甄选，你还可以把这个有动物的识别出来，把鸟框出来。这个你看是皮嘴鸭，这个也确实是皮嘴鸭，你看那个红。

我是宋长华，我2000年12月份来到宝湖区，至今24年了。每天我们早上出来巡逻，看一下红树林里面就是红线类有没有变化，像红树有没有人破坏呀，还有鸟类呀，有没有在什么地方觅食呀。这里就是我们又新装了一台那个智能望远镜，一拉近一对焦，就是给你识别，跟你说这个是什么鸟什么鸟，大多是赤颈鸭。

这里是长路，你看这个望远镜上面市民还是很喜欢的，这个因为他们不认识鸟，他就可以用个智能望远镜可以认识很多鸟的。原先的时候还是不认识这些鸟，现在只要看一下它是什么形状，那个颜色啊羽毛，就基本上认识它个鸭子的其实是什么鸭子。因为鸭子有很多种类，真尾鸭、赤颈鸭呀这些啊，绿翅鸭。里面那个就是大白鹭，下面有虾，看到了的话还就要下去啄它。你看我们这里，你看装的鸟类识别的都很多，你看鸟鱼飞在那里，它就自动跟踪它了，它是什么鸟来着？海面上也是啊，都有很多那个绿金字眼直播，观众全部都可以看得到。

深圳湾全面禁止捕鱼，解决人鸟争食。城市主干道为红树林绕弯，率先建立隔音屏，为这片城市绿洲阻断噪音。划定生态红线，为红树林保护形成制度监管。监测数据显示，城市对这片红树林湿地的呵护，大自然已经渐渐有了回应。

我叫荣灿忠，我在深圳市红树林基金会工作，主要从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从建园到现在，我们一共在莆田红树林生态公园记录了野生鸟类有241种。除了鸟类以外，我们也记录到了不少的哺乳动物，比如说我们最重要的山巨头、水獭、小灵猫和豹猫。水獭的拍摄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意外，就是我们当时是做红外相机的一个测试，偶然拍到了一个之前没有拍摄过的种类。

经过多方的这个专家的辨识跟确认，然后我也到桥底下去观察他们的这个粪便，然后发现确实跟欧亚水獭的习性是非常的相似的。欧亚水獭它主要是吃鱼，它排泄的这个粪便如果是新鲜的话，它会有带一些鱼鳞或者螃蟹壳，黑色的，然后闻起来会有一点腥味，长时间变白，然后去闻的话就变成一种类似于茉莉花茶的香味。第一次记录到水獭的时候，我们是非常非常开心，非常激动，因为说明它其实是有在利用深港两片湿地的近鱼近捕的这一个策略，使得水獭有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栖息地，同时红树林也是为它们提供了一定的保护跟这个庇

0: 像我们这种树荫底下，它有两边有灌丛，然后中间有一条小道，其实野生动物都会喜欢走这样的一个道路，所以我们就会在两边放置这个红外相机去拍摄观察它们的一些行为。
1: 豹猫是我们本土的猫科动物，跟宠物猫它们的体型其实非常的类似，但是呢，豹猫它的身形更加的纤细一些。豹猫它是斑点猫，宠物猫的话它是那种条纹猫。豹猫它的这个耳朵偏圆弧状，宠物猫的话更尖一些。

0: 小灵猫的拍摄的频率其实是比较低，一年拍几次差不多。它非常的可爱，然后非常的鬼鬼祟祟，到处动，然后更喜欢穿这些草灌丛。然后我们的红外相机呢，更多的是放置在一些稍微开阔一点的路面，灌丛的话它其实很难拍摄到。在一个城市公园里面能够同时出现三种这个中小型的兽类，其实非常难得的。所以呢，把它称为三巨头，意味着深圳湾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是它们很重要的一个栖息地之一。深圳跟香港其实都是同一片深圳湾湿地，能够记录到它们，也意味着我们这一片地方对于它们来说是一个不可取代的一个生界。
1: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事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米

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眦、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眦素目，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16州，从北至南，一笔麾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纬。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来自清华大学附属小学。今天我们课堂的主题是精神孕育的那片绿海。同学们，在这里有一组黑白照片，这组照片呀，拍摄的年代已经比较久远了。那它其实呢，拍摄于同样一个地方。同学们，如果请你来形容一下这个地方，你们会怎么说呢？请你。
1: 这个地方很荒凉，人也很少。
0: 还有哪位同学想说一说？来，请你。
2: 我觉得这里大地上光秃秃的，死气沉沉，没有生命力，而且那棵小树看上去也是弱不禁风。
0: 还有谁想说一说吗？
3: 老师，我觉得这些图片里的人们都特别辛苦，您看第一幅图的人们都在使劲

0: 日的推车，最后一幅图的人们都弯着腰卖力的劳作，特别辛苦。他们为什么要干这些活呢？要是我可不愿意。
1: 是呀，这个地方看上去好像确实不怎么样，灰蒙蒙的天，暗沉沉的地，还有辛苦劳作的人们，生活十分艰苦。这个地方名叫塞罕坝，位于河北省最北部，内蒙古高原南缘，海拔1000多米，年平均气温在-1.3摄氏度，全年大约有7个月的时间，地上都是有积雪的。同学们，我们看到的这组照片呀，它拍摄于60年前，如今这个地方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它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又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塞罕坝机械林场第3代护林员邹建明，请他来为我们讲一讲。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思政辅导员邹建明老师。接下来呀，就让我们把课堂交给邹老师。
2: 好的，谢谢李老师。同学们，大家好。很高兴呢，今天能够到现场和同学们见面。我是邹建明。刚才啊，李老师给大家看了60年前塞罕坝的样子。那现在呢，可以说啊，塞罕坝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啊，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为了能够今天来到这堂课，我昨天下午啊，坐火车离开了塞罕坝。这时的塞罕坝正是隆冬时节，山上啊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雪啊都能没过脚面，深的地方甚至啊能超过膝盖。人啊走在雪上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特别的有趣。这时的塞罕坝呀，洁白的雪再衬上这种蔚蓝的天空，显得特别的干净安宁。再过一两个月，也就是4、5月份的时候，就是塞罕坝的春天了。到了塞罕坝的春天啊，山上的雪会在半个月之内迅速的融化掉，小草会率先的冒头，然后山上的柳树、杨树、松树啊，叶子也会一点点萌发出来。放眼望去，到处都是一片绿色，到处充满了生机勃勃的景象。到7、8月份的时候，就是塞罕坝的夏天。塞罕坝的夏天啊，到处都是郁郁葱葱，所有的植物啊都在疯狂的生长。我认为塞罕坝最美丽的季节是在秋季。到了10月份，山上的树叶啊都变成了金灿灿的黄色，有些枫树呢叶子会变成红色，再衬上呀四季常青的树种，各种颜色交织在一起，美的确实令人目不暇接。大家觉得现在的塞罕坝美不美啊？
3: 美。
2: 想不想去呢？
3: 想。
2: 那我就要问问大家了，大家去塞罕坝都想干什么呢？好，请你回答。
4: 我想去塞罕坝收集一些不常见的叶子，做成标本，让它好看的一幕留在我的身边。
2: 好的，非常好，谢谢你，请坐。别人还有什么想法？好，请你回答。
5: 我想在塞罕坝种一棵小树，然后呢，在树下再写一首小诗。
2: 好的，谁还有别的想法？好的，您请说。
6: 塞罕坝从60年前变到现在，变化很多。那里的人们应该也很辛苦，但是这么大面积的树林，他们是怎么建成的呢？
2: 好的，同学请坐。刚才啊，这位同学问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老师啊，接下来就给大家讲一讲塞罕坝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塞罕坝是一个蒙汉合璧语，塞罕是蒙语，意思是美丽，坝是汉语，意思是高岭。这里啊，在很久以前也是千里松林的美丽高岭，但一直到清

0: 末，由于啊执行了开围放垦的策略，大量的人口涌入来开荒，这里连年的火灾和乱砍乱伐，最后这里的生态被破坏殆尽，植物和动物都消失了，成了人迹罕至的沙漠。用一句话就可以高度的概括，那就是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那个荒凉劲儿啊，大家自己可以在脑袋里设想一下，在塞罕坝的北端有一个沙地，叫做浑善达克沙地。那个沙地啊，海拔在1000米以上，而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呢，海拔大约也就是40-50米。如果任由环境这么继续恶劣下去的话，那么每当北风刮起的时候，浑善达克沙地里的沙土就会刮下来，就像是在家里有一个调皮的人站在房顶上向你的家里扬沙子一样。所以啊，在塞罕坝种树啊也是势在必行。塞罕坝人攻克了多少难关，解决了多少难题。我们看第一个难题，如何在乱石堆里造林。在1962年的深秋，塞罕坝凿开了第一个树坑，开启了塞罕坝三代人半个多世纪的造林征程。在开始造林的那两年，塞罕坝迎来了连续的失败。当时啊，有记者就到现场去采访，记者这么写道：行车在林间，偶尔啊会看到因修路而剖开的山体，在切断的断面上啊，可以清晰地看见除了10厘米左右的土，剩下呀整座山都是顽石或者通沙土。在这么恶劣的土壤条件之下，只能依靠科学的手段才能把树种活种好。刚才啊李老师也说过，塞罕坝地处内蒙古高原南缘，以丘陵和漫甸为主，这是在坝上。同时啊，在坝下又是阴山山脉和大兴安岭余脉的交汇处，属于啊典型的山地地形。在这样脆弱的环境下，植物需要生存下去，还要起到防风固沙、涵养水源这样的作用，所以啊，选种是非常专业也非常重要的事情。林场的工人们就在实验林里不断地种植、尝试，然后不断地探索，最终啊，选择了三个主要树种。大家请看，就是华北落叶松，就是最左边这张图片，中间的呢是云杉，右边的呢是张子松。下面啊，给大家看一个短片，让大家深切地感受一下那段历史。
1: 1962年，国家林业部正式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塞罕坝机械林场。一声令下，来自全国18个省市的127名农林专业的大中专毕业生与周边地区的工人组成了369名的创业队伍。这支队伍平均年龄不足24岁，他们听从党的召唤，响应国家号召，满怀青春激情奔赴塞罕坝，拉开了再造坝上高原秀美山川的序幕。这是第一代塞罕坝人在荒无人烟的塞罕坝发现的一棵天然落叶松。时任林业部国营林场管理局副局长的刘坤在发现它时激动地说，这棵树少说也有150多年，这是历史的见证，活的标本，证明塞罕坝可以长出参天大树。

今天有一棵松，明天就会有亿万棵松，而这一棵松现在成为了塞罕坝人心中的功勋树。可饮沟河水，积食黑油面，白天忙作业，夜宿草窝间，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真抓实干。几代塞罕坝人凭着坚定的信念，创造出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

0: 2017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赛罕坝林场建设者感人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党全社会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弘扬赛罕坝精神。赛罕坝林场建设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艰苦奋斗史，三代人用实际行动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赛罕坝精神，这对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1: 同学们，到这里我想大家应该跟我的感受一样，要想在这样一座石头山上把树种活，可真是一件太不容易的事儿了，对吗？
2: 对。
1: 而在这个攻坚克难的过程中呀，离不开我们护林人一代又一代不断的努力，他们迎难而上，知难而进，才有了这样的突破。那邹老师，这里还想请教您一下，您刚刚提到了我们已经完成了树种的选择，那么接下来我们赛罕坝林场的树就这样一棵一棵的种出来了吗？
3: 这样还远远不够。刚才讲到赛罕坝解决了树种选择的问题，还有高寒地区树种栽植的技术，赛罕坝的人工林现在呀，就健康的成长起来了。但是啊，很多地区都会出现植株过密的情况，那么问题就出来了。植株过密啊，非常容易引起冰坨压身，这是一种自然的灾害现象，有一个学名叫做雨松灾害。解释起来呢，就是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和自南向北过来的暖湿空气在赛罕坝呀遭遇了。由于赛罕坝的特殊地形呢，这种遭遇啊还会时常发生。遭遇之后啊，暖湿气流就会上升，那么冷气流呢就会下降，它们呀会形成降水。在暖湿气流里啊，它还是水，但是下降的过程中进入冷空气的时候，它就逐渐啊形成了冰，一层一层的包裹在树干上，这样越来越厚越来越厚。当瘦弱的树干经不住这么重的重量时啊，就会咔吧一声的折了。树木啊只要一断，那它的经济价值以及生态价值就会大打折扣。我们呢也只能把它清理掉，再从清理掉的地方啊种上新的树苗。但是你这样反反复复的，树断了我们再植，树断了我们再植，这也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呀。所以啊，林业技术人员呢就想到了一个新的办法，就叫做抚育建伐。把原来啊初植密度大概在222棵每亩的松林啊，把它减少到1亩地50棵，再通过啊引扩入针、林下造林的手段，形成啊一种以人工纯林为上层，中层呢是这种云杉和低矮的灌木，底层啊是花呀、小草啊这些东西，构成一种一龄复

0: 层的混交林，这样生态就更加稳固了。同学们，请看，近十年来啊，塞罕坝与建塘之初的十年相比，年均无霜期增加了14.6天，年均降水量呢增加了66.3毫米，年大风天数平均减少30天，每年啊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超过120亿元。塞罕坝的人工林啊变得丰富有趣起来了。随着呀温度和湿度的提高，微生物啊也更加活跃了。在树林下呀积攒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十几厘米高的枯枝落叶，就会被加速分解，分解之后呢就会形成更多的养分，促进上面的树啊小草啊灌木啊更好的生长，这样啊就能为小动物们提供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
1: 哇，太美好了，同学们厉不厉害呀？
2: 厉害。
1: 是呀，塞罕坝人用60年的拼搏和奋斗，在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处的荒漠沙地上艰苦奋斗、甘于奉献，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那邹老师，现在您的工作环境可以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我们想请问一下您，您现在的工作内容和之前相比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请您跟我们讲一讲吧。
0: 好的，下面我就跟大家说一说现在的塞罕坝人是如何工作的。塞罕坝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场，有140万亩。由于啊最高的海拔有1900多米，最低的海拔呢有1000零几十米，所以啊高差比较大。各项工作，你比如说护林防火、病虫害的防治，还有极端天气的应对，都会啊产生许多不同的状况，任务啊极其繁重。所以啊塞罕坝人只能依靠科技的手段来经营好、管理好这片林子。下面啊我给大家带来了几样工具，请那位同学帮我拿一下。这样工具啊叫做皮尺，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把皮尺拉开会发现啊上边是有刻度的。那么这件工具在我们日常工作中是做什么用的呢？来，同学你拿着一头。好的，把皮尺拉直，我们呢会在林间啊拉一个14.57米的长度。那么以我为圆心，同学我们拽直，对，就这样拽直之后啊画一个圆儿。好的，停，这样啊一个圆儿就做出来了。为什么要用14.57米呢？就是啊以14.57米画一个圆，那这个圆就是一亩地。好的，同学谢谢。这个圆啊就是一亩地，这一亩地里啊我们要记录好多数据的。你比如说我在这一亩地里边有多少棵落叶松啊，是吧？除了落叶松还有什么别的树呢？对吧，我们要详细记录下这棵树今年它有多粗，它有多高，有什么树种，那么林下有什么灌木，有多少小草，明年的这个时候啊我们还能再过来再找到这个园儿，再量一下这棵树多粗多高，这样就能算出来这棵树一年生长量有多少。我们每次上山必不可少的东西就是这小小的皮尺。下面啊我给大家再来讲解一下另外一件工具的用法。这件工具啊叫做测绳，你别看它只有这么小小的一捆，它可有足足100米。现在啊我需要四位同学上台来帮助我一下，好吗？这个测绳啊主要是应用在造林上。来，同学

0: 拿好这段，这个侧绳啊有100米，我在这里啊只做一个演示，就不给大家都展开了。来，这位男同学，哎，对，您站在这儿。我们呀、啊、在造林之初，会先把侧绳啊沿着山坡，这样给它拽直、拽紧、拽够100米。大家看啊，这个地方，这个小铁环啊，是一个刻度。1米啊就有一个这样的小铁环，我们这样每2米刨一个树坑，我们平行这条线啊再展开一条侧绳，让两条侧绳处于完全平行的状态，中间呢间隔够3米，在这条新侧绳上再每2米定一个点出来，这样啊我们所造出来的人工林啊就是十分规整的了。好的，谢谢你们。刚才讲的呀是两件最基本的工具，那么同学们看，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呀叫做 GPS， 是一个信号的终端接收器。它有什么作用呢？你比如说我们在造完林之后想要看一看我到底造了多少亩地的林呢，在过去呀、啊、只能说拿着侧绳拿着罗盘看好角度，这么100米100米的往出量，到最后啊放到纸上自己啊测算出来。但是有了 GPS 之后呢，那么事情就简单多了，我只要拿着 GPS 绕着这片造林地啊转这么一个圈，再回到原点的时候啊，这个机器就会给你自动的闭合，自动的计算出来你转这个圈啊到底是多大面积。这个是不是特别简单了？就下面啊再给大家介绍两个大招，无人机在塞罕坝的广泛应用，病虫害啊在塞罕坝是一件大事，严重的呀会影响植物的生长，更严重的会导致植物的死亡，所以啊我们就要进行病虫害防治。有些昆虫防治的时间呢是在凌晨的1-2点钟到日出之前，所有的工人都要辛辛苦苦的在那个时间啊爬起床，穿上厚重的防护服，然后啊背上这种灭虫的喷雾机，一步一步的从梁底到梁上，再从梁上到梁下，一点一点的防治。有了专业的无人机设备之后呢，一个无人机可以带30升的药品，你在无人机的遥控器上能够直接设置它的飞行高度，可以设置它的喷药量，甚至啊可以直接规划无人机的喷药路线，一趟、啊、大概也就几10分钟的时间，但是啊它这一趟能防治20-30亩地，可以顶过去好多人1天的工作量。另外啊无人机最广泛的应用就是在塞罕坝的护林防火上，护林员在山下在路边在巡护这片林海，突然啊一抬头看见山的后面出现了一团烟雾，那么这团烟雾是单纯的雾呢，还是说发生了火情呢？以往啊最勤劳的办法就是护林员爬到山顶翻过这个山头去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当然啊也有懒的办法，就是我往那一呆看看火啊着得过来着不过来。但是啊有了无人机之后，我都不用10分钟的时间就能把无人机啊飞起来飞过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这样啊大大的提升了工作效率，也节约了工作时间。
1: 邹老师，塞罕坝在过去的60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想面对未来塞罕坝也一定不会停下它发展的脚步。在这里我们还是想要继续请教您一下，在未来塞罕坝还有哪些规划呢？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吧。
0: 好的，同学们，

0: 赛罕坝人肯定是不会停下脚步的，只会啊一步一个脚印儿，坚定地走下去。至于以后赛罕坝有什么规划，我呢在这里也诚挚地邀请迪老师，邀请各位同学，到了春暖花开的时节，到坝上走一走，去看一看，到我们赛罕坝的展览馆，那里呀有详细的赛罕坝未来10年、20年的规划。到2035年，赛罕坝林场有林地面积将达到120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86%，森林许积达到1400万立方米，森林防火视频监测覆盖率达到100%，湿地面积稳定在10.3万亩左右，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保护体系初步形成。
1: 真是太令人期待了。那同学们，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一问邹老师吗？请你来提问。
2: 老师，到那时候您会做什么呢？
0: 未来呢？我要做些什么呢？我想啊，还是要以我所学为赛罕坝的发展啊做更好的贡献，也是我们所有赛罕坝人都在努力推动和实践的一件事，就是啊推动碳汇的交易。什么是碳汇呢？就是啊在社会上有些企业要生产要开动，它呀会排出二氧化碳，但是我们的森林呢会把这些二氧化碳吸收过来，固定到树木中，这样我们就能做一个交易，你排放我吸收。碳汇交易会成为今后赛罕坝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1: 好的，让我们谢谢邹老师。谢谢邹老师的讲述，通过这样精彩的一堂好课，我们仿佛看到赛罕坝机械林场从尘烟中走来，一抹新绿逐渐浓郁。它坚挺地站在内蒙古高原南缘，守护着一方水土。赛罕坝未来的图景也在我们的眼前逐渐清晰。可以相信，赛罕坝的未来规划也一定会如期实现。那亲爱的同学们，对于未来的赛罕坝，你们有什么想象呢？可以把你们脑海中的图像用画笔或是文字记录下来。同学们，开始吧。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每年九月，雨季过后，河下镇的老人们就会来到运河边，举行祭祀河神的仪式。
1: 祭运河，神来下祭，翠为举。
0: 2500多年来，伴水而居的人们始终延续着传统，诵读祭文，焚香礼拜，期盼着来年风调雨顺，物产丰饶。位于江苏淮安的河下古镇，因地处古运河之下而得名。春秋时期，吴王夫差意欲北伐，在此开凿邗沟，贯通长江与淮河两条天堑。当年这条人工河道建好后，高出了沿岸城镇3到5米，是条名副其实的悬河，也由此形成了河在城上，城在河下的奇特景观。水运的通达，使得这里南船北马，原籍更替，不经意间形成了一个热闹非凡的集镇。
2: 早在2500多年前，吴王夫差开凿邗沟，连通了长江和淮河，也开启了河下古镇的千年历史。河流为古镇汇聚了人气，但也曾带来常年的水患和战争。在过去的岁月当中，古老的运河迎来送往，也见证了发生在河下古镇上的无数动人故事。
0: 据《河下志》记载，运河开通后，小镇逐渐成为南北水路交通的枢纽，并日趋繁荣。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纷至沓来，在此修建房屋，经营买卖。最鼎盛时期，镇里密布着108条街巷、44座桥梁、102处园林、55座祠堂庙宇。操持着南腔北调的人们，一时间汇聚在了这片仅有1.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3: 有陕西、山西，还有安徽的，甚至于其他地方的，所以这个地方人的习惯呢，说跟北方也接近，和南方也接近，

0: 北方那样子穷寒，然后也有南方的温柔，它是包容天下的。
1: 一条运河让婉约的江南连接上了豪迈的北方，让生活在河下的人们从此有了放眼天下的雄心与壮志。他们既有经营好日常生活的能力，又有终归要干一番大事业的非凡决心。河下古镇的一条老街上，至今还保留着一座跨下桥牌坊。这里曾是西汉大将韩信遭遇胯下之辱的地方。先秦时期，原是韩王后裔的韩信随母亲迁居河下，母亲病逝后生活无着，每天只能依靠别人的接济勉强度日。虽然家道败落，韩信内心深处却仍然有着远大的抱负，每天出门时都要佩戴一把宝剑。宝剑是父亲留下的遗物，也是唯一能彰显他士族身份的物品。然而，就是这把剑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一次，韩信途经集市上的一家肉铺时，被一个屠夫挡住了去路。屠夫向韩信大喊：“就你也敢佩剑？如果真有本事，就拔出剑来比试一番。”
2: 周围人呢喊声更大：“韩信杀了他！韩信杀了他！”就是说韩信呢，当时啊，考虑了好长时间，到底要不要杀他？杀他易如反掌，举手之劳；但是杀了一个屠夫啊，什么英雄呢？所以他就忍了。
1: 屠夫见韩信隐忍地低下了头，觉得此人不过是一个没有用的破落王孙，于是他变本加厉，跨开双腿站在了桥头。
2: 他指着韩信说：“韩信，如果你不比武也行，那你就从我胯下钻过去。”
3: 这个对于七尺男儿来讲太难了
2: 啊！是啊，有句话叫“士可杀不可辱”啊。韩信呢，这个思想斗争非常非常的激烈，杀了屠夫易如反掌，一剑就可以把他砍掉。但是不能做，杀了屠夫，他也就偿命了。真正的英雄，无故加之而不怒，忍常人不能忍，这点是说不了什么，所以他在忍了。
1: 面对屠夫的羞辱，韩信慢慢俯下身子，趴在地上，在满街人的嘲笑声中，从屠夫的胯下慢慢钻了过去。有远大志向者，心中自有分寸，绝不会因一时羞辱而争狠斗勇。经历了胯下之辱的韩信，从未偏离自己的人生方向。他研习兵法，修炼武艺，最终得到刘邦的重用。在乱世之中，韩信平定三秦，又秦魏破赵，降燕灭齐，大败楚军，最终迫使西楚霸王项羽自刎于乌江边，助汉高祖刘邦成就了一统天下的宏图霸业，被后人誉为出汉三杰。后来当上大将军的韩信荣归故里，讨好他的人们把当年那位屠夫绑到他的面前，希望韩信能亲手惩罚这个恶人。出人意料的是，韩信不但没有恼怒，还封屠夫为楚中尉，并对众人言：“没有当年胯下之辱，就没有今日之将军韩信。”韩信的大度与宽容让屠夫无地自容，也为河下古镇留下了一桩美谈。
4: 所谓隐忍力丈夫啊，才能做到这个为了远大的目标而忍受眼前的一切苦难和困难以及挑战，向这个远大的目标奔，而不会被眼前的这个困难所击倒，也不会这个为了眼前的一点利益放弃自己的追求，就是所谓的力丈夫，就是击不垮，就是打不烂，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坚韧的那种品格在这里。
1: 韩信的故事流传千古，河下人也把它编成了戏曲。

0: 千年的时光里，精彩的唱段传递出古老智慧，伴随着悠悠大运河水滋养着这方水土，也养育着这里的人们。
1: 古镇人耳熟能详的唱腔，演绎的是韩信胯下受辱的古老故事。千百年来，一幕幕戏曲在舞台上不断上演，也让韩信胸怀大志、坚韧不屈的精神深入人心。
0: 钟灵毓秀的山水，千年积淀的文化，让这座古镇始终人才辈出。明朝状元沈坤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虽常年不被重用，仍在国家危难时刻以一颗赤子之心抗倭明志，民间称武状元。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一生宦途困顿，几十年间始终忍耐着屈辱与不公，闭门著书，终创传世之作。中医名家吴鞠通，清代数学家骆腾凤，民族英雄关天培、左宝贵等人，都是从河下走出的一代大家。在古镇的中心广场上，有一座女子的雕像，这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英雄，至今被河下人引以为傲。北宋年间，出生于军人世家的梁红玉，虽为一介女儿身，却酷爱兵法战阵，每日习武读书，希望日后能像父辈一般有所作为。然而她的父亲却在一次平定叛乱中不幸战败，获罪被杀，梁家也受到牵连。按照当时的朝廷律令，梁红玉被迫沦为官妓，身陷红尘。
2: 所以说他即使受家庭的这种变故，但是呢他不甘整个家族承担下去，他心里有着要振兴整个家族荣耀的这种使命。
0: 虽是卑微戴罪之身，但梁红玉却没有随波逐流，希望有朝一日能一雪前耻，重振家声。然而在封建社会中，一位女子想要出人头地谈何容易。相传当年有一名恶吏看上了梁红玉的姿色，想纳她为妾，并许诺如果她能以身相许，从此不仅衣食无忧，还能安享荣华富贵。面对威逼利诱，梁红玉断然拒绝，恶吏起了歹心，命令士兵把她捆绑起来。就在那一刻，这个个性如烈火的女子抢过一把利剑，横在了自己的脖颈上。
2: 梁红玉她坚决不从，然后这个军官就对她说，说你不从那就要好好的惩罚你，杖打你20大板。对于普通的女性来讲，这20大板可能是致命的，但是对于梁红玉来讲，宁愿接受这个惩罚她都不愿意屈服。
0: 恶吏为了报复梁红玉，把她送去修城池，每天和男人一起搬运石头垒砌城墙，还常常派人恶言相向，毫不留情地羞辱她。但是为了心中的志向，这个弱小的女子只是默默地承受着。屈辱的日子整整过了8年，直到一次偶然机会的到来，当时梁红玉在一场酒宴上结识了大将韩世忠。韩世忠见梁红玉精通汉墨，又能挽强弓，虽流落红尘却毫无娼家之色，心中顿生好感，最终志趣相投的两人结为了夫妻。从此梁红玉随夫出征，平内乱，御外敌，立下赫赫战功。在与金兵对阵的黄天荡之战中，她披挂上阵，亲自捶响战鼓，和丈夫共同指挥作战，率8000精兵把金兀术的数万大军阻击在长江南岸达48天之久，从此名震天下。而梁红玉不仅成为了河下人的骄傲，也成为了后世女子的楷模。
3: 中国这个文化为什么会推崇这个人？

0: 让这个低调，为什么能够圆融国货？因为他有个远大的这个追求，如果没有这个远大的追求的话，很难做得到这一点。所以这个孟子说叫动心忍性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正以其所不能，是吧？以天下为己任嘛。
1: 一代代生活在河下古镇的人们，带着先祖的荣耀，背负着人生使命，家国情怀，在这

0: 在繁华地，已在西湖最上头的美誉。然而，到了清朝末期，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社会开始持续动荡，民生凋敝，漕运彻底废弃，许多人被迫离开河下。家国的衰败引起了河下人的反思，他们思索对策，探寻出路，这其中就包括共和国总理周恩来。1898年，周恩来总理出生在河下镇的一条古巷里，小时候家人经常带他到跨下桥玩耍，跟他讲述这里曾发生过的故事。
1: 是某城市啊，就跟周恩来讲，当年太阳人在这块如何胯下受辱，把人侮辱的这样子。他最后就是说了，说的妈妈，太阳人这样做是对的。他如果说他不忍让，后来就成不了什么大爷，什么其他事情。
0: 生活在特殊年代下的周恩来，既接受着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接受着先进思想的启迪。当时他的表舅是一名革命党人，在家人的影响下，周恩来从小就懂得了救亡图存的道理。在他12岁那年，发出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人生宏愿。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秘密从事地下党工作的周恩来接到一个任务，他要紧急赶往租界区营救一名被逮捕的同志。就在他乔装打扮赶往营救地点的路上，目睹了一起车祸。当时一名外国人开着汽车在租界区横冲直撞，不仅撞伤了路人，还蛮不讲理，目中无人。租界区的警察在处理事故时竟偏袒起了肇事者，指责中国人的不是。
1: 有许多人围上去跟警察跟那外国人讲理，他也很想上去说几句公道话，但是呢，他想到自己一个革命同志需要他去营救，另外他身负重任，所以说他不能暴露，一暴露那么不能就是因小就要失大，所以说他只能是含着眼泪离开了。
0: 为了顾全大局，周恩来只好忍下一时之气离开了现场，但是这件事却深深地刺痛了他。周恩来清醒地意识到，没有强大的国家做后盾，人民永远无法获得尊严。在此后几十年的岁月里，他为国为民殚精竭虑，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华复兴的伟大事业。滔滔不绝的运河水，见证了时光的流逝，历史的波澜，也见证了一个个英雄豪杰的青春与暮年。在岁月更迭中，这座千年古镇早已荣辱不惊，但坚韧不屈、胸怀大志的人文精神却始终扎根在这片土壤之中，薪火相传。今年已经80岁的陈民牛，曾是当地报社的副总编辑。退休后，他用了14年的时间，参与编纂了300多万字的《新楚州丛书》。对于陈民牛来说，家乡深厚的人文精神影响着他的一生。由于从小家境贫寒，年幼的陈民牛无法像别的孩子那样去学堂读书。但困苦的生活并没有阻挡他对知识的渴望。每天，陈民牛都会到大街上捡破烂，偶尔遇到一两页有字的纸片，他都会如获至宝，赶紧拿回家中学习读写。当时，他的这种痴狂举动常常会被一些人嘲讽，
2: 说他家还读书呢，他要读书，太阳都西边出了。就不见东北到西边出来了，哎，就技校。但是他从技校呢，从反面触动了我要下决心要读书。
0: 面对外人的耻笑，年少的陈明牛没有一句反驳，默默地努力

0: 一阵。共和国成立后不久，陈民牛得到了上学的机会，并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入淮安师范学校。工作后，他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中，他一共发表了400多篇以农村题材为主的散文、诗歌和小说。
1: 要写农民，写农村，写书给农民看，就像牛那样，就为农民去耕耘。
0: 像牛一样去默默的耕耘，也像牛一样俯下身子。这是对清贫与寂寞的忍耐，也是抛弃了浮华之后对事业最纯粹的执着。如今河下古镇依然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建筑风貌，一条将近2公里长的青石板老街由南至北铺陈开来，10多座古桥、古牌坊和古寺庙遍布其中。井字形的街巷两旁，青砖绿瓦的老式民居得以完好保存。尽管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但古镇里的人们依然心无旁骛地坚守着他们引以为傲的传统手艺。《礼记纸扎》已传承到了第11代，泥人潘的作品刻画的还是韩信、梁红玉的故事。如鸟制作技艺传人钱凤池仍在延续千年前的工艺。
2: 在古镇上啊，有各式各样的商铺吸引着四方来客，有的卖小吃、卖工艺品，还有一些有着百年历史的传统手工艺也得到了完好的保留。和这些古镇人家交谈，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家乡文化的那种强烈的热爱和自信。即使有些时候收入并不丰厚，但是他们依然乐在其中。
0: 古朴典雅的河下古镇，因为南北文化的交融互通，孕育出了有着江北大戏之称的淮剧。荣光辉是淮剧团的老团长，虽然退休了，但是只要一到周末，他就会和老朋友们一起相聚在吴承恩故居唱上一段。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淮剧曾在荣光辉的手中走过了最为艰难的10年。20世纪90年代，随着娱乐的多样化，传统的淮剧表演受到冲击，古镇里的淮剧团面临解散的危机。从小就在剧团里摸爬滚打的荣光辉临危受命，接下了这个有些棘手的摊子。当时团里不仅一分钱经费也没有，还有许多人等着发工资。从来没伸手借过钱的荣光辉只能弯下身子四处求人拉赞助。一次，一个公司的老板答应赞助剧团一笔3000元的经费，可是当荣光辉按照约定时间赶到对方公司时，却迟迟等不来人。
3: 人家说他什么时候能回来都说不准，那外面又下雨怎么弄呢？就在那个等吗？
0: 原本答应的约定却被临时改变，甚至没有通知他一声。当时天气又湿又冷，还下着大雨，来时就已经被雨淋透的荣光辉却根本没有办法离开。为了这个风雨飘摇中的剧团，为了必须传承下去的淮剧，他只能等。
3: 那次是我的印象最深，也是我最难堪的一次，心里受到这个打击是最大的一次。就是这个钱呢，人家讲着一钱必死英雄汉呢，一点也不假啊，但是我又必须要走，你不走，你像船一样子，你不朝前进，你就朝后面退，啊，只有朝前面走。
0: 趴在地上的目的是更从容地站起来。河下镇的人最能理解古代大将军韩信的人生智慧。如今荣光辉每次回忆起那段往事，还是充满了感激。虽然当时心里有些小委屈，但几番上门等待，那个慷慨解囊的老板还是出现了。3000元的赞助款解了剧团的燃眉之急。

0: 从那之后，荣光辉心中始终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让淮剧重获新生。为了这个目标，荣光辉和剧团成员一起整天没日没夜地努力着，就算拼了命也要创作出一部好戏。周小贵是当时剧团的编剧，至今他还记得最困难的时候，为了不给剧团增加负担，他们一家五口每天挤在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生活。
1: 没有地方洗剧本，怎么办法子呢？我就到这个阳台上了，到阳台上了就打这个小雨伞，在这个烈日之下冒着38度这个高温，就在这里就洗剧本。我当时把一个暗暗就下决心，什么人都搞不出来呢，你只要有这种决心，有这种心境，投入这个戏当中去，你搞不会搞出来的。
0: 忍受着艰苦的条件，荣光辉和剧团成员们终于排练出淮剧《吴承恩》。精湛的表演和跌宕起伏的情节，一经首演就赢得观众的喜爱，成为江苏省舞台艺术精品剧目，进行了100多场巡演。随后他们又相继创作了《韩信》《开国总理周恩来》等根植于家乡文化的优秀剧目。戏剧中演绎的一个个坚韧不屈、胸怀大志的故事，赢得了人们的喝彩。而这种传承千年的精神，也让这门古老的艺术在新的时代重放光芒。如今，古镇悠长的巷弄里，依旧飘散着古老的唱腔，人们传唱着家乡的文化，讲述着家乡的故事。悠久的历史就在这咿呀唱响中流传开来。河下这座历经了2500多年的古镇，在岁月的变迁中从来没有失去它古色古香的韵味。斑斑驳驳的历史包浆是古镇厚重久远的积淀，连接江河湖海的运河水表面波澜不惊，却在实际上构成了这个国家的血脉。它承载着世纪绵延的文化与荣耀，滚滚向前，以大丈夫般的博大与伟岸融入进心。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0: 金融，一机多控，低言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3: 既有革命老区，又体现了学校对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种重视。
4: 因为每天一进校园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社会主义。
3: 对对。
4: 它等于是把一个学期的16周分成了8个大周，
3: 对，
4: 每一个大周里都有一个相应的主题。
3: 对对对，哎，
4: 其实是贯穿一整个学期的。
3: 对对，党的这个生日啊、国庆节啊，他们这个大的周里边都融入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题。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啊，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姚教授，今天这节诵读课我们要诵读的篇目是什么？
1: 今天我们大家要朗读的呀是孟子啊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大家可能事先都已经做了准备了。
0: 是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那接下来老师想跟大家来一个快问快答，好不好？首先，这篇文章出自哪里？
2: 孟子的告子下。
0: 好，它的题材是
2: 说中下文。
0: 什么时期？
2: 先秦。
0: 好。说完了这些之后，老师想再问问大家，你们觉得这篇文章它表达了什么样的意思，什么样的主题？哪位同学？
3: 要有居安思危的这个意识。

0: 我们要有忧患意识。
1: 我觉得呢，我们要有爱国情怀。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始诵读的环节。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
3: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舜发于犬母之中，父乐举于板柱之间，交葛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欲。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4: 这位同学朗诵的，我觉得意思是说清楚了，而且普通话和声音也都不错，也注意了语句的连贯，同时呢，重点呢也有突出，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那么这里的话呢，只注意我们的标题要给人以醒目的感觉，就是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什么呢？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谁写的呢？孟子啊，告子夏。所以这个标题不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标题就不醒目了，对不对啊？标题要有醒目感。接下来举这几个例子，一个人一个人的说。舜发于犬母之中，舜发于犬母之中，舜，对不对啊？一个一个说。交葛管夷吾，你每个人都把它说清楚。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所以这个后面你要当然注意突出了，把它给突出出来。你念的是困乏其身，空乏其身吧，不是困乏其身。然后呢，后面的重点，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生于忧患是全篇的重点，所以呢，这块重点呢还可以再进一步的把它突出出来。你再试一下。
3: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4: 比刚才好多了，声音好，再清楚一些，把这个题目告诉大家。
3: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4: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是生于忧患，生于忧患，生忧患，哎，这重点来。
3: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4: 很好，大家听出来了吧？这朗诵就好多了。接下来，
3: 孟子，舜发于犬母之中，父乐举于板柱之间。交葛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4: 哎，好，大家听到了吧？不错吧？名字一个一个都很清楚了啊，有很大的进步。接下来，
3: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4: 哎，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说得很清楚了。这几个东西的话呢，还可以连起来，就是必先苦其心志，是吧？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虽然一个是一个，但是我们注意它的连接，用阳停的办法，阳停就是不停。苦其心志，不是苦其心志。哎呀，我让他苦其心志，坐一会儿再吃点东西，再歇歇吧，再来一次啊，再去劳其筋骨，劳其筋骨完了再睡一觉回来吧，再让他回来再饿饥。不是的，一下子都给他了，一下子这些困难都给他了。所以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你看，一个接一个的给他难处，不是给他完难处回来再休息一段再给他一难处，不是这意思，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注意他的用阳停把这几个连接起来，你再试一下。
3: 必先苦其

0: 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1: 很好。
0: 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1: 这是重点了，动心忍性是两个概念。
0: 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1: 嗯，比刚才好多了啊。接下来，
0: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欲。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1: 外患者，这个停顿了。国恒亡，这两个不是无敌国外患者亡，无法家避世他也亡啊。所以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国恒亡管这两个，既管入也管出，不是只管出。再来，
0: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1: 哎，再可以到再停顿一会儿。外患者，同把这两句再总结一下。国恒亡。再来，
0: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1: 很好，是吧？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了，这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清楚了。最后一句，
0: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生于忧患，是不是忧患这个要起来，死于安乐给它放下去。你看啊，然后知生于忧患，你看忧患，忧患完了，而死于安乐也。文章就结束了，安乐，忧患，安乐，一样吗？不一样。再来，
0: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哎，好多了啊！大家给他鼓掌啊，不错啊！好、哎，请坐，请坐，声音也不错，挺好，朗诵的、
2: 嗯。好，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3: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舜发于权木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欲。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嗯，基本上还是很清楚的啊，也层次也比较分明，就是注意啊，再稳健一些，重音的突出呢再明确一些就更好了。你再把第一段再试一下。
3: 舜发于权木之中。
1: 你看啊，舜发于哪儿呢？发于权木之中。你看他都地方爬上来的权木之中。傅说居于板柱之间，这不是岁月居于板柱，他从哪儿来？谁从哪儿来？把这两个谁从哪儿来突出出来。再来，
3: 舜发于权木之中。
1: 权木之中，之中有很多之中，它是权木之中。再来，
3: 舜发于权木之中。
1: 很好，接下来，
3: 傅说举于板柱之间。
1: 行，不错，请坐啊。这个就清楚了，你既然是论说文，你把这个谁从哪儿来给他说清楚，对不对啊？怎么样锤炼他给他说清楚。
2: 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杨老师来提问。
4: 就是在这篇文章第三段中有一句是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就是我想请问，就是重读哪几个字才能更好地展现出本文的观点呢？
1: 关键是

0: 什么呢？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就关于把前面那个困于心，恒于虑，把它突出来，而后作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你试一下。
1: 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
0: 哎，对对对。
1: 在第三段中，人恒过，然后能盖，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形成了一个排比，就是他这个情感的这个递进，我们应该怎样去表现出来？
0: 情感的递进的话呢，他应该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所以呢，情感如果说递进的话，还不如说是情感的变化，就不同角度的变化。递进呢，是前面是轻的，后面是重的，是递进。比如说，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叫递进，上坡，这显然不行，对不对啊？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区分它。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你看这个不同的角度，就把它这个烘托起来了。
2: 嗯，老师您好，
0: 哎，
2: 我想问的问题是，怎样读出说理散文的抑扬顿挫来？
0: 好，请坐啊。刚才我说了，这种说理散文呐，第一个呢，我们要把它整个的节奏应该是稳健的。当你跟人说一个道理，而且要讲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让人家口服心服，你是不是不能太快呀？这是一个，要稳。稳呢，不是稳，不是没有力度，因为我们讲的这个散文呐，每句话都要求要有它的力度，尤其是重点的词语，稳健，不是一个稳轻，是稳重、稳健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基调的模式。另外的话呢，它的重点和重音要突出出来，尤其是最重要的地方。我们突出了以后，要给大家一个回想的、思考的、共鸣的时间。你不要太快，当他思考、共鸣、想过来了，你再引入下边，再让这个文章逻辑呀、继续推着往前走。所以这样的话呢，才能很好的把这个文章给朗读出来。
3: 嗯，姚教授，我想问一下，就是学生在读这样稍长篇一点的文言文的时候，总是不自觉的加快速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调整一下？
0: 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同学们一块来朗读，不要不是比谁说得快，谁记得牢，哎，谁抢先能够把它表达好，而是我们共同的遵循稿件的内容。然后呢，尤其是在一个人朗读的时候呢，刚才我说了，要根据稿件内容啊所给的给予我们的语气，给予我们的节奏，给予我们的快慢，把它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呢，可能不是越说越快，是吧？有的时候快一些，有的时候会慢一些，但是相对它用力还是比较均衡的。关键是要把停顿的时间要给我们的听众，你不是说给自己听的，你是说给谁听的呀？说给我们的听众听的，让他接受我们的道理。我们越来越快，听众听不清楚了，他就不能理解我们说的是什么，更不能接受我们讲的道理。所以把这个情况告诉给大家，大家不要慌啊，不要慌，拿到稿件呢，我们稳健的啊朗读给大家。
3: 谢谢大家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次，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那老师起头，预备，起。
4: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舜发于权木之中，复月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眼之中，管夷吾举于室，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世，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恐乏其

0: 行拨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惰，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欲，而后作。正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闭室，出则无一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好，祝贺大家取得的成就啊！
2: 这篇文章告诫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应该时刻保持警醒，居安思危，心怀家国，不断地奋发向前，才能够保持长盛不衰。那么这样一篇说理散文，怎么样才能够朗诵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大家掌声欢迎。
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夏。舜发于犬母之中，傅说居于板柱之间，交革居于鱼言之中，管夷吾居于市，孙叔敖居于海，百里奚居于市。故
3: 天将降大任
1: 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闭室，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第十九集，真假纸币。
1: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后，按照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部署，国家银行的成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为了建立全苏区统一的金融体系，运用银行的职能为革命战争和建设苏区服务，经过积极筹备，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正式成立，由毛泽民任行长。

0: 由于条件简陋，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国家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开始营业后，承办了代理金库、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和稳定市场等几方面的任务。在吸收存款中，除办理机关、企业、红军部队的存款外，还积极鼓励个人储蓄。但是百姓对刚刚发行的苏区纸币没有信心，常年的动乱让百姓们只认银元。富贵在所辖区域推广宣传时就遇到了困难。
1: 哎，老婆婆，共和国有自己的纸币了，您家里有什么粮食蔬菜都可以拿来换。
2: 换这纸片子干啥嘞？这能有现大洋好使啊？
1: 当时那老婆婆说完就走了，乡亲们还不信任新纸币，这可咋办呢？
3: 你说说看，老百姓为什么只认现大洋？
1: 还不是因为现大洋是硬通货，能保值，购买力强。我明白了，
3: 事实胜于雄辩，只有真正见识到纸币的购买力，才能让乡亲们信服。
1: 大牛哥，忙着呢。
4: 哟，富贵你来了。
1: 大牛哥，我可是给你送美差来喽。
4: 富贵，我柴火还没劈完呢，你找别人吧。
1: 早说嘛，我给你搭把手。
5: 你就别为难我们了，还是现大洋管用，这些红军票白送都没人要，更别说换米粮了。
1: 大哥，我不用你们换米换粮，你们只要把这些钱当着大伙的面花掉就行，买来的东西都归你。
5: 同志，稻米多少钱一斤？
6: 你好，四分钱。
5: 哎呀，这红军票咋这么值钱？那给我来十斤。
7: 二狗，这纸片子真能买东西啊！
5: 你瞧，这十斤稻米才四角，你用大洋也不一定买到这么多。
8: 你真的好
9: 这样，而且这个价格也公道。
6: 给。
3: 这可是白花花的大洋，你真要拿去换那纸片子？
7: 听说这纸币比大洋还值钱，你也换点呗。
3: 我可不敢，万一换不回来咋整？
4: 你好，帮我把这些大洋换成纸币。
6: 好的，请稍等。这是您兑换的纸币，请您清点。
7: 大牛，咋你也用上纸币了？
4: 为啥不用？这纸币不比大洋轻便多了，往怀里一揣就能带走，而且多大的面额都有，花着也方便啊。
7: 俺咋觉得不牢靠呢？
4: 只要有红军的地方，这纸币都能用。红军啥时候骗过老百姓的？再说了，你要是不放心，随时都可以再换回来嘛。有这种好事，大家可千万别错过啊。
10: 小伙子，要买啥呀？
11: 买一只鸡，用纸币付。
10: 啊，一元二角。
11: 我着急出城，您再帮我换两元钱的大洋。
10: 你给这红军票咋摸着这么拉手呢？
11: 先前都这样，用久了就好了。那行，俺帮帮忙了。
10: 啊，好，好。你是哪个村的？他有点眼生呢。哎呀，上了岁数啊，就是容易忘事儿。
6: 您拿好。
10: 姑娘，给我换成大洋。

0: 大爷，您这些钱是从哪来的？这是啥话？这都是俺辛辛苦苦赚的嘞。
1: 抱歉，您这里有几张钱是假的，不能换呢。
2: 啥？不能换？红军咱也说话不算数呢。
1: 什么不能换？
0: 您别着急，您看啊，这张假币的纸张非常粗糙，花纹和字体也不对，是不是有什么人骗了您？啊！呀。
2: 我这钱不会也是假的吧？那咋办啊？这个月算是白干了呀！
3: 这可糟了，市面上出现假币了。
2: 这怕是敌特和潜伏的反革命分子在搞鬼，目的就是要破坏咱们刚建立的金融体系。
3: 刚才有个老爷爷被骗走了一个月的口粮钱，看来。
2: 我们得在纸币防伪上下功夫了。富贵，你去拿这些钱换给老大爷吧，告诉他，下次可要小心点了。
3: 嗯。
2: 好在及时发现，数额不多。
3: 可是，这也是你省了好久。
2: 富贵，我们必须这么做，不然乡亲们好不容易对纸币建立起来的信心。 会大打折扣，这些反革命分子真可恶，看我不把他们揪出来！来瞧一瞧，看一看啦，鸡鸭鱼肉全都有，味道好极了。老兄，瞧见过这么多现大洋吗？都是我刘二狗挣来的。
4: 让人发愁啊！
5: 挣钱多，你有啥可发愁的？
4: 我愁的是揣在兜里闲钱。兄弟，啊，闲钱就换成黄金票呗。
5: 哎呦，
6: 是
5: 老乡，您只是换钱吗？就不买点什么？
4: 我着急出城才跟你换。
5: 你不会是想要占我便宜吧？
4: 放心，我给你往高里算，每块银元多添1毛钱。
5: 请啊，把钱拿出来，我瞧瞧。真是，快来啊！有人用假币，假币！站住！别跑！这光天化日的，我没头没脚，你们凭什么抓我？
3: 少啰嗦！在市场上用假币。
5: 你说我们凭什么抓你？啥？钱是假的？这钱可是我卖粮食别人给我的呀！还
3: 敢撒谎？实话告诉你，我们已经盯上你好几天了。啊！哼，这……你要老实交代，或许还能将功折罪，争取宽大处理。要不然……我坦白，都是那些反动坏分子指使我干的。啊！走，把他押回政治保卫局。
7: 破坏苏区金融的反动团伙被政治保卫局的战士们一网打尽，这一举动又重振了人们对苏区纸币的信心。其后，为杜绝假币，行长毛泽民苦思冥想防伪措施，他在生产印钞纸的纸浆中加入了细羊毛、烂布等纤维。 混入了羊毛的苏币，细密的纤维清晰可见，燃烧能散发出焦臭味，极大地提高了防伪度。共和国货币的信用得到了有力保障，对于稳定苏区居民生活、开展经济建设和赢得革命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8: 第20集食盐危机，
7: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 决定由中央财政部管理合作社工作，在苏区各地成立的粮食合作社、消费者合作、信用合作社和重要生产部门合作社，大大改善了苏区百姓的生活。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的残酷封锁，苏区的一些重要物资仍然十分匮乏。
9: 钟叔，这批盐
10: 说什么呢？啊，
9: 这批货到了东家手里。

0: 应该能解决些问题吧。这，
1: 也许吧。先停车。
0: 咋了？
1: 你到前面先探探路，以防万一。
0: 好。
2: 把随身物品和带的包裹都打开。
3: 我这里什么都没有。我这里也是。
4: 找什么？
5: 你站住！鬼鬼祟祟，干什么的？
0: 我是想找地方方便一下。哎呦，这就不行了！你快！
5: 跟去看看。你跑得够远啊！
0: 这，
5: 带走。回去严加审问。
2: 走，
6: 官爷。
1: 官爷，高抬贵手。小六子，中午吃的酱肉你是哪儿买的？害我闹肚子，看我不收拾你！
0: 总长，我也是被奸商给骗了，我腿都拉软了。
1: 官爷，有何贵干？
5: 你是做买卖的？
1: 这边买进，那边卖出，勉强糊个口。
5: 哼，上面装的什么？
1: 都是些不值钱的小玩意儿。
5: 你们上去看看。
7: 报告，没有发现违禁品。
5: 走吧。
1: 是是。
0: 这
8: 皇军不可能这么消停，还要加大盘查力度。
0: 钟叔，多亏您经验老道，提前把货转移了。
1: 只能先告诉东家存货的位置，让东家另想办法派人去取了。
9: 宋叔几天没出来了，别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10: 富贵，咋？哎，二狗，宋叔最近咋不见了呀？听刘婶说，宋大叔好像病了。那我待会儿叫上小晶，一起去看看。哦。
11: 乏力，浮肿，刘婶，看来还是缺盐闹的。
12: 是啊，
11: 最近医疗所这样的病人也很多。
10: 那该怎么办？现在弄点盐吃能好吗？
11: 没法马上好，但只要能吃到盐，会慢慢好转。现在只能先吃些中药调理。
10: 我这就去合作社买点盐来。王三哥，乡亲们聚在这儿干啥呀？
13: 哦，平常舍不得吃盐，本想买点，可合作社的盐断货很久。
14: 是啊，听说其他村的合作社也是这样。
10: 这，我去找李书记想想办法。
1: 这事儿难度还真大。
10: 李书记，我有急事找您。
1: 什么事？说说看。
10: 现在乡亲们吃不到盐，不但身体出现了浮肿，也耽误了农活。连我都有点头晕眼花，您跟上级反映反映吧。
1: 上级很重视这个问题，一直在想办法解决。可是，哎，你自己看吧。
10: 这是运来苏区的食盐，被白匪军拦在半路了。
1: 多亏老庄提前做了转移，否则这批盐也被查了。
10: 得想办法运回来才行。
1: 藏盐的地点紧邻封锁线，难度很大。
10: 李书记，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1: 你有把握？
10: 困难再大，也要去试试。
1: 好，我这就向上级汇报。
9: 哎，任务是领下来了，具体该怎么弄呢？
10: 对了，
15: 大家看好我的姿势，肩要平，手要稳。
16: 啥？要借小瑞？现在训练任务可紧呢。
10: 老杨，我这可是既为百姓也为战士，没盐吃，怕是连枪都端不稳吧？
16: 是我欠考虑了，你还需要啥？尽管说。
10: 那再借我几个侦察兵骨干，

0: 顺便每个人配把锋利短刀和驳壳枪。
1: 哎，你倒是真不客气啊。
0: 你老杨怎么也小里小气了？
1: 我，哎呀，行行行，依你。
0: 进了，小瑞，过来。
1: 这小子，
2: 喂，停止前进。西南方十五步。富贵哥，找到了！足足有三十斤。
3: 盐找到了，接下来该怎么避过盘查？
0: 是啊，去竹林。
2: 这法子好，装满钱的竹子可以当柴火蒙混过关。
0: 记得把口封好，免得树劈喽。嗯。大伙休息一下，你去前面看看。
2: 好。
1: 走吧走吧。
4: 等一下。
1: 怎么了？
4: 陈组长让咱们在这加设关卡时说过，要留心有人利用物品夹带私货。
2: 糟了，这帮人突然多了心眼了。去告诉富贵哥。
0: 这可不好办吧。我们走水路。

0: 船上装的是什么？
1: 长官，都是刚打的鱼。不行，看来这水路也走不了了。到底有啥法子能把盐安全带回去呢？
0: 小瑞，
2: 到！
1: 任务没完成，还有心思抓鱼？
2: 我这不是想让大家先垫垫肚子吗？哎，这衣服都湿透了。啊！
1: 吃得好，吃得好。
2: 啥？
3: 过去吧。
0: 等等，还要搜身。
1: 哎，长官，您的钱掉了。
0: 来吧，哎。
4: 有情况吗？
5: 报告，一切正常。
6: 这布片怎么是硬的？钱呢？坏了！刚才过去的是什么人？
5: 几个砍柴的。
6: 队长，给我追！
2: 富贵哥的法子真绝了。
7: 是啊，居然想到用衬衣吸盐水，晒干了穿在身上，再罩上外衣遮掩，白匪兵压根没发现。
1: 还没到苏区，大伙别松劲。
6: 可恶，那些人一定是红军。
1: 追！小瑞，你殿后清理掉我们的痕迹。
2: 是。
6: 痕迹被破坏了，可恶，回去

0: 干得好。
1: 乡亲们总算能吃到盐了，
2: 这次任务完成得漂亮，也多亏你帮忙。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想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有唐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断机化舟，出自宋释文莹《香山野路》。
1: 这个也搬走，别留下。
0: 北宋名臣范仲淹，自幼命运坎坷，父亲早逝，家境清贫。年少时他辞别家人，到深山古寺潜心苦读。范仲淹昼夜不辍，勤学不倦，寒冬疲乏时便用冷水醒神。每日只煮一锅粥，凝固后分为四块，早晚各两块，就咸菜果腹，粗食苦读整整三年。
2: 西文兄，你三餐太过清苦，我带了些吃食，你快尝尝。
3: 多谢好意，我早已习惯粗茶淡饭，还请带回吧。

0: 你何苦这般委屈自己啊？诗书满腹，及时富足，饮食清淡，更能专心求学，何谈辛苦？靠着这般毅力，范仲淹最终成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
1: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0: 断机化舟，清贫磨砺意志，苦难成就风骨，唯有勤学不辍，方能久久为功。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当人类第一次用木枝在沙地上画出完整的圆，便触到了宇宙的密码。这个没有起点与终点的几何体，是所有文明共通的语言。它丈量过古罗马的万神庙，镌刻在古埃及的壁画中，也流淌于古蜀人掌心的黄金之上。在金沙遗址深处，我们与3000年前的哲思相遇。那枚被岁月浸染的圆形金箔里，藏着先民对永恒的注解。太阳神鸟金狮，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为商周时期的金器。这片金狮被发现时蜷缩成团，像一颗沉睡的星体等待苏醒。当抚平时光的褶皱，一个被折叠的青铜时代正随着这个圆形的舒展重新开始流动。太阳神鸟金狮外径12.5厘米，厚度仅0.2毫米，相当于2张 A4 纸相叠的厚度，含金量高达94.2%。太阳神鸟分内外两层，内层由12道等距分布的弧形齿状芒饰构成圆形，外层有4只神鸟沿圆周均匀分布，整个图案仿佛4只神鸟托付着一个发出光芒的太阳，顺时针旋转。故得名太阳神鸟。四鸟逐日，12道齿状芒饰居中，这似乎是古蜀人的历法展现。飞鸟的四重身影仿佛四季轮回的剪影，等距的12道光芒将1年的12个月投影于方寸之间。最精妙的是旋转形态，太阳光芒呈顺时针飞旋，而神鸟则沿逆时针飞翔。内外两个图案一顺一逆，让静态的黄金产生了时空的涡流。在同心圆构建的坐标系里，农耕文明终于将飘忽的日月锚定成可丈量的生命节律。为何是鸟？为何成圆？金沙遗址的同时期文物给出了答案。在古代中国，鸟一直被认为是沟通天地间的使者，是吉祥的化身和希望的载体。众多的青铜鸟、鸟纹图案及各种鸟形事件，充分说明鸟

在古蜀文化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圆形正是太阳的轮廓。在中华民族的古老神话中，太阳被奉为万物生长的源头。远古先民的生活脉搏与太阳的东升西落息息相关。古蜀人将这份崇拜融入于黄金的圆周之中，便是对太阳最直观的魔化与最虔诚的礼赞。2005年，太阳神鸟金饰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正如同圆的周而复始一样，3000多年前古蜀人留下的这个圆仍在滚滚向前。金饰仍在博物馆恒温恒湿的展柜里匀速旋转，就像它诞生的那个清晨。12道光芒在21世纪的木墙上投下与3000年前别无二致的光斑。3000年前，他们用金箔凝固天石。3000年后，我们仍在用同样的几何语言对话天地。这只神鸟跟随神舟6号遨游太空，俯瞰华夏大地。最好的传承无需深奥的解读，只需一个足够精确的圆。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啊，这座赛场上的最高领奖台对其他国家的选手来说仿佛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传说。这样一种无形的垄断像一座大山横亘在那里。那么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来了，打破一个强大的垄断究竟需要什么？是需要一把力拔千钧的弓，还是一支快如闪电的剑？也许答案啊都不是。真正的答案藏在成千上万次单调重复的拉弓动作里，更藏在他一度想要逃避最终却选择直面的那一抹靶心里。今天的体育思政课，走进奥运冠军张娟娟，听她讲述如何用一份极致的坚守去击穿垄断，为祖国射落荣光。
1: 有请张老师，来请坐。
2: 好的，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冠军说哈。您好像是14岁才开始练习的射箭这个项目，是不是？
2: 是的，是的。我是在小学的时候算是体育生吧。啊、哦，可能这种骨头架的比较大，然后手也比较大。在小学4年级的时候，我们那个体育老师，然后就说：“哎，教你扔铁饼吧。”然后在我们镇上的运动会，然后还取得了冠军，就好像是体育老师就感觉我好像比较适合这个项目。
1: 一开始练田径的，
2: 对，
1: 后来对怎么又转到了这个射箭呢？
2: 就是5年级暑假的时候说，哎，练投掷成绩还不错，然后就把我送到了莱西体校，说进专业队练练看。当时练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青岛射箭的教练下来选材，然后就做了很多的测试，稳定性啊，包括臂展身高，做完以后然后就被选上开始练习射箭。
1: 那你等于之前就完全没有接触过射箭这个项目？
2: 对，也不知道。

0: 射箭是什么？
1: 对，那第一次接触完以后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0: 感觉跟自己想的完全不一样。我是青岛市体校的第一批射箭运动员，当时我们也没有什么器材经费，都是省队淘汰下来的弓箭。
1: 那就是人家成人用的弓箭、
0: 哦、对，都是专业运动员用的，基本上都是40磅左右的、哦、根本就掌握不了，拉不动。所以一开始我们可能从基本的站弓开始，就是一站可能就站1个多小时2个小时、嗯、然后腿不能打弯，就像站军姿一样，然后练基本功。我练了大约3个月我才看到真正的功。哦，
1: 3个月以后才看到真正的功。
0: 对，一直到6个月以后才开始射第一支箭。
1: 当时给自己设定什么目标了吗？
0: 其实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就是感觉好像自己从学习到体育好像是自己换了一个赛道。嗯，一开始感觉好像这边只要能吃苦可能就会有所成绩，但是具体能就是有多大的成就自己当时也没有多去想。嗯，就感觉走走看吧。
1: 你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是可以吃苦的一个人？
0: 因为从小可能感觉这种家庭的教育啊，因为农村，在农村出来的孩子嘛，然后每天也是看到父母的这种艰苦朴素，艰苦奋斗，就为整个家的这种努力。嗯，自己可能从小也是一个比较懂事的孩子，就感觉好像自己应该给家里承担一些责任，自己也去付出一些努力。
1: 你的青春期没有特别逆反的这种时候是吗？
0: 所以说现在的孩子，我自己也有孩子，就感觉哎，有青春期，我说我小时候怎么没有青春期呢？就是好像是很平稳的就过去了。
1: 所以从小听父母的话，然后进了这个专业队以后又听教练的话。
0: 是是，
1: 你一直都是等于是按部就班的一个听话训练的一个孩子。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那是因为你这一年的一个基础训练你就爱上了这个项目吗？
0: 其实也没有，就是好像是从射第一支箭开始我才慢慢开始有兴趣。因为一开始光站那儿拉弓，你感觉不到兴趣，好像是射出第一支箭就感觉哎，怎么速度这么快，就怎么出去了，就是好像都很多未知，
1: 有那种好奇和那种兴奋感。是
0: 的是的是的。然后慢慢的你就会这支箭射偏了，这支箭打到十环了，所以说在这个训练过程当中你就会慢慢的加入很多思考了。
1: 等于你14岁开始接触射箭，练习射箭，然后15岁就参加全省的比赛。嗯，当时一下子是射箭10个项目就拿了8个项目的冠军哈、
0: 啊，有点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种感觉、嗯。然后剩下的就是执行力，就教练说什么你就去做，训练水平就能展现出来。
1: 所以你15岁这次全省的比赛大放异彩之后就被选入省队了是吧？
0: 是的，是的。到入省队以后，然后就参加了成人的比赛，那场比赛打得一塌糊涂，就射的。就是还不如在业余队当时打的成绩，自己也稀里糊涂的，就感觉好像都是按照一样的要求去做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打不上了。然后赛后就是我们教练就告诉我说你患黄心病了。
1: 黄心病
0: 就是我们教练自己当时起的名字，这个靶心是黄色的嘛，我们长时间去瞄可能就是这个神经会产生疲劳，就是你的手啊，你的包括眼睛啊都是看在这个黄心里边的，但是它会在你发射的一瞬间它自己就逃跑了，我自己都感受不到，所以这个时候就让自己很苦恼。其实就像一个脱敏，我们教练当时说是脱敏训练一样，所以在改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面对一个靶子给你贴上很多个小靶点，然后让你每天对着它去瞄准，一定要在瞄好的时候才能发射，就是锻炼了很多的控弓能力，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折磨的，就每天其实射不了几支箭，可能一天也就10几支，在不确定的时候都不敢射，然后就再拿下来，就感觉拉不动了再拿下来。
1: 而且它是一个反反复复的过程，
0: 一直重复这个过程，
1: 那你就完全没有办法打比赛了，你那种状态的话。
0: 是的是的，大约有2年多的时间吧，可能一到比赛别人都出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在那里，这个过程可能就没有资格参加比赛。
1: 你当中这2年左右没有想过放弃吗？
0: 有啊，那个时候好像是特别是你感觉到哎有希望了，慢慢打好了，一经过考核砰又回到原点了，就是这种反反复复几次你就感觉

0: 真受不了，就好像不是我不努力，不是我不能吃苦，嗯，确实就是很难战胜，好像是精神上的一些折磨。那个时候睡觉经常是就是感觉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想着想着就天亮了，就是整个晚上就是一直沉浸在这种状态下，嗯，所以就是精神上的折磨是非常大的，也经常偷偷哭鼻子。
1: 那你有跟教练或者家里提过说我是不是不练了？
0: 其实教练有时候也会刺激你，就感觉你能不能行，不行你就卷不开个卷儿就是走
1: 人回家，哦，
0: 对对对，嗯，确实对于一个那时候15岁的小姑娘来讲，然后自己感觉去努力了，然后还是没有战胜她，要不算了吧，然后是就是好像是不会射了，一下子就是迈不过这个坎儿去了，就是要不然就不练了。我妈说那你回来能干嘛，嗯，她说可能你现在就像推小车上山一样，你那个目标可能有10个台阶，你现在只走了1个台阶，你放弃直接就滑到山底了，嗯，那之前这1年多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吗？嗯，其实家里边也承载着很多的压力，就大家都会笑话，就是父母你能不能送个女孩子去吃苦，嗯，你说我现在练了1年再回去，就感觉好像是丢脸也丢不起，就是那种感觉，嗯，就好像逼着自己就是没有退路，我必须战胜这个困难，必须把这个坎儿迈过去，
1: 纯靠练。嗯，
0: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反应是非常大的。我们不是有个响片吗，就是正常的运动员是响片之后就像一个发电器一样，响片发射响片发射，嗯，但是在改正的过程当中就是响片不能让它发射，你不能走，因为条件反射就是你听到这个声音你就会去想着发射，然后让你又不去不能发射，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有好多抽动，就是身体上就是包括精神上去控制，嗯，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迈过这个坎儿以后你再去回想，就是还真真切切要感谢这段经历，这段经历可能让我更多的控制功的能力增强了，控制自己的能力增强了，嗯，包括这种韧性增强了，耐心
1: 面对困难，
0: 对，可能感觉自己的这种坚持的力量还是就是因为有了这种信念了嘛，然后让自己迈过了这个坎儿，嗯，然后在参加了3-4场比赛以后，哎，慢慢的就好像跟你的训练水平越来越接近了，那个时候你就感觉哎我好像有把握了，有掌控力了，
1: 那个坎儿感觉迈过去了。嗯，
0: 对，然后到2001年一直到自己取得了个人的冠军，就好像感觉自己终于走出来了
1: 走出来了，
0: 其实一进国家队那时候是自己非常向往的一个地方，嗯，因为当时是面临的是世锦赛的选拔，嗯，然后一下子就好像让自己的信心上各个方面一下子就是提升了很多。
1: 所以那届世锦赛等于也是你第一次代表国家出战，是不是？
0: 是的，是的，而且那个冠军好像也是创造了历史吧，而且在年底在香港的亚洲锦标赛我又获得了个人的冠军，就好像2001年这一年是自己一下子迈过那个坎儿，然后又上到了一个顶峰一样。嗯，
1: 那2004年雅典奥运会，当时咱们在团体的决赛上是一环之差输给了韩国队哈。
0: 是的，是的。
1: 当时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
0: 其实那个时候我是里边最小的，嗯，然后2004年能够参加上奥运会，自己就是特别兴奋、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当时可能除了开心以外，就感觉好像是离冠军也没有多远嘛。那个时候就想，哎，如果2008年再努努力，是不是还是有希望的？
2: 来自韩国的运动员尹玉姬呢，是目前世界排名2。那么中国选手张娟娟呢，之前在1/4决赛当中战胜了另外一位来自韩国的选手朱贤珍，进入到了4强，而且在4强当中呢，她是唯一的一名中国选手，每人12件，这12件呢分成4组，每组3件。尹玉姬第一发命中9环，看看张娟娟的第一发，漂亮，这是个10环。打一个比方来说呢，韩国的射箭他们的实力几乎就相当于中国乒乓球在世界上的地位。9环，韩国选手在第3发命中9环，

0: 向娟娟三发连续命中十环，打出30环满环的成绩。这样，在进入最后一箭之前，张娟娟还领先5环，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9环，好的。尽管只需要一个5环，张娟娟就可以进入决赛，但是她不愿意用一个5环来结束比赛。
1: 其实那个时候，韩国的三个人是排名世界排名第一、第二、第三的。哦，就像三堵墙一样。
2: 所以备战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你当时给自己设定什么目标了吗？
1: 其实我们包括团队里边设定的目标还是在团体上。嗯，毕竟感觉团体的希望更大一些。个人呢，感觉这种偶然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你要想取得冠军，也必须战胜6人，然后才能拿到这个金牌。就是有中间有一个闪失，你就没有机会了。其实当时我们的排名赛，奥运会的一开始并不顺利，一开始第一天是打排名，我的成绩就一下子少了20-30环。就是你想我的排位是第27名，我记得特别清楚，是回去的那个车上大巴上，我就掐我自己，哎，我说哎，这是就好像还没怎么地呢，就是排名赛结束了，就是感觉你快醒一醒，这是奥运会，你再不努力奥运会就结束了，就是那种感受。嗯，为什么说有时候说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啊，就是好像是在当时比赛场上的那种氛围，就好像是自己感觉，哎，这场雨好像是为我下的，就好像一下雨吧，冲刷掉了这种比赛的紧张那种感觉，
2: 为你加油助威的这种感觉，
1: 就是自己会那样去想，好像让自己又进入了一个比赛的这种境界，然后一下子又找到了比赛的感觉，
2: 排除了很多的这种私心杂念哈。
1: 是的，是的，当时可能，因为经过了团体赛，对自己的把握性就感觉增强了，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我不管对手是谁，我就掌握好我手中的这支箭。
0: 今天张娟娟给人的感觉呢，她对于这样的不利的天气因素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她对于这样恶劣的天气显然适应得更好一些，所以刚才在1/4决赛还和半决赛当中呢，她是连续的淘汰了2名来自韩国的选手，其中包括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尹玉姬。所以从心态上来说，可能张娟娟在2胜韩国选手之后，她有一些心理上的优势。调整前第一箭命中9环，看看张娟娟决赛的第一支箭，10环，漂亮。
1: 我打这场比赛的时候，我最后一个对手就是朴成贤，他是看我俩在这儿比赛的，
2: 对，
1: 他一看我的这种状态啊，各个方面，所以说他的压力可能就是比我要大很多。等待前面就是场地都弄完，我们俩再一块进场，是有一段距离的，而且我俩其实关系私下的关系还挺好啊。然后俺俩就在那等待的时候，我就经常会我就会抬头看他呀，他就不敢看，就是眼神上就有点躲闪啊，
2: 不敢跟你交流。
1: 我就感觉我比他自信，所以那时候还是自己有一股向上拼、向上去争的这种力量，就是提醒自己，我后边每支箭都要盯住，因为你控制不了外边的环境，你控制只有控制自己。
0: 9环，8环，10环。这是一个109环的成绩，张娟娟需要一个9环来创造中国射箭的历史。
1: 我当时想，我最后一箭我会不会特别狠的发射？因为你一狠，有时候力量一大，我们的箭会有偏差的。我还动了几下那个瞄准星，就很果断的发射出去。

0: 比赛以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啊，说这枚金牌是属于所有中国射箭人的。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说法，这样一个想法？
1: 其实中国射箭在七八十年代，就是老一辈的当时的基础是非常好的，他们创造过很多很多的世界纪录。而且我可能就是代表着其中的一员，射箭人的基座越大，然后就像一个金字塔一样，我把我推到那个最高点，通过自己不断努力选拔各个方面，然后慢慢代表最后一个代表国家，然后取得这枚金牌。所以说我感觉是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
0: 而且是圆了所有中国射箭人的梦。
1: 确实是。
0: 但你刚才其实在聊天过程当中，你一直说自己一开始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或者说你在进入射箭这个项目以后，其实野心一开始没有那么大。
1: 我的感觉就是要一步一个台阶的去努力，然后先看眼前的一个小目标，大的目标可能自己会去想一想，但是你要脚踏实地的去完成每一个这种小困难，完成每一个小目标，不断的进步，才能离目标那个大目标越来越近。其实射箭我们都说要求就是三个静嘛，干净的静，头脑要干净，再一个就是静，静心的静，你要有让你的心安静下来，
0: 沉下来，
1: 然后再就是境界的境，就是你在比赛当中要进入到一个境界里边去。每个阶段可能这种技术和心理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其实在关键的时候全是靠心态，是这种心理的调控，可能也是不断磨练的一个过程吧。你说就别人说哎，你是不是不紧张？我也紧张，2008年在赛场上我的腿也是抖的只不过是在这个就是把控自己的时候，你会让自己沉浸在一个舒适的就是自己可以掌握的度上。
0: 你们对这个专注力会有什么样的特别的训练吗？
1: 我们可能会考一些就是适合我们的那种音乐，包括很多提示语，就是比如说让你从头到脚放松下来，你就跟着那个节奏去走，想象比赛的场景，然后想象你在比赛当中射出了一支很完美的箭，就是一直在重复这些正向的一些训练，会让你可能更快速的去在赛场上去做一些调整，而且要有一些积极的思维方式，要养成这些习惯。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要靠平常的积累，就是你用起来才能更得心应手。
0: 你觉得孩子如果从小练射箭的话，能够对他的成长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1: 会让他静下来。你像现在的孩子，
0: 对，我觉得培养专注力应该非常非常
1: 有用。对，特别的浮躁。但是你要从事这个项目以后，你可能会专注自己怎么去解决问题的能力啊，各个方面就会向内求。现在的孩子都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啊，他怎么样？他们俩从来不会找自己的，
0: 怪别人啊。
1: 所以通过射箭的训练，他可能修身养性嘛，更多的去考虑自己是不是自己做的哪里不好，然后自己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更专注于自身。
0: 我看你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哈，就是说瞄准靶心，为国而战。
1: 为国而战，我就感觉好像是，其实咱中国的这种体制，这些运动员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幸福的这种体制里边。就是你的这种梦想和国家的荣誉可以联系到一起去，这是非常伟大的事情。就是作为运动员，我感觉在这一方面上就是感觉是非常幸福的一个职业，所以这种感受这种力量是不一样的。
0: 那你觉得对于现在这种所谓的物质条件比较优越的年轻人，他们应该可以通过运动啊，通过体育培养自己什么样的品质呢？
1: 我感觉可能首先要有理想信念。我感觉理想信念可能是一个人的这种精神支柱。可能作为现在的年轻人，你们要去为就是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己任，然后去担负起这种使命，去为未来祖国的发展然后贡献自己力量的。然后再一个，可能感觉一定要有吃苦的精神，虽然条件很优越了，但是面对未来的这种风险挑战，你们要有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然后把自己的本领做强。然后再一个，可能就是这种自律的一个精神，因为现在的这种诱惑太大了，
0: 对，
1: 然后要排除这些干扰，抵住这些诱惑，然后扎扎实实的做好自己的学习也好，工作也好。就像

0: 我们射箭，你可能每天比别人多射一支，你365天你就可以多365支，所以说这个累积很重要，可以把大的目标设为很多个小目标，你近10天有一个什么的进步，然后你只要是把每天都做好了，我相信结果应该都不会差。
1: 那你希望这些孩子们从你的经历当中能够获取到什么样的一些东西？
0: 就是让这种坚持的力量更加的持久性，就是这种韧性更足一些。
1: 嗯，
0: 因为有时候可能我坚持了前半段，后半段我不坚持了。
1: 对，
0: 就是这种持久性要去加强，就是坚持、信念以及这种磨练吧。嗯，有的时候你这种坚持的力量，你不是说在你顺风顺水的时候怎么样去坚持，可能就是遇到坎坷、遇到挫折的时候，可能迈过去，它就是一个新的高度。不能光想要好的结果，你必须踏踏实实，走好这个过程，才会有好的结果。
2: 张娟娟的奥运金牌，在我们看来是赛场上那石破天惊的一剑，但对于她而言，却是成千上万个寂静的、重复的，甚至有些枯燥的日常。他的金牌不仅仅是那一刻他击败了多么强大的对手，而是在此前的无数个日夜里，他一次次地战胜了那个想要放弃的自己。理想与目标从来不是一座遥远的只是仰望的山峰，它需要被拆解成每一天每一个动作的具体实践。我们每个人未必都能站上奥运赛场，但我们都有自己的弓要拉，都有自己的靶心要瞄准。希望大家能从他的故事里获得一种平静的力量，专注于你当下的这一件，做好你眼前的这一件事，因为所有的出发都源于这最朴素的起点。
3: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塞，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

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食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千气。

蓝色道服的就是铜纹，白色道服的是主角真希。那么对铜纹来说呢，如果不能使用外卷路的话，在当时那种情况，他必须要重新的调整战术。

0: 你们是否在人生的赛场上遭遇过看似无法逾越的困境？是否曾在跌倒时怀疑自己能否再次站起？他却用七次跌倒，八次爬起，诠释着真正的体育精神。从曾经的运动员转型到如今的教育者、管理者，他有一句话让人印象非常深刻：柔道教会我有规则的赢，更要体面的输。走进奥运冠军佟文，来听听一个关于坚韧的故事。
1: 其实我记得我奥运会结束后，我爸爸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你要有会当凌绝顶的这个志气，要有一览众山小的霸气，这是我爸跟我说的话。曾经我问我爸，我说我小学学习也挺不错的，你为什么送我练体育去？我爸说一句，我小时候就觉得你能练出来。就是骄傲，就是特别骄傲。其实我父亲14年癌症去世的，